起跳，起到了干扰的效果，也没有让自己搭上犯规的困扰。昨天啊，中国队我们节奏其实打得挺快的，在这样国际篮联的规。

来看，我觉得中国队的进攻我们其实不需要太担心，火力点很多，然后呢也是各具特点，基本上能应对对方防守给出来的各种各样的困难。但是确实我们在防守上这场比赛是要格外的注意的，打得有一点极限。那这球想要去到篮下极深的位置再去做突分，对方刚才这个回收的也是非常快啊。可能电视机前有观众啊，也这个昨天没看我们的这个第一场热身赛，给大家再来介绍一下，咱们现在场上的这一支中国队呢，是5月4号开始短训营的队员，都是以年轻队员为主，而且有大量的队员其实都是05后。好、哦、漂亮！这支队伍从5月4号开始集训啊，一直会到6月的中下旬。然后呢，咱们这个热身赛今天和昨天先来打两场，对手都是来自塞尔维亚的俱乐部。再然后呢，经过调整，咱们等到6月下旬面对的是荷兰和澳大利亚的球队。从我们这个三个热身赛的对手的选择来看，应该说还是覆盖了相当大的这种不同风格的国际球队。对我们这个年轻的队伍来说呢，历练的价值也是很足。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年轻队员之外，这一次还来到长沙，进入到这个整个球队跟队来到长沙的队员还包括赵继伟、胡明轩、程帅鹏和高诗岩，都是我们国家队的后卫。好球啊！庞征林是真的有想法，特别的果断。庞征林，我觉得他有一颗心脏啊！昨天对手这个全场扩大防守，咱们球发出来第一个处理球的点就是庞征林，相当的游刃有余，而且他自己的这种节奏的控制，场上的这种灵性，我觉得是特别的好，就是他知道什么时候该去控制一下节奏，什么时候该去主动进攻。但是郭士强指导也提到了，就是现在对于他来说，年轻队员啊，在防守上还是应该给出更多的这种强硬的防守态度，因为对手其实从这个身材上包括经验上来说，还是比咱们中国队的这些年轻后卫线可能会更占优一些。好球，廖三宁的特点就是先通过个人的进攻啊，让对方对他布置更多的防守，之后把这个球更好的分出来，防守继续给压力到内线。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对方这样的传球，对方突破进来之后给篮下的中锋，这上一场比赛可以说屡试不爽。对方上一场比赛得分上双的队员并不多，但是有两个人都是对方的中锋，而且其中一个联赛数据比较一般的选手啊，拿了100%命中率，然后得分上双。啊，就是现在刚上场的这位15号奥斯托伊奇，刚刚换下的这个14号加西奇是他们的正牌中锋，上一场比赛也拿到了11分。好球，漂亮！庞征林是真的敢打，很果断。上场比赛庞征林是投进了2个3分球，而且整体的效率也不错。其实对手并不是一个以三分见长的球队，但是啊，对方的这个88号场均得分能够上20，这是我们说他绝对的核心点。这场比赛登场，其实能看到能力还是很强，确实如此啊。多了这个88号巴尔纳，整个对方这支球队的气质应该说是完全不一样了。这支球队在他们联赛当中啊，有3个人得分能够上双，包括这个巴尔纳得分上20，还有一个人得分9.8分，可以说巴尔纳这一个人是球队的绝对进攻箭头。甚至巴尔纳这个传球之后对队友其实也是有一个像命中率的加成一样，打得非常的顺。廖三宁，第一节时间刚刚过半，10-13。中国队派上了刘金宇，刘金宇是这一场比赛进入到了12人的大名单，现在在联赛当中呢，他是效力于福建队。许昕。赵佳毅过渡到庞征林，廖三宁很果断，
本节比赛目前为止，中国队的进攻发动机就是靠庞征林和廖三宁两个人，因为两个人的话都是具备着很全面的这种进攻的

本领啊，能突破，也有一定的这个投篮的稳定性。中国队上一场比赛罚球表现整体来说相当不错，那比较突出的是赵维伦8罚8中啊，特别是关键时刻，这个在最后的决胜时刻非常稳健的罚球出手。好球，抢断了，看反击能不能推起来，顺的不错，好，哎，好球，没问题，二次进攻打成。上场比赛中国队前场篮板球抢的就特别好，哎，抢前场篮板没什么说的，就纯粹的一个注意力和积极性。这个对手的球队其实攻防转换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特别是他们从守转攻，这场比赛我们还是要关注到这一点。对方刚才22号斯塔诺耶维奇，王俊杰上一场比赛是中国队打的最为突出的队员之一，2双，而且这个篮板球有点夸张了，抢了11个前场篮板，在场上充分发挥着他在4号位的这个万金油作用啊。因为去年呢，王俊杰也参加了国家队的比赛，当时拿到了亚洲杯的最佳阵容。其实他现在在这个短训营当中上场比赛的心态，其实对于很多，和他相比，初次登上国家队舞台队员还是比较不一样的。王俊杰还是更敢去打的。5外的落位，这个是要一个突破空间。中国队盯人防得不错，外线大号三分球短了，速度看看能不能推起来，廖三宁，对方是防右手的突破线路，弧顶再来一次，还是短了一点。退防速度没问题，背传，要一个更好的突破位置。对方的2号斯科特，上一场比赛两支球队三分球啊都不算准，因为两队其实没有这种我们说特别不讲理的投射。好球，漂亮！廖三宁这个突破是不讲道理，速度真的快，而且我们也很需要这样的，就是不要每一个球都打到阵地战啊，需要这种临机决断，突然间把这个速度带起来。好球，又是一次抢断，对方的战术犯规。巴尔纳，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展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他对于这个比赛的阅读能力非常强啊。赵维伦上一场比赛前两节我觉得发挥的相对一般，数据上并不出挑，但是打到下半场比赛啊，就是渐入佳境。运球、传球，包括一些比较果断的投篮，都是有所斩获。好球，刚说完，漂亮的传球，找到了篮下的队友焦伯乔。焦伯乔上一场比赛也是得分上双，当时中国队一度落后10分，那个时候焦伯乔是连续拿了7分球啊，帮助中国队稳住阵脚。徐昕不在场上，焦伯乔打中锋，这样的话呢，对方在身高上就不会像徐昕在场上的时候这么忌惮啊。我觉得这个对手的球队对于我们的这些年轻队员还是有相当的了解，其实包括他防我们的突破的线路，包括防我们就针对我们队员的类型进行攻防的变化，还是能看到有备而来的。

你像是对方的主教练尼基托维奇就提到，就是说觉得王俊杰打得特别有攻击性啊，三年前就在关注王俊杰，也提出了说像王俊杰像徐昕以后如果愿意的话可以来到我的球队打球。应该说这是对手教练对于我们队员的一个非常肯定的一个表达。对手还是比较愿意这种全场扩大防守的。要到了一个错位，往篮下给，这是大打小反转，哨响，好球。焦伯乔他的特点在于他的进攻啊，下快攻的时候呢，作为一个内线，他跑得起来，到了篮下的话也有相当的这种背身的技术。而且你看这次我们通过挡拆换到了对方的这个错位，那就得抓着打。刚才对方这个防守的是格罗伊奇，他是球队的二号位，上一场比赛拿到了16分。我们上一场比赛对于他的这个进攻特点，我觉得针对的还不够强，让他罚了8个球，进了7个，三分线外4中3。但是呢，他是对方球队最年长的队员，91年，所以他现在在场上，我们可以去针对这个点啊。人说拳怕少壮，我们可以抓住这一点来去打。威力，刚才我们这个防守的脚下足够快，其实对方还是想要这个一五挡拆带来的机会。失误 ，FMP 球队是5个失误球。赵维伦，对方挡拆不给左路啊，弧顶投了。一起来抢到一个前场球啊，2分再次打进。焦伯乔就是提供我们在这个人员轮转阶段场上的活力啊。现在我们这个内线组合王俊杰加上焦伯乔冲起来啊，这个够对方喝一壶的，都非常强壮啊。亚伦斯科特弧顶球进，空位的机会还是不能给啊，虽然说这支球队不以三分见长，但是能看到他们的三分球更多的还是来自于这种侧翼，甚至包括内线的队员在空位的时候的出手。点一步上下步抛投，这球可惜差一点。这届比赛双方犯规控制做得都不错。外线，抢到篮板，时间够，不用着急，压时间来打最后一回合进攻的成功率。第一节比赛剩下6秒钟，挡拆过来，哎，进攻犯规。那就做好最后3.2秒的防守啊。换人，用赵佳毅用的其实就是他的这个防守，他的防守是能从二号位一直防到四号位的。第一节比赛比分21-18，还是很接近的比赛啊，也都和昨天比赛相比出现了一些人员上的变化和打法上的区别。对于中国队来说，我们现在看到对方的个人

能力比较突出的肯定是这个88号巴尔纳，他在场上这个球队的气质是不太一样的。当然今天这个对方教练没有说一直把他放在场上。来看第二节球，第二节一上来，徐昕在场上离篮筐有点，哇，漂亮！徐昕打得真自信啊，很敢做动作。这个球啊，对方在徐昕接球的时候往前顶了一下，所以徐昕接球的位置离三分线其实不远，但是做了一个很漂亮的转身啊。其实我们最愿意看到的就是这种场景，年轻的队员到了国家队不怯场。可惜啊，这球想要去做一个投篮的假动作，收起再去出手，做一个传球假动作收起再投篮，姜伟泽最后这个投篮力道没有掌握好。姜伟泽现在打的还是有点挣扎，因为用他呢要用的是他的投篮，但是现在有的时候他需要他承接一部分的这个持球的工作，所以能看到今天我觉得姜伟泽他自己啊也是想，就是那我就发挥我自己擅长的，还是要通过投篮来去帮助球队。很可惜刚才这个投篮还是没有投进。这球啊，也就是对方没有投进，但是我觉得再给我们提一个醒，只要徐昕在场上，对方一定会用一五挡拆的方法尝试把徐昕拉出来。那经过这一场的比赛加上第一节，其实能看到徐昕如果挡拆，他有这个积极性是能想要扑出，哎，哦，对方这个球打进，刚才我们看到中国队员倒地啊，左侧大腿吗？徐昕，

不着急啊，缓一缓，不着急。换人，嗯。缓一缓，能够自己不用这个其他的队友或者队医的搀扶走到场边。千万千万，嗯，自己不甘心，还是希望能够在场上。不着急，先缓一缓。徐昕上一个赛季我觉得打的是极其出色的，最具进步球员，也是进入到了最佳阵容。来，先继续看比赛啊，大范围转移，姜伟泽晃这一下之后空间就没了，最后时刻造成了犯规。两发两中，昨天赵佳一有这个罚篮是两发一中的情况，还是三分的分差。亚伦斯科特，这个战术我觉得挺清晰的，但是欲速则不达，对方还是愿意从一五挡拆做起，机会不一定出现在一五挡拆本身，他们的底角往往都会埋伏着投手。

对方换自己的首发中锋加西奇上，中国队换上冯奥，冯奥，嗯，可以过渡过来，现在中国队这套阵容就是锋线我们的运动能力比较强，看低位，好的，打得清楚啊，焦伯乔，焦伯乔拿到八分，焦伯乔非常知道啊，就教练派他在场上他要做什么，就拿到球就快速的处理，然后赶去做进攻动作，幺三零给到弧顶，赵佳毅再去转移到冯奥，焦伯乔来去做掩护，直接往篮下给，好球，中国队现在领先七分，对方斯科特持球，嗯，这边对方的巴尔纳也一同回来，好球，抢断了，哎呀哎呀，这个太可惜了，上篮这球送的有点靠前了，没关系啊，先做好防守，我相信这样的机会还会有的，庞哲林快速的上球，上的有点高啊，还是活球没有出界，庞哲林，廖三宁再拿回来，没时间了，漂亮，压哨的拉杆，廖三宁拿九分了，效率真高，80%的命中率，目前来看这一节半的比赛啊，对方的失误控制好像还不如昨天啊，很多这种非受迫性的失误，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个也是一个得分能够场均十分左右的队员，上一场比赛对方的十一号打得不多，这对方是在跳起来空中等着，核心力量还是很强的，对方的零号雷普拉查，雷普拉查横移速度真快，雷普拉查呢上个赛季场均数据七分四点四个篮板，这名队员是比较全面的一个四号位，他的三分线外也有将近40%的命中率啊，雷布拉查这一攻一防还是展现了他在内线上的一个能力，廖三宁，庞哲林想要去接球，这边防乌球盯得很死，廖三宁

对方三线快攻，给左路再突分底角，没有投进。FMP 这场比赛三分线外11中2，好球啊，庞征林这一手中距离是真不错呀、啊！昨天最后时刻，这分差始终是在5分啊、3分之间来回摇摆，中国队领先。然后当时有一回合，对方几乎防城的时候，就是庞征林非常果断的一个长2分，可以说是锁定胜局的一个中投。中国队杨希浩也上场了，杨希浩25年的状元秀，这一次是首次参加短训营。我们的短训营也是从2023年开始的，一年一届，今年已经是连续第4届了。选材标准就是从职业联赛、校园篮球以及海外球员三个通道啊，来去物色我们中国篮球的青年才俊。那对于场上这些小伙子们来说，应该还有一个更加要去追求面向这个国家队正选的集训队，看看能不能通过短训营包括这些热身赛啊，打出自己在国家队的位置来。邹阳呢，昨天啊，他的比赛任务主要还是体现在防守上，但是有几个扑防扑的有点凶啊，让对手造成了投篮犯规。这球杨希浩协防起到了效果，换左手防守有一个干扰，牛角落位，高位的掩护啊，哎，给了违体犯规。菲利普巴尔纳这名88号的队员，发现比赛的这种激烈的程度啊，包括中国队的这种韧劲儿，好像有点超乎他的想象。这是一个完全没有任何道理的动作啊！作为防守的一方，这个防守动作不可能帮助你给球队带来任何的防守优势的，就是带着情绪的一个动作。我觉得凡是场上出现的情况，对于我们来说啊，都是一个历练。那既然对方现在呢，当家球员有这个情绪了，我们就看看如何去来面对。换下赵嘉义，换回王俊杰。好球，上来就有效果，接球顺步到篮下的话，虚晃再起，王俊杰。这球是一个活球，来看中国队的转换，后场球。非常极限状态下的封盖，亚伦斯科特其实昨天比赛数据上就比较一般，昨天他们还是更多的打五号尤金这个点。对方的主教练想要去挑战我们的教练，我们的裁判员跟他表达说，这个场景下是不可以去挑战的。亚伦斯科特是不是想说的是，他刚才这个上篮

是做一个打板的上篮，所以呢，我们的封盖是不是在他的球接触篮板之后啊？现在中国队领先的优势达到两位数了，昨天第一节后半段对方领先优势一度达到过两位数，再然后中国队第二节上半段抓住对方的一个手感比较凉的时期把这分数追平，双方一直打得就很焦灼，看看我们能不能把这个十二分的优势啊给保持住。进攻犯规，又是亚伦斯科特，我觉得现在对方的这个心态上已经有点失衡了。这对抗动作还是过于明显了一些。廖三宁，要一个空间，王俊杰，起，对方的零号雷布拉查，臂展上还是有一定的优势，身高上和王俊杰是一样的。巴尔纳弧顶空了，今天这样大好机会的空位三分啊 FMP 这支队伍没投进几个，中国队好球啊，我们投进了。巴尔纳，对方现在手感冰凉，这是我们的好机会啊，但是也要看到对方刚才可是有几次比较不错的这个投篮空间了，我们其实还是应该给对方一定的限制，不能让对方把这个手感给养出来。十五分的优势啊，优势很大。庞正林，哎，今天这进攻太棒了。刘金，左手打进啊。这五号尤金，他是一个比较持球能力很强的队员。王俊杰给出来，运一步再投，短了一点。前场球，王俊杰，空间太小了，三个人包在一起了。巴尔纳99年出生，在联赛当中的场均是21分左右，他是比较典型的这种欧洲的小前锋，比较全能的这种类型。11分的分差，1分半的时间，上半场比赛就将结束啊。点一下，这球呢传球的穿透性不够，对方转换三分球，球进。八号格罗伊奇，这就是我们说的，他就是这个球队里面最稳定的一个外线的点，其实防啊就要防他的投篮。前场球，抱歉啊，球权还是中国队的。前场球，好球，漂亮，赵维伦投篮啊，一直是他的一个特点。推人犯规，

0: 雷布拉查之前两罚两中，但是他在联赛里面罚球命中率是67%，罚球不算准啊。看看我们要不要这回合打得稍微快一点。空间拉开了，脚步桥，哎，想要去就地去尝试抢断，或者至少去压缩一下对方的进攻时间，这边还是犯规了。对方不同的队员在上半场比赛不同的时候都有过一些不太友好的动作啊。徐昕回到场上换下焦伯乔，焦伯乔上半场比赛的发挥是可圈可点，很有拼劲啊，进攻效率也很高。邹阳过渡到前场，赵维伦要先来压时间，大概剩下8秒到6秒的时候再来启动，提上来掩护出球，邹阳外线投一个，这球看着挺像的。这样的话呢，带着8分的优势啊，中国队结束了上半场的比赛，接下来是中场休息，一会儿为您带来双方第三节的角逐。
1: 开心的一天总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过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好眼睛，能更好的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的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的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思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中国男篮热身赛长沙站的比赛转播。我们在6月3号和今天啊连续两天面对来自于塞尔维亚的 FMP 球队啊进行两场热身赛。这次中国队的阵容呢都是来自于5月4号开始的短训营，以年轻队员为主，基本上都是00后。上半场比赛中国队一度领先优势应该达到了15分。上半场比赛呢，我觉得咱们客观讲啊，对手今天这场比赛上半场打出的内容可不如昨天呢。因为我们也提到了一个客观的情况，就是这支球队刚刚打完了这个国内的比赛，然后来到中国，所以其实能感觉到他们这个体能还没有恢复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不管怎么说，昨天是一个一开始落后的比赛，最后咬住，然后中国队最后获胜。今天是一上来建立了优势的比赛，我们要看看小伙子们该如何应对。说话间，这一边廖三宁再进一球。廖三宁和庞征林啊，今天上半场比赛打的都是极好的。这场比赛和上一场不太一样的地方，我觉得从对手角度来说，就是一，对手今天啊这个情绪上有一些急躁，上半场比赛出现过违体犯规，出现过一些过度的表达，吃了技术犯规。另外呢，今天对手的这个三分球投的不够准，大量的三分线外出手，很多都是绝佳的机会，但是投进的不多。今天我感觉这个郭士强指导在用人方面也是从这个考察队员的角度出发的，并不是说我们看哪一套阵容啊，昨天觉得特别好用，今天就一直用，也不是这样，还是在尽可能的尝试啊，多给队员机会。赵嘉义这场比赛进攻端的表现明显要比上一场比赛要好啊。徐昕第二节比赛呢出现了一点伤病的情况，看起来问题不大，他上半场比赛只打了6分钟。徐昕手一张把这球给断下来了，但是啊对方这边错进错出，投进了一个压哨的三分球。拉多萨夫列维奇这也是一个得分能够上双的队员。挡拆有延误。掉球了，这个球对方拿到球权打转换，还是犯规了。其实啊这比分领先了一些之后，我觉得比赛也是有难打的地方的，因为说这个比分落后一些，你带着这个劲头，我要把这个10分的分差缩到5分啊，落后5分要把这个比分打平，你带着一种专注。但是现在领先的情况下呢，如何能够控制住这个局面，又不是一味的说只去压节奏，这个其实对于年轻队员来讲也是一个考验啊。

0: 对手还是比较常态化的这种全场扩大防守，但是我觉得这个全场扩大防守的效果还是比较有限。
1: 我漂亮，
0: 转身这一下挺快啊，但是转身之后下一步运球这个衔接还是稍微慢一些。徐昕上半场比赛也有过一个类似的技术使用，但转身这一下没问题，但转身之后下球往里面带这一步，如果能再快一点，对方可能想犯规都犯不到了。第二罚调整一下，命中。拨出来，长篮板，再给。进攻犯规。巴尔纳，还是挺喜欢上手的。巴尔纳也是有过塞尔维亚国家队经验的队员，能够进入到塞尔维亚男篮的国家队，证明着这名队员相当出众的实力啊。庞征林，630，630的这种个人进攻能力给了球队一个保底的选择，就如果战术跑不出来，空间拉开让630单打，这个也是一个战术跑不出来情况之下可以进行的选项。刚才这球也是打到了对方的头部啊，中国队的球权。赵佳毅，庞征林，漂亮，压哨球。赵佳毅，得分也上双了。我觉得对方今天这巴尔纳换上来之后啊，球队当然不一定是他的原因，但是这个球队的这个战术反倒不如昨天打得更流畅了。昨天对手有大量的球都是通过无球的空切然后打到篮下，通过扣篮完成的，今天这样的进球非常有限。好球啊，630，这样的长两分今天把握性很高啊。好球，这是一个非常漂亮的这个无球跑动啊，无球跑着 S 型，然后呢背对篮筐接球，顺势转身。庞征林，好球，漂亮，无处不在的庞征林。这个球啊是对方打进了之后，庞征林快速的反打对手。庞征林和630真是好样的。12分分差，底角，亚伦斯科特啊，两场比赛状态都挺一般，再给，好球，拉多萨夫列维奇接到了刚才88号巴尔纳的助攻。

不吃谎。亚伦斯科特，亚伦斯科特有点较劲了，就是他跟自己较劲，今天状态不好。哎，这个出球呢就比较直接了，对方看出来了，够积极。刘金宇，阻挡犯规，前场球。焦伯乔，今天我觉得进攻上表现可圈可点，但也是杀的兴起，犯规数积攒的比较快啊。王俊杰，今天郭士强指导对王俊杰的使用，哎，这球差一点断下来。随手一抛啊，球进啊，感觉真好。换上尤金，换下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对手现在这套阵容不缺持球点啊。亚伦斯科特手对手还是要给巴尔纳，尤金，这是对方的后场三枪，三个人打了一回合还是没能投进啊。底角大空位的机会，出分，防守轮转做得不错，还是不进啊。从这个战术传递来说，得到这么样的一个大空位，哎，先来看这球，转身外线也没进。第三节中后段，双方这段时间啊，节奏带的挺快，但是打的都有点乱。巴尔纳联赛的罚球命中率86%，巴尔纳效率不高，这个效率不高相当大的原因还是外线啊，投不进球。

牛角的落位，给底角，赵维伦外线，好球，王俊杰，这一次三分球投进了。上半场比赛有过三分线外的尝试。这球冒了，两名美国的来自美国的队员之间的相互配合，亚伦斯科特尤金也好，亚伦斯科特也好，他们想打出节奏来，看来还是得球在手上啊。好球，姜伟泽，等这一刻其实已经等了很久了，要姜伟泽在场上，要的就是他的三分球啊。本场助攻8对11，尤金，那确实他接球三分没那么准。赵维伦看眼眶，晃过到篮下，协防，但是徐昕双手扣篮又一次。上半场没用完的劲儿啊，全留在下半场比赛用。拉多萨夫列维奇，补篮。这球动作还是很舒展的，阿伦斯科特，赵维伦空间拉开啊，强突对方的八号，这肯定是没问题的。格罗伊奇速度并不快，小心，前场球。对方这球其实也是布置了一个陷阱，对方大个子在篮下这一边等着赵维伦突破进来。再拿两分，分差13分球。这个球纵贯，这得只有1/5个全场啊！对方的11号拉多萨夫列维奇，先回看一下刚才这最后的瞬间，因为前面这个节奏比较快，这边的话是出现了一个失误，然后呢，一方是很快的跟进补扣之后啊，最后看这个压哨球发出来，姜伟泽看一下灯带亮没亮啊。传出来，姜伟泽拿到球，有点可惜呀、啊。这球啊，这儿球还没有离手，但是灯带亮了，所以这进球是无效的。前面的拉多萨夫列维奇的这个补扣是有效的。这是双方第三节的比赛情况。来看双方的最后一节比赛啊，13分的分差。低位，半绕前来防。对方防徐昕的接球啊，上一场比赛就有这样的策略。哎。

这个球有一说一，传的还挺准的，准确的传到了郭士强指导的手里。郭士强指导身着这个白色的上衣，对，可能对手觉得这是白色的比赛服啊，看串了。

哎，对方要还一个啊，亚伦斯科特。唐征林，唐征林，廖三宁。对方给了一个大延误，打得有一点小啊。巴尔纳，这名巴尔纳，这名队员的三分球是31%左右，其实看他的投篮有一定的投射能力啊，但是并不是一个这个投射见长的类型。刘金宇还是很敢打的，打对方的追身球。换下刘金宇，换回赵维伦。主动的突破之后降速，然后去来制造对抗。

穆勒林。这球对方是防下来了，但是刚才突破突得很漂亮，战术犯规。哎，这个镜头给了一个特写啊，刚才看这个现场反应应该是球进了，对方在主张这个球进球应该是有效。转换打得也太快，因为一般这个镜头转播的一个原则就是进球或者有了出色表现之后啊，回跑过程当中要给这队员特写。这边也是错过了刚才这个进球的瞬间啊。亚伦斯科特，短了。上线的运球八字，哎，这个球传球意图太明显了，右侧四十五度传左侧四十五度，欧洲步啊，分差十分。这段时间的中国队还是在进攻上有一些犹豫，咱们这个进攻啊没有办法推进下去，然后对方这球抢断之后发起了一次反击。中国队现在还是领先着十分，我们也要看一下这一次暂停之后的调整，应该还是在进攻上的一个改变。

三后卫的阵型，赵佳毅打四号位，徐昕的五号位，长篮板，赵佳毅拿到，中国队还有球权，赵维伦还是比较难去打到这个三分线以内啊。我们现在这个三后卫的阵容呢，破对方的全场扩大防守没有问题，但是打到阵地战的话，在这个对方禁区里面去来穿梭不太容易。

尤金。对抗之后找到一个高打板的位置，分差个位数，左手上篮力道有点大，战术犯规。现在还是要想办法这个把进攻打出些内容来。我们已经有一段时间啊，这个球没有很有效的打到对方的禁区里了。哇，亚伦斯科特啊，这手感慢慢也是养出来了。六分的分差，赵维伦，要到了一个换防，这边能不能把球给过去？给了，没问题，中国队还是有球权，给底线。传球的动作比较明显，巴尔纳其实要的是这个突破空间。巴尔纳这名队员啊，发现他好像不太喜欢就是把中锋叫出来要他的掩护啊，往往就是把中锋叫出来，其实目的是为了把对手的中锋也一同给带出来，然后之后他就是要这个突破这一步。对方就是靠着自己二号位和三号位这两个持球人，包括转换过程当中的机会啊，把这个分差现在缩进了。挡拆换，好球好球！庞征林，今天庞征林和廖三宁的价值相当一部分体现在这儿，就是当球队这个进攻没有办法跑出来的时候，就纯粹的靠个人能力。这一段看到了，如果要是用王俊杰外线的投射，那其实呢篮下这个篮板球对方的话就能够比较稳妥的控制住。好球，五分分差。昨天的比赛打到了最后三分钟左右，这个分差呢就始终是在三分和五分之间来回摇摆，和目前的情况相当类似。刚才篮下应该还是出现了一些争执啊。争抢篮板的时候，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是推搡了王俊杰一下，王俊杰上前理论的，对方又有这样非常不友好的动作。对方这个明显的推搡顶头的动作计犯，给了王俊杰一个计犯，给了对方一个违体犯规。因为我们说这个千万不能有肢体接触啊，就是说你有一些理论啊，两个人这就慢慢的上前顶牛，可能裁判

会给个计犯，但如果说你主动的上手了，去推了，去顶了，这个的话是要给违体的。巴尔纳执行的是王俊杰刚才计犯给 FMP 队的一次罚篮。那接下来呢，将会是中国队的两次罚篮以及一次球权，这个是吹给了对方刚才十一号拉多萨夫列维奇。两罚两中，这样分差呢再扩大一分。中国队的前场球，三分十三秒时间。巴尔纳这个三分球投篮总会是有点前倾的动作啊，看来也是他的习惯动作。上手被抓，又是一次犯规。赵一伦罚篮真是稳定啊，真的是稳，八分球，两队啊罚球数和命中数都很接近。这个球应该是进攻干扰球了吧。

哎，等一下，前面对手先碰到篮筐啊，这个怎么说？这两分还是算有效的啊。嗯，继续来看比赛。唐征林，走步。今天咱们很多这种两侧45度的直传球，还是有比较大的被断球的风险。到了这场比赛的收官阶段，显然裁判对于这个手部动作吹的是比较严格的。对，就这种啊 ，hand check， 手呢搭在对方的腰上，去来感受对方重心的变化。

菲利普巴尔纳这个球没有罚进，那么分差呢就还是五分球。赵维伦，姜伟泽回给赵维伦，挡拆，对方上步，拨出来，尤金拿到补篮，这边是亚伦斯科特补进，分差三分，没关系啊，中国队还是领先。先来把这个全场先拆解开啊，退防，盯住人，落阵地，对方还是要把空间拉开，徐昕不能够特别靠前，对方外线拔了，这球看着弧线就很平直，还是三分的分差。庞征林，庞征林，哦，这球活球断了，尤金，中国队退防速度，先来看外线，球进。一整场比赛啊，这巴尔纳三分球其实投进的并不多呀。这样的话呢，在比赛剩下时间不多的时候，现在双方应该是打平了。我们这客观的讲啊，今天打到这个收官阶段，我觉得郭士强指导还是在有意的去来尝试调试阵容的，这并不是我们在昨天决胜时刻使用的阵容。廖三宁来发底线球，赵维伦接球，换下了庞征林，现在还是一个三后卫的阵型，给廖三宁提前战术犯规，但是犯规数，对啊，这个犯规数是不是倒数了呀，直接送对手上罚球线了呀。我觉得这个今天啊 FMP 这支球队还是体现出来对于这个比赛的一些规则的细节的时候，比如说什么时候可以去挑战，比如说啊什么时候犯规倒数上罚球线，球队并没有一个清晰的一个认知。这边还是给了中国队两次罚篮的机会，不过第一球没有罚进，没关系啊，廖三宁调整好罚第二球。两罚中一，中国队领先一分，那么我们就要有一个至关重要的防守轮次了，十一秒的时间防对手一次进攻，给到了巴尔纳，巴尔纳换到了一个大打小，要背身转身出手，这个球进了，还剩下一点六秒，没有暂停了，发出来，哦，相当戏剧化的一场比赛啊，对方在最后的这一个回合呢要到了一个大打小，通过背身的方式转身，这个球没有打进，但是有一个补篮，而这个球呢成为了反超比赛比分的一球。这样的话双方啊在长沙的两场比赛就都打完了，中国队和对手 FMP 队都是各取一胜。我觉得这两场比赛还是有相当相当多可以给我们去来做总结的，这就是热身赛的意义所在。尽管这场比赛实力还是让我们觉得有遗憾吧，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们继续加油啊，继续加油。也应该感谢对手们这场比赛啊，给中国队制造的这些麻烦，我想这些都会成为我们进步路上的养料。小伙子们继续努力吧。这场比赛的转播呢，也就告一段落了。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帕亚塞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
1: 再给萨卡打门，
0: 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要进去没有机会。
3: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停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你和威廉斯顶回来。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好的，观众朋友们，接下来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女子双打的决赛，进入到今天女双的决赛的两队组合分别是中国队的刘胜书谭宁，日本队的福岛由纪松本麻佑。是福岛由纪来发球啊，刘胜书来接发球。这个球，有点可惜啊，球没有杀进场内，这球出界了。福岛由纪，好球，松本麻佑呢，他个子比较高大啊，所以呢，就是他的球呢有一定的力量，球还是挺重的，所以中国队还是要小心他在后场的这个进攻和突击。这是一个滚网球啊，接发球打在网带上，那翻网而过。哎，这个球想劈一个中路啊，吊一拍中路，这球出现了失误。中国队这边呢，无论是刘胜书和还是谭宁啊，这两个人在后场的突击和进攻啊都是非常重的。刘胜书发球，弹起来，就还是要小心松本麻佑在后场的进攻，因为他还是具备了一定的力量，后场的进攻力量比较大啊，球也很重，给我们的防守会有一定的压力。抢网，哎呀，这个球不应该呀，这应该是刘胜书的一个手上球啊。自己也有点遗憾，好球好球，谭宁这一下接发球动若脱兔。我们在进攻当中啊，我们还是要就集中火力啊，就是就其实就主要盯着松本就行啊，就盯着。

边线出界了。就我们这两个队员，无论谁在后场，其实我们的进攻都是很有威胁的啊。潘宁杀一拍，攻锋好球。后攻前锋。

是一个弹网球啊。刘胜书和谭宁呢，他们也是这个中国羽毛球公开赛这个项目的卫冕冠军。

球队把比分反超了啊。刚才4-6落后，现在7-6。发一个后场，发的不错，掉一排中路，再掉一排，好球！这球谭宁反应的够快，好球，好球！这球谭宁反应的真是够快。这对方抹过来这一下，其实这个球已经在他的头后了啊。这球谭宁还是调整的很好，8-6。站好，别着急，不行把球挑起来。对，因为对方这时候辅导游记在后场啊，没关系。哎，这个球辅导游记可能有点迟疑啊。这个球看似我也觉得有边线出界的这个嫌疑，所以这一下打的时候，我觉得辅导游记有点没太，可能有点迟疑了，余光可能也在看那个边线。角度要的稍微大了一点，这个落点其实是线路上我觉得还是不错啊，但是就是力量稍微大了一点，也是场地的腰线瞄着对方。嗯，又是回了一个滚网，这球谭宁接杀啊，这个球顶着一个滚网，最后是翻网而过。嗯，这球神仙难救。

0: 过渡球。
1: 辅导游记，这球放网的这一拍呀、啊，就是感觉稍微有点勉强啊。这辅导游记在往前盯的还是挺紧的，就你一放网，你看辅导游记他在往前已经就启动了，啊，他也知道中国队可能是要放网，所以他抓了这一拍。

0: 掉了一拍。
1: 这个球谭锦英处理的不太好，就打到了对方手里。
0: 而且球还有点冒头啊，

抢放网，杀一排中路，第二排杀对角，防得不错，好球，中队反击再杀，漂亮，好球好球啊，非常精彩的一分啊。在这一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攻防转换啊，对方这个滚网球应该说刘胜书救的也是很漂亮，这球松本麻佑救完了以后站不起来了啊，大跨步上来把这个球救起来了，但是人重心有点没了。17-13，谭宁发球，出现了失误，这球感觉辅导游记好像准备不足啊。19-13，辅导游记又失误了一个。这样20-13，刘胜书、谭宁拿到了第一局的局点。哎，这个球，这个球我们两个人有点让了啊。21-14，刘胜书和谭宁呢是先胜的第一局。日本组合在第一局整个的失误还是比较多的。交换场地，接下来是双方第二局的较量。

顺风。辅导游记第三拍还是很快，我们这个接发球挡得有点软啊。哇，这个球啊，这同伴大喊了一声短了，然后我们看到这个谭宁啊，这个球及时的收手。这在球将要接触球拍的一刹那啊，把这个动作收住，把拍子拉回来。日本队其实他们这一队就是他，尤其是福岛，就是他的防守是不错的啊。然后呢，他的整个的就是战术上，他的意识转移球，手上还是挺好的啊，所以我们要小心。

放网。这球球没有压住啊，这球对方上手就直接就分了。这个进攻我们没有打的，就是不够具有侵略性啊。这球杀的不好，杀完了以后，因为点比较高，对方松本麻要上手就直接分过来了，球没有杀下去。发一个后场，放网，中间轮转保持主动，再调往前，好球，这拍并没有重，并没有去重打啊，就是跟进向前点了一下。刘胜书，要求的有点太高了。松本麻佑，以前他的搭档是永原和可纳啊，那一对呢就是一个双高组合，永原也很高，松本也很高。带停顿，还有，这球日本队反应也很快啊，这抢了一个抢救过来一个滚网球，再看一下，中间应该是打这个滚网翻网而过，福岛游纪把这个球救过来了。这福岛游纪的防守还是不错的啊。

要清理一下场地了。因为接下来呢，我们体育频道呢有这个排球赛事的转播，所以呢，中国羽毛球公开赛下面的比赛呢，我们会在 CCTV 十六，就是奥林匹克频道啊，继续为您带来现场直播。双方的争夺现在第二局。哎，好球，漂亮！哇，这球真是艺高人胆大！哇，谭宁在网口啊，假动作。我们再欣赏一下他这个球。这一拍的一个带停顿的假动作，嚯，漂亮！嚯，这真是秀了一把啊，潇洒的一个出手。带停顿还有假动作的一个出手，那跟第一局有点像。第一局中国队当时也是4-6落后，然后就开始发力追分了。现在刚刚这个比分也是啊，4-6，现在中国队7-6反超了。这个球，感觉这个球没弹出去，可能他是想放啊，还是他觉得这个球，哎，转身看了一眼底线，他可能第一时间是想放这个球啊，他觉得这个球可能要出底线。杀一拍，攻分，好球。刘胜书前一段时间他受到了这个就是膝伤的困扰，

好球，机会，跳杀，哎呀，可惜了。现在来看，基本上这个刘胜书的这个膝盖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了啊。前段时间膝盖还是就是感觉受伤，还是对他的竞技状态啊、场上的移动啊有些影响。

就是你看松本麻佑啊，他的出球是比较有力量的，而且他现在也就是瞄着中国组合的身后，瞄着这个线路来打。好球，往前平手挡，把球挑给对方，再挑，防住对方的一个收吊。

好球，杰沙也转开了角度。但是在连续防守起球的过程当中啊，这个力量还是有点没太控制好。因为刚才日本组合的这一轮攻锋啊，相当于是福岛游记在后场来进攻啊，然后松本麻佑再往前去抢。福岛游记他整个的中后场的进攻，他的力量啊，这个球不会那么重。福岛游记再往前的一个突然的加速，那这对日本组合啊，主要就是福岛游记在中前场去抢，去抢网，去抢节奏，去改变线路，所以我们要防范他在往前的这种变化。杀一拍。松本麻佑的击球点还是比较高的，刚才这个球弧度也比较低平啊，没有过顶，就刚好是松本麻佑把这个球拍举起来啊，准备往下抽往下压的这个高度，所以这一拍对于中国组合来说也比较被动。杀一拍，球，这一拍的进攻连贯的非常快，而且是打向了松本麻佑，刚才是谭宁的连续进攻，先是在往前拦了一拍，然后这个时候抓直线，就相当于刚才这一分的最后三拍，刘胜书和谭宁啊都实现了对于这一分的加速。在16-16啊，被对方追平之后的这一分，中国组合拿下来啊，这个还是挺关键的。现在又确立了一分的领先优势，至少能够让自己稳住阵脚。

上一拍追身，上岸注意连贯，往前放网，再杀，中左轮转，这个球杀长了。但是你看谭宁第一时间也是向自己的同伴刘胜书竖起大拇指，因为毕竟刚才的这个攻锋两个人的轮转还是比较顺畅的，只不过最后这个进攻斜线的这一拍出现了一些偏差。17-17。

郝佳明指导也不断的在场下予以弟子们鼓励。因为现在进入到第二局啊，就是日本组合无论怎么追分，就是现在都没有把这个分数反超过来，所以相当于我们还掌握着这一局的主动权。而且到了局末这几分啊，这阶段两个人一定要降低他们的失误，然后频繁调动对方。谭宁来发球，福岛由纪来接发，还是要注意接发端福岛由纪的变化。这个球是在后场的松本麻佑第一时间的判断太犹豫了，在第三拍上，你看刘胜书在后场。

0: 这个反拍直接推长，推了一个长直线，这个球推得很深啊，让松本麻友第一时间根本没有判断好这个球的力量。19-17，在第三拍上我们还是有点太着急把这个球压下来了，因为对方接发回过来的这一板球也没有那么的高。接下来这一分是关键分，福岛由纪来发球，刘胜书来接发，好球好球啊，这个接发接得真好，接发球直接快推，推到对方的中间。这关键分上就是要看发接发这个环节，这不光是实力的体现，也是信心的体现。20-18，刘胜书和谭宁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冠军点。推直线，这个球也是在低点啊，没有把球抽过去。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这个高度不合适的话，对于刘胜书和谭宁两个人来说，可以大胆的把这个球挑到对方的后场。还有一个冠军点。对，调给对方，放网，杀一拍，再杀，好球，杀到了对方的结合部，这样21-14、21-19，直落两局，刘胜书和谭宁战胜了日本组合福岛由纪和松本麻友，在我们的主场啊，在中国公开赛的比赛当中，也实现了卫冕啊，连续两年。在常州啊，拿到了中国公开赛的女双的冠军，我们也恭喜刘胜书和谭宁成功卫冕。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2026年的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是混合双打的半决赛，对阵的双方呢是中国队的郭新娃、陈芳慧，迎战泰国组合德查波和苏皮萨拉。
1: 双方第二局的争夺，

杀一个追身，杀得很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就是泰国队的德差波在场上非常的活跃，前后左右。盯紧他，没关系啊，就是我们在战术上，我们一定要坚定。好球，漂亮！这个球。郭兴娃准备的也很充分啊，知道你要推挑对角。这球推的确实太平了啊，弧度没有给出来。

吊一排中路。这个场地的，就是我们看到屏幕下方这一侧啊，它是有点顺风。

发后场发得不错，还是出界，好判断，好判断。

0: 就我们发球呢，我们看到就是给这个得插播的球，还是要尽量的发到它的就是中路偏反拍位置啊。传直线，机会，还有好球。反击杀，嗯，这球杀到对方手里一号区，
1: 郭兴华 challenges，
0: 这个球应该是丝线判了界外啊，要挑战应该是泰国队挑战。磁线是给了界外的手势，就我们发的插播的时候，还是要发那个一号五号区偏左。就是发他那个中路偏反拍位置啊，就发这个点可能更好一点。我们在往前的时候呢，现在就是其实我们可以采用一些就是

是放网的战术，就是不见得非要每一拍都跟对方对冲对抢啊。现在我们的球呢，平抽挡的比较多一点，其实要结合一些软挡软放，我们再往前可能会更好。就现在我们都是平抽挡，跟对方在对冲对抢。球接发球接的有点高，对方那个球就我们抢的太快，对方那个球还是有点速度，你退不下来。这样11-5，泰国组合领先，第二局技术间歇。这球接着盯着苏比萨拉打就好。好球，漂亮！这球德查波发的有点高了。看到对方的苏皮萨拉就是手往前啊，他基本上是不退的，然后呢把整个的这个基本上是发球线以后的这个场区都交给了这个德查波啊。这球分得好，杀完以后对方呢，我们接杀，然后分对角线，一下子就把那个德差波啊，他的进攻给化解了。对方下一拍就连贯不上了，只能防守。

九二打球。中国队在进行间歇回来以后，看到连追了四分啊，5-11，现在追到9-11。对方我们看到就斯皮萨拉他基本上是不退的啊，他顶得很靠前，所以有些球我们要盯着他打，他喜欢抢，所以呢就是这个球给点力啊，他有时候他不见得能反应过来。中国队追到了11平，回来以后郭新王和陈方慧呢是连得了6分。清理场地，好球啊，这球反应很快啊，就第三拍的这个架拍它架得很快，虽然有一点被动，身体有点后仰，但是拍子还是架起来了，把这球给顶过去了。

其实我们可以大胆的去发一下，就是苏比萨拉的后场球啊，就是偷他几个后场，破坏一下他的这个整个接发球的注意力。就谁都不起球啊，就都在斗往前。这球中国队应该是放了一个滚网吧，这个球确实啊在网带上蹭了一下，神仙难救。抢，就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这一侧的直线啊，去调动这个的插播，让他呢往这个自己的反手区多靠一靠。偏了，对，让他往自己的左半区多靠一靠。发后场，好球！好球！就我们要大胆的偷他的后场啊，这个没关系。从现在苏萨拉他的注意力都在中前半场啊，都在往口往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破坏他的整个的专注度，破坏他的站位。刚才这个偷后场就偷得很好。就五号区偏左啊，给到他的反拍，这个球这球其实被动的时候就把球能够顶起来是最好的啊，就这一拍，这一拍是顶起来最好，差一点。双方这个比分现在又重新的咬在了一起。局间的时候，就是技术间歇的时候，泰国组合11-5领先。中国队回来以后连得6分，追到了11-11。也是现在盯着这个德叉波的反拍，机会，好球啊，漂亮！现在我们的球路打得比较开啊，就把对方两个人的站位都拉开了。

顶到后场，好球，漂亮漂亮，好球好球啊！这个球全方会跟进抓的，这一拍抓得非常好。对方知道，就是我们也知道对方不想起球，

十比十分，这样郭新兰和陈芳慧拿到了这场比赛的赛点。

收掉中路，打一拍，再打，再掉中路，反击，这一分我们打的其实稍微的有一点浅了，就对于郭西麻来说，就是还是很想以一个精彩的表现拿下这一分，但这一分其实我们打的稍微有一点浅，最后对方把我们两个人调动到一块儿了。所以还是要冷静，别着急，就越是关键分我们越要处理的要冷静合理。这场比赛郭西麻自始至终都发挥得很出色，所以呢刚刚这一分呢也非常想以一个优异的表现去拿下最后的这个赛点机会。18-20，可能要拖后场啊。泰国组合再追一分，中国队呢还有一个赛点。

机会。好球，好球啊！这一分，这个队还是打得很冷静的啊，打得很冷静的。我们的出球还是很有耐心的，没有着急去下杀板。啊，这是我们的回球，始终的保持一个主动，打得很耐心。最后这一分上，这样。郭新娃和陈芳慧21-19啊，拿下了第二局的比赛，从而呢以2-0的大比分战胜了泰国组合德查波和苏皮萨拉，进入到了混合双打的决赛当中。

0: 哎呀，塞外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

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赛事，西班牙队迎战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双方上半场比赛已经打响，在上半场比赛当中，西班牙队红色上衣、深色短裤，从画面左侧向右侧来进攻。沙特阿拉伯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上半场比赛从画面右侧向左侧进攻，比赛的解说评论由纽一号为您带来。亚马尔拿球，连续的晃动，波尔通过自己强硬的身体对抗，弹开对手，把球传进来。奥亚萨瓦尔并没有去抢这个落点的头球。亚马尔上一场比赛呢，虽然替补登场，却完成了全场最多的五次过人，所以他在西班牙队的阵容当中还是非常关键的。2024年欧洲杯能够夺冠，西班牙队两个边路，左路的尼克威廉斯，右路的亚马尔，是关键中之中的关键，厄迪的重中之重。但两位球员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都遭遇了受伤的影响。亚马尔这个能力确实非常的强啊。波罗漂亮的抢前防守，哎，这球大范围转移，准确找到了远端的队友巴埃纳，那些之后打门，被回防过来的沙特阿卜杜勒哈米德封堵。这是沙特阿拉伯队的主帅，56岁的希腊人多尼斯。沙特阿拉伯队呢，在本届世界杯之前临阵换帅，多尼斯执教球队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之前执掌球队教鞭的是勒纳尔，就是本届赛事突尼斯队第一场比赛过后新换的主帅。西班牙队开场之后的第一个角球，亚马尔还是开一个战术角球，巴埃纳给到禁区外围的佩德里，亚马尔直接传中，这球没有踢起来。今天沙特队确实如我们赛前所预料的那样，球队是排出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我们先来看西班牙队这次进攻，又到了右路，亚马尔直接把球调到后点，巴埃纳头球摆渡到门前，没有队友的接应。西班牙队呢，今天是4231的阵型，在门将位置上，23号乌奈西蒙，中后卫组合14号拉波特搭档22号库瓦西，左边后卫24号库库雷利亚，右边后卫12号波罗，在中场的双后腰位置有队长16号罗德里以及20号佩德里，球队的前腰是10号达尼奥尔莫，突前的前锋21号奥亚萨瓦尔，两个边路，左路是15号巴埃纳，右路是19号亚马尔。西班牙队整个阵型压得非常靠上。亚马尔有球之后假动作虚晃，自己直接打门，打偏了。亚马尔在场上由于他自身的单兵爆破能力极强，所以通过他一个人吸引对方多人的防守注意力之后，就容易拉开对方防线的空当。这是之前亚马尔跟对方的场上队长萨里姆多萨里的身体对抗。亚马尔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呢，他的身体对抗能力也越来越强。沙特阿拉伯队呢，今天是5-3-2的阵型，门将21号奥维斯，三中卫包括4号阿莫里、3号拉贾米以及5号坦巴克蒂，左边一位24号穆提卜，右边一位12号沙特阿卜杜

了哈米德，在中场的三名球员包括七号穆萨卜、十五号海巴里以及六号纳塞尔，两名前锋十号队长萨利姆多萨里以及九号菲拉斯。在防守端呢，多萨里的位置甚至会退得更靠后，形成中场的四人防守站位五四幺。奥尔莫，他身前比较空，还是给到亚马尔波罗，波罗的位置非常靠上。边路一对一，波罗直接选择传中，传了一个低球，并没有找到阿亚萨瓦尔。在这届西班牙队阵容当中呢，球队的锋线一直是让球迷比较担忧的，在第一场比赛当中也出现了类似的问题。第一场比赛呢，比赛的前三十分钟，作为首发中锋出战的奥亚萨瓦尔没有一次触球。中路配合打得比较小，想要渗透没有渗透进去，抢砸了博队的反击机会。左边路速度非常快，穆迪博先回到中路多萨里的脚下，这球没停好啊。沙特阿拉伯队呢，在勒纳尔的带领之下，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球队是首场比赛爆冷战胜了阿根廷队啊。那场比赛球队就是通过两次精彩的快速反击，打进了两个球。所以这场比赛西班牙队也需要去提防沙特阿拉伯队的反击。佩德里分边，巴耶纳再给到佩德里，视野非常开阔的转移，波罗亚马尔直接起球。比赛开始之后呢，西班牙队几次从边路传中效果都不好，中路不具备争高点的球员。库库雷利亚角球，角球呢是在进攻方向右路开了一个战术，这次奥尔莫在禁区外围直接射门了，球开过来的位置稍微有点高，奥尔莫射门这一下没有完全打好。亚马尔跟奥尔莫之间呢有一个交流，本赛季在巴塞罗那七次助攻，超级大号两双数据，这简直不像足球比赛的数据啊，像是篮球比赛的数据。西班牙队呢，在过去三次对阵沙特阿拉伯队的比赛当中保持全胜，打入了九个进球，而且只丢了两个球。双方唯一一次世界杯交手呢，是在2006年的德国世界杯小组赛，当时西班牙队1-0小胜德国，小胜沙特。而沙特队呢，此前，唯一一次进入到世界杯淘汰赛，也是他们的世界杯最好成绩，就是在1994年的美国世界杯，传中球还是没有办法找到队友。波罗加马尔进入一对二，再给到波罗直接大门，这是今天上波罗的一个重要原因。波罗呢在右路他的助攻属性非常强，因为亚马尔拿球的时候一般会吸引沙特阿拉伯队2到3名防守球员的注意力，所以波罗这个点一旦被控出来之后，他的处理球成功率
效率就

非常的关键。今天他的脚下将获得大量的出球机会。奥亚萨瓦尔拉出禁区，这是他更喜欢和熟悉的位置，后点打门，球进了。亚马尔上场比赛开场正好十分钟，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这次西班牙队的进攻转移到了左路，巴埃纳和奥亚萨瓦尔打了一个直传斜插的配合。其实刚才奥亚萨瓦尔接球的那个位置是他更熟悉更舒服的位置，奥亚萨瓦尔也用左脚传出了一脚精彩的横传，球速很快，直接穿越对方的整条防线，找到了在后点接应的亚马尔。这个进球来得很重要，这场比赛的开局对西班牙队来说非常的重要，特别是在第一个补水暂停之前的这段时间，如果球队取得进球的话，这场比赛可能会踢得很顺。再来看一下边路的直传斜插，在后点找到亚马尔。沙特阿拉伯队的防守呢，其实在右边翼位这个位置上，阿卜杜勒哈米德他的防守能力并不是特别强，他的助攻属性更强，所以这其实是西班牙队今天的突破口。这次奥亚萨瓦尔也抓住了他身后的空当，送出一脚精彩的传球。开场十分钟，亚马尔的进球帮助西班牙队取得领先，这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非常美妙的开局。这个进球呢，是西班牙队自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对阵日本队，当时由莫拉塔打进一个进球之后，在世界杯赛场上完成的第一个进球。在那个进球之后呢，西班牙队已经完成49脚射门和2500次成功的传球，都没有取得进球。也可以看出呢，西班牙队一直在世界杯的赛场上陷入到效率比较低的问题。但其实德拉芬特呢，在2024年的欧洲杯赛场上是对于这个问题有所改善的。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身后坐着耶罗，来看一下传后点，沙特队门将第一下把球打出，哎呦，罗德里这个球，抱歉，佩德里这个球呢，好像后这个自己的队友还是对他有点干扰，减速之后这脚射门没有能够打在门框范围之内，还是靠亚马尔前场的压迫逼抢，突然把球给断下来，精彩的穿越球。佩德里这个球啊，以他的水准最起码应该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啊，佩德里想要抽一个进门柱，最后持球的部位还是没有完全掌握好，这个机会有些可惜了。但第一个进球出现之后呢，对于西班牙队来说，队员们的包袱一下卸下来。我们再来回看一下亚马尔的进球，亚马尔的位置选得太好了，正好在对方的后卫身后，而且以他的启动速度是完全可以让队友放心的传这种速度很快的传球。亚马尔呢，也是历史上首位在18岁或者更年轻的年龄，在欧洲杯和世界杯赛场上都能够首发出场的球员。这同样也是巴塞罗那俱乐部拉玛西亚青训营恐怖的地方，一代又一代的世界足坛的球星巨星都能够在这里诞生。

亚马尔把球传进来，只想传个前点，因为目前西班牙队阵容当中呢没有高大的强点中锋，所以他们的传中就比较讲究落点以及传跑的时机。前场压迫抢回球权，亚萨瓦尔右脚直接打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再来看一下，沙特队防守球员呢在刚刚的防守过程当中防奥亚萨瓦尔封他左脚这条线路，所以奥亚萨瓦尔看到对方露出破绽之后呢马上就起右脚射门，他的左右脚能力相对还是比较均衡的。

西班牙队今天在前场反抢的成功率也挺高的。在亚特兰大体育场，现场的西班牙球迷是掀起了墨西哥人浪。亚马尔呢，今天是以18岁零343天的年龄啊，成为了为西班牙队在世界杯上进球第二年轻的球员啊。最年轻的是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时18岁零110天的加维打进进球。阿萨瓦尔左脚直接传中，这球没有选择射门，而是很无私的选择了传中。上半场比赛接近20分钟的时间，沙特队今天的后防线组织的并不是特别的严密，主要原因还是在于亚马尔他的拉扯以及奥亚萨瓦尔他的回撤会扰乱沙特队五名后卫的联系。球门球，看一下，这是之前阿萨瓦尔突然的前插。这个球从刚才的角度来看呢，感觉直接射门也是可以的。又是前场的断球，库库雷利亚目前已经正式转会到了皇家马德里俱乐部。本届世界杯呢，此前西班牙国家队阵容名单当中呢是没有任何一名皇马的球员。萨瓦尔凭借速度把球抢下来，身后有两名队友在接应，但是这一次沙特队的防守做得还是非常到位，一直紧紧贴住阿亚萨瓦尔。三号拉加米的追防很关键，今天在中后卫位置上上拉加米，球队主帅多尼斯也是考虑到西班牙队这条后防线呢非常的灵活，同时呢他要摆一个三中卫五后卫的体系，所以要多上一名中后卫。前点头球后蹭，尔莫有机会，这脚球打得不理想，进球的危机还没有解除，抢下来之后的射门球进了，球员的手势是进球有效，没有问题。奥亚萨瓦尔自己抢下来的机会自己完成终结，帮助西班牙队取得2-0的领先。虽然奥尔莫的射门没打好，但奥亚萨瓦尔非常机警地从对方的脚下把球给断下来了。沙特队今天在西班牙队前场比较凶猛的逼抢压力之下，后场的球员啊停不住球，感觉

哦，这下经过了连续的反弹，主要看这一次没有越位，没有问题。奥亚萨瓦尔并不越位。先是奥亚萨瓦尔前点的头球后蹭，奥尔莫这球没打好，但随后拉波特的头球点了一下，思路也很清楚，这就证明拉波特之前已经提前观察到了奥亚萨瓦尔的位置。拉波特头球过渡这一下是点睛之笔，非常精彩的一次助攻。进球有效，没有问题。在过去八场为西班牙队出战的比赛当中，奥亚萨瓦尔打进了九个进球。这也是为什么奥亚萨瓦尔能够为西班牙队来打前锋的这个位置。其实预选赛之前一段时间呢，米克尔·梅里诺也可以客串来打中锋，包括在替补席上还有绝对意义上的中锋伊格莱西亚斯。但奥亚萨瓦尔他的战术灵活性还是更高一些。亚马尔直接想要把球调到后点，巴埃纳呢右脚踢左路，所以内切是他更喜欢的线路。古罗再给到后点，库库利亚端到门前，头球再摆打门，哦，西班牙队简直是把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相当写意的一次进球。奥亚萨瓦尔短时间之内完成了梅开二度，在短短的三分钟之内他连进两球。西班牙队这次进球简直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全部是一脚传球，而且是相当精妙的传球。从这一刻开始，波罗掉到后点，库库雷利亚端到门前，丹尼尔莫头球摆这一下真是太漂亮了，简直是把球传进了对方的球门。无奈西蒙这场比赛还没有什么触球的机会。24分钟之内，西班牙队呢是凭借亚马尔的进球以及奥亚萨瓦尔的梅开二度，取得了3-0的领先。这样的开局对于西班牙队来说是非常非常美妙的，这样会让他们在接下来的比赛当中呢，首先压力完全释放出来，同时呢可以在进攻端通过这场比赛把进攻端的火力全面的调整出来。对于沙特队来说呢，接下来需要在防守端组织得更严密一些，但以今天西班牙队的状态，沙特队感觉很难跟得上西班牙队传接球的节奏。这场比赛德拉芬特在先发阵容当中做出的四处调整都起到了很不错的效果。奥尔莫刚刚为奥亚萨瓦尔送上助攻，亚马尔打进一球，而在第二个进球过程当中呢，波罗的作用也很关键。罗德里给到巴埃纳，左路传中球。其实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呢，像边路的进攻啊，传中之后其实二点是他们关注的焦点。阿尔莫在禁区外围又把球权重新拿回来，阿尔莫嚯，连续过人，球权还在西班牙队这边。前场的反抢，亚马尔嚯，左脚想要直接兜远角，没有兜出来这道弧线。在拼抢过程当中，波罗跟对方有一次接触，应该是踩到了波罗。沙特阿拉伯队的十号队长

萨利姆多萨里吃到一张黄牌。多萨里今天呢在进攻端还没有什么表现，主要的精力都放在防守端来帮助左边的防守。萨利姆多萨里

头球直接顶给了亚马尔，亚马尔有意识的在控制节奏，控制节奏的话是西班牙队最为擅长的。再想向前输送炮弹，在内部这个空当呢，跟阿尔莫没有想到一块儿。奥亚萨瓦尔，虽然他第一场比赛面对佛得角队的比赛当中呢，表现备受大家的批评，但这场比赛表现太突出了，25分钟之内就完成了2个进球，还有一次助攻，那也成为了自1966年世界杯以来第二位在世界杯开场25分钜之内就参与3个进球的球员。同时呢，奥亚萨瓦尔在2025年初以来，已经参与了，为西班牙队出战的14场比赛当中，已经参与了21个进球，包括14个进球，还有7个助攻。暂停过后呢，西班牙队这边的比赛策略明显发生了一些调整，开始有意识的控制节奏。沙特阿拉伯队将会在上半场比赛后段的时间有更多的控球权在脚下，西班牙队现在在前场呢也不会有特别高强度的逼抢。

罗德里，佩德里再给到奥尔莫，球到了亚马尔的脚下。亚马尔进入一对一之后走外线，再扣到左脚，还要双足过人。通过刚才的动作也可以看出，目前亚马尔也相当的放松。沙特队的反击，这球错进错出，但是三米多萨里这球没有切进去。库瓦西，来自巴塞罗那的年轻中卫，比赛开场到目前为止，西班牙队的预期进球数值是 1.76。西班牙队已经完成了12脚射门，沙特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脚射门出现。波罗，亚马尔再给回到波罗，佩德里沿中路向前突，才没人示意，碰到了皮球，

并没有吹犯规，沙特队想要直接吊门，但这个球吊的距离并不够远。萨瓦尔又撤到了左路，但这次中路跟进的队友稍微慢点。哎，这个球，沙特队的门将直接把球传给了奥亚萨瓦尔，奥亚萨瓦尔的左脚外脚被撩射，打在了球门的横梁上。这个球想要救一个界外球，不想给西班牙队角球，这个球却直接踢给了奥亚萨瓦尔。感觉这场比赛沙特队整条防线的状态都略有些懵。亚马尔在中路活动，左脚直接打门，打在门框范围之内，门将扑出。大范围的转移，波罗亚马尔还是想要把自己左脚兜射的感觉找到。这是之前那脚左脚的弧线球打门，角度还是不够刁钻，被沙特队门将奥维斯扑出。沙特队直接尝试打身后，门将乌奈西蒙出来。这次沙特队的前插球员也越位了。

佩德里，尔莫，尔莫要自己往里突，哎呦，这下差了一点点。佩德里，西班牙队今天呢，在前场这几名球员的无球跑动非常的多，位置很活，所以沙特队的防守球员站不住位置。其实对于很多球队来说呢，他们的无球跑动也非常积极，但是无法起到像西班牙队这样的效果。啊，一个很主要的原因就是传球的球员。在后点，库库雷利亚还能够把球拿到。西班牙队每名持球球员的处理球能力、脚下能力都非常强，所以队友跑出来位置之后呢，球能够传得到。想直接掉身后，难度比较大。分边，库库雷利亚速度非常快，但这球传得有点太靠里了。45度直接传后点，巴埃纳的传球没有跟队友联系上。奥尔莫今天

先发之后，在前腰的这个位置上，无论是对于进攻方向的把控，还是他自己前插，做的都非常到位，同时送上一记助攻。

帕尔默呢一直都是目前西班牙队主教练德拉芬特非常信任的球员。德拉芬特呢2013年开始执教西班牙各级的青年队，那么他对于96、97、98年龄段的西班牙球员是最为熟悉和了解的。这三个年龄段的球员基本上都是他一手带出来。先来看一下沙特队这次的攻势，这脚传球错进错出，还形成了一个不错的效果。卡尔莫，刚才说到呢，德拉芬特曾经率领西班牙 U19 国家队夺得2015年的欧青赛冠军，在那支冠军队伍里，包括像罗德里、梅里诺、阿森西奥、萨瓦利斯这些球员是绝对的核心和主力。之后呢，又带领 U21 国家队呢，在2019欧青赛上拿到了冠军。那支队伍当中，除了上述提到的队员之外，还有像包括法比安·鲁伊斯、奥尔莫、奥亚萨瓦尔，这都是在2019年的欧青赛上跟随德拉芬特夺得冠军的球员，包括之后在东京奥运会，当时德拉芬特呢带领球队拿到银牌，而萨瓦尔还有机会再打一脚，仍然偏出。这球磕得太漂亮了，萨瓦尔第一次射门的时候立足脚呢是把球给碰走了，没抡上，第二下再抡还是打偏。上场比赛常规时间马上就要到了，还有接近两分钟的时间。尝试打身后，这球是踢在了阿卜杜勒哈米德的腿上之后出的底线。阿卜杜勒哈米德呢，也是目前沙特队大名单当中唯一一位在海外联赛效力的球员，他目前在法甲联赛的朗斯俱乐部效力。之前呢，他是被罗马租借到朗斯，已经被朗斯队正式买断。年近35岁的多萨里，通过这场比赛，感觉他的整个身体机能和身体状态，特别是启动的这一步速度，跟4年之前的卡塔尔世界杯相比，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下降。这个角球战术配合直接被西班牙队识破意图，亚马尔身前一大遍开过地，他自己并没有想要去全力加速冲，想控制一下，

瓦西，多罗再给到阿尔莫，拉波特，拉波特，他经常传出一些让大家都意想不到的传球线路，就源自他非常精确的观察。

白纳倒身角，罗德里左脚打门，没有打在门框范围之内。上场比赛进入伤停补时阶段，将会有五分钟的补时时间。通过裁判员摄像机视角来看一下刚才罗德里这脚射门。这场比赛呢，通过左下角的数据统计可以看到，西班牙队基本上完全掌控了上半场。沙特队呢很少有拿球的机会，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控球率达到58%，完成18脚射门，其中呢有5脚射门是打在门框范围以内。而沙特队呢上半场比赛呢只有1脚射门，还是远距离的那脚吊门被算作了一脚射门。

落给库库雷利亚扯出了空当，传中球还是被沙特队的球员封堵。战术角球开出，亚马尔想要把球撩到后点。哎，沙特队有反击的机会，一下球没分到右路，难度就比较大了。左边路还有机会，想要穿裆过人，亚马尔非常积极的追防，破坏了对方的快速反击。24号穆提普呢，其实他的速度是挺快的。沙特队有一手大力界外球的功夫，3号拉加米直到禁区内，哎，这球球速还挺快的。阿维的射门危机仍然没有解除，罗德里大脚把球开出了危险区域。沙特队的球员呢，从越位位置回接，暂停补时，进入到最后的一分钟。巴耶纳还是想要做给队友，埃萨瓦尔射门的时候踢到了对方的防守球员。作为队长啊，萨利姆多萨里在防守端相当的投入，在防守端过多的消耗呢，就会影响他在进攻端的表现。好，这个时候来自巴西的主裁判克劳斯鸣响了上半场比赛结束的哨音，在双方上半场比赛。

0: 当中，西班牙队凭借着奥亚萨瓦尔的两个进球一个助攻，亚马尔的进球，暂时是3-0领先沙特阿拉伯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我们继续来关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赛事，西班牙队对阵沙特阿拉伯队的下半场比赛已经开始了。下半场比赛两支球队一边再战，西班牙队红色上衣深色短裤从右向左来进攻，沙特队呢今天是一身白色球衣，下半场从左向右进攻。本场比赛的解说评论继续由牛一浩为您带来。下半场比赛开赛之前，双方都进行了两个人员调整。西班牙队这边呢是换下了上半场比赛的进球功臣奥亚萨瓦尔以及亚马尔，替补登场的是11号耶利米皮诺以及7号费兰托雷斯。沙特阿拉伯队这边换下了

7号穆萨卜以及15号海巴里替补登场的是19号哈姆丹和22号卡萨尔。抱歉，是23号坎诺，和19号哈姆丹替补登场。 在上半场比赛当中呢，西班牙队由于在补水暂停之前就已经取得了3-0的领先，所以补水暂停回来之后呢，球队很明显的有点收着踢了，特别是亚马尔。对亚马尔来说呢，他的腿筋伤势，西班牙队这边还要非常小心的去对待，毕竟本届世界杯的征程还是比较长的。由于本届世界杯的扩军，增加了32强赛。

传中球。下半场比赛西班牙队人员调整之后呢，是两个对位的调整，费兰托雷斯顶在锋线，伊雷米皮诺呢是在右路。西班牙队角球开出之前，裁判员已经响哨。巴埃纳想开前点后点的库库雷利亚，哦呦，这球经过门将和后卫合力封堵，连续反弹之后还是没有办法阻止皮球入网。下半场比赛刚刚开场，西班牙队这边由库库雷利亚再进一球。通过慢镜头回放，我们再来看一看，这次前点同样是一蹭到后点，啊，这球通过这个角度的镜头来看一看。门将挡在了自己后卫的身上之后弹进了球门，所以最终这个球呢很有可能会算作沙特阿拉伯队五号坦巴克蒂的乌龙。沙特队这边真是不走运啊，西班牙队上半场比赛呢就完成了17脚射门，而沙特队呢只有2脚打门。上半场比赛西班牙队的射门数比沙特队多出了15次。世界杯赛场上上半场射门次数差距最大的一次，而那场比赛呢正是法国队面对沙特阿拉伯，法国队上半场当时是16脚射门，沙特队只有没有射门，0脚射门。沙特队在前场的压迫，想要抢西班牙队的防线非常的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球队呢在面对西班牙队的时候会选择进行深度落位防守，全线回防，因为就算进行高位压迫的话，西班牙队中后场球员的处理球能力太强了，也没有办法把球给抢下来，而且很容易被对方突破防守之后后防线出现一大片的空档。确实如我们之前所说呢，下半场比赛开场不到5分钟，库库雷利亚制造的那个进球最终是算在了五号沙特阿拉伯队中后卫五号坦巴克蒂的头上，是他的乌龙球。再来回看一下刚才的这个进球，其实门将奥维斯已经是用自己的腿把球给封堵出来了，结果这球球速很快，正好挡在了坦巴克蒂的身上，完全来不及闪躲，直接把球碰进了自己的球门。下半场比赛的这个进球基本上能够终结这场比赛的悬念，接下来西班牙队就看看怎么样以更低的消耗来完成这场比赛，当然这对于他们来说是他们最为擅长的，同时对于主教练德拉芬特来说，那么在阵容方面要不要给更多球员出场的机会去磨合一下阵容。波罗应该是反越位成功，这次的射门门将挡出，头球再补射没有顶上角度和力量。
沙特队的老门将奥维斯，也快35岁了。目前在沙特第二级别联赛的欧拉俱乐部效力。对于沙特阿拉伯队来说呢，球队目前是面临着整个核心阵容年龄老化的问题。这场比赛呢，沙特队首发阵容的平均年龄是28岁零272天，这是他们世界杯历史上派出的第二年长的首发阵容，仅次于2018年对阵俄罗斯的时候29岁零197天。

下面场比赛呢，西班牙队沙特队啊，这粒乌龙球是他们在世界杯历史上的首粒乌龙球。他们也成为了在世界杯历史上第40支打进乌龙球的球队。这边呢，下面场比赛替补出场的23号穆罕默德·坎诺被裁判出示黄牌警告。镜头对准了尼克·威廉斯，似乎要准备替补登场。而沙特队这边呢，准备先换两个人，18号阿拉哈吉以及26号穆罕默德·阿布沙马特要替补登场。沙特队这边被换下场的是9号菲拉斯·布里坎。以及4号阿姆里。西班牙队这边准备上尼克·威廉斯和梅里诺。本场比赛特别是上半场表现非常出色的丹尼奥尔莫要被换下，梅里诺替补登场，同时巴耶纳也被换下。尼克威廉斯替补登场，

科威廉斯呢，在这个赛季西甲赛场啊，饱受伤病困扰，先是腹股沟的伤势啊，随后呢又遭遇了腿筋的伤势，但他这个赛季在西甲赛场呢缺阵超过了100多天。所以这届世界杯对于德拉芬特来说，两个边路球员，特别是两位边路年轻的新星，都是有伤在身，也直接影响了西班牙队在首场比赛的发挥和整体的部署。内切之后，格兰托雷斯没有射门的机会，这边也响哨了，追罚了刚才射门过程当中格兰托雷斯有犯规，踢到了对方的腿上。扫到了对方的三号拉贾米，56岁的希腊人多尼斯，执教球队还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在本届世界杯之前呢，只带队打了3场热身赛的比赛。厄纳尔呢，是因为带领沙特队在世界杯开赛之前的热身赛当中连连受挫，最终沙特足协是决定换帅。为什么选多尼斯呢？是因为，他前前后后在沙特联赛执教了近10年的时间。所以对于整个联赛的特点以及国内球员非常熟悉。兰托雷斯有机会，这下想要推一个远角，把球打偏了，传跑时机把握的恰到好处，想脚尖一捅，捅得有点太靠外脚背了。亚马尔已经换好了训练服，准备回到场边。他应该在上半场比赛结束之后啊，应该球队的医疗团队马上对他的伤势进行了一些保护性的治疗，可能有一些按摩马上要去做。这场比赛亚马尔的先发让球队的进攻端焕然一新，确实亚马尔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太重要了。沙特队呢，在前场也不进行逼抢，转移到左路，威廉斯佩德里来到了左路活动，漂亮的突然启动啊，这是尼克威廉斯的特点，他启动的这一步非常快。
佩德里将球调到后点，西班牙队罗德里越位了，另外一边沙特和佛得角两支球队都还有机会。下面姆多萨里的传球出现失误，给身后，哎呀，这下回传已经被对方提前预判了线路，下半场比赛沙特队获得了更多的控球权，但显然沙特队无论是球员的能力还是赛前的技战术部署，这场比赛呢都不是他们要全力以赴的关键一战，他们可能想把更多的体能和精力呢留在最后一场面对佛得角的比赛当中，从大战略方面这是正确的选择。沙特队在一个边路连续无效的控球，也引起了现场球迷的嘘声。哎，这球两名防守权漏过来了，左脚的打门，沙特队完成了下半场比赛重目标的射门。替补登场的19号阿卜杜拉·哈姆丹，目前在利雅得胜利俱乐部效力。亚特兰大体育场内的球迷们，因为比赛特别是下半场进行到目前这个阶段，比赛场面比较平淡，所以球迷干脆又掀起了一轮墨西哥人了。威廉斯左脚传中，哎呦，这下差点又自摆乌龙，身后裁判员吹罚了11号耶雷米皮诺的犯规。哎呦，皮诺这下被对方打到了面部，好像有流血的情况。西班牙队这段时间又开始了在前场的压迫，沙特队快速通过了中场，回扣这一下比较冷静，造成西班牙队犯规。

克雷利亚踢球一向是非常的凶狠啊，

西班牙队再次出现犯规，这次犯规的是14号拉波特。

对西班牙队来说，其实接下来的比赛时间呢，他们如果能够继续向对方的球门猛攻，积累更多净胜球，对西班牙队也是有好处的。因为如果最后一轮跟乌拉圭队打成平手的话，我们预估的情况有可能净胜球更多的一方就有机会拿到小组第一。所以这场比赛赢得越多，对西班牙队来说在小组第一的竞争当中就越有利。漂亮的大范围转移，阿卜杜勒哈米德把球吊进来，拉伯特的头球解围。

这场比赛常规时间进入到最后的五分钟，看看沙特队能不能取得一个进球。直接往禁区内吊，

名沙特队的球员撞到了一块儿，两个人这下撞的还挺重的，因为是头部有可能受伤，所以裁判员克劳斯赶紧吹停比赛，这是必须要让医疗团队进场来查看的伤情。

哎呦，这两个人相撞还真是挺重的。23号坎诺，坎诺这个头部也出现了流血的情况，所以咱们要让他到场下呢换一件球衣，而且因为接受了医疗医呃这个医疗介入。所以他必须要在场下待一分钟，一分钟之后呢，才能重新回到场上。沙特队这边呢，最后一个换人名额换下了6号纳塞尔，换上的是17号哈里德。哈里德本届赛事的第一次登场。这样一来，双方把所有的换人名额都用完了，肯诺也可以重新回到场上。下半场。

比赛将会有6分钟的暂停补时时间。

德利再给回到中路，库瓦西。今天西班牙队这条后防线基本上没有经受太多的考验。罗伊斯禁区内转身打到门前，球进了。费兰托雷斯这个进球没有问题，助理裁判并没有举旗示意。西班牙队在比赛常规时间的在这个伤停补时阶段再打进一球，已经取得5-0的领先。通过慢头回放再来看一下右边路波罗，哦，传球的一瞬间应该还是越位的，但是从这个角度的慢镜头呢可能会有一些视觉方面的误差，但是传球一瞬间看上去应该是有越位嫌疑。本届世界杯呢对于越位的判罚认定速度是很快的，在差不多半分钟之内就能够给出非常清晰明确的判断。目前的视频助理裁判组正在进行确认。

现场所有的球迷都在关注着亚特兰大体育场内环形大屏幕，

0: 通过另外一个角度的机位再来看，哦，从这个角度来看，确实两个人的身位是很接近的，需要通过半自动越位识别技术来确认一下身位的状态。整个球场之内呢，有16台摄像机，专门去采集捕捉运动员的身位情况，再加上皮球当中植入的芯片，会让越位的判罚非常的准确。但是本届世界杯比赛进行到目前为止，好像之前还没有出现过判断这个越位时间这么长的情况。这应该是本届世界杯进行到目前为止视频助理裁判介入比赛时间相对比较长的一次了。
1: After review, the number 7 of Spain has the offside position. Final decision offside.
0: 经过视频助理裁判的回看呢，七号菲兰托雷斯是越位了。这样的话，最终的决定是进球无效。

由于是在伤停补时阶段呢，出现了视频助理裁判的介入，所以这场比赛伤停补时的时间会适当再延长一些。现在伤停补时进入到原本6分钟的最后1分钟。

头球回点给门将乌奈西蒙，

原定上庭捕食16分钟的时间已经到了，因为刚才市民助理裁判组的介入呢，上庭捕食会再稍微延长2分钟左右。大伯特，库库雷利亚，那边路易斯。范围的转移，尼克威廉斯，边路有一对一的机会，大三角回传，梅里诺，45度起球，还是想往后点兜。

安队试图在右边路策动最后的攻势。雷斯给到梅里诺，梅里诺转过身来之后力量像是想打门，好，这个时候主裁判劳斯鸣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最终在2026国际足联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的第二轮比赛当中，西班牙队4-0大胜沙特阿拉伯，取得本届世界杯的首场胜利。但这场胜利呢，并不足以保证西班牙队能够获得小组出线的资格。这个小组的竞争形势呢，还要看接下来乌拉圭队和佛得角队比赛的结果，以及最后一轮比赛的情况才能决定。在第一轮四支球队都战平都拿到一分的情况之下，这个小组的竞争形势变得扑朔迷离。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比赛是由牛一浩为您解说评论的，现场的部分就是这样，再会。

0: 阿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靠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0: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托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曼，
1: 出界了，
0: 贝兰托雷斯。

0: 今天立春，24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了，万物复苏。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0: 一个小男孩的剪影出现在场地一侧。小男孩轻吹一口气，蒲公英飞散开来，向着天空飞去。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到这个话题，应该说深深的印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尤其是对于两位来讲啊。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创意，它其实突破了我们对于这种大型的团体表演的一种堆砌感，就是怎么会有这种抽离简约的这样的一个创意出来呢？
2: 其实当时是有一个方向概念，就是说以这个中式简约审美为核心创意，然后呢选择了两个元素，就是一个春芽一个小草，这两个元素
1: 怎么聚焦在上边呢？
2: 因为当时我记得也有一些其他的创意方案
1: 意象，比如呢，
2: 比如好像是竹子，还有麦浪
1: 啊，都很像，
2: 还有柳条
1: 啊，都很像。
2: 但是后来呢，导演觉得这个春芽和小草是最具有共识性的一个气候物。因为全世界的观众都知道这个小草的这种顽强的生命力。那么立春一日，百草回芽，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一个民俗记忆。所以他觉得这两个元素是最能准确完成我们整个表演的载体。
1: 就他那个色彩一出来，意象一出来，他自然就有一种勃发的生机，就让人感受到。
2: 是的，是的，他没有文化壁垒的一个理解。
3: 那个表演很炫，炫酷吧？其实我就说那个10米长的一个发光的一个杆儿，一个道具，是我从上河开始就反复做试验，当时就试验的差不多。就没用，后来到了70周年，也阴差阳错的也没有用。我当时还开玩笑，当时我也不知道冬奥的这个事情，还开玩笑。

0: 玩笑说，哎呀，这以后看起来就给冬奥用吧。果然就等到现在。
1: 原来400个杆儿做起来还不错，将来就是杆儿怎么动，地面怎么动，一层一层传递，像那个人浪一样，就3分钟。视频在这一部分只做倒影，只是倒影像多米诺一样的一层一层一层一层，还会有意思。这应该是一个亮点，说不定

0: 专员跟我们说这是一个电脑上设计的，但是我们家就第一反应就是说，电脑设计的东西我们人工能完成吗？
1: 对、
0: 啊、也存在一个这么个态度。
1: 先来说说一共挑了多少个孩子？
0: 这个立春的节目是总共有393个正式人员完成的啊，这是有我们中华武校316个学生和松江武校77个学生共同组成这么个表演团。
1: 您第一次拿到这大杆子的时候是个什么感受？
0: 第一次拿到这杆的时候是第一个它弹性比较大啊，柔韧性也特别好，重量也特别重。拿到这个杆的时候开始举杆的根本就拿不住，拿不稳这个杆，就是身体就挥着这杆来回晃动。
1: 就是从一开始就是你们就是拿着这个表演这杆子练？
0: 不是，我们一开始在学校封闭训练的时候是用这个替代品，就是那个不锈钢钢管。对，它这个钢管它比较是硬质材料，
1: 对，
0: 它是做到高度的时候它好固定，但是这个正式杆的时候它是弹性为软杆啊，就是它弹性和柔韧，它重量与我们在家训练那个训练杆完全是不一样的。
1: 那怎么一开始不用这个碳纤维杆呢？
0: 第一个是因为涉及到需要保密，第二个就是害怕损坏太多啊，所以我们在家只是用的替代杆来训练。
1: 那不是练了白练了？不会有这个问题吗？
0: 我一开始吧，就是我们从北京也给我们运了5-6根正式杆过去。啊，正式杆过去，还得拿到这个杆以后吧，就像我说的，它举到50度的时候，它这杆尖就是在空中乱晃，乱晃吧，就是它晃得越重，其实它这个重量是成倍增加的，
1: 对，
0: 对，所以它是孩子也是拿不稳的，就是当孩子举到80度的左右的时候，它这个杆的重量应该达到10斤多了，就是为了克服这个困难，练孩子这个稳定性吧，我们专门拿到海边训练，因为我们那儿不是离海近嘛，海风不是有风，我们是专门练这个抗风练训练，对，是这样练孩子的稳定性，就是这个风把这个杆就是刮到成弓形的时候，孩子要死死的握住这个杆，要保持纹丝不动。
1: 最艰苦的是什么？
0: 对
1: 孩子来讲，
0: 其实我。对我们来说最大的挑战不是这个，是什么？就是我们进京以后离第一次彩排还有2天的时间，我们才拿到这个正式道具，就正式杆。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孩子没有过多的时间去适应这个杆，就是他要利用最短的时间忘掉他旧的记忆啊，建立新的肌肉记忆。
1: 从最开始到你们进京，这中间有多长？
0: 两个多月，
1: 就等于说孩子们在老师们教练的带领之下，用了2个多月的时间，把每一个位置、动作，甚至肌肉力量等等，都已经甚至于程式化了。
0: 对。
1: 然后一到这儿，突然发现重来。
0: 对，这个正式道具杆和我们训练杆是完全不一样的。
1: 那这个有点崩溃了。
2: 就练了一上午之后，这个手臂明显的就感到酸痛了，比在砚台的时候要累许多。
3: 就是接拍要卡得特别准，然后还要把动作做得特别规范。
0: 就是导演叫我们举到45度啊，我们那个就是训练杆吧，它是硬质材质，它可以举到，但是这个正式道具吧，它举到45度，这杆尖在空中是晃动的，晃动了吧，它就造成在空中噼里啪啦相互打架。导演要的这个结果是什么？就是像小草一样在空中灵活自由。
1: 结果，
0: 但是结果看到是一堆杂草。一堆杂草。其实说实话，当时第一次审查的时候，导演也很不满意，也有想打退堂鼓的想法，包括我们教练也是看导演也是特别沮丧，也特别。
1: 有这么严重啊？严重到要把这个节目拿掉吗？
4: 确实动过这样的念头，好像因为当时这个节目在开排之前，我们是北理工的团队用这个数字模拟，把所有的可能性
1: 都做出来，
4: 就是每个人的站位、间距、角度，包括杆的这个摆动幅度，所有都是经过这个数字的模拟测算，觉得是完全没有问题，那么它是可以落地的，然后再去生成每个孩子的排练手册，去按照这个严格完成。但是它有一点，就是它的力量最终是由人来操控，因为人他没有办法像机器那么精准，他需要有一个肌肉记忆的一个形成过程。那么当时离开幕式也很临近了，我听说是导演是非常焦虑。
1: 怎么办？这可是 只能往前。

0: 进啊，
1: 只能往前进，不能后退啊。
0: 怎么把这些孩子训练成像刚才华导说的，要训练像机器一样精准，这怎么可能做到呢？
1: 其实吧，就是导演有这个打退堂鼓念法以后，是吧？我们也自己反思啊。在这之前晚上，我们来自武校也承担了2008年夏季奥运会上这个2019年的建国79年啊、建党百年，还有上春晚这重大演出。现在让我们退出，我们肯定不甘心啊，对吧？那怎么办？那就是只有一个字儿，就是练。白天教练带着学生练角度，啊，练节拍，啊，练方向。到晚上回到宿舍吧，就是利用这个宿舍的楼道，还有这个楼梯，包括宿舍前后的空地，那都是我们的训练场啊。利用晚上时间，我们练核心力量啊，我们臂力啊，我们腕力，哎，总就大约练了一个周以后吧，我们终于把这个软块给克服下来了啊，真正做到了应该合一。在第二次审查的时候，导演在上面看了之后，直接拍板叫成了啊，中华武校好样的啊！真的，听到这句话，一瞬间啊，就是背后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所有的辛苦，只有我们自己知道。但是能得到导演的认可，当时这个酸甜苦辣全部涌上心头。
0: 回到舞蹈艺术本身。那这次的这个节目的编排，包括他取得的或者说向世人展示的一种舞蹈背后的一种精神，一种诉说，您怎么去看待它？
2: 这个节目从整个表演的质感，还有它的这个当时我们的这个主题行为的这个设定，它其实我觉得走的都是一个极简化的美学概念，
0: 宋代美学啊，
2: 宋代美学。就是这和我们以往的这个大型赛事的活动开闭幕式的表演规律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以前是这个重道具堆元素比较多，它是相对一种仪式化的表演方式，那么这个恰恰它不是，它是一种四两拨千斤的意境，就它通过人们对于同一个事物的认知，在第一时间调动人们的艺术想象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就是在我们艺术当中一个教科书式的展示，它让全世界的观众第一时间突破了文化壁垒的认知和限制，同时对春天有了一个切身的感受。
0: 从练武术的少年，然后成了这个冬奥会的开闭幕式的这个演员，这个角色的变化当然背后我们看到的是如此的艰辛啊。对于这些孩子来讲，最大的成长是什么呢？
1: 作为教练吧，我看到的是393个武校娃到冬奥演员的蜕变。这几个月吧，他们流的汗可能比这一年总流的汗都多，吃的苦吧比他这十几年吃的苦都要多，也见证了他的成长，也让所有人超过了所有人的想象。从那一刻起吧，就是我感觉他们不仅仅带走的是冬奥演员的标签啊，更是一生修行的财富啊，像坚持啊，合作对吧，配合团结啊，把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信念。他们也让全世界人们看到中国人少年的样子，能吃大苦啊，能干大事，在世界的舞台上能挺起胸膛。而我吧，作为他们的教练，让我最骄傲的就是这帮孩子是我带出来的。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

0: 再次见到汪顺是在今年三月的中国游泳公开赛男子200米混合泳决赛上，距离他上一次出现在赛场已经过去了4个月之久。
1: 在检录处的时候，我就感觉，哎，我怎么又坐在这里了？感觉很恍惚。全运会结束到现在，我也去感受了不一样的这样生活跟体验。在这个时间内，我也去自我的，去想了一想，我到底追求什么，自己想要什么。
0: 对于其他人来说，这场比赛是对冬训成果的检验，而对于32岁的汪顺来说，这是他阔别系统训练4个月后，为自己按下的第5届亚运之旅的启动键。
1: 还是希望能够坚持去做一件事情，把一件事情做好，通过这样的方式找到自己存在的这个意义。
0: 这场即将奔赴高原训练前的预热比赛，汪顺游出了1分58秒57，仅比他4个月前全运会夺冠的成绩慢了不到2秒。
1: 我觉得这个比赛能够给我在这一年充当一个起点这么一个角色，希望在这个时候把这个训练步入正轨。
0: 结束了中国游泳公开赛后，4月末，汪顺来到昆明海埂训练基地，开始进行5周的高原训练。
2: 其实对我来说，更多的这个难点还是在恢复上面，就是说年纪上去了以后，他身体机能开始往下走了以后，恢复开始会逐渐跟不上。以前嘛，可以假如说1周7天，我能练个每堂课我都能非常高质量的去完成，到后来可能1周能完成个3/4，到现在的话高质量的完成的话，我可能练一堂课我得缓个2到3堂课。
3: 注意技术要好了啊！
4: 一会儿强度，
5: 一会儿练强度啊。
3: 啊，原地放松一下啊，4个15米，一口气啊，准备了，哎，好。
6: 其实我更多的是控制它的强度，等于说不要让它在一趟课里面消耗了太大，就是希望它的训练有一个连贯性。
3: 6秒8，7秒1，7秒4，7秒6。
6: 现在他更要做的是一种维持，他只要可以系统性的练下来，那基本上就不会太差。
0: 于成，汪顺曾经的同门师兄，2002年釜山亚运会男子1500米自由泳金牌获得者，今年年初，陪伴了汪顺19年的朱志根教练退休，于成接管了汪顺的训练。
6: 在前几周我所布置的计划其实强度还是蛮大的，因为我也是想刺激一下他，就是去找一找他现在的极限是在哪里。
3: 尽量每一个后程加速游起来，哎，
2: 哦，这个自己有感觉是真累还是大脑欺骗性的累？如果我是假的累，那我这堂课假如说没有尽力去游，我的情绪会比较低落，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给自己留了余地。但是我如果真的游不动了，那我结束了这堂课，我也觉得我没有什么，确实我在用身体的表现去说话。
0: 高原训练在缺氧的环境下，身体给出的反馈会被成倍放大，而混合泳项目需要4种完全不同泳姿的肌肉体系无缝切换，对于年龄、体能和技术的要求远比其他项目难度要大得多。在国际赛场上，几乎很少看到中长距离的混合泳选手能坚持练到32岁。
6: 对于他来说，我觉得他能练到如今这个年纪，他很好的自律。第二点呢，就是前期那个朱导从小给他打下的基础是非常的扎实。
0: 今年69岁的朱志根教练在年初正式退休了，因为爱徒汪顺对游泳事业的热爱和追求，这一次他以浙江省游泳队顾问的身份陪在汪顺身边备战第5届亚运会。
7: 这个基础要是造房子一样的道理，地基弄好了，那你这个房子越大越高的基础上面把心肺功能练好，这个肺活量练好。你像汪森在外肺活量他有8000多大卡，那一般人是达不到的，他的水平就低了，而且他的运动寿命就更长了。还好吧？还好就行。
8: 这个呢可以，
1: 这个还好，这个
7: 嗯，可以。困难很多，首先要克我年龄，还要克我这个训练的这个质量，还要克我这个恢复，看看我这个32岁了行不行，是不是？能不能站在最高领奖台上？这个确实是一个挑战。但是我们关键还是自身的

0: 信心要提高上去，要有信心了才能够去争人民币。
1: 这一次汪顺第五次备战亚运会的起点依旧是昆明，一切像十九年前他十三岁进入浙江省队，十五岁进入国家队备战第一届亚运会时一样，也是从昆明这片泳池开始的。
2: 第一次印象非常非常深刻的那个大队员，他说你前个二十五米前泳，在平原我前二十五米前泳我很轻松，但是来高原了以后，我怎么前了二十米我就感觉我要就是那种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我才知道这个是昆明缺氧带给你的这种直观的感受。
1: 昆明海埂基地的这片泳池在十九年前承载了一个少年对未来的全部憧憬。2010年，汪顺从这里走上亚运会的赛场，并登上他职业生涯第一个国际大赛的领奖台。
3: 银牌获得者，中国运动员汪顺。
1: 2011年，他在400米混合泳项目上打破亚洲纪录和全国纪录，这个天才少年被寄予厚望。
2: 你说顺吧，我觉得也挺顺的，跟着这么好的师傅学习了很多本领，17岁的时候也已经去参加比赛，18岁也打破亚洲纪录了。你说不顺吧，又受这个伤，又受内伤，然后呢技术又变形。
4: 伦敦奥运会他并没有表现出自己应有的实力。
5: 男子混合泳，这是日本队的传统强项。
2: 那当时那些年一直就说，哎呀，我以前那么游的，我一定要从以前那些感觉里吸取经验。但是这种东西它是回不去的，就其实就像走进了一个误区，钻进了一个牛角尖，然后在里面兜兜转转转转不出来。
4: 这枚奖牌对于汪顺个人来说也是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
6: 汪顺获得第三，汪顺在最后的时刻超越了罗切特。
7: 他在状态并不是特别理想情况下，仍然守住了第三，取得了一枚宝贵的铜牌。
2: 重新打破原有的一些这种训练的一些固定的一些思维和想法，然后重新上路，重新走出去。
6: 游泳的历史上第一个在短池的世锦赛当中蝉联冠军的选手
5: 汪顺实现了自我突破，战胜的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对手，1分56秒25的成绩刷新了赛会纪录。
2: 要往前看而不能往回看。后来在可能也是在2019年、2020年的时候，可能彻底就不我回头看，我往前看了，我选择。我觉得这是对我来说非常幸运的，以及在这个可能在27岁的时候，经历过很多这些事情了以后，能够在这个年纪，然后去拿到这枚单项的奥运会金牌，然后其实也给予了我自己非常多力量，在这个游泳道路上，不是说在年轻的时候可以，包括你到27岁，你也依然可以。故事
5: 开始在最初。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决赛，汪顺第一个出水，出发反应时是0秒6。迈克尔·安德鲁第一，切赫第二，汪顺排在第三位。第二个50米对于汪顺来说特别的关键。仰泳结束，汪顺已经来到了第一位，切赫第二，秋叶弓介排在第三。在这个50当中，迈克尔·安德鲁还是比较占优的，汪顺如果能够顶住的话，自由泳就很有机会。迈克尔·安德鲁第一，汪顺第二，赖胡大也排在第三位。汪顺现在是在奖牌的行列当中，进入到自己最擅长的自由泳环节。汪顺现在反超了，汪顺加油，最后的冲刺，汪顺憋气到头，抢到边，汪顺冠军，1分55秒00，刷新了亚洲纪录，获得了这枚宝贵的

汪顺在2021年7月30日这一天改写了男子混合泳项目的世界版图，打破了美国选手长达17年的金牌垄断。10年的磨砺在这一刻化作了最耀眼的勋章。

0: 其实在2018年跟贾瑜那时候两个人还在商量，他问我练到什么时候，我说我2021年结束吧，因为他说那你2022年不亚运会不比了，在杭州，我说2022年亚运会有点远啊，因为那时候还4年嘛，当下那时候是24岁，大环境基本上都是24、25、26，基本上就退役了。那我说到2022年、2023年就已经28、29了，我说那也差不多了。然后他当时我印象很深刻，就没想到，就前段时间我们还在开玩笑，我说没想到练练都30多了。
1: 刚训练完，准备边上溜达溜达，感受一下不一样的昆明。刚好今天练的完也早，然后天气也好。蝴蝶满心飞，
2: 不过没走近。多想一见。以前练完啊，都不太会出来，现在练完以后都会出来，然后好了以后，这么溜达溜达，心情也会不太一样。
0: 在全运会结束之后吧，给自己放个长假，然后其实也一直在感受寻找答案。到如今我觉得游泳它一定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东西，在闲暇的时光你也需要去离开游泳的一些事情，让自己能够放松也好，感受也好，需要一个时间去让这个 CD 重置一下。
3: 除了水上的专项训练，汪顺每周要进行8个小时的陆上训练。体能教练会根据汪顺的训练状态，把按季度制定的训练计划缩短到4到6周调整一次。
4: 其他的项目你说到了年纪一大以后，就是你就说你就游短距离就好了，你长的不用游的游不了，那为什么他能游？技术意识这个很重要，那体能不停地去给他的身体本身去做一个刺激，让他肌肉量能维持住，力量能维持住。所以汪顺他现在的力量素质在整个中国游泳运动员里面，他哪怕这个年纪了还是属于就是 T0 级的级别的。比如说他高翻现在还是能翻起100公斤的，在游泳运动项目里就很少见。体能的训练，这种训练对他身体造成的刺激，就是会造成他肌肉的轻微的损伤。肌肉就是在损伤中不断的重建才会变强的嘛。
1: 生无可恋。
3: 高原训练的第四周周末，要进行第二次400米比赛的模拟测试，测试的结果可以大概推算出正式比赛时的用时范围。
5: 准备了，各位举位，好。26秒6，我是游起来啊，游起来，游起来。走。
0: 前面练了4周28天，一半以上的时间想这句话，就说哎，明天要不算了吧。但这句话想之前，就是我今天先把这堂课练好。真正的系统练起来，第一个是个小周期，确实恢复比较困难。
5: 听口令，听口令。走。
6: 王博三1秒2，王博3秒2。
7: 不仅是缺氧，尤其是心脏这个负荷量很大的。包括他的休息，有时候睡不着的，做噩梦啊，有时候翻来翻去啊，这个休息，所以训练起来很累的。我也看到了，因为他也在努力坚持。
5: 35秒2，王顺，35秒2，自由泳啊，腿打起来，动作连贯，走。
0: 但是反过来说，非常享受这种当下，不管是肌肉给我带来的灼烧感也好，还是拼尽全力以后的心肺给我带来的冲击感，只要有这种感觉，那一定是靠着好的这个方向靠近的。
5: 27秒8，王顺。
8: 37秒6，
4: 这个是这次的总成绩，然后因为中间是十秒休息嘛，每个段十秒休息，这个会比真实比赛成绩稍微快个几秒钟。
8: 上个礼拜好，
4: 比上礼拜好多了，上礼拜4:12了，
8: 还行。那个近半年有的腿的最好的。
9: 两次测试还是提高蛮大的。全运会前游的最好的一次是3:58，他历史以来游的最快的一次是东京奥运会前3:56。虽然跟以前有差距，但是以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跟竞技水平来说，其实也能达到95%了。
1: 我的妈呀，相当早饭都要吐出来了爽。
3: 再过半个月，汪顺将迎来亚运会前最重要的一场比赛，全国游泳冠军赛，同时也是亚运会的选拔赛。全国游泳冠军赛开赛的第一天就将进行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决赛。
10: 是从高原下来的第一场比赛吗？
0: 是，以前从3个礼拜下来开始比赛，后来也试过2个礼拜，这次应该就1个礼拜多一点，10天左右的时间吧。希望有个好结果。那不过早上游完感觉还行，身体各方面啊之类的一些这种感受啊。还可以。
10: 会有预期吗？一些预期。
0: 预期的话，按照之前最早的时候是希望这次比赛能够游到1:57，打开1:57吧。因为确实恢复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也不给自己太多压力。一步步来。

0: 六道来自浙江寿仙谷的王顺，奥运冠军。
1: 以为不太会再回到这个游泳池比赛了，没想到三年后又回到这个杭州的奥体中心参加这个冠军赛了。场地的每个地方都有一些关于亚运会美好的一些回忆跟瞬间。
2: 东京奥运会的冠军得主，中国选手汪顺。
3: 同样的场馆，时间回到2023年杭州亚运会，在这场决赛之前的两个月，汪顺刚刚在福冈世锦赛遭遇挫折，在主项200米混合泳比赛中没能进入决赛。
4: 杭州的亚运会选拔赛的时候，当时他游了1分55秒55，世界排名第一，也给自己背上了包袱，然后就导致成绩不是很理想。
1: 在亚运会之前，我通过这样子一失败，让我自己在训练上做出了一些调整，做出了很多种破釜沉舟的改变，从原来的有氧为主的变成了很多速奶为主的训练。
4: 我们在高原训练上对他的仰泳去强化了一下，当时他的100米仰泳除了许佳宇以外全国排名第二的。
2: 汪顺进入到最后的冲刺，汪顺向自己的亚运金牌冲去，1分54秒62，刷新了亚洲纪录。
1: 奥运会结束之后，我在想1分55秒00这成绩，我觉得我很难再去往前推进了。那天其实吓了一跳，我说那现在想起来都开心，那更不要说当时了。其实给了我非常多的对过去肯定的一个力量，然后以及对就走到今天的一个动力吧。

0: 看到他腿加的非常多，应该没有问题了。汪顺是冠军。
1: 2026年全国游泳冠军赛，汪顺以1分56秒16的成绩，第14次获得男子200米混合泳的冠军，同时实现了个人的13连冠，这个成绩也排在今年的世界第三。赛后，我们也看到了这样温情的一幕。
2: 我也是100多就去站着了，我一看他跑过来了，那肯定来带着我来的，所以我一下去给他拥抱了一下。
3: 在当下一起感受这种好的一种感受的话，不单单我觉得是我一个人，我更希望能够让大家认识到，在我背后的这个教练员也好，工作人员也好，一个人他可以走得很远，但是一群人可以走得更远。
1: 400米混合泳的决赛，汪顺以4分13秒93夺得冠军，15年间9次登顶。全国游泳冠军赛结束后，汪顺回到杭州的训练基地，继续备战亚运会。
3: 这个游400混也是希望能够自己在200米混合泳上面能够游得更轻松、更自信，在心态上这个有余量。
4: 400混的难度是要大于200混的，它要同时兼顾有氧能力跟速度能力，包括最后的冲刺能力，然后每一个转身。每一个幻象

0: 有很多运动员蝶泳蛙姿可能他单有一个项目他都不错，但是他要把四种姿势组合在一起去游出一个好成绩，那其实是很看天赋的。
1: 每过两岁他其实都会筛选掉一批就是坚持不下去的人，到最后还能持之以恒地待在那个位置上，他一定付出了就是普通或者说高水平运动员付出不了的努力。
2: 你要通过生活中的处处的细节，每一步都必须要非常严格要求自己才能够做到这个样子，在他身边你是能感受到那种被鼓舞的能量的。
3: 我们是想成为更好的人，压力越大，当你熬过这个时候的时候，全力以赴的时候，回过再看看的时候，你的心情是轻松的，你会为你自己做过的事情去感到自豪，感到骄傲。
4: 汪顺即将踏上自己职业生涯的第五次亚运征程，让我们一起期待他顺流而上，勇往直前。
3: 游泳项目嘛，就隔着水线，那别人游得再快其实和我们没太多大关系，最主要的还是要把自己底子练厚，不用去在乎别人，把自己游泳水平发挥出来，这是最重要的。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3-4决赛的转播。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中国队和意大利队，双方呢在之前的半决赛刚刚结束，意大利呢是率先打完了第一场半决赛啊，他们是输给了巴西队，也是跟巴西队打得非常的焦灼，而中国队呢是稍晚结束了第二场半决赛，很可惜0-3不敌土耳其。今天这场比赛呢，希望中国队的姑娘们啊，面对老对手，也是在分站赛刚刚交手过的意大利队，能够卸下包袱啊，去享受比赛。第二局呢，在首发的主攻线上是让董宇涵跟庄宇珊来搭档首发了。看看第二局啊，中国队在篮防上面能不能再延续第一局找到的感觉。好球啊，真是最熟悉的搭档啊！今天刁琳宇在替补上场之后啊，翻了几个二号位的进攻，质量还是非常高的。感觉龚翔宇这个速度啊、线路都能够打得非常有威胁。好发球，又防起来了。庄宇珊打手出界。现在中国队就是对于第一局前半段要赶紧忘掉啊，记住第一局中后段的感觉，打好第二局的开局。还在防一个庄宇珊保护，这球是打手了。这内尔维尼啊，他上来他有时候四号位的这个进攻抢这一拍抢得很快。这个球发的质量很高，感觉安托洛波娃这一步直接快跳到3米线上。还有球没有完全配上啊，还形成了得分的效果。这边法尔其实盯的也比较死， 他不敢放王媛媛这一点的快攻啊，肯定是有会吸引他的注意力。塞拉四号位直线，中队组织反击，直线防得不错，拦塞拉还是拦得非常有针对性啊，起跳时机拦网手型保持得很好。这个比赛打到目前为止啊，中国队这个拦网真是精彩，肯定是根据对方这个核心的攻守啊，他的这个比赛的扣球节奏是有准备的。直接二次了，中国队挑战了，挑战这个球触地。这球没有触地啊，这个挑战还是看得非常的清楚。还是给安特洛波娃，连续两板给到安特洛波娃。今年这个挑战呢，就是说整个教练组呢会有一个平板电脑，然后教练组的助理团队他们会在这个回合里边可以根据就是你提出异议的情况，也可以去打一些点标，做出标记，等这个回合结束之后去发起挑战。但是刚刚那个挑战就是肯定是教练员在旁边看得比较清楚，球员自己应该也有比较清晰的感觉。让奥罗抓了两个二次吊球，没关系啊，就有时候这种球确实让对方吊两个是有点难受，但是赶紧调整注意力。对，面对对方的高拦网，中国队强攻造了一个拦网出界。这轮应该是安特洛波娃大范围的跑动，一传又到位了。现在今天塞拉这个一传啊，第二局稳定性还是挺强的，中队有点发不动他啊。刁林宇面对在大赛当中屡获最佳副攻的达内西，丝毫不怵啊！这个球得给刁林宇评一个最佳副攻。中队一个握果，没关系啊，这个球穿过来了，但是该这么拦还是这么拦， 拦他一到两个，他的就不会那么果断了。球，终于还是抢速度，打手出界，8-8，中队第二局咬得非常紧。其实这一局啊，中国队打的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意大利他自己这个一传稳定性比较强，中国队已经是在想办法拼发球了。好一传，

어第二局中国队的最明显的改变就是有些调整功强攻效果比第一局好了。有效拦网，胡湘宇的小斜线，再拿一分，10-10。胡湘宇真是这个球。

0: 队的主心骨吧，不愧是队长啊。我们一直在说这是一支年轻的球队啊，年轻球队需要有这样的有经验的老将来给这些年轻的姑娘们做一个榜样，在他们有一些起伏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冷静下来的，能够塌下心来的这样一个老将的存在。中国队又发出了一记 ACE， 意大利还是一传到位的，今天他们到位率比较高啊。这是一个快球掩护啊，基本上是给安特洛波娃创造了一个空门的机会。内尔维尼他这个发球站的离底线比较远，赵雨山小尖尖防得不错，就可惜了。这是推了一个直线，
1: 继续来中国队。
0: 一传稳住，四号位平拉开，赵雨山扣球得分。

曹公抓机会，再给后二，好防。欧宇涵四号位打手出界。第二局呢，双方是陷入到这种拉锯战，你一分我一分。面对这种焦灼的局面呢，中国队也打得很耐心。我们是不怕跟对方去磨的。可能意大利队呢，陷入到这种来回多回合的比赛当中，他们也会有一点急。那连续的发球制造威胁，又是一个发球直接得分。现在中国队是发球针对对方的一传开始奏效了。今天呢，其实也是在不断的去尝试根据对方的一些站位啊，接一传队员去发。塞拉之前顶得不错，刚才这个球呢是找内尔维尼，好发球啊，连续的两个 ace。 就这么发到对方这个一传开始动摇了，这球是发到了塞拉跟内尔维尼两个人的一传结合部。哎，这是暂停回来，意大利队这个一攻还是没打出来，换人了，换下了内尔维尼，换上了乔瓦尼尼来保证一传。好发球，连续第三个 ace。经常说意大利队有时候安特洛波瓦是发球强轮，以后啊庄宇山发球的时候我们也得这么来表达了。来到了中国队的发球强轮庄宇山，这个球肯定是还是有些想法，但是没有关系啊，接下来打好一攻。

0: 塞拉发力去打这个球是出界了。比赛的气势，比赛的情绪，与之相伴随的就是比赛的状态。有时候呢，身处逆境的时候，就是不能让对方给你压制住。
1: 一鼓作气，中国队。
0: 中国队现在18-14啊，是做出了换人调整。杨舒明上来发球，就抢了一把。其实起码现在中国队啊，打意大利队把他这个主攻首发主攻线都打下去了。中区下沉有准备，罗宇涵吊球漂亮，面对达内西跟安特洛波娃的高网口，杨舒明董宇涵是选择了吊球，越过了他的最高的拦网点。还是发前排的主攻，防得漂亮。泰西儿，德罗波娃二号位小斜线，这个球角度比较刁钻啊，接近两米线。漂亮，圆网短平配上了。现在中国队呢，抓住机会也积极的调动副攻。强攻。意大利这个球是奔着打手去的，中国队没给拦网手，巧妙地躲开了对方的打手。中国队现在呢也是就注意力非常集中啊，会提前预判对方的进攻意图啊，连续破坏对方一传。安特洛波娃的进攻吹了，中国队触网了。中国队其实发球一直在给意大利制造威胁啊，看看吹的谁触网。吹的董宇涵头触网吗？吹的庄宇山的头触网吗？哎呀，这个是好像是队服这个下摆带了一下。这个有点可惜啊，就是他这个衣服下摆给带了一下。我的接下来就是要做好一传，通过换人调整。没问题。好球。这分是判给了意大利队，攻向与示意是应该是有打手啊。

0: 啊，那意大利队应该是自己承认了，裁判给了他一个大拇指，啊，这也是保证比赛的流畅性啊，不要再去挑战了。其实有的时候啊，主动承认，在一些时候是对双方都比较友好，甚至是对自己比较有利。当然，有的时候他知道打手了，他也不能承认，是因为可能有时候自己处于被动的一方，有时候需要有一些时间、空间来让自己调一调啊，这都是可以理解。但是他如果他自己状态越来越好的时候，他得保证这个比赛的流畅性。内尔维尼上换下了乔瓦尼尼。埃格努尔上场之后在前排拿到了这一分。现在是这一局比较关键的阶段。
1: 中国队，中国队，
0: 中队现在就是让尼非凡上来，要保证一传质量。稍微平拉开，球在界外，又是庄宇山。中国队呢，这个前排三点攻啊，而且拿掉了现在是龚晓宇转到后排了，三点攻就是让尼非凡上来，先在后排去保证一传。后二，龚晓宇，意大利无功。哎呀，这一下可惜了，这一下奥莫鲁伊是。应该是提前观察到了刁琳宇的可能有吊球的意图，就被盯住了。
1: 需要你们巨大的力量一起来，中国队。
0: 因为刁琳宇之前就其实还是刁琳宇之前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吊二次球吊的是不错。奥莫鲁伊的四号位小斜线，奥莫鲁伊之前啊，就是在塞拉没回来的时候，奥莫鲁伊跟就其他的这个主攻去搭档啊，他打的时间还是比较长的。现在中国队呢，23-20，手里还有三分的优势啊，我们现在还是要把一攻得打出来，再耐心一点啊，有机会，再顶一顶一传，发二发球，没问题，快攻。再来，庄宇山，这球应该是想要去打这个右侧的篮网人篮网手啊。好球！庄宇山他现在就是刚刚上一分没有打好，然后自己用下一分来弥补回来，这个运动员在场上的快速调整。中国队拿到了第二局的局点，也刚好是法尔在这个五号位就打这一球。发球强轮这一轮是没有拼到后区的一个界内的位置，接下来再把一传做好。还是意大利队比较传统的一个两点换三点，先用一个双接应在场上。一传到位，背飞，王浩谦今天呢，他这个背飞被对方盯得比较死。阿莫鲁伊上来，实际上还是帮意大利队解决了很多的问题。发球下网，局点上 埃格努拼发球下网了，这样的话呢，中国队在第二局是以25-23啊扳回了一局。这局实际上局末阶段还是看得让人非常的紧张，但是中国队的姑娘们顶住了压力，而这些细微上的一些可以优化的空间，我们在下一局把它做好。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回来继续关注比赛。目前呢，在前两局比赛过后啊，双方呢是打成了1-1平。目前呢在篮网得分方面，中国队是4-3领先意大利。在发球得分上呢，双方都是4分，所以目前发球得分跟对方持平。那失误送分是7-9啊，中国队稍微多了2分。我们在上局比赛呢，在中局之后啊，发球实际上给意大利队还是带来了不小的麻烦。那他们的一传出现波动时候，当他们一传出现波动的时候，整个进攻的梳理还是会受到不小的影响。当然呢，他们的首发的主攻贝拉斯科后边也调整了，换上了奥莫鲁伊，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应该是奥莫鲁伊想要变线。球不好发力扣，好球啊，这快攻有了。打两个球，打两个好球，自己就调整过来了。当然这个调整的不光是他一个人的努力，而是全队都得一起配合。

后攻，我被吹了，应该是踩到三米线。意大利的在第三局上了这个相对身高矮一点的副攻梅利，这个在昨天呢也做过尝试，他呢相比于达内西啊身高会矮不少，没有到一米九。巴尔的短平，郭玉涵好球，华尔出网了，王谦打了两分了。那就是刁琳宇呢，他是很有意识的，在就是比较主动的情况之下，他赶紧先尽可能的把王谦这一点激活。两个人节奏呢，之前有几个球没有完全的配舒服，也是通过比赛呢一点点往回调。调不是嘴上说，你打几个好球就有信心支持了。奥罗这个球呢给阿特洛波巴一个一对一的机会，我们现在四人一传啊，意大利无功啊，王谦上好给后二，球是打到了孟祥宇的后二得分，现在抓对方的无功，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样的分数，这样的机会。球呢是后二进攻的中线，这球有点可惜，上不来了。强攻，裁判认为没有打手，董宇涵自己可能感觉是在打与不打之间有一些模糊，就确实没打到法尔的手。这几个球其实给刁琳宇传的都不是特别好啊，一传呢有一些扎网，有些进网了。董宇涵今天呢其实整体来讲打的是不错的，难免出现一些起伏也可以理解，那再把唐鑫换回来。其实我们现在中国队的这个主攻线啊，庄宇珊肯定是要挑大梁的，然后他的这个对角呢就在现有人员的情况之下其实都有一些高光时刻的表现。今天呢你看当逆风球的时候，董宇涵上来还是起到非常好的效果，但是唐鑫也好

董宇涵也好，包括李晨轩，就是谁能够就是打更长的时间，把这个持续的这种火力能够更长时间的输出，还是球队目前所需要的。安特罗波娃后二进攻失误了。界内。

0: 角球啊，唐鑫上来这两个球打得非常漂亮，打了两个小斜线。高点扣球得分，意大利队呢在第三局目前11-10反超一分。他连续的防守调整上步再扣球，节奏也不好调。天莫鲁伊替补上来的表现比较出色之后，中国队在整个篮防上面对他也是有进一步的针对。过网了，看头球没有把握住，直接打到了界外。这个球其实还是不太好打的，因为刚一冒过来，身体力量如果支撑不住的话，这个球带不住啊。好球！那今天之前庄宇山、王傲谦包括其他的攻手偶尔出现上一分的失误，紧接着在下一回合下一分拿回来，这是非常好的注意力集中的体现。上一分打好打坏就让他过去了。这个小个副攻啊，身体肯定是身体素质比较强才能打副攻位置，他的制空时间更长，他会等你落地之后他再下手，打一个时间差。吴尚宇斜线防起来，调攻，强攻。现在是中国队前排两点啊，目前的进攻压力会相对大一点，而且篮防压力会增加。一传还不错，快攻。
1: OK， 不要紧，继续加油，中国队。
0: 这个球赵勇指导没有再等了。现在就是当队员他失误比较多的时候，自己在场上压力会很大，那每一个球处理不好的这种压力都会累积起来，所以现在换郭忠南上来了，换下王傲谦，平打开四号位吊球漂亮，球没有落地，意大利防起来了，再来后攻，好球。现在也加入了后三的一些配合，这个球防得不错，内尔维尼再过来垫。意大利传到位，组织法尔的快攻。顺手线， 现在强轮都是四人一传。好蓝。开往反击。有点上网，中队网口盯住。后攻。内尔维尼四号位的中线得分了。就这个回合里，中国队的整个篮防的思路比较清晰啊。但内尔维尼他现在他是很有特点的，就是他会主动抢一个节奏，刚好让你不太好拦，穿两个人的拦网结合部。阿特罗波把这个赛季的得分排到了第三。王媛媛到前排。王媛媛盯死了奥罗的二次吊球。王媛媛也说了，有再一再二，不能够有再三再四，之前已经让你吊了两个了。所以王媛媛还是预判正确。这球吹了，因为他球是推过来了啊，如果在本方的话可能不会吹，吹了个连击。在分站赛的时候，王浩谦已经打出过多场高水平的表现。好球，中国队前排双人拦网，刁琳宇跟王媛媛。今天中国队整个拦防的质量，特别是网口上边啊，一切都要从第一局的中段开始。好像网口上边给意大利的压力越来越大。

0: 乔瓦尼尼上，一传到位，背飞小斜线，赵林宇先是上一回合跟王媛媛双人拦网，紧接着在下一个进攻回合是传了一个背飞，王媛媛这个背飞呢拉扯到二号位之后啊，这个小斜线质量是很高的。这是卡奥莫努伊，埃格努，来到20分前后了，关键分。球给拦回，来给阿格努，给他撑起一下，后攻庄宇山，吊，漂亮漂亮，这一球就是自己的节奏掩护了进攻，也是晃开了对方整个篮房的节奏。首先这一球啊，刁凌宇今天已经是多次奋不顾身的逾越救球，才有了接下来庄宇山这一版的进攻。这球防起来了。其实你看到刁凌宇啊，这一次又一次的逾越式的救球啊，就是连队伍当中啊，原本已经现在要称之为刁老师的老将，在回归之后每个球都这么拼。所以作为年轻队员在场上和场下这种感受，就只可能需要比老将拼得还凶才行，这是对于整体队伍的一种带动和鼓舞。这段时间呢其实是体能消耗比较快的一个阶段，意大利迅速拉开了2分的领先。今天意大利的这几个主攻实际上贝拉斯科一直在调整，来回调啊，有效拦网，龚翔宇二号位进攻，刁凌宇保护，庄宇山，好球啊！这种强攻，打手变线落地，再咬一咬，
1: 一起来，中国队，加油！
0: 王媛媛发球。意大利一传到位，组织了快攻。他这个小副攻啊，他这个起跳滞空时间确实是他的优势。换上尼非凡来做好一传。一传没问题，冲进，再给四号位强攻，防起来了，垫后区，二号位安托洛波瓦不太防守起球，反击四号位再攻，小斜线得分，这一板漂亮，这又是建立在高质量的防守当中啊！刚刚上场的尼非凡防起了对方的一个重扣，而在四号位连续强攻的庄宇山，啊，这个保护很难啊！这换人奏效，还是压一下前排主攻，直接自扣， 这个没力啊，他这个就是有时候他这个个子突然下降了一下，整个可能会影响到中国队这个拦防的节奏。他这个弹速非常快，梅利呢这个二号的副攻身高是1.83米，意大利队发球出界，22-23。他重虚下沉，在第三局的后段，意大利队的一传稳定性又提升上来，这也保证了他们的一攻质量。这个球呢是直接出界了，25-22，意大利队呢是又赢下了第三局，目前在总比分上，意大利是2-1领先。在之前的分站赛呢，中国队和意大利队也是打过5局的较量啊，所以中国队呢接下来这一局呢要争取拖住对手，还是把细节进一步优化，争取把比赛再打回到第5局。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3: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4: 店主一定
5: 自助少买，
3: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6: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3: 主动承担，
6: 走啦，
3: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7: 我要吃那个。
3: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8: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3: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7: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3: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8: 谢谢。
3: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回来，继续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决赛，中国队跟意大利队的较量。第四局比赛已经开始了，在刚刚过去的第三局，实际上在局末阶段，双方是你一分我一分，打得非常的焦灼，实际上也就是最后一两分才分出了胜负。在这过程当中，中国队关键分上一传还是出现了波动，当然我们也曾经打出过非常高质量敌情四座的这种防反。这个球是被对方单掐了一个，这个1.83米的辅攻也不是白给的啊。那这球已经是加进来去拦了。这球出界了，上来这几分丢的有点快，都是机会球啊，没有关系，就是还是要在争取把这个球转化为得分，机会是出现了。在第四局，赵永指导还是给唐鑫机会。好球，还了一个。球单臂先撑起来。防吴翔宇，这个球没有球头了，不好打。好球，吴翔宇。二号位的大斜线，他在了死角上。今天刁琳宇跟龚翔宇他们之间的配合真的是行云流水，节奏一直能卡在一个点上，防起来了，在推攻。

其实这一轮安托洛波娃的发球轮呢，是从上一局开始吧，应该是为数不多的一个有得分机会的一个发球轮。其实呢，之前四人一传的时候，还是应对的不错的。这两分还是被对方给抓到了，抓到了93公里每小时。互相再鼓励一下，把这个一传顶起来。这段时间呢，安特洛波娃这个发球又冲出来了，巴尔啊，300个扣球得分。他就是发这个结合步啊，两个人多少都会有点干扰。先顶起来再说。王梦杰的斜线防守，这其实还是安特洛波娃这个发球轮带来的效果。传到位。

打者出界了。中队这一轮卡的有点严重了，安托洛波娃这一轮过不去。安托洛波娃这个发球轮直接把比分呢带到了10-4。接下来中国队的发球也要发出一些威胁。因为就是意大利队只要他现在这个一传到位啊，基本上得分的概率很大了，除非他自己出现较大的失误。所以看最近的两个失分啊，意大利都是自失。一传又到位了。今天奥莫鲁伊的替补登场，是快速解决了意大利队一传的和防守的问题。今天这个球终于打下去了，这也比较提振士气。这局我们的主动得分比较少，破坏一传这是不错的，调攻奥莫鲁伊得分了。一传过往意大利打弹头，一传到位，背飞强攻，打手出界。这两分唐鑫还是打得非常的果断。其实第一局当时一上来啊，那个分差中国队要更难打，但是后边呢快速调整过来。

8-15啊，目前呢还差7分。意大利队呢，经过昨天那场和巴西队的半决赛失利之后，再加上今天之前这三局球，意大利队的这个状态是一点点回到了他们过去这几年比较出色的一个状态。那这种状态呢，也是出现在不断的调人，不断的调整。其实团队项目呢，终究还是比着你这个阵容的深度。人员的厚度。

0: 换上倪非凡，换下唐鑫，拿掉一个进攻点，先保证一传质量。一传不错，好球啊！现在这个球呢，整个都还是有点一传的方向没有问题，但是需要二传再下蹲再往上调一下啊，整个一传还是有一点点冲网，有点扎网带。但他这个球呢，没有办法说在头顶上面组织，都是下蹲传球，球有一个向上爬升的过程。这个其实攻守扣起来呢，肯定不如给的稍微，就是平直的球要好扣一点。球在界内，中国队换副攻了，换上了陈厚宇。今年呢，进入到世联赛八强的队伍里。中国队呢是凭借东道主的身份进入到八强。八强的八支队伍里，亚洲球队只有两支啊，中国和日本。四强里呢，只有中国队一支亚洲球队，剩下的三支分别是土耳其、巴西和意大利。本届比赛的冠军呢，将会在巴西跟土耳其之间产生。这场比赛啊，对于刁琳宇来讲，这个体能消耗也很大。实事求是讲，换下换上谢胜玉，好球。杨树明的这个力量还是不错的，这也是他进入到国家队的第二年。因为中国队呢，对于两点换三点的使用，实际上用的并不是很多。意大利挑战出网。
1: Team Italy requested.
0: 刚刚感觉像奥姆鲁伊自己出网。
1: Player touch the net by hairs. There is not a fall.In this case, replay.
0: 裁判员的宣布就是奥姆鲁伊他的这个头发蹭到这个网带。
1: No. It was still playable. We check. It was still playable. In this case, only replay. Sorry.
0: 这个球就是最后挑战成功了啊！奥姆鲁伊这个球呢，不是这个身体碰到，就是头发摆到了网带上。就是裁判员认为这不是犯规，所以挑战成功了。那这次就不用再说了啊，直接拦死了。陈厚宇这两年其实他也是经历了一些状态的起伏啊，就上个赛季。在联赛里的表现还是非常不错的，有的时候偶尔有些起伏其实也很正常，都希望他们能够再调整回，或者说再继续提升自己的实力。唐鑫回来了，好球！唐鑫在四号位。

线得分。这贝飞是打水出界。

发前驱，就是意大利队呢今天这个状态呢其实也并非没有机会。意大利队呢从和巴西的比赛包括今天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不是没有破绽，但是破绽的给你的机会转瞬即逝，没有把握住可能这个比赛就很难打了。好球，唐鑫拦住对方一个。今天中国队对于意大利队这个首发阵容的准备呢实际上是非常充分的，在过程当中呢也是收到了不错的效果。但我们更要看到意大利队今天让他们换上多名替补的时候，包括这个副攻1.8米出头的梅利，包括主攻线上奥莫鲁伊、乔瓦尼尼、内尔维尼的下去再上来，整个这种状态的调整还是效果非常好的。所以作为世界的强队，意大利队的这种板凳的深度还是能够体现出来。破坏一攻啊，破坏一传之后，对方的调攻，进攻出界，这样的话意大利队的赛点出现了，也是意大利队今年世界女排总决赛三四名决赛啊季军的季军点出现了。这球是吹了中国队触网，那这样的话呢全场比赛结束了。第四局比赛意大利队呢是再赢一局，从而以3-1的比分获胜，中国队在世联赛获得第二名之后这是近年来最好的成绩了。我们要对这支中国队的姑娘们充满期待亚锦赛再见。

0: 帮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比赛结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四名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在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13届亚锦赛和第19届亚青赛。单项决赛的第一天的比赛，在成年组的吊环项目上，中国队收获了1金和1银；在鞍马项目上，中国队张博恒收获了1枚银牌。青年组的吊环，中国队同样是包揽了冠亚军。在青年组的自由操比赛中，中国选手是收获了1枚铜牌。第一位要出场的是日本队的三轮哲平。资格赛成绩是第8。
4: 无形挂壁，挂壁前空翻，地主倒立转体。支撑的马库斯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有曲臂地主。前空翻已有1/4，成挂地主，巴赫萨一组，提贝尔特地主，有一个手部的调整，他采取了一个地主的躯体后空翻2周，和我们大多数青年运动员采取的结束动作是一样的，在有一周期几乎所有的运动员都采取了躯体后空翻2周这个下法几乎成了规定动作。在新的周期我们采取这个下法的运动员还是不太多的。
3: 进入到决赛的这8位选手，从难度上来看呢，差距

0: 并不大，都是在5.4到5.6之间的，最后主要是用完成分来决出名次。在资格赛里面能够在双杠项目上落地站稳的只有两位选手，一位是菲律宾的尤浩，就是大的那个，那么另外一位呢是
1: 老将古春航。
0: 153号。
2: On the horizontal bar,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杨澜冰。
1: 好，我们看
0: 看单杠杨澜冰。
1: 正反握起浪，直体前空翻一组，中穿一尾八地组，并腿进腿成悬垂，结式大回环，出腿成倒立。CDC， 好，下法直体七八二线下，下法呢没有站住，在资格赛的时候下法它是站住的。

0: 空中的姿态控制还不错啊，落地的时候重心不对啊，向前跨了一步进行调整。三轮折平的成绩是13.666。好，杨兰斌13.533。我们看这一名韩国运动员啊，在双杠的表现。
1: 柳承贤，资格赛第五名。
0: 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巴夫萨一组，提贝尔特D组，支撑马库斯一组，前摆转体180 C 组，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D 组，挂臂前摆上，椭圆身前空翻两周，转体180落地一组，啊，这一套动作完成的很好，整套动作很流畅，给人一种完成动作比较轻的感觉。巴赫萨，高度可以。

0: 从我们这个视角上看不到它脚是不是有离地的部分。
1: Representing Chinese Taipei, 萧宇伦。好，现在我们看到是单杠中国台北选手萧宇伦。

中川180地主，直体特卡谢夫地主，并腿进腿成悬锤 C 组，杰士大环地主，支撑，这是一个 CDBB 的连接，直体后空翻转体七瓣旋下。这套动作难度不是很大啊，完成的过程当中啊，有几个位置不到位，落地的时候呢也没有站住。

0: 得分是，这是刚才的柳承贤14.50分，排名第一。
1: 喂，完成。
2: 这不是他中路的，他中路的。On the Emerald
0: Award,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刘洋。好，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队的刘洋，资格赛双杠的第一名，当时得到了14.533分。
3: 弧形挂臂，挂臂前空翻。啊，这里虚臂太多了啊，这个动作可能不被承认了。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 D 组，前空翻已有1/4呈悬垂一组，倒立转体巴佛萨，其实上直角支撑，并腿慢起手倒立。齐比尔特D组，环身两周转体360旋下，是一个技术的动作，高难度的下法。但是很遗憾啊，他们前面有一个啊动作失误了，就是挂臂前空翻，这个D组动作啊属于第一类的，我们看。手臂屈臂超过了90度。

0: 刘洋哦，难度5.3，完成8.0，13.30分。
1: 弧形挂壁，挂壁乾坤翻，地主。挂壁前摆180，成倒立，一组。后上180，一组。后上倒立，地主。乾坤翻移右1/4，地主。八和煞，一组。提贝尔特，地主。躯体后空翻2周，落地向后跨了一步，整套动作中。

距巴伐萨座的高度稍微低了一些。他这套动作难度并不占优势完成的动作质量也不是特别高。

0: On Harvest Boulevard, representing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董李。
1: 好，现在我们看一下中国选手董李的单杠。
2: 正反握起浪，反吊前空翻，D 组 ，B 直体气瓣旋下啊，落地高度不足，向前跨了一步啊。他在做直体前空翻的时候啊，由于我这个角度，看有屈髋的现象啊，所以我给他报了一个 D 组啊。如果从侧面看啊，屈髋的程度可以来决定他是 D 组还是 E 组。那就是这个动作。

0: 这一串动作啊，在上一个周期啊比较流行啊，有几种不同的做法。一串动作会有3到4个啊，可以构成成套动作。
1: 长谷川13.733的双杠分数。现在韩国队的柳承贤排在了第一，14.50分。这样，董礼和杨兰冰单杠是第一和第二。好，现在我们看到张博恒双杠。
0: 轻身上，直角支撑，分腿慢击，手倒立。挂臂马虎姿啊，是个记住动作。后上倒立180，一组后上倒立地组，挂臂前摆转体360，一组，已有1/4挂地组，巴夫萨一组。

0: 提贝尔特地族。
1: 张伯恒队长，这次我们资格赛刘洋张伯恒是第一第二，双杠的金牌是中国队这次的一个夺金的任务点。刘洋刚才因为动作难度没有全部被认可，所以冲击双杠金牌的重任就落在了队长张伯恒的身上。他刚才整套动作无论是杠上还是下法完成的非常好，这就是说这是一场亚锦赛，到了世锦赛甚至是奥运会双杠争金牌，我们资格赛就要进两位选手到决赛，形成一个夺金的双保险。像吊环双杠这些都是中国队的，就算到了奥运会都是我们的争金点。敢问路在何方，这段音乐非常应景。
0: 他这一套动作动作的结构节奏还是到位率都非常高啊！哎，我们看这是巴伐萨，时间啊停留的也非常充分，下法稳稳站住，终于泄了一口气啊！刚才这个气都提着。
1: 接下来我们看到的是日本队的单杠，西原。
0: 反掏，地主。中川180，地主。直体旋跃。祭祖团身炫跃，一组正涛 B 组并腿正涛 C 组跳360 C 组，水下站住了。这套动作还是完成比较好的啊，动作的流畅性啊，动作的到位率啊都是比较高的。
2: 怎么
3: 了？又洗碗
0: 了。这有一个技术的大难度。一会儿我们欣赏到成年运动员可以把这两个高难度直接连接到一起啊。我们看他的720旋下啊，空中的时候有一些屈髋。他对自己的表现很满意。
1: 张伯恒的双杠分数是
0: 紧张的等待，
1: 第一14.933分，这样张伯恒14.933是这次从资格赛比到决赛双杠的最高分。后面他还要去比单杠的，张伯恒的资格赛单杠是排名第四。
0: 我们看中国台北的洪元吉
1: 资格赛第三名。
0: 后上倒立，地主挂臂前摆180层倒立，一组

0: 大黑环马库斯 F 组。支撑马库斯一组，西里 C 组，提贝尔特 D 组，巴夫萨一组，分腿猫起倒立。团身前空翻两周一组下塔，他这里边一套动作中有两个马库兹的动作一个是支撑完成的这是第二类，还有一个用大摆接的这是第三类，是杠下动作。虽然同样一个动作但是不属于不同的组别。下法两腿并得很紧但是落地的时候向前跳了一大步。从他的这一套动作表现来看是很难超过我们的张博恒的。
1: 第一14.10分，这是日本队的西原单杠的分数。男子这是刚才双杠中国台北队的分数13.80分。张博恒获得了双杠项目的金牌，后面还有自己的单杠项目需要去比。获得亚军的是韩国选手柳承贤。中国台北选手获得了双杠的铜牌。青年组的单杠比赛获得冠军的是日本队的西原，获得青年组单杠亚军的是中国选手董礼。杨兰冰是获得了一枚铜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观众朋友，您正在收看的是在贵州遵义举行的第十三届亚锦赛和第十九届亚青赛的男子单项决赛第二天的比赛，下面进入到了是今天的最后一个项目，最后一项男子是成年组是单杠，青年组是跳马。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选手贝克扎德，
2: 侧手翻转体630，我们也可以说直体组员720。这八名小运动员跳马的难度相差不多，都在5分以下。基本是集中在4.8、4.4在难度没有差别的情况下主要是比的空中姿态、第二腾空的高度以及落地的稳定性。

0: 这名小运动员在资格赛上排名第三。第一个难度 4.4 啊，我们看他第二个难度啊，采用的是什么样的动作。显示4.8。好，前手翻、团身、前空翻两周啊，对小运动员 来说还是有挑战啊。由于高度不足啊，落地呢有深蹲。落地的时候啊，什么叫深蹲？当我们在落地这一刹那啊，如果你的臀部低于膝盖的高度啊，这样呢就判成为深蹲。并不仅仅指啊这个臀部接近脚后跟啊，只要低于膝盖就可以判为深蹲啊。我们从这个角度啊看一看它是否有啊坐地的嫌疑啊，臀部是否接触了垫子。13.283。
1: 好，现在我们将看到的就是在今年日本国内的比赛中比出了6.9高难成套的前田丰成，他呢在这次的团体赛也就是资格赛上比的成套是6.3，看看他会不会用6.9。
0: 周立敏 C 组一类躯体配杆 S 组，实体旋 G 组，接团身旋一组，有0.2的连接。正转反，中穿360层反握一组，中穿180一组，直接接，经过540，反套上杠。好，下法采用了一个团身三周的下啊，他把他最难的一套单杠啊展示给大家、
1: 日本选手前田丰成这一次啊真的是在单项决赛当中，我想他刚才最难的这套动作会激励后面即将要上场的中国台北选手唐家红去用6.5的成套。唐家红

0: 四个赛只是用6.0，他在今年4月的世界杯分站赛上也比过6.5，所以这两套高难单杠对轰非常精彩，这只是亚锦赛，还不是世锦赛。这个地方有点断连接了，就是可惜的地方，但是他的几个大飞行真的好炫。
1: 我们看他用空翻越杠啊，必须要接大 A 环，他由于这个高度不够呢，他接了一个屈身上啊，这里在编排上要进行扣分的啊。团三角下啊，这个高度不足啊。
0: 前田，我们还会在后面的亚运会世锦赛看到他14.30啊，这个单杠的成绩呢，虽然难度有达到了6.9，但是完成质量呢还不是很好，所以他成绩没有能够超过自己资格赛的14.90。
1: 好，我们回到跳马。非常漂亮啊！一个青年队的队员啊，跳前空翻啊，两周能跳成这个质量啊，非常不错。无论是高度还是落地的稳定性都非常好，
0: 完成得很好。现场 DJ 也是放起了啊，印度神曲，这是我们最熟悉的一段旋律。

0: 第一腾空脚并得很好第二腾空分腿分得比较大落地的时候高度可以向前有一小跳。这名运动选手在资格赛上他的排名是第一的。我们看他第二跳是不是也能跳出第一跳这个动作的质量来。第二跳也跳得不错采用的是侧手翻转体630，4.4的难度，
1: 冠军就稳了。这次能够达到一跳4.8、一跳4.4、平均难度4.6的选手呢，进入决赛的8个人当中有一半，但是呢，完成质量都没有他那么好。
0: 我们看由于他第二跳是侧手翻上板的所以呢有分腿的现象这个呢对运动员控制能力要求比较高由于是转体动作在空中有脚腿的现象落地呢向后有一小跳。我们期待这位
1: 印度第一，印度对刚才的跳马获得了第一名，张博恒，资格赛成绩排名第四，得分14.433分。
0: 正反握起浪，中村360成反握一组。中穿180，接团身360旋这是个 D 加 E 的动作0.2的加分所以套卡360成了记住直体360旋记住也成了。

0: 结式大回环 D， 啊，出腿成倒立 C， 漂亮，
1: 站住，张伯恒，
0: 直体七八二线下。
1: 刚才我为什么一再强调前田是14.3？因为本来资格赛啊，前田的不但是前田，其他的几位选手成绩上了14.3的有四位运动员。刚才我们看到前半场的四位选手的发挥都没有能够超过啊资格赛的表现，所以把现在最高分只是打到了14.3。那么如果按资格赛的表现来看，像张伯恒、唐家红、李红岩都是在14.3以上的，这也就是说，我说为什么下半场四位选手的表现会对这次的奖牌有很大的一个冲击。而且张伯恒刚才的下法站住了，这次资格赛只有李红岩还有小游洛下法站住。
0: 是不是给下法的赞助奖励加分啊？弟子裁判还要根据他落
1: 这个手势一定是 V， 对，肯定不是那个一般人会比一个一啊，他那个是 V， 不是二。切到了跳马这边。
0: 印度有两名选手啊进入了跳马的单项决赛。侧手翻转体630，高度欠缺了一点，完成的还可以。我们所说的高度欠缺，它就是推手以后人体的重心没有一个明显向上升的一个过程，有一些运动员推手以后，你看他的身体重心明显的提高了一块啊，这样呢，空翻的高度就没有扣分的因素啊，像他这个高度一定是要有扣分的因素。
1: 第一跳得分13.50。
0: 好，他第二跳也同样采用一个直体后空翻，转体782。这么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空中的姿态维持的不错啊，还是欠缺一点这个第二腾空的高度。落地的时候向后一大步，
1: 张伯恒
0: 分数应该出来
1: 15分的单杠，哇哦，15分的单杠，这个成绩真的是张伯恒今天比的真棒。从刚才的那套双杠比到今天的单杠，一扫昨天在吊环项目的硬买。好，今天的单杠好看了，后面还有唐家红6.0到6.5的难度，因为张伯恒已经把5.8提到6.2了，所以我相信唐家红也会从昨天资格赛6.0提到今天的6.5。先来看看小游洛。

0: 正反握起浪，中穿转体180地阻，直体旋跃记阻，团身旋跃一阻，跳360 C 阻，正转反，中穿 C 阻，扭臂呆环 B 阻，反转正，全身后空翻三周下啊，稳稳的站住，
1: 所以是
0: F 组的高难度下法。
1: 今天的这场单杠比赛，随着日本队前田比出了6.5的成套，激发了后面上场的这几位选手的斗志。胜负欲一旦被激起，作为一个优秀的体操选手，他会拼尽全力，因为这是决定自己单项奖牌和名次的一个场次。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啊，下法已经越来越难。刚才下法这么难的是前田，现在真的是小游落也，虽然只有18岁，在他的哥哥的带领下并肩作战，在成年组的赛场越来越成熟。
0: 他这个三周下呀确实是太厉害了，高度高，而且腿并得很紧，而且脚尖还是绷着的。
1: 跳、自、单这三项要强，基本上都会一起强。他们这次就是，特别是他哥哥，没有进跳马的单项决赛，可惜了。13.366分，祝贺印度队在目前是前两名。对于体操小国来说，跳马一般都是他们的奖牌切入点。好，接下来要看一看先来看跳马，跳马下面是伊朗选手阿曼尼法尔德，
0: 同样跳了一个侧手翻转体630的一个动作啊，难度价值4.4。第一个腾空分腿将被扣0.3分啊，落地转体角度欠缺，向后退了一步啊，空中有脚腿。我们看一看他第二跳采取什么样的难度啊，是否对两名印度选手啊有一定的冲击。身前空翻两周，这个动作是由罗奇命名的，也叫罗奇跳。

0: 同时向前一大跳。对于青年选手啊，完成前两周已经很不容易了。那我们看小罗小尤洛啊，等待他的分数。
1: 第三13.833，还好了，完成不错，8.633，因为他现在的单杠的难度还不是很能打。这是目前第一名张博恒15.00分，后面有两位选手，一位是中国台北的唐家宏。唐家宏如果上6.5的成套，他的完成分必须打到8.5才有可能超过现在我们的15分。后面还有一位中国选手将会去登场，就是李红岩。先上单杠的是唐家宏，资格赛用的是6.0，他今年是比过6.5成套的。
0: 重身回环，凯西纳休息360旋一组，团身360旋一组，正转反，中穿180，接直体透卡360，反转正，正转反。中穿360，接280级360，周立敏直体360下，
1: 唐家宏。今天的这场亚锦赛的单杠的单项决赛真的是可以媲美世界锦标赛了，我们就可以看的真的是遇强则强。前面自从前田打开局面之后，你看到后面这个单杠的精彩的水准，即便是刚才的小游落啊，虽然难度不大，他都可以给你一个很惊艳的下法。唐家宏，
0: 大家都向他祝贺啊！他拿出了两个高难度的连接啊，我们很担心他中穿360那一刹那啊，
1: 他觉得瞬间那个空气都凝固了，呼吸都停止了。
0: 在这种情况下啊，他依然是去接啊360啊，所以呢，我们看啊，就这个。下发微微一小跳。我们期待他最后的得分啊。
1: 现在的这是刚才的
0: 跳马
1: 青年组跳马的成绩13.266。马来西亚选手跳马，
0: 侧手分，转体630，4.4的难度，他这个呢，我们通常称为叫反转啊。我们一般呢都是顺着跑的方向转啊，它从另外一个方向转，就像我们这个拳旋有正拳旋有反拳旋。

0: 我们看他第二跳。好，第二跳啊，他同样采用一个转体的动作。
1: 因为今天的比赛是这次亚锦赛和亚青赛的男子项目的最后一天，所以所有的选手都希望抓住机会把自己的最好的状态发挥出来。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就是在收官之前这个下午啊，尤其是到最后这一项，大家都发挥出来的那种特别积极、特别敢打敢拼的那种竞赛面貌。
0: 第二跳呢，它采用的是有耳轻扑的类型啊，毽子上法、后手端的动作啊。
1: 哦，李红岩退赛，
0: 对，放弃了。我们看，
1: 现在先看看唐家红，
0: 对，看看唐家红的成绩啊。
1: 现在15分，张博恒是第一的。15.5分。这次的单杠比赛确实非常的精彩，用8.6的成套，8.9的完成，最终中国台北唐家红获得了金牌。中国选手张博恒是获得了亚军，获得第三名的是拥有目前世界最高难度的6.9成套的日本选手前田。马来西亚选手跳马成绩是排名第4。跳马的比赛已经出了最后成绩，印度队是收获了1金和1银。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再见。
0: 观众朋友再见。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三人篮球世界杯的比赛转播。接下来您将看到的比赛是男子组的决赛，进入到决赛的第一支队伍是拉脱维亚队。拉脱维亚队是一个三人篮球聊到这个项目您避免不开的一个名字。这支队伍呢，在三人篮球成为奥运会正式设项目的那一届比赛，也就是东京奥运会，夺得了最终的金牌。时过境迁，其实距离2021年当时的这个比赛已经是过去了5年了，但是拉脱维亚队始终还是保持着非常强大的战斗力。他们在巴黎，应该说对他们来说还是挺遗憾的，巴黎奥运会上只拿到了第4名，但是来到了新的周期，看到了球队还是在进行有条不紊的人员轮换。最后登场的是拉斯曼尼斯，这支球队呢，拉斯曼尼斯2号和1号瑙里斯米耶奇斯都是同时参加了东京和巴黎两届奥运会的队员，而他们的其他两位队友拉西斯和拉伊莫，这个也是他们在巴黎奥运会的队友。换句话说呢，这是一个巴黎奥运会的原班人马，其中有两人曾经拿到过该项目在奥运会上的第一枚金牌。拉脱维亚队的特点主要还是体现在投射上，4个人都能投，主要的进攻火力开火权集中在1号和2号身上。德国队其实在三人篮球历史当中并不算特别出色啊，算上今年总共参加了5次世界杯的比赛，最好成绩是去年拿到的第4名，但是在此之前的名次啊，最好是11，还有2次是20名开外。不过这一支德国队应该说还是相当的具有战斗力，4名队员1号登策尔阿杰曼，5号克罗普，20号法比安吉斯曼，还有44号凯文布莱恩特。刚才提到的这个凯文布莱恩特呢，他是实实在在出生于德国的，但是具备着美国和德国的双国籍。德国队在本次小组赛当中是拿到了 C 组的头名，本身是赛会的6号种子。在巴金斯的比赛里面，他们淘汰了奥地利，在半决赛又是战胜了法国队。那么拉脱维亚队呢，则是小组赛3胜1负啊，开门黑输给了美国，再然后的话3连胜。阿强资格赛赢了新西兰，巴金斯赢立陶宛，半决赛淘汰了塞尔维亚。比赛已经开始了，阿杰曼协防再干扰，漂亮，防守意识真好。拉伊莫，拉斯曼尼斯

拉斯曼尼斯是一个特别全能的队员，他的身高达到了两米左右，然后基本具备着在三人篮球赛场上需要的一切技术，就是能里能外，能突能投，有背身，有中距离空切，什么都会。而且拉脱维亚队是一个特别强调转换的队伍啊，他们的比赛您会很鲜明的发现，就分成进攻、防守还有攻防之间的转换。任何稍纵即逝的机会，拉脱维亚队都愿意尝试一下。投篮的是五号克罗普。拉回撤步，节奏有些松散，但是呢，大家能看到德国队平均身高还是挺高的，这使得他们篮板的保护要比对手更出色。米耶奇斯，今天啊，这拉脱维亚队开局的球有点是传不透啊。所以小心小心！哇，这个球其实看着还挺吓人的，这种在空中侧面冲过来，就算是没有恶意啊，但是也会对进攻队员带来极大的这种风险，干扰了对方的这个平衡，一旦摔在地上啊，这一下就会很重。所以您也看到刚才这个犯规呢，拉脱维亚队直接从一跳到了三，一个犯规击做两次，这就是一次违体犯规。点一步。拉脱维亚队可能会考虑多一些持球的方式来去进行进攻的运作了，因为刚才看这个传球传接球，至少对手现在体能充沛的时候啊，盯得很紧，球传不过来。想要去砸出界啊，这躲得也够快的。哦，这球传过来了，漂亮！上面的球啊，容易被抢断，那我传一个基地球总行了吧？凯文布莱恩特，大空位的机会，稳稳的把握住，撤回外线。别着急，这个一号米耶奇斯强投两分的能力是极强的。纵横三人篮球赛场这么多年，靠的就是这一手持球的干拔两分啊！拉脱维亚队啊，由于这个有一次违体，所以犯规数积累的很快。刚才这一次犯规之后已经四发了，第五次犯规。哎，不对，这个球，没错没错，是一个犯规啊，这手臂上的一个缠绕动作。那现在要看拉脱维亚队的犯规管理了。这支球队有一个特点，它和塞尔维亚队一样，就是前面的犯规数上的会特别的快，一旦犯规数达到五次六次左右，那就会非常好的控制住自己的这个动作尺度。我们说这也是强队的一个特征啊，犯规本身上也是一种资源，你如果能通过犯规给这个比赛定一定调子，让对手呢不敢轻易进攻，其实就发挥了这个犯规的价值。德国队的打法比较简单的直接，因为这个大家能看到几名队员都是这种锋位摇摆人，都有持球和投篮能力，所以空间拉开放着单打。哦，这球太难了，拉斯曼尼斯，这球在空中画了一道彩虹啊。阿杰曼要还一个，漂亮，还上了。拉斯曼尼斯，

好球，二次进攻，争抢篮板的时候有一个手部的动作，达特亚队刚才呢无球的犯规让他们现在六犯，这个对他们来说是一个非常糟糕的信号，对手现在才一犯，而他们现在呢还落后了三分。头顶的球要我说就少传吧，今天这样头顶的球拉特亚队几乎传不进来。拉斯曼尼斯打得很混乱，米耶奇斯突破打进，拉特亚队还是很敢上抢，很敢去给压力的。拉斯曼尼斯换左手空中找对抗，

这场比赛场上的队员有大量的左撇子，拉斯曼尼斯啊，现在投篮的克罗普，包括刚才阿杰曼，都是左手将。尼耶奇斯，阿伊莫，哎呦，这球传的，领的太远了，没法直接处理。接球哨响，拉斯曼尼斯，这球吹罚的是进攻十二秒违例。嗯，漂亮，动作真潇洒，不紧不慢的一次拔起来的投篮。比赛进入到了中段，现在来看呢，德国队还是比较占优的。首先心态上没有被对手的这种高压逼抢吓到，再一个呢，比分上也领先，犯规控制了。进攻犯规，这个掩护的时候需要站定，除了提到的手部动作裁判抓得严之外，还有就是掩护的时候不能够有非法掩护。又是一次抢断，克罗普往篮下给，传得有一点漫不经心。其实德国队不难看出队员们的个人能力还是挺强的啊，但是呢，这个传接球的配合和拉脱维亚队相比，那肯定至少是风格上不太一样。尼耶奇斯发球，德国队对于拉脱维亚队的这种视野盲区的传球，很明显有非常充分的准备，因为防无球的队员基本上都是盯着这个持球人，看他要做什么动作，然后这手一定是张着，就算不能断下来，也要让这个传球增加难度。嗯，哨响，这球啊，进球是有效的。德国队刚才这两个回合打得不够严谨，这犯规数是再上一犯的同时，拉脱维亚队还有机会把比分再拿一分。拉斯曼尼斯，哦，这球救回来了，活球。米耶西斯，哇，这球要是投进的话，德国队心里面会为之一凛啊。米耶西斯再投，还是不进。其实这场目前来看，米耶西斯很多投篮，你可能会觉得这怎么乱投啊？但是真。

那米耶奇斯啊，纵横三人篮球这么多年，大量的时间都是世界前十甚至前五级别的运动员，他的球风就是如此。那就算他前面投十个两分都不进的话，他相信自己第十一个能投进，他的对手也相信他能投进，投篮的威胁非常大。但是不得不说，今天打的确实还是有点着急。拉斯曼尼斯，哨响球进。哦呦，这边凯文布莱恩特就是飞出了场外。德国队的这个防守盯人策略上我觉得还是有些问题的。挡拆之后啊，他们不换防，德国队是直接绕过去。那您说绕过去的话，肯定是进攻挡拆的一方他的身位会更靠前更占优啊，这时候再去扑防，速度上其实是追不回来曼的这个半步的。拉斯曼尼斯这个罚进之后，拉脱维亚队反超了。好球，拉克拉德这球其实啊给空间投了，那德国队就笑纳这个空间，命中两分，比分反超。拉斯曼尼斯，拉斯曼尼斯，你看他一个两米出头的一个大个子，速度是真的快，他的突破现在德国队没有太好的办法。拉脱维亚人第八次犯规，德国队罚两次。哦，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老面孔啊，瑙鲁奇斯也是在场边，就是刚才双手抱头的这个头发不多的大哥，他呢就是当时东京奥运会的冠军队成员，而且他当时在决赛的时候是出现了轻微骨裂的情况啊，还是在咬着牙坚持打了几回合，还让人非常非常动容的。嗯，漂亮，你看米耶奇斯是不是这两分球就来了，关键时刻真是不手软。德国队能不能回应上，点一步冲到篮下，呼呼，想要去做隔扣。德国队打的是真的凶狠。哦，这个球呢是吉斯曼啊下来的时候，这个手臂下落扫到了拉脱维亚队的队员。首先呢，德国队肯定是要完成两次罚篮了，刚才是在想要隔扣的时候拉脱维亚队的防守犯规。吉斯曼，第二罚没有罚进，这样的话双方现在是平分，拉斯曼尼斯需要缓一缓，体能消耗确实很大，追分的绝对功臣，防守很聪明不吃火。米耶奇斯撤步两分，现在我觉得德国队可以勇敢的往篮下突破啊，他只要突到篮下，你看那拉脱维亚队是不敢防的，防的话两次罚篮加一个球权。这场比赛现在我们可以说米耶奇斯有一点失准啊，除了刚才有一个关键的两分之外，大部分的时候这个两分球投的有点不着边际，跟自己也是着急。

快速追一分，拉斯曼尼斯回来。挺敢防啊，因为现在拉脱亚队真的是承受不起犯规的代价。拉斯曼尼斯争抢篮板，这球完全没有问题啊！这球呢是在打到篮筐之后被拉脱亚队重新掌握了。德国队反倒有点着急了，一整场比赛拉脱亚队想要打的这种传切配合反倒是在最后时刻现在打得更加得心应手一点。德国队投不进啊，又是拉脱亚队的球权。拉斯曼尼斯空间拉开给过去，哦，漂亮哦！这球飞跃过来的这个反扣，德国队现在经验上有点对不上拉脱维亚了。德国队其实刚才局面非常好啊，但是突破的不坚决，反倒是投了两个。现在拉脱维亚队拿到十九分了，打到这个阶段啊，双方基本上都是整个人热血沸腾的状态，很难冷静下来思考，所以这个时候经验就极其重要了。你要相信你的身体，你相信你打过的几百上千场比赛带给你的本能反应，而不是说我要去冷静的思考接下来该怎么做。那这样来讲的话呢，拉脱亚队现在做的这种攻防都是非常合理的，但是德国队偏偏在最关键的时刻进攻上啊有一点较劲了，不是跟对手较劲，是跟自己较劲，选择了通过投篮的方式，这时候其实应该更多的突破才行啊。那拉脱亚队呢犯规已经九次了，他们不敢犯规了。德国队只要是速度带起来突到篮下，拉脱亚队一定会闪开的，就是给你一分也不可能给你两个罚篮加球权。但现在德国队特别的被动，落后四分，拉脱亚队只要再拿一个两分或者两个一分球，那比赛就结束了。回表到一分三十秒，时间对于双方来说啊都足够。那德国队现在进攻上有点需要赶紧止血，还在投啊。米耶奇斯突然间加速，篮下二次进攻打成，拉斯曼尼斯帮助球队拿到第十九分。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道理的一个两分球，其实进攻时间也不是没有啊。啊，要看一下刚才投篮是不是碰了篮筐啊，如果要是没碰篮筐的话，这个进攻时间是不刷新的。第一下肯定是不管碰不碰篮筐，这个进攻计时中剩下一点二秒的时候再起第二次，这个肯定不会违例啊。主要是看这个第二下有没有碰篮筐，你看这一下应该是没碰是吧，没碰。那继续走表，就是你看3.2 3.1，第二下呢，第二下碰篮筐了吗？现在好像还在核实的是第一下有没有碰篮筐。啊，进攻十二秒违例，没有碰篮筐。比赛这个分数不对啊，德国队的分儿多出来四分，现场的这个19-15是对的。拉脱亚队还需要拿两分，米耶奇斯拉回，米耶奇斯点起出手。

没进，篮板球，德国队拿到。朋友们，现在比分是19-15啊，德国队落后4分。哦，这个上篮没有打进啊。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德国队该去争取的机会。你看，确实到了篮下，拉脱亚人就不防了，但他自己没有投进。刚才这个上篮打进的话，拉脱亚队可就拿到赛点了。我倒是觉得现在的话，德国队去来投2分球，那是不得已的选择。现在不投也不行了，没时间了。但是从最后这个2分钟左右，德国队外线就颗粒无收。比赛结束，这样的话呢，拉脱维亚队是第一次拿到了三人篮球世界杯的冠军，他们曾经拿到过银牌和铜牌，这一次是首次登顶。这场比赛展现了他们这么多年在三人篮球项目上的积累的经验，帮助他们完成了一次逆转。年轻的德国队还是因为自己的年轻付出了代价，他们明明打得那么好，前面的80%的时间打得都是近乎完美的，但是打到了最后时刻呀，没能够把自己的优势变为最后的胜势。不过德国队依然是创造了他们在三人篮球历史上的最好成绩，把之前的第四名，去年的第四名转换成了这一次的银牌。非常好看的一场比赛啊，也看到了这一个新周期当中三人篮球世界格局的一个变化，期待选手们给我们更多的精彩表演。本场比赛的转播告一段落，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好像塞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决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好像塞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葡萄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3: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4: 打门球进了，
3: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4: 头球攻门球进了，
3: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4: 英格兰队3-0领先。

0: 今天立春，二十四节气倒计时把最后一秒钟留给了立春。在立春之日，北京冬奥会开幕，我们与全世界的朋友们共同迎接一个新的春天。
1: 现在场内进行的是欢迎表演，小草萌发，预示着春天来。

0: 这是一场绿色的、充满生机的欢迎表演。这是东道主对于全世界运动员的迎宾之情。一直以来，我们坚定支持、积极参与奥林匹克运动。奥林匹克运动也在中华大地蓬勃发展，迸发出了新的活力。
1: 2022年2月4日，立春，国家体育场鸟巢，393名演员手持发光杆，在冰面之上绽放出最动人的春之韵律。立春，这个北京冬奥会开幕式的开场节目，以极简美学诠释了中国式浪漫。
2: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艺术里的奥林匹克》。今天我们继续关注北京冬奥会开幕式节目《立春》。
1: 我们看到这个《立春》的这个节目啊，它提供了一种非常，中国艺术的一种审美意趣之下的节奏感和韵律感。您怎么理解它背后带来的这些美的东西呢？
3: 它特别中国化，它有一种中国独特的一种哲思在里边。它通过开和旋拧三个最基本的动作，那么表现出这个春草千姿百态的这种风姿。那么它其实这个里边，我们说它的运动轨迹是非常高级啊，它每个动作它不光是只有开和合，它更多的是在中间的过程。那么它中间的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舞蹈当中经常说的随动和呼吸感。那么它整个画面表现出的这种生生不息，这种生命感，它带来的恰恰是一种很灵动的质感，
1: 很像太极。
3: 没错，就是它不是一个硬的东西，它是始终是它在承载，它在消化，它在不断的转化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像我们说的气，就是跳舞的时候我们说气，它的呼吸它一定是在不停的循环，随着你的动作的张力，随着你的情绪的表现，它的呼吸是在进行着
4: 这个摆动。所以演员也经过训练，利用身体的韵律和手臂来控制它的摆动，让它的摆动成为一个像

0: 麦浪一样，像草地一样的那种循环式的摆动，我觉得那种是很美的一些瞬间。
1: 导演说了，这个韵律感怎么表达？这个所谓的韵律感，如果用时间来限定是多少呢？
2: 时间只有0.125秒。
1: 零点一二五秒
2: 。对，这为什么说0.125秒？其实这个0.125秒啊，它不是一个数字，它是一个算术题。我们这个节目的节奏最终要1分钟480拍，啊，就是1秒钟要8拍，啊，这就意味着什么？就是每两个演员之间时间差就是只有0.125秒，每8个人1拍，啊，这样才能体现出交替波浪和流水一样的效果。
1: 哦，
2: 很难。
3: 记住你自己的八拍和节奏，几重就几重啊！你们现在不要提问，都会。
4: 来，
3: 你往前看看。杨宝山，
5: 哪地方？323是吧？323。
3: 好，起杆，起杆，起杆。
4: 应该是他们应该是三大，他是二运组了。
2: 其实，在我们训练过程当中，就是怎么样克服这个困难，去练到0.125秒了吧？就是。我们用了最笨最土的办法，第一个就是背天书。什么叫背天书呢？就是我们393个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节奏，我们就给他们每人发一个小册。这个小册是什么？上面密密麻麻的记录了每一个人角度、方向、拍数，记住了这些。
6: 第8个拍的1往1/2的启动了，第9个拍的7到位停，第4个拍。
1: 所以393名同学是每人一本。
2: 对，每人一本，不是每个人都不一样。是这样的，就是有好多就是学生记忆力比较差一点的吧，他们白天训练，他晚上利用休息时间，他接着这个走廊的和这个台阶上的微弱灯光，他就是反复的背，反复的记啊，反复的循环，啊，这样形成了一个肌肉记忆力。所以学生把这个叫做天书，背天书，啊，其实说实在话，393个节奏真的像背天书一样难，但是。第二个就是用身体去当尺度，为什么嘛？就是导演要说做个45度角，咱知道一个直角的一半正45度，但是有些刁钻的角度上175度、176度，就是当时很蒙圈啊，什么是175度，什么是176度，根本用眼量不出来。
1: 175和176有什么区别呢？
2: 对，是他们要是差大的话，就是。就容易造成这个杆在空中上不碰撞，
1: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
2: 对对对，哎，所以就是分毫不差，哎，分毫不差。就是我们当时是怎么训练的吧？就是教演员在场上找参照物，啊，比如说现场的，场地的，比如说门呐、柱子，还有这个观众席的椅子，包括灯，是这样，是稳定的参照物啊。这根据孩子的脚的方向，膝盖的弯曲。这个参照物的方向去找这个角度，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一个动作吧，可能练100遍才能蒙对一次，啊，到最后就是孩子蒙着眼他也能找到这个角度了，哎，
1: 我觉得这个过程可能花导从来没听过。
7: 是的，因为我能想象到，就是这和我们平时这孩子们的武术训练是完全两种模式。就比如说我们练拳的时候，一般教练喊的口令都是走。走，
1: 他整齐划一，
7: 他是齐的，一个力量出去，定格就是定格。那么这个呢，它就是有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运动轨迹，就是我们说它是一种运动原理不一样。他到这儿以后，有的时候他回来，他必须得借他过去的那个力量往回走，
1: 这就韵律感。
7: 没错，就是他如果要在这个拍子内回到这个点上，他必须得借过去的这个重力摆动，让借助他的这个摆动力和离心力。我们所谓的叫回弹，来达到这个角度，所以这个就是叫举重若轻。
1: 整体看起来有点像太极拳一样。
7: 没错，越是蛮力的情况下，它的节奏越会延时，越会不准确。所以这个等于是扭转了孩子们之前对于这个肌肉记忆的完全的是一种方式，在建立他们另外的一套系统。而且刚才曲教练说的175度、176度，像您说的这一度之间有什么差别？差别就在于他的余光看到旁边人的速度和角度的时候，他要及时的做出他的反应和调整，这个就是最难的一点在这儿。所以他最后最终形成的这个模块，我觉得是一种集体的肌肉记忆的模块。

0: 不是单独个人的记忆肌肉模块，这个是这个节目最伟大的一个地方。
1: 所以我们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段节目留给我们那么美好的感受，但是我刚才听两位讲的时候，我真的是屏气凝息，我觉得可能每一个八分之一秒，每一个0.125秒的偏差，最后都会导致全盘结束。这简直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让你们完成。
2: 其实我们当时练的时候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把这个节奏刻在骨子里。
1: 这个话
2: 怎么刻在骨子里呢？
1: 对
2: 呀、
1: 这个话听起来很简单啊。
2: 就是我们采用了两种训练方法，一个是文练，一个就是武练。
1: 不是，你还要这个体罚学生？
2: 对，不，文练是什么文练吧？就是让他们背节奏表，每个人要背22张节奏表。
1: 怎么叫节奏表？
2: 就是里面就是他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是几个八到位、到位时候是多少度啊？几开始动，几到位是这样的，他们是背这个，
1: 要把这个一大大、二大大就记下来。
2: 对，就是一大大的一必须要动，二大这个二到位就必须要到，到位还到多少度？这个就是确保给他们记在这个节奏表里，他们必须要背下来。就是那时候每个人就是22张节奏表，这是文练。武练怎么的？就是教练领着。听节奏，找角度，找方向，数八拍。最后为什么说是把节奏刻在骨子里？只有这样的训练方法，才能将393个孩子在正式表演那天做到正好不差。0.125秒的秘诀只有一个，就是没有捷径啊，只有重复，就是重复的训练。
1: 这里边除了有孩子们的这样的肢体的表达，其实还有很多高科技的或者科技的结合在里边。
0: 我们的这个北理工的这个数字系统，为整个排练我觉得做了非常好的一个保驾护航，就它大大减少了我们在排练过程当中的试错成本。如果没有他们前期去铺排这些画面，去做这个数字模拟的推演，那么可能我们在执行过程当中它的试错性会是现在的3到5倍甚至10倍更多。
1: 所以我们看到整个这个摇曳生姿色彩变化，它其实是远端控制的，不需要我们的孩子在表演的时候再记着哪个变什么颜色。
2: 需要，
1: 也需要，
2: 也需要。这个
1: 今天是第一次解密啊！
2: 正是道具吧，它下面有个开关，它开关有3个按钮，往上是发绿光，中间是关，往下是发白光，
1: 白，
2: 就是
1: 绿关白，
2: 对，绿关白。刚孩子上场的时候，他这个正式杆它是不亮的，就是处于关闭状态。等上去音乐一响的时候，这393个人要同时开绿灯。就是我们训练的时候吧，你像，冬天在北京这么寒冷的天气下，孩子们就是不允许戴厚手套的。为什么不允许戴厚手套？就是害怕误碰这个开关，是不让戴厚手套，这就是孩子们训练这个手的动作了，并且这个道具杆吧，它是冰凉的。孩子就是握了一会儿，这个手就已经都冻麻了。
1: 正是北方天寒地冻的时候，是在户外练。
2: 对，户外的。
1: 每天要练多久？
2: 我们那会儿就每天就要练长达10个小时以上。
1: 10个小时？
2: 对，10个小时以上，就是手就是磨成血泡，血泡就磨成老茧。我们排练时间基本上是晚上7、8点钟啊，甚至有时候是凌晨12点、1点钟，排练到第二天早晨18点钟。在这个期间吧，也知道这是天气最寒冷、最寒冷的时候，也是人最疲惫的时候。
1: 这几天北京差不多就是平均气温
2: 零下十几、二十度
1: ，
2: 零下十几度。我们就是这样排练，平时学生吧训练就不戴手套。我们一直是这样坚持下去练的。
1: 真的像小草一样，在土里边去坚持努力蓄能，最后迎接破土而出的那个。
2: 对。
0: 393个人的这个人形矩阵表现出的这个春草的意象，到那个小朋友吹蒲公英，它是一个人的一个聚焦，再到最后蒲公英随着我们的 LED 屏上升，到最后的烟火在天空中散开，它其实有一个天地人的一个完整的叙事意象在里边，也是代表着我们中国向世界传递这个希望和和平的理念。
3: 我觉得退场方式也很有趣，因为这些退场是很难的。然后我们就一小孩子把蒲公英吹散了，因为蒲公英嘛，春天的蒲公英大家都有这个印象，然后一吹一下它飘起来了。 对吧？把种子撒满大地，所以小孩子一吹，那个蒲公英散开，自然就下场，然后接焰火，就等于把它吹到了天上，焰火白色的焰火又继续大爆起来，然后就变成把这个蒲公英就飞到天上去了，很浪漫。
1: 伴随着那个烟火的上升，整个这一段节目的表演达到了最高潮。当那个立春 Spring 出现在空中的时候，就是一下子让你感受到，哇，这就是希望。
0: 是的，这时候全世界观众我觉得对春都有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
1: 谢谢我们的所有的孩子们，谢谢两位和所有团队每一位的努力，让我们对于这届的冬奥会的开闭幕式有了一生的一个珍贵的记忆，也让我们对于春天立春有了更加值得记忆的美好的印象。谢谢两位老师带来精彩的解读，谢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靠点下，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别来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2026年世界击剑锦标赛的比赛转播。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比赛内容呢，是女子团体佩剑的决赛。我们非常欣喜并且骄傲地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女队啊，出现在了今年世锦赛女子佩剑的决赛舞台上，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今天中国队的对手是匈牙利队，中国队首先派上来应战的是潘奇妙。给大家介绍一下佩剑的基本规则啊，佩剑是击剑比赛当中节奏最快的。佩剑的话呢，允许刺击，允许劈砍。好多时候这个裁判一喊开始，可能2-3秒之内，甚至是1秒钟啊，这一分就已经是决出来了。另外大家能看到这个比赛的计时中3分钟它是不走的啊，原因是其实啊，佩剑比赛不需要计时啊，不存在说这个佩剑打了3分钟，这5分还没拿完。它和花剑和重剑需要计时不一样，所以这就意味着每一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一定会以5的倍数啊结束这一局。潘奇妙真棒啊，上来的话打得相当主动。本次世锦赛是在中国香港举行，是我们的主场作战啊。潘奇妙已经是取得了3-0的领先。这时候其实尤其要谨慎啊。目前世界排在第二位的鲍陶伊，见过太多的大风大浪啊，非常有韧劲的一名剑手。好的，好的。
2: OK， 喂，
1: 潘奇妙，对方躲得恰到好处。鲍陶伊再找机会，潘奇妙守住自己的击剑线，守得不错。最后再想去通过灵活性去来躲，这个其实闪躲的空间并不算大。鲍陶伊是连续的去来击打潘奇妙的剑身。然后呢，找到一个中路突进的角度。第5分拿到了。这样的话，潘奇妙非常好，给中国队开了一个好头。中国队第二位派上来的剑手是饶雪怡，世界目前排名第23位，是这一支中国队当中啊，世界排名靠前的选手。饶雪怡呢，这一回合面对的对手是安娜施皮斯，目前世界排名第15位，是匈牙利队的第二高手啊。打得相当聪明啊，连续的假动作，最后呢用反手的方式啊打到了对方身体的外侧。想法是好的啊，我们当时是想要去躲开对方这一击之后再来去还击。对，但是这个向后躲呀，可能就差了大概2厘米左右啊，没能够躲开对方的这一个横扫的进攻。
2: OK。喂，
1: 漂亮，一气呵成。打得非常准。佩剑比赛的有效进攻部位是上半身，就是您能看到戴的这个面盔啊，包括戴着这个金属制的防护衣，整个上半身手臂躯干都是有效位置，允许刺激，允许劈砍。所以实际上这个佩剑，我们或者说它是类似于这个通过马刀啊演化过来的。你可以想象选手们其实现在就是骑在马上啊来去进行搏杀，所以呢整个上半身都是有效的进攻区域。中国队的开局做的是非常非常漂亮的，节奏很快，我们现在已经拿到十分了。第三局中国队派上来的是张欣怡，我们的对手呢是卢卡旭奇。对方也是利用了一个反击，找到了攻击身体内侧的机会。卢卡旭奇能看得出来是一个比较有激情的选手，因为佩剑比赛嘛，节奏快，而且呢有的时候要打一个气势，所以呢在场上这种大声的呐喊啊，不仅仅是说振奋自己，其实也是有必要的。性格沉稳内敛的剑手，那可能会在像重剑会是自己这个性格上的一个舒适区，而对于佩剑选手来说啊，往往都是这种性格爆裂如火，一定是充满了这种激情的。卢卡旭奇剑非常快，其实想要去打出交锋的回合数，在佩剑比赛当中不容易。现在对张欣怡来说啊，我们前面领先的优势还是比较大，所以这时候一定要扛住。像这种五五开的机会呢，你说纯粹要去躲的话呀，真的很难躲开呀。卢卡旭奇确实剑很快啊。这局比赛呢，领先的一方结束的时候将会是十五分。卢卡旭奇连续得分，张欣怡加油。跳远之后自己中路啊，头盔的位置露出来了，我们想要去打一个外侧。卢卡旭奇，你能看到他在撤步的时候啊，给自己留了足够宽阔的这个空间，因为张欣怡的这个刺激并没有太多的这种舍身进攻，所以我们再去尝试威胁的时候，卢卡旭奇其实是在这个有效的击打范围外去来观察。加油。像是刚才这样互动的情况，就看哪一队有这个进攻的优先权了，也讲究一个主动性嘛，所以我们说佩剑的比赛节奏快，必须要打得凶，打得狠。 卢卡叙奇剑是真的快啊。
3: 安格尔，来，阿里，阿里，
1: 追平了。
3: 安格尔。
1: 我们预判对方可能是一个向下的劈砍，啊，做了一个格挡，但是对方呢其实是佯攻之后选择还是打外侧。匈牙利队拿到了这一局的第14分。第三局比赛结束啊，这一局比赛呢，匈牙利队重新掌握了比分上的领先。卢卡叙奇这一局是直接拿到了12分啊。
3: 安格尔、布雷特、阿里、
1: 安娜·施皮斯面对的是潘奇妙。潘奇妙开局是打了一个5-2啊。
3: Brett, Ali.
1: 好的，再追一分。哦，潘奇妙这剑打得真漂亮啊！第一下双方都没吃晃，第二下晃开了对方，第三下反手再攻，拿到分数。我们面对对方的这个第一次进攻，还是有相当一部分的这个策略是守住对方第一下再去打。那这一次呢，对方第一下没有打成，但是顺势啊，自己的手都没有收回来，直接去来打我们去进攻时候的一个手臂。潘奇妙啊，这个反手的横击啊，效果非常好。
3: 安格尔，布雷特，阿里，
1: 打平了，潘奇妙。潘奇妙想要去做假动作迷惑对手，小跳，再小跳，再想起的时候，对方其实抓的就是我们刚刚落地的这个瞬间。还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这个蹬地发力，打了这个空间。
3: 安格尔、布雷特、阿里，
1: 找节奏，好的，啊，这一下还是安娜·施皮斯啊。我觉得安娜·施皮斯应该是有意识的去来防潘奇妙的这个反手了。追回一分。
3: 安格尔、布雷特、阿里。
1: 短距离啊，动作很小很快的一剑。接下来是鲍陶伊再次登场，面对的是魏佳怡。

0: 还给。
1: 那也就是说中国队啊，我们换人了，我们派上了魏佳怡来去出战。对魏佳怡来说也是挑战，那一上来的对手就是对方实力最强的。刚才第三局比赛呢，潘奇妙和对手是打成了一个5-5平，双方还是带着2分的分差进入到下一局。接下来是第六局比赛。饶雪怡对阵卢卡旭奇。卢卡旭奇上一次上场的时候一个人是独得12分啊，帮助队伍呢建立了比分上的领先。当时一局比赛呢是12-3。我们看看饶雪怡如何来去和他对阵啊。对，打这个一次攻打的主动，我觉得是一个好的尝试。之前我们看到了，这主动权如果掌握在卢卡旭奇的手里的话，他的这个进攻层次很丰富，而且延续性很强。如果只是靠自己的这个身位去来躲对方的进攻的话呢，不容易躲掉，所以还是需要引入到步伐以及这种转换的进攻。我们第一下这个往前两个滑步这个进攻没有延续啊，再想转到防守的时候其实向后退速度是不够快的。卢卡旭奇其实抓的是刚才的这一瞬，所以你看当我们现在主动一些，这一局啊饶雪怡这种主动去进攻的基本上结果都是好的。好的。
0: Stepped out of the piece. 1 meter back. Anga.
1: 注意不能踩到界外啊。
0: Anga.
1: 转换进攻，连续虚晃打外侧，漂亮，打中。注意防守。一旦这个第一时间的进攻呢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得分，卢卡旭奇这边其实打反击是打得非常非常自信的。这一下我们也是想要去打这个肩膀内侧

的位置啊，打得不够准啊，打到了肩膀上方。嗯，好的，漂亮。就是要这一瞬间的进攻啊。哎，漂亮，漂亮。饶雪怡这一局拿到了第七分。这一个小跳太精彩了。卢卡旭奇恰好在这个位置是挥空了。进攻，饶雪怡，虚晃，连续虚晃，之前打的是外侧，好的，非常好。漂亮，因为之前我们这个进攻往往是打外侧，这次是反手打身体的内侧，卢卡旭其实判断错了。中国队现在再追一分，还是要保持强势的进攻。匈牙利队拿到了第30分，但是我们在这一局当中呢，是把这个分差已经缩进到2分了，从5分的分差缩进到了2分，了不起啊。第七局，安娜施皮斯对阵张欣怡。这是张欣怡打的第二回合。隔挡的时候呢，对方这一剑啊，还是打透了。张欣怡反击当中拿到一分。这一剑非常非常的极限，张欣几乎是防到了剑道的边缘啊！这一下真是躲到了极限，太漂亮。匈牙利队出剑速度也确实快啊，这短短的0.几秒之内是左右连滑两下啊。张欣怡能感觉到这名剑手的打法还是立足于防反的。第一下打到了护手，那第二下我们这没有腾出来有效的空间，所以对方第二剑再过来的时候，没有太好的防守位置。这一剑是要拼速度的。30-35。卢卡旭奇对阵潘奇妙。

0: Stanga.
1: Fred. 卢卡世奇上一次登场应该是在两局之前，他上一次登场的时候，当时应该是饶雪怡与他交锋啊，8-5我们赢回来3分。饶雪怡，我觉得之前的策略就是打的主动啊，我们拿到的8分里面绝大部分都是来自于主动进攻的。刚才是潘奇妙这个主动进攻没有打中啊，对方的反击，哎呀，这一次打中了，对方的反击，哎呀，这一次又是和刚才第二件类似的情况呀。这是有点遗憾，其实我们前面这个位置抢得很好，对方在已经防守防得不能再防的情况下，再往后退的时候突然间反击，我觉得是试探性的进攻啊，但是还是打中了。
0: Angard, Fred, Ali.
1: 好的，嗯，简单有效啊，反手横击。嗯，潘奇妙的这个进攻动作是非常熟练的。
0: Fred, Ali.
1: 也是想打一个节奏上的变化。潘奇妙刚才的想法是躲过对方这一击之后啊，然后呢再来去反打，所以现在裁判需要看一下，就刚才卢卡旭奇第一次进攻这个横击有没有打中。
0: Атак примерно. Атак. Туш. Хват. Браво! Браво! Галецва! Бахро! Ангард. Пред. Али. А, че ля препарасон? Атак де гош. Туш.
1: Лука Шучи. 非常典型、非常纯粹的一个配件的选手，无时无刻都在进攻啊。
0: Angard, Fred, Ali.
1: 哇，我们这件打得很精彩，滑步向前，虚晃，跨步刺激没有打中，调整重心，观察再打。这一剑呢，往下点的时候是利用了这个剑条的弹性啊。好的，好的。潘奇妙本局的第五分，这一局继续。卢卡旭奇这个。横击挥空了，潘奇妙，虚晃，外侧还是内侧？
0: 刘来林，刘来林，请不 play， 阿达克杜什哇。
1: 好剑，再拿一分。卢卡旭奇还是选择是尽可能的让比赛

0: 时间打得更紧凑一点啊，这次裁判刚喊开始就选择主动的出击，因为确实如果要是说让潘奇妙这边有一个这一分呢是匈牙利队拿到啊，现在是36-40。
1: 喂，哎，
0: 鲍陶伊打队伍的第一局，也打队伍的最后一局来去收底。中国队派上的是饶雪怡。
1: 喂，哎。
0: 饶雪怡也是我们队进攻非常果断的。鲍陶伊的很多特点体现在他的这种全面性上。
1: OK。
0: 饶雪怡现在就是立足于去冲击对手，反击，相互交锋。鲍陶伊在找机会。鲍陶伊近距离的小技术确实还是相当全面的。也是在抓一个节奏点啊，他看到了我们去来就是扛开对手这个剑击的节奏啊，然后去抓两个动作之间的这个缝隙。今天匈牙利队很多的得分都是来自于这个窗口期的。鲍陶伊在撤步的时候其实是保持着防守反击的这种机警。饶雪怡没关系啊，不要被这一剑影响。现在从这个心态上来说啊，匈牙利队呢比赛目标是拿到45分，他们现在领先的优势比较大，所以对于鲍陶伊来说就是不用打得特别的激进啊。那对于我们来说现在就是要抛弃杂念了，就是抓住这些机会，那先不要想分差的事情，一件一件的来去打。我觉得对饶雪怡来说就是打自己的特点，对，就是打自己的进攻。鲍陶伊的控制能力很强，但是呢并不是一种速度极快的类型，我们可以利用速度去来去打他。你看包括刚才这一次躲闪之后反击，打一个速率更快啊，这一件比较可惜啊。鲍陶伊又是在这个撤步的时候抓到了缝隙。这样的话匈牙利队是拿到了比赛的赛点了。好的，再拿一分，饶雪怡。啊，又是在撤步当中啊，鲍陶伊，我觉得还是看出来了这种经验丰富啊，给他在比赛当中带来的这种机遇。这样的话呢，匈牙利队就是拿到了这一次世界击剑锦标赛女子团体佩剑的金牌，也是他们在2022-23年该项目拿到金牌之后，又一次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这一枚银牌是我们在本次世锦赛上拿到的第一枚银牌，之前的铜牌来自于唐君瑶在女子重剑所获得的。恭喜中国队拿到了本次女子击剑世锦赛团体佩剑项目的银牌，恭喜匈牙利队拿到了金牌。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资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好，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们接下来看到的是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来自意大利的选手德维罗利啊，迪维罗利将会和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来进行金牌的争夺。这次世锦赛呢是在中国香港来进行的。那么我们知道香港呢整个的击剑的氛围和群众的普及度也是非常的好，尤其中国香港队啊，中国香港的击剑队呢在国际赛事当中也是一支强队，过去两届奥运会在东京在巴黎他们都拿到了击剑项目的金牌，两届奥运会中国香港队拿到三块奥运会的击剑项目的金牌，所以在香港呢击剑这个项目也是非常受群众的喜爱和关注。去年的大湾区的全运会我们也是有深切的感受，因为去年大湾区全运会的击剑项目就是在香港来进行。我们来到这场男子重剑的金牌决战，画面左侧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右边是瑞士的马尔科蒂。重剑呢全身都是有效部位，而且存在互重啊，不用看主动权，

0: 迪维罗利今年24岁，在两个选手过去的交锋当中呢，两次交手迪维罗利都赢了。马尔科蒂今年是31岁，第一分钟都极为谨慎，双方啊都是在小心的试探。到了金牌决战呢，这种势头也都很常见。一会儿该吃黄牌了啊，这两个选手。
1: Alt, non combativity, carton jaune B, carton jaune B。
0: 因为第一分钟的双方都不出手进攻啊，双方都被判消极，那么都吃到黄牌。

都非常忌惮对方的反击能力，所以很小心。

0: Halt! Non-combativity. Carton rouge, P. Carton rouge, P. Bon.
1: 又一分钟的相对比较消极的比赛，这样呢，各被。

0: 安。
1: 嗯，最后是迪维罗利，来自意大利的选手拿到这个主动得的第一分。这还是精准的利用线路的判断和把握。马尔科蒂出手打的情况底下，迪维罗利是稍作躲闪，打了一个中路的还击。个子上来看呢，马尔科蒂要稍微占一点优势，迪维罗利这意大利选手个子小一点，因为重剑里头身高臂展还是相当的关键。但迪维罗利呢，他的线路的把握和判断啊，确实非常准，连续得两分。
0: 阿甘，来，阿里。

好，这样第一回合当中呢，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3-1领先，双方确实打的还是相当焦灼，这比赛是都很谨慎的。这两个选手呢，在半决赛里头击败的其实都是来自亚洲的运动员，迪维罗利击败的是日本选手山田优，而马尔科蒂呢击败的是沙特选手阿洛麦里。那么这两个亚洲运动员呢也都拿到了铜牌，因为我们刚才介绍过世锦赛呢不设铜牌战啊，在半决赛落败的两个选手呢都获得季军。沙特选手阿洛麦里也为沙特呢拿到了击剑世锦赛的第一块的奖牌，此前沙特从来没有拿过奖牌，这次男子重剑拿了一块铜牌。

0: 马尔科蒂呢有点忌惮迪维罗利的反击能力，因为几次尝试进攻没打中的都被对手抓了反击，所以马尔科蒂现在稍微有点进退两难，就怎么样能够得第一分，通过主动的进攻，这对他来说心理上的打开很重要。哎，短兵相接了，这分应该是没有。
1: 就是慌。
0: 哎，这分还是给了马尔科蒂啊！再看。
1: 阿甘。
0: 马尔科蒂刚才命中这一分是有效的，这样呢分差缩小到一分。两个人在近距离短兵相接的情况底下，马尔科蒂频繁的出现还是命中了。漂亮，迪维罗利出手就得有啊。虽然马尔科蒂正面硬抗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第一下是挡开了，但是迪维罗利呢马上发动第二攻。漂亮，马尔科蒂这是非常释放他的压力的一剑，这一剑呢是耐心的寻找着机会啊，多次在中路和对方虚虚实实之间呢在互相猜，最后通过自己一个线路的主动变化打对方的脚面，这一下出其不意呢是让他自己心里的压力能够完全释放出来的一下，这得分得的很精彩，而且通过自己的线路变化和判断调整控制住了对方，所以这让他忘情的一声怒吼。

迪维罗利啊，这比赛的经验也是丰富，沉得住气，就是跟你中路多次的这种相持的过程当中啊，一直在找机会。那看似没有什么进攻的线路，他就是能够钻出一条进攻的缝隙来。

好，这样呢，在第二回合之后，意大利选手迪维罗利是6-4领先马尔科蒂，双方将会进入到最后关键的决胜局当中。在男子重剑项目的比拼里头呢，中国队也是4名选手出战，但是很遗憾，我们四个选手张新坤、蓝明豪、修玉涵和杨峰明呢，全部在资格赛折戟沉沙，没有进入到正赛的64千表。确实在这个项目上我们还需要提升。哎，漂亮，马尔科蒂连续得分，这样一下把比分追平了，6-6。这样比赛可就激烈起来了。

0: 对，好的，迪维罗利这一箭的线路把握很清楚，但打了一个护重啊，马尔科蒂。在对方主动攻的情况底下，现在打护重的能力也是极为关键。怎么让自己不吃亏？这段时间呢，双方的对抗明显更激烈起来了。哎，马尔科蒂，马尔科蒂抓住了这个机会，他应该是在金牌赛里头第一次取得领先。还是线路变化，这个时候谁敢主动求变，需要非常大的胆略和精准的技术控制能力。马尔科蒂现在频繁的想打迪维罗利的脚面，这也容易让迪维罗利呢在自己的防守上啊顾此失彼，出现线路的首尾难顾。又被马尔科蒂打了一剑，马尔科蒂现在是稳扎稳打，领先两分了。迪维罗利追回一分，8-9。迪维罗利，别看他今年只有24岁，他实际上是年少成名，在8年前的青奥会上，他就拿到了青奥会男子重剑个人的冠军。同时呢，世锦赛的团体，他也是在23年啊主场作战在米兰的世锦赛上，代表意大利队拿到了团体的金牌。现在他落后一分，而且迪维罗利呢，他是一个击剑世家，他姐姐就是从小练击剑，所以他实际上是步姐姐后尘练上击剑的。现在他弟弟达米亚诺呢，也是已经拿到了击剑世界少年锦标赛的冠军。8-9，现在来到最后40秒钟。刚才出现了一小插曲，先是裁判在马尔科蒂的投诉下认为迪维罗利犯规，判给马尔科蒂一分，但是后来通过记录回放之后又把这一分收回了。我马尔科蒂还是自己通过比赛场上的努力打出一剑护重，现在是10-9，还是领先一剑。 还是护中线。现在进入到最紧张的阶段了，还有16秒钟的比赛时间，迪维罗利是落后一分。迪维罗利要打得主动一点，马尔科蒂会抓反击。踩出剑道外了，应该是。
1: On guard. Monsieur Marcotti, foot on the line. Merci.
0: 但是裁判在仔细的看了回放之后，认为并没有踩出线外。
1: Monsieur Divoli, one step back. On guard.
0: 这是比赛最后阶段的一个小插曲，迪维罗利要放手一搏了啊！哈哈，漂亮！这一剑被马尔科蒂抓了个机会。迪维罗利时间很有限了，啊，迪维罗利命中这一剑，还有2.6秒钟，这比赛的最后阶段真是有戏剧性。2.6秒钟，迪维罗利拥有的进攻机会很有限。正面相抗，这个撞击的力度非常大，因为迪维罗利必须要像百米赛跑一样冲出去才有机会节约时间来打一攻。
1: On guard, mask. On guard.
0: 正面相撞啊。
1: Time correct, mask on guard. Distance.
0: 还有最后的0.25秒。
1: On guard position. Distance. Distance.
0: 迪维罗利只有一次出手的机会，而且不能有任何的耽误。比赛时间到了，迪维罗利没有命中，这样的来自瑞士的选手马尔科蒂。就在这场极为有戏剧性的男子重剑个人的金牌战当中笑到了最后，他击败了迪维罗利，拿到了这块世锦赛的重剑项目的金牌。好了，今天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感谢各位的关注，下次节目再见。

0: 帮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1: 看点球就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0: 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您现在看到的画面来自于墨西哥城阿兹台克球场，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2026年国际足联第23届世界杯的第4场1/8决赛，这是由联合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迎战来访的英格兰，这也是英格兰第一次来到墨西哥比赛，在本届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今天呢，在评论席上，我们也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前国脚董方卓来和我共同为您解说这场比赛。董指导你好。嗯，
1: 小雨好，大家好。
0: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两支球队都是经历了一个小时的漫长的等待，终于进入到了这场比赛当中。董指导，在你看来，这样的等待对于这两支球队来说，对谁更有利一些？
1: 应该还是会对英格兰球员更有利一些，能够通过更多的呼吸调整来进行一些战术安排和身体上的一些帮助。尤其是在这个开球前，可以看到很多球员一直在沟通。
0: 嗯，比赛刚刚开始呢，其实英格兰队跟墨西哥呢这个对抗啊上的挺快的。
1: 嗯，
0: 赖斯开场之后仅仅1分钟就吃到了一张黄牌，这是一个抬脚过高的动作，踢到了墨西哥队的中场7号莫拉的头部。赖斯也是英格兰队中场重要的指挥官和发动机。那正好呢，借这个时间呢，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双方首发阵容的情况。墨西哥队门将是1号兰赫尔，两名中后卫是3号，场上队长蒙特斯，搭档5号巴斯克斯。左右两个边后卫呢，左边是23号加利亚多，右侧是2号豪尔赫桑切斯。在后腰的位置上是6号利拉，他的身前两名中场队员是7号罗莫，就是刚刚倒地的这名球员，以及19号本届世界杯参赛球员当中年龄最小的希尔维托莫拉。墨西哥队的场上首发11人当中呢，大部分球员还都是来自于墨西哥的本土联赛，所以说他们对于这里的场地也好，气候环境也好，还是更加的适应一些。先看劳尔·西门尼斯自己拿球尝试着禁区外一脚远射，这真是见着皮克福德，劳尔·西门尼斯就想试一试。
1: 今天呢，两个球队一定会采用这种高举高打，甚至说有采取更多远射的这种方式，因为从一开场就可以看到皮克福德其实他的这个长传球的距离是非常长的。
0: 嗯，
1: 高原空气稀薄的这种作用，在这场比赛当中会对远射带来更多的帮助和不可预测性。
0: 嗯，那英格兰队这边的门将是1号皮克福德，在后防线上有2号孔萨、6号格伊、3号奥莱利和26号匡萨，在中场4号赖斯、8号安德森和10号贝林厄姆，左右两个边锋呢是18号戈登和7号萨卡，顶在锋线上的是队长哈里凯恩。
1: 今天呢，墨西哥这边有几个球员是值得关注的，除了西门尼斯还有基尼奥内斯，其实右边路的阿尔瓦拉多他也可以进行更多的关注，他在进攻防守两端的这种跑动能力是非常强的。经常呢，他作为一个进攻强侧，其实得分点会在左路，但是他的这种反复奔跑会给后防线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压力和体能消耗。
0: 贝林厄姆，
1: 嗯，
0: 左侧戈登这边有机会，1-1面对桑切斯，利拉也回来了。
1: 对，当边翼位回不来的时候，利拉会马上靠近持球人，形成多防少的局面。确实，利拉他在这个墨西哥的防守这一段啊，形成一个非常好的保护。
0: 嗯，定位球，这是英格兰队。

0: 的看家法宝，
1: 对，
0: 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凭借定位球进球最多的球队，其中有两个就来自于角球。
1: 是，这个要感谢赖斯和萨卡的到来，把阿森纳的定位球战术带到了球队当中，确实效果非常好，尤其是这两个人在罚球的这个脚法上确实非常的极致。
0: 嗯，镜头呢刚才是连续的给向了奥莱利和哈里凯恩，但是这一次英格兰没有直接起球，而是选择了一个战术配合，由萨卡的左脚再往后点传，
1: 这个是阿森纳之间的配合，
0: 对，但是好像搬到这儿来呢显得稍稍的有一点复杂。
1: 哎，
0: 匡萨呢今天他打在英格兰队右边后卫的这个位置上啊，他的身高要比对手更高，但是由于他年轻啊，
1: 嗯，
0: 所以奔跑能力也强，
1: 是
0: 上来之后啊先给基纽内斯也上点强度，
1: 哎，
0: 上点对抗。这其实开场之后双方的这个身体的对抗并不是说没有准备好，而都是在做一个宣言啊，
1: 嗯，
0: 这块地方是我的
1: 这个英格兰这场比赛上来这么强势啊，有点猛龙过江的意思。
0: 嗯，但是呢又稍稍的有点出乎意料，
1: 哎，
0: 可能我们在赛前会设想，大多数人会设想墨西哥队得先把比赛节奏拉起来，
1: 哎，
0: 然后争取拖垮英格兰，但是呢英格兰开场之后倒是不保守，当然他们也没有说把比赛的节奏拉得特别快，但是呢推的是比较靠上的，嗯，局部的争抢也丝毫的不流利，
1: 对，就是在单对单的这种身体对抗强度上还是拉起来的。
0: 墨西哥队的局部三人的防守体系啊，从利拉拉边到后卫边后卫，跟着戈登往回撤，
1: 嗯，
0: 再到同侧阿尔瓦拉多的回收，这三个人之间的这个位置串联感极强。
1: 对，而且刚才呢可以看到贝林厄姆和戈登是有一个非常好的轮转的。
0: 嗯，
1: 当凯恩不回来的时候呢，确实需要像贝林厄姆这样的球员来进行一些跑动和穿插。
0: 但今天他面对的这个1.72米的小个子，这可不好过呀。
1: 是，今天利拉有点人盯人的意思，
0: 哎，
1: 贝林厄姆出现在哪个位置呢他就会跟在哪个位置。
0: 这贝林厄姆呢他在英格兰队他的位置要比自己在皇马的时候更加靠前一些，
1: 嗯，
0: 他对于球门的直接威胁呢也就更大。
1: 对，尤其当他到大禁区里边形成这种传中包抄的机会的时候，他确实会更有威胁。

0: 莫拉，他在墨西哥的前场啊，拥有着非常大的活动范围的权利，并不仅仅呢是在右侧。
1: 对，这个时候呢，阿尔瓦拉多来到内线以后呢，桑切斯他是往前顶的，
0: 是的，
1: 但可惜这一下传丢了，还好桑切斯的回追又把球给断下来。就是墨西哥他在整个的进攻端呢，他的这种站位选位其实也比较灵活啊，并没有固定死自己站在哪一个位置上，所以这个对于
0: 漂亮
1: 英格兰球员来讲还是有一些防守压力的。
0: 所以今天安德森和赖斯啊两个人的位置撤得非常靠后，包括呢萨卡也是收回来在右侧加强自己的区域防守，
1: 是
0: 这对于英格兰队对于墨西哥的进攻特点肯定也是做了充分的准备。
1: 这下又是罗莫啊，一次前插。今天墨西哥这些球员啊，在进攻的时候还是非常的活跃和兴奋的。
0: 这毕竟是墨西哥队突破第五场魔咒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
1: 是。
0: 之前呢，我们说墨西哥他的最好成绩是打进四分之一决赛，没错。但是呢，当时你是小组出线之后直接就打八分之一决赛了，所以说现在其实墨西哥呢已经是打到了世界杯淘汰赛第二轮了。
1: 对。
0: 如果这么来看的话，其实他已经是淘汰赛之后，又进了一步的话，已经追平了自己的最好成绩。当然，你从绝对的这个赛段的名称来看，他离四分之一决赛还差一步。
1: 哎。
0: 英格兰队这个是在预料当中的啊，把自己的球权呢控制住之后，慢慢的打，等对方提上来之后呢，突然间破线传身后，萨卡快速的前插。
1: 这下我们可以看到凯恩的一个回接呢，把身后的空间露出来以后，萨卡很好的利用了对方后卫的这个空间。这下呢传跑其实结合的非常好，就是啊雨天啊确实对球的控制会有一定的难度，对判断视觉上的这种影响也会有。
0: 哎，这个不光对英格兰有难度，其实对于墨西哥来说也有难度。
1: 对，
0: 因为呢在赛前本来有消息说呢是想把这场比赛提前到中午的，因为确实在墨西哥城啊只要到晚上的这个时间它就会下雨，在雨季，所以说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事情。那最终呢是并没有能够成型，比赛呢是按照原来既定的时间来开球，结果呢就遭遇到了天气问题。
1: 但是可以看到今天确实英格兰很好的利用了对方人盯人的这种战术啊，凯恩往回一收，萨卡的这种内线的这种空切跑，包括贝林厄姆和戈登的这种轮转，把对方的整个的中场和后防线给带乱了。如果说持续的这么去进行比赛的话，进球我觉得可能是一个时间的问题。
0: 是，但是呢对于英格兰来说这个战术现在奏效，但是他们必须要尽快的通过这个方式把它转变成比分上的优势，否则的话随着比赛的进行，这种冲刺跑的能力会下降的很快。因为有一个数据统计呢，就是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首先从全场双方球员的总跑动距离上来看，在阿斯台克球场208.5公里，然后另外呢是冲刺是113次，场均的这样的一个数值是所有场地里面最少的。
1: 是，确实在
0: 头球的攻门，这一下劳尔·西门尼斯顶得非常的漂亮，而这一次皮克福德说你别想再来啊
1: 我了解你的特点啊，我很专注。这一下由盲侧绕到身前进行的越冲顶，质量太高了。
0: 但是皮克福德这一下反应跟下地速度也是真快。
1: 是啊，所以说皮克福德这样的守门员确实人越多压力越大，他反倒发挥得越好。
0: 哎，很多的年轻的球员确实是我们打引号开玩笑的说有点人来疯，但是实际上呢这是件好事，只要别过头了就行。
1: 对，
0: 阿尔瓦拉多开前点。之前呢大家也反复的提到过，就说这个劳尔·西门尼斯曾经6次攻破过皮克福德的十指关，皮克福德呢是他破门最多的这个门将，但是刚才那一下皮克福德给自己正了名。
1: 但是比赛才刚刚开始啊，
0: 这一次的落点稍稍的往后了一些，
1: 所以说这两个队伍呢都有自己的得分点对于两个守门员都会带来比较大的考验，谁更加的专注，谁有更少的失误，可能是这场比赛两个队需要去思考和这个解决的。
0: 哎，尤其是到了下半场，受到体能严重下降的影响之下，谁还能保持更高一点的专注，
1: 就是不能犯错，尽量不犯错。
0: 那值得一提的是，刚才做出神扑的皮克福德呢，这场比赛是他的第17场世界杯比赛，也追平了彼得希尔顿创造的英格兰男足代表队的世界杯参赛场次的记录。
1: 确实还是受到一些雨天的影响，这一下球蹭地以后呢，向前的这种速度又变得更快。但是今天两个球队啊，对对方身后的这种威胁还是比较大的。
0: 图赫尔呢，看来是有一点想这个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本身墨西哥队他们很擅长打这个的，尤其是在边路。
1: 对，
0: 吉尼奥内斯来了，匡萨上来之后啊，先上身体把位置给站住，裁判没有鸣哨，墨西哥前场反抢的时候犯规了。吉尼奥内斯呢是示意认为匡萨有手球。法加尼呢，他曾经执法过18年和22年的世界杯比赛，在2018年他执法的4场比赛当中呢，其中就包括一场墨西哥的比赛，是墨西哥1-0击败德国那场，另外呢还包括一场英格兰的比赛，就是季军争夺战，比利时2-0击败英格兰获胜。
1: 是，
0: 其实顺着你刚才的那个话题再说，就是英格兰队减少中场的失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于重点球员，特别是像哈里凯恩这样的球员，得稍微的用这种节能的用法，不要让他呢经常长距离的撤回到中场来拿。其实刚才就在你说那个话题的时候，哈里凯恩是从锋线撤回到了中场，来帮助自己的球队做运转和梳理。但是呢，对于他这样一个重要的角色，在需要他的时候当然全力以赴，但是呢大多数的时间得让他稍微节一节能。漂亮，戈登这一下强行的突破，底线附近的倒三角传中，又是利拉。
1: 对，这一下利拉铲球的时候虽然打到手了，但是呢毕竟是一个自然状态，所以裁判直接给了一个角球，这个应该是正常的。哎，看，
0: 对，这是正常的身体位置，而且几乎是身体正下方，
1: 所以这种球裁判是不会去做判罚的。
0: 但是这对于英格兰队来说，角球也是机会啊。看看毁灭菇奥莱利啊，是不是能够率先炸开对方的城池。
1: 这个时候呢就考验守门员他对于球的路线的判断是否出击，这个就很关键了。
0: 而且呢奥莱利他一直站在兰赫尔的身前，就哪怕说他不顶这个落点不是找他的，他也会影响兰赫尔的判断。
1: 是，
0: 但兰赫尔呢在之前面几场比赛当中的表现也是得到了墨西哥名宿的这个绝口称赞。
1: 毕竟4场比赛零封，这个确实太难得了。
0: 这就意味着扑救成功率是100%啊。目前的世界杯赛场上只有2支球队没有丢球，一个是墨西哥，一个是西班牙。他们说着同样的语言，好像还踢着同样风格的足球。
1: 是。
0: 哈里凯恩在前场呢对于蒙特斯的出球线路进行限制，导致蒙特斯最终还是选择了长传。利拉底盘低，确实他灵活呀。
1: 对，他这个转身或者说他的这个转圈的这个半径短啊。
0: 对，这就是利拉爱的魔力。他现在呢是在墨西哥超级联赛的蓝十字效力。
1: 到目前为止对贝林厄姆的防守还是非常成功的。这下裁判帮了倒忙了
0: 啊，这是不是到了补水时间了。这补水时间呢，比赛的前20分钟英格兰队还没有射门的，这也是从1966年有记录以来啊，英格兰队在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仅有的6场没能在前20分钟完成射门的比赛。其实呢在上半场的这个补水时间之前啊，感觉呢英格兰队把自己的这前20来分钟，也就是我们开玩笑说本次世界杯比赛单场的第一节，安排的还是比较的有自己的想法的，就是先抢一个开局，然后发现没有抢下来之后呢，哎，开始收回来慢慢的悠着打。
1: 是，这个图赫尔对这些比赛困难准备做的还是比较充分的。
0: 没错， 由于呢，刚才这个球啊是在裁判影响了比赛的情况下迎来了补水时间，所以说呢，裁判是把球追球给了英格兰队。戈登，漂亮，这一下过了桑切斯，小角度自己选择打门了。这就是戈登呢，他在处理球的时候可能跟拉什福德不太一样的地方。拉什福德呢冲起来，他的威胁更大。
1: 哎，
0: 但这个球有没有出底线啊？
1: 对，感觉好像有一点点这种嫌疑啊。但是戈登这一下连停转身带过人，确实难度很大。
0: 嗯，
1: 展示了非常好的身体的这种协调性。但今天西门尼斯在前方也给英格兰后防线带来了非常大的威胁。
0: 对，
1: 几次这种控球、传球，包括接应，都显示出他对这个球队、对方的这个球队的后防线的不陌生，很有信心。
0: 现在的射门，墨西哥队是三射一正，英格兰队呢是终于由戈登完成了自己本场比赛的第一脚打门，
1: 嗯，
0: 并且质量还是不错的，特别是过人的过程。戈登呢，他除了沿着边线往下之外，他还有往里，而且往里呢，他的这种小范围当中啊，通过自己的脚下技术的摆脱，这一点其实是他和拉什福德之间的一个区别。
1: 哎，
0: 但是如果说要冲起来打速度、打直线的冲击力，那拉什福德显然更强。
1: 确实，
0: 英格兰这一下身体上的啊，
1: 今天两个球队在中场的这种拼抢，还是非常顽强的。
0: 嗯，
1: 基本上。

0: 只要你球稍微没有处理好，马上身体就跟上来了。
1: 刚才呢是匡萨抢了基尼奥内斯，而刚才呢这个罗默又一直在贴着哈里凯恩。
0: 你看今天这个利拉啊、对这个贝林厄姆的盯防就是挂在屁股后边了。
1: 赖斯指挥一下防守的交接，
0: 是
1: 阿尔瓦拉多把这个球正好是传到了赖斯离开自己防区之后的这个位置上，
0: 但是贝林厄姆很敏锐地发现赖斯出现的这个空区。
1: 桑切斯把球给断下来了、小将莫拉再传一个直线、俩人好像没有想到一块去。
0: 对，这一次配合其实还是不错的、转换打得非常的快速。墨西哥这个球队呢，他打法非常的有章法，你能看得出来他的整个的进攻思路是什么样的。
1: 是的，
0: 当内锋出现一个内收以后呢，边后卫是一定会前插的。
1: 这一瞬间双方的阵线拉得很开、但是刚才桑切斯啊，这是一个
0: 下脚真准，但是这一下好像自己的脚
1: 导致自己受伤了、
0: 掰了一下应该。

0: 有远射的机会，
1: 又尝试着打一脚，打高了，还是来自于罗默。罗默他是有一脚远射的，
0: 对。
1: 这小组赛第二轮在瓜达拉哈拉那场比赛，在自己的主队的球迷面前，因为他是瓜达拉哈拉竞技的队长，
0: 是
1: 就打进了一脚非常漂亮的射门。
0: 但刚才这一下有点可惜了，想要为自己创造更大的一个射门空间，这下呢球没有领实，如果说是往前压小半步再来有一个助跑的话，可能打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就刚才这一下变成了一个横向跑动，
1: 哦，漂亮，里拉转身，
0: 真太棒了。他如果这样踢的话，我相信很多欧洲主流联赛的球队会把他带到这个更高舞台的。
1: 嗯，他有着后腰球员的脚下技术，他虽然没有高大的身材，但是有着极其清晰的头脑。
0: 对，而且他的这种移动能力、对抗能力和这些英格兰球员也并不落下风。
1: 以巧破千金，
0: 哎。
1: 其实说到这个话题啊，在打完三个进球之后，基尼奥内斯因为他现在是在沙特联赛效力嘛，也接到了这个欧洲俱乐部的邀请了。
0: 是，
1: 基尼奥内斯说：“我在这儿挺舒服的，我不去。”基尼奥内斯是过去一个赛季沙特联赛的最佳射手，第二射手是谁呢？坐在英格兰替补席上的伊万托尼。
0: 嗯。确实，通过这几个进球也展示了。沙特射的，
1: 罗默的传球，基尼奥内斯获得了一个加速的机会，但是这个球啊停起来有点难，只能降速。
0: 对，再一个呢，宽萨他确实转身回追这一下比较快，啊，直接把内线内切的这条路线给切断了。
1: 这也是图赫尔让宽萨在这场比赛打首发右后卫的一个重要原因，他的身体得跟得上。
0: 是，
1: 阿尔瓦拉多在横向转移到中间。莫拉又开始啊，在对方的两条线之间横向的开始偷偷的游走，就是你感觉好像一会儿他突然间在左边，一会儿突然间在右边。
0: 对，
1: 英格兰队今天对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到目前为止防守非常成功，至少呢没有让他形成这种破线的突破，或者说接到破线传球之后完成实质性的威胁。
0: 今天呢英格兰两个后腰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过失位，
1: 是
0: 只有赖斯之前有过一次上抢，以后呢形成对方的破线传球，但是贝利厄姆马上回追到位。就说今天英格兰的这个中场三个人的这种轮转，尤其在防守端的这种轮转做的还是比较协调，
1: 而且到目前为止呢三狮军权是打得非常的有耐心，他们也知道在这个球场欲速则不达。
0: 对，过度的消耗呢伤害的只会是自己。
1: 是，其实就是我们通常说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0: 对，大家都在等待对方体能耗尽的那一刻再去发力。
1: 但从墨西哥队这边来说的话呢，基尼奥内斯看看这个球罗默没有办法再传进来，蒙特斯
0: 哦，这一下挺大，但没关系，这下戈登没有上去压迫。
1: 对，
0: 嗯，
1: 他可能在那一瞬间收的比较靠后，防止呢阿尔瓦拉多起速插自己身后。
0: 对，阿尔瓦拉多他确实速度也是比较快的，而且有很强的这种奔跑能力。今天英格兰应该还是对对方有着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研究的，
1: 是
0: 对几个球员的特点有着很好的这种部署。
1: 嗯，传身后，
0: 哎，
1: 阿尔西文尼斯，
0: 哎，
1: 皮克福德率先出来了。其实我们在聊啊，在聊的时候，在外围墨西哥在倒的时候，其实劳尔西文尼斯一直在跟对方在扛，在较劲，在要这个位置。萨卡，一对一面对加利亚多。走底线的
0: 后点有了，
1: 这个头球的攻门球进了。比赛进行到第36分钟的时候，英格兰队由贝林厄姆打进了一个进球。
0: 哇，这个进球我觉得有一半的功劳要归功于皮克福德，正是他拿到球以后的快发，对方的整个防线都还没有回到位，让萨卡形成了一对一的这种条件， 而凯恩的前插为后套的贝利厄姆带来了更大的得分空间。拿到球以后马上把球发出来，这下发的速度非常快，赖斯拿到球以后没有人去对他进行压迫和干扰，而萨卡为自己的宽度带来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要球空间，这一下是自己个人能力的一个展示了。
1: 而且贝林厄姆最后呢，他在跑动之前，哈里凯恩其实把蒙特斯给带走了，
0: 是，所以就说这一下整个的进攻非常的立体而且快速，这是一个教科书级别的一个进攻。这是非常经典的一个小组
1: 转换，
0: 哎，
1: 里拉身后
0: 又来了，
1: 但是英格兰队这边有球权，哈利凯恩禁区内再传到中间来，2-0，38分钟，两分钟的时间，英格兰队连下两城，贝林厄姆独中两元，
0: 哇，敢想象吗？凯恩这个传球太伟大了，他没有贪功，形成自己的射门。其实，在这个区域，作为一个射手来讲，尤其是之前表现出的这种状态，他完全可以自己去采取打门的，但是他依然是把球传给了禁区里边位置更好的队友。
1: 我们可以理解为哈里凯恩在关键的时刻需要他的时候，他能够站出来帮助球队力挽狂澜，但在这样的时刻他更愿意帮年轻的小弟弟们一把。
0: 是，这一下安德森的上抢太关键了，而戈登快速的把球又给分给队友，最后这一下质量太高了。
1: 安德森呢，本身他在转换的过程当中啊，在过去一个赛季的英超联赛里面就是数据领先的，
0: 对，所以我们说这场比赛啊，谁能更加的专注，谁能减少失误，才是这场比赛的关键。
1: 哎，
0: 在之前的比赛过程当中，其实墨西哥一直体现了他们这种专注力，但是就是因为这一次的失误，让对方抓到了这种转换机会，让比分变得更扩大了。
1: 这个时候除了英格兰的球迷高兴之外，还有谁高兴？穆里尼奥高兴。
0: 啊，确实，自己麾下的球员在世界杯这么关键的一场比赛当中有这种发挥，
1: 是啊，
0: 啊，太重要了。
1: 这届世界杯，贝林厄姆应该是这场比赛两球之后四个进球了。
0: 嗯。
1: 到目前为止呢，哈里凯恩应该是五个，在射手榜排在并列第一的梅西、姆巴佩、哈兰德三个人呢是七个进球。
0: 是，
1: 这这么看的话，如果英格兰队过关，贝林厄姆还能争一下最佳射手。
0: 是，现在就看哪个球队走得会更远了。
1: 对，
0: 今天啊，英格兰在中前场的这种压迫呢非常有针对性，当对方形成背身拿球的时候，一定是贴身进行压迫，当对方形成转身了以后呢，先回到自己本方位置，把位置区域给占据住，让对方不能形成这种破线传球，啊，在不同的环境

0: 下他们采取的防守方式都不一样。
1: 是的，但是至少呢，就是今天英格兰队中后场的防守体系搭建得非常的完美。
0: 对，
1: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呢，其实之前我就有一个感觉啊，就是好像打到30多分钟之后，墨西哥队有机会但不多，同时呢有进球的机会但是没进，好像这个墨西哥队啊就稍微的心气儿有一点上来了，有一点上头了，整体阵型压得非常靠上，所以被英格兰队这个反击啊是一打一个准，丢完第一个球之后更上头，之后立刻又丢了一个，又丢了第二个。
0: 对，这个就是球队他们的这种核心球员的这种作用。凯恩在队伍里边他能起到一个稳定军心的这么一个作用。所以面对什么样的情况呢，这个球队打的都不会偏食于自己主教练的这种安排。
1: 贝林厄姆这两个进球之间啊，只有98秒。
0: 再一个呢，就是墨西哥之前的几场比赛太过于顺利了，
1: 是
0: 没有受到过这种比赛的这种比分变化的考验，所以心态上可能多多少少也会受到影响。
1: 墨西哥队上一次在先丢球的情况下把比赛扳成平局，还要追溯到2010年的揭幕战，当时他们和南非打成1-1平。而上一次先丢球之后获胜，还要追溯到2002年逆转击败厄瓜多尔。所以从至少从这个数据上来看啊，现在摆在墨西哥队面前的难题还是挺大的。
0: 是。
1: 机会，这一下又进了大门，基尼奥内斯。本届世界杯的第4个进球，哇，这一下墨西哥做出的回应也是很快，42分钟通过一次定位球，同样呢还是劳尔·西门尼斯，包括其他的好像还有2名球员在压制着英格兰队的防线，点球点附近把基尼奥内斯的这个点给露出来了。
0: 这一下英格兰的防线站得太平了，
1: 是
0: 对于外围没有任何的保护，这个进球太关键了，在进的回到更衣室之前让比分变得这个差距更小，这个其实对于下半场教练的战术部署是有很大的帮助的。
1: 基尼奥内斯呢先是一个假意的前插，然后自己突然间一个急刹车，把对方给晃出去了，
0: 这个是射手的本能。这一下孔萨解围啊，怎么能这样去解围呢？
1: 基尼奥内斯在打进这个球之后呢，他也追平了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单届世界杯4个进球的墨西哥球员的记录。
0: 现在就看两个教练在中场的时候会对球队带来什么样的影响了，心态平和很重要。
1: 是，英格兰队这边领先，但是你不能拖大，因为之前英格兰队抛开进球不说，他们的防守其实是成功的关键。
0: 是，这一下又来了一个角球，刚才是定位球，这把又来了个角球，看看会不会，
1: 从基尼奥内斯的这个表情上来看，好像最终的结果不是特别的理想啊。
0: 好像有变化，看一下。
1: 给了英格兰的球权。好球啊！这次斜线的破线传球，给的稍微的深了一点，但是桑切斯把球又留了下来。
0: 桑切斯今天一直去寻找奥莱利的这个身后，但还好奥莱利呢专注力在位，
1: 而且在最后时刻腿长还是有优势。
0: 是，
1: 基尼奥内斯呢这名球员实际上他是出生在哥伦比亚的，当然是哥伦比亚边境，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被人所遗忘的小村庄里面。随后呢来到了墨西哥之后，由于和这个自己的伴侣他的妻子是墨西哥人，结婚之后获得了墨西哥的国籍，而现在呢成为了这支墨西哥队当中的顶梁柱之一。
0: 是，这个球员确实他的射术太精准。
1: 有反击的机会，墨西哥可以往中间给，
0: 转移到另一侧，
1: 阿尔瓦拉多第一下没有停好，顺势左脚把球搓起来，刚才是赖斯回撤到自己的后防线上完成了一次解围。其实呢墨西哥队 他们队史世界杯的最

0: 最佳射手就是四个进球，路易斯·埃尔南德斯呢是单届世界杯打进的，而小豌豆哈维尔·埃尔南德森呢是在多届世界杯当中打进的，而这一次呢基尼奥内斯也是一届就追平了这个记录。
1: 是
0: 在这场双方上半场打的攻防确实内容很丰富啊，
1: 节奏很快，都在抓对方的失误。
0: 这场比赛其实如果说按照这个节奏来看的话，不管谁输谁赢都是一场很好的值得反复去揣摩的比赛。
1: 又来了
0: 劳尔西门尼斯打门，劳尔西门尼斯今天已经是三次单挑皮克福德了。
1: 是啊，这下有点太像发力了，反倒没吃正部位。
0: 但是这个球一旦打正的话，其实皮克福德他的这个反应可能不足以支撑把他把球给扑出来。
1: 是西门尼斯是一个非常会无球跑动的这么个球员，很会利用队友给他创造空间。
0: 嗯，
1: 所以说对他的盯防啊，不能有一秒钟的这个失神。
0: 阿基雷他已经是第三次带领墨西哥队征战世界杯了。
1: 嗯，
0: 而墨西哥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获得最好成绩，就是1986年本土世界杯的时候，阿基雷是那支球队当中的重要成员。
1: 哎，这脚质量打的是真高。
0: 嗯，
1: 萨卡是个老实孩子，他一般不太会做这种欺骗裁判的这种动作。
0: 哎呦，这脚打门也是极有危险呀！
1: 应该又是西门尼斯吧？嚯！
0: 西门尼斯今天啊，真的是跟皮克福德有点较上劲了，
1: 斗上法了，这
0: 斗上法了。这次头球攻门，你说他质量怎么样？真的非常高啊！包括他第一脚远射，但是呢，皮克福德今天好像就是基尼奥内斯进可以，但是你不行。
1: 对，今天进攻防守两端两个球队都贡献出了非常精彩的表现。
0: 是的。
1: 不管最后结果怎么样，我相信现场的球迷不会失望。
0: 没错，这真的是来自于中美洲的美洲豹，以及三十军团这头雄狮。禁区内蒙特斯起脚稍微的慢了一点，被解围出去了。
1: 可惜了，不是射手啊，没有把球。
0: 贝林厄姆，这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啊。
1: 对，
0: 这个球点下来之后，还真没有越位。劳尔·西门尼斯这一点很关键。
1: 第一时间贝林厄姆失位了，但是呢，他的反应速度是确实快。决策能力真的快，
0: 哎，
1: 一步就回来了，这个确实难度很大。
0: 这真的是相当于是上演帽子戏法了，否则如果他不防这一下，蒙特斯就是打空门啊。
1: 哎，
0: 外围的二点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因为把比分追回来一个以后呢，确实士气在上涨。
0: 嗯，
1: 这段时间压制的英格兰球员啊有点难受。估计英格兰这会儿他们更多的希望是赶紧比赛结束，上半场结束，回到更衣室把心跳情绪稳定下来，进行下半场的比赛。
0: 没错，
1: 就这个时候先领先再被对方扳回来一个的这个过程，其实领先一方是最难受的，因为对方的势头已经起来了，而且又是在主场作战，这个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
0: 基尼奥内斯，他目前呢也是墨西哥历史上第一个在连续三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都有进球，他小组赛第三轮16分之1决赛本场比赛都有斩获。伤停补时的时间呢已经到了，看看在有限的时间里面墨西哥是否还能够再组织起一次进攻来。桑切斯这一下挑的真清楚，在压力之下还能够保持着这样的技术使用。
1: 对，这下桑切斯有点不冷静。两个人之间的这种身体对抗啊有点不占优势，所以这一下有点上头了，
0: 而且他也知道剩的时间不多了。
1: 对，
0: 好，这个时候呢上半场的比赛呢是结束了。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贝林厄姆的两个进球帮助英格兰2-0领先，但是基尼奥内斯的进球呢为墨西哥队扳回了一城。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

0: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随着主裁判法加尼的一声哨响，下半场的比赛开始了。在下半场的比赛当中，身穿着绿色上衣白色短裤的墨西哥队呢，是从右来向左攻，身穿着白色上衣黑色短裤的英格兰是从左来向右攻。在上半场的比赛当中，英格兰队完美的诠释了什么叫做效率。上半场比赛，英格兰队是三次射门，三脚打正，完成了两个进球。如果说戈登那一下个人的突破是敲山震虎的话，那么后两次进攻，英格兰队真的是将效率发挥到了100%的极致啊！
6: 是。
5: 这好像和上一场比赛的英格兰队换了一个队一样。哎，上一场比赛面对大把的机会。当然了，对手的比赛策略也有关系。
6: 嗯，
5: 罗默，下半场比赛一开始呢，墨西哥队在中后卫的位置上做出了人员上的调整，效力于西汉姆联的阿尔瓦雷斯现在是替补出场，换下了场上队长蒙特斯，两个人呢也进行了一个队长袖标的交接。阿尔瓦雷斯在上一场比赛，也就是16分之1决赛当中呢，是并没有出场。其实他在今年的年初也是经历过了脚踝手术的，所以说呢，在这一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再加上巴斯克斯和蒙特斯两个人之间的默契，以及呢利拉后腰位置上的表现出色，他的出场机会并不是很多。
6: 阿瓦雷斯上来以后呢，应该还是想要继续加强后场的这种稳定性和对抗强度。这一下确实踢到膝盖了。
5: 嗯，但是利拉的这个。

0: 处理球，小球处理得非常的漂亮。
1: 对，
0: 利拉也可以作为一个就是小个子后腰球员的一个研究的模板。嗯，桑切斯，今天呢，由于阿尔瓦拉多他的位置的内收，桑切斯压上的幅度非常高。
1: 对，
0: 我感觉好像甚至比他在十六分之一决赛面对厄瓜多尔那场比赛 啊压上的幅度还高，还要频繁。
1: 对，尤其是阿尔瓦拉多他要收到内线的时候呢，把这条边路空出来以后，等于说前后这条线都交给了桑切斯。
0: 哈里凯恩连续的躲开对方的纠缠。
1: 英格兰后防球员需要处理球更果断了。
0: 是的，
1: 简单一些。刚才这一下孔萨差一点又玩火。
0: 基乔内斯获得了正对球门的机会，但是这个射门有点过于果断了。
1: 是，就感觉今天脚感不错啊。
0: 哎，
1: 凯恩又回到中场，
0: 他一撤回来，贝林厄姆呢迅速的做前插、
1: 哎、
0: 然后萨卡从右侧内收。
1: 嗯，这个是萨卡在之前比赛当中所没有展现出来的，不管说在俱乐部还是在国家队当中都很少会出现在这个区域。
0: 没错，
1: 但今天托赫尔为他打造了一个全新的跑动方式。
0: 戈登再推直线倒三角传回来，哎呦，中间稍微的慢了一点点呀、啊、
1: 萨卡这一下没有做出任何的反应，有点可惜了。
0: 萨卡是不是以为老大哥凯恩中间就解决问题了？
1: 这一下原本应该是萨卡可以做出一个反应的，
0: 但英格兰队他就是这样，他打过来就有威胁，只要打到你防守三区就有威胁。今天不得不说呢，让戈登打左边，戈登的表现非常出色。
1: 外围
0: 有机会，直接尝试一脚球，打在了门柱上。
1: 安德森吧，哎，
0: 好像是孔萨，
1: 孔萨啊，对，
0: 右侧再起。奥莱利，对，
1: 左脚打的这一下太扎实了，刚送完差点送出一个助攻，以后又回到大禁区外围、嗯、形成一脚远射。
0: 奥莱利小的时候打的就是这个位置，
1: 对，
0: 小的时候是打攻击型中场的、
1: 哎、
0: 这位置他熟啊。
1: 是啊，所以他在俱乐部当中又能当边后卫又能当中场球员。
0: 黄萨，这是孔萨、
1: 嗯、
0: 现在奥莱利的位置呢就真的是收到了一个中场球员的中路位置上来、嗯、这样增加一个中间的攻击点。
1: 对，
0: 戈登一对一单突阿尔瓦拉多，利拉这个身体用的小脚下的小技术连续躲过两个人的纠缠。
1: 对，而且呢他对抗呢其实不会像大家想象当中小个子球员没有优势，他呢这个位置一直能压着你的这个腰这块啊，让你没办法去发力。就我们一般踢球的时候说这种球员呢会压你的腰眼儿，
0: 哎，他的重心本身就低，
1: 对，
0: 而且脚下的这个单位时间内呢能够触球的频次又高、
1: 哎、
0: 其实墨西哥队在这一届比赛当中呢被人们一直称赞的就是阿基雷打造的这套整体战术、
1: 嗯、
0: 但是你的整体战术是需要在任何一个点位上有相应能力的人去做执行的呀。贝林厄姆
1: 一条三啊，这一条四了，
0: 还在起速、哎、阿尔瓦雷斯最后时刻这一下的铲球很干净，一个铲流球。
1: 但是刚才在两个人的夹防下把球给摆脱出来以后又连续的摆脱第三人，最后又出了一个油炸丸子的突破，确实贝林厄姆今天的状态非常好。
0: 英格兰队的下半场开局跟他们的上半场开局一样都非常的凶啊。
1: 嗯，
0: 这场比赛呢这真的是狮子和美洲豹之间的较量。
1: 是，尤其在中场这个环节谁都不肯退让半步，
0: 你看这种五五开的球，
1: 这一下太漂亮，
0: 谁都不退。
1: 对，
0: 但是感觉好像这一下
1: 有点连球带人了。
0: 嗯
1: 左脚右脚铲球，另一只脚呢有一点点带到人了。
0: 加利亚多很痛苦的倒在地上，现在还没有起来，
1: 这下犯规了。
0: 这个犯规呢可能带着有一点心理上的怨气。
1: 哎，这个位置犯规赖斯有很多选择，这下对裁判来讲很难去做出一个判罚，因为确实

0: 是一个比较干净的铲球，而且是贴地面的。我们看看会不会有回放，更细节的一些展示。
1: 哎呦，这一下正好蹬到脚踝上了。
0: 那这样的话确实是有问题的。
1: 而且如果一旦视频助理裁判开始启动的话，这个事儿就不好说了。
0: 对，这一下有点不太冷静了，宽撒了，这个不应该出现这么一个动作。刚才我们远端还看不太出来。
1: 哦，果然视频助理裁判这启动了。
0: 嗯，
1: 现在把这个问题最终的决定权交给了主裁判法加尼。这一下确实是脚抬的还是挺高的，
0: 这个就是
1: 蹬到了加利亚多小腿上。
0: 这年轻球员不冷静啊，不应该啊。
1: 法加尼甚至没有过多的思考，他只是看了几遍单个角度的画面，就回到了场上，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2: Number 26 coming to set it foul play. He received a red card.
1: 严重犯规，
0: 嗯，
1: 直接红牌。英格兰队正在起势，他们的进攻在这段时间打得很出色，但是在这个时刻，一张红牌罚下了匡萨。
0: 这个红牌可能会决定英格兰最后的一个命运，看会不会成为墨西哥的一个
1: 转折
0: 点。
1: 其实刚才这个球啊，其实这个五五开的球，墨西哥队自己本身处理的并不好，这是把加利亚多往刀尖上送的。但是匡萨这一下这一刀还真的就捅上了。
0: 其实这一下是完全没必要做这么一个极致的这么一个极端的铲断，不管说萨卡还是戈登都为球队带来了很多的帮助。后防线不可能去动的。
1: 阿尔瓦拉多，
0: 嗯，凯恩这一下。
1: 哈里凯恩也是冒着被踢伤的风险，在禁区里完成了一次解围。什么是战士？
0: 嗯，凯恩也是一个不会假摔的球员，这一下还是有点痛苦。
1: 是，这两个人呢都在发力的过程当中，哈里凯恩这一下，他有点像是一个前锋在捕捉进球机会一样。
0: 对，
1: 他的启动速度是很快的，让他呢站到了有利的身位上。
0: 应该是最后带到了膝盖这一球。倒不是特意的一次对人的犯规。
1: 嗯，所以说裁判他在判罚的时候呢，有时候会去判断你的这个主观行为，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你动作过程以及随后有可能产生的连带伤害。这是奥莱利刚才那脚禁区前沿的打门，打在立柱上。萨卡其实也挺冤的，他在这场比赛里边有点渐入佳境的感觉。
0: 对呀，不管说跑动范围变大，还是说比赛当中带来了一粒助攻。
1: 哦，戈登，
0: 点
1: 球，看看有没有点球。主裁判的手势指向了点球点，风云突变。刚才是哈里凯恩的一次过渡，镜头一切回来，英格兰已经打到了对方的禁区前沿了。哎，凯恩一个过渡，戈登的前插，这个位置啊，确实让兰赫尔非常的难受。
0: 嗯，
1: 出也出不来，然后呢想要做动作要不做动作，戈登能直接控球打门。
0: 对，
1: 还是啊门将的位置上直接发动进攻。但是这一下看看传球的一瞬间，凯恩是不是在越位的位置上。对，这是由于这个是球门球啊。
0: 哎，哇，这一下可以看到高原对于守门员开大脚有多大的帮助，
1: 跨越了整
0: 个前场。
1: 确实距离远，
0: 跨越整个球场。
1: 法加尼呢，他的认定还是比较坚决的。
0: 嗯，这届扑点球布努是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1: 对，
0: 通过心理姿态的这种变化不停地影响发球者。看看今天兰赫尔会有什么样的表现，而凯恩呢会不会在进球数上有一个新的突破在。
1: 嗯，凯恩现在已经五个球了。
0: 嗯，兰赫尔现在应该也是采取心理战，采取
1: 这是一个极致的对决。哈里凯恩的助跑打门，兰赫尔判断对了方向，但是这个球还是打进了，比分变成了3-1。哈里凯恩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的第6个进球，目前他

0: 距离排名榜首的前三个人只有一球的差距。
1: 看准了我要打的方向，就算判断对了还是扑不到，
0: 球速很快，力量极大，
1: 也是打在一个侧网的这个位置，这个位置呢守门员确实很难去勾得到了。
0: 哈里凯恩现在他也是三十军团在世界杯赛场上进球最多的球员，这个本来呢是墨西哥队一个有利的局面，但是英格兰今天他们打得非常的有耐心，在人数缺失的情况下还是能够完成自己的对于自己战术的执行。所以接下来的难题啊就是交给墨西哥队，本来说呢难题来到英格兰队这一边，没有想到的是英格兰解题的动作这么快。
1: 对，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是换下了阿尔维托莫拉，而古铁雷斯是换下了罗莫，这是两个中前卫位置上的人员调整，也是阿基雷呢比较多的用的这个人员的调整方式。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之后，墨西哥队在前场形成了双中锋的试探，等于其实是减少了一个中场的，所以说在中场的这个纠缠过程当中，英格兰队这边呢是不是能够至少形成一个均势，因为现在毕竟英格兰是少一个人的。
1: 对，
0: 这是刚刚换上来的古铁雷斯，基尼奥内斯在这一侧一打一
1: 等待队友插上，
0: 加利亚多，英格兰队这边两个人同时倒地的放铲，
1: 双人的这个封堵啊，两个人也很有这种信念。
0: 利拉直接起球到后点，
1: 皮尔福德活动范围很大，
0: 阿尔瓦拉多，
1: 哎，
0: 奥莱利呢很聪明，没有上去扑，而是备好手之后把位置给占死，让你没有机会起球。
1: 皮尔福德刚才这一下出来其实很坚决，身前呢有队友的这种影响，但是并没有因为这种环境下他出击就出现犹豫的情况。看看补水的时候啊，会不会为英格兰带来一些喘息的这个机会。
0: 而墨西哥呢可能也希望着借助补水的这个时间来调整一下自己啊。
1: 是，
0: 加利亚多这段时间墨西哥队也是增强了自己的边路传中，因为禁区内多了一个包抄点了。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上来了，又是一个角球，
1: 现在呢想要把比赛踢得支离破碎一些的是英格兰球队了。
0: 阿尔瓦拉多，第一点还是英格兰队顶出来，外围古铁雷斯，基尼奥内斯，这种穿插并没有完全的甩开英格兰的防守，哈里凯恩在防守端也非常的专注，球搓起来，哦呦，这一下还真的是奔着阿尔瓦雷斯的头顶去的。墨西哥的球员好像在投诉是不是对方禁区内有犯规，
1: 凯恩刚才是不是有踢到人，但是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因为有 VR 的回放，所以呢这种犯规是逃不过这种 VR 的监测的。
0: 是，这个就得看裁判最终的主观判法了。两个人都是奔球去。
1: 对。
0: 由于古铁雷斯出脚呢更快一些。巴加尼两次来到复检区，第一次给英格兰队带来了非常不好的消息，看看这一次。他对于哈里凯恩的动作性质认定是非常重要的。
1: 对。而且要看对方古铁雷斯是否有把球控制下来的可能性。
0: 啊，最终还是判罚了点球，判罚了哈里凯恩的犯规。这场比赛的戏剧性真的是太大了。英格兰队刚刚吃完了红牌之后，转瞬间打进了一个球。这边翻回头来之后，墨西哥队呢，眼看陷入到被动，也获得了一个点球。劳尔·西门尼斯。

0: 把球抱在自己的手里面，他要再一次寻求和皮克福德两个人之间的正面对决。
1: 今天这个比赛太精彩了，
0: 这给哈里凯恩还出了一张黄牌，哈里凯恩可能在持续地表达着自己的不满情绪。
1: 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球，
0: 西门尼斯节奏的变化，大门同样也是一个质量非常高、角度非常刁钻的射门，比分变成了2-3，西门尼斯点球破门，打进了自己本届世界杯赛场的第三个进球，悬念又回来了。
1: 对，这次西门尼斯也没有做出节奏上的变化，也没有被皮克福德所干扰。皮克福德其实向左移动再向右去扑呢，一定程度上会干扰发球人的。
0: 是的，
1: 但是这一下能够看得出来西门尼斯的这种发球的稳定性。再看
0: 皮克福德还有一个假动作，
1: 对，
0: 想骗一下西门尼斯，但西门尼斯他就是自己想好怎么样就怎么样，不受对方干扰。就感觉呢，今天两边的球员都是拿出了自己的一个相对极致的状态，包括每一个细节的处理。
1: 对，就是这是一场足球盛宴，视觉盛宴。稍微注意力不集中，就会错过很多精彩内容。
0: 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同一场比赛是既吃到红牌又送出点球啊，他们上一次在世界杯的赛场上有这样的表现是1998年，当时那个对手叫阿根廷。
1: 哎呦嘿，
0: 40年前的那段回忆在这场比赛里面，英格兰队你就是要努力的去打破它呀。桑切斯吃到一张黄牌，下半场比赛啊，随着比赛的焦灼，随着双方的比分交替的上升，再加上不能说交替上升，就是你追我赶，再加上这个红牌的出现，点球的出现，情绪，双方的情绪也是裁判需要考量的。
1: 对，
0: 在进入到补水的时候，奥莱利呢是吃到了一张黄牌，这应该也是在之前的一个情绪上的延续。那接下来丹伯恩要替补上场了，看看换下的会是谁呢？老将丹伯恩来自于纽卡斯尔，34岁的老将，他的身高是达到了2米的。换下了安德森，另外奥莱利也被换下，换上的是斯彭斯。斯彭斯上一场比赛呢，他也是首发打的右边。
1: 那这样的话，英格兰这边很有可能要打五后卫了。果然是五后卫，斯彭斯右边后卫，然后丹伯恩做三中卫中的左边的这个中后卫。
0: 德伊在中间，然后斯通斯在右边。
1: 是，
0: 然后呢，让孔萨是去打右边，右边路。图赫尔在这段时间呢，他是必须要以守为主，展现出了自己的这个防守的姿态。而现在一球的差距啊，如果说英格兰队一直死守，同时撤掉了中前场的过渡点的话，墨西哥队这边的进攻一定会疯狂地扑上来。
1: 而且呢，随着现在的这种比赛进程，传中球在增加，所以呢，丹伯恩他这个身高也是很好的补充了后防线的这种身高和空间的这个限制。
0: 这场比赛应该也是丹伯恩在世界杯上的第一次亮相。34岁的老将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登场，对他来说也是一段难忘的记忆。加利亚多起球被挡了一下，
1: 这一下
0: 形成了相互的干扰。
1: 皮克福德喊可能因为现场噪音比较大，所以丹伯恩呢听不到。
0: 虽然身经百战，但是第一次打世界杯的赛场，就是淘汰赛这么关键的时段，
1: 会有点紧张。
0: 哈里凯恩回敲之后，英格兰队大脚把球往前开，至少呢先缓解一下自己在腹地的压力。
1: 对，哎，时间也不多了。但是墨西哥这边的后防线呀，也要注意。英格兰这个队伍呢，他还是有很快的这种反击点。
0: 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

0: 倒钩的有稍微的有一点抢。
1: 对，
0: 还想复制一下内格雷特嘛。
1: 嗯，
0: 阿尔瓦拉多，当年内格雷特就是在这块球场打进的那个精彩进球啊。
1: 对，
0: 给他助攻的就是现墨西哥队主帅阿基雷。
1: 嗯，
0: 吉尼奥内斯，这种密集防守啊，对于基尼奥内斯来说好像还真的是限制了他的活动空间跟冲刺距离。古铁雷斯，墨西哥队连续的两侧大范围的做横向的转移，在撕扯英格兰的防线。
1: 努萨现在是极致的限制对方内切射门和传中。哎，这个就是丹伯恩上来的作用，
0: 是
1: 他要补充两个中后卫身后的这个空间。
0: 丹伯恩在高原之上又原地拔了两米。
1: 哎，
0: 那现在英格兰队呢，在中场的宽度肯定是不够的，所以墨西哥在这个区域啊，横向的大范围转移做得比较从容。但是打到禁区里之后，英格兰队的这几个高点防空的能力应该说还是足够。
1: 是。到目前为止，墨西哥除了传中以外呢，是不是要尝试一些远射？
0: 墨西哥现在是换上了费达尔戈，
1: 这是要拼命了，
0: 换上一个中前卫，换下一个边后卫，真的是拼呐。斯彭斯跟巴斯克斯这两个人在热那亚还曾经当过半年的队友呢。现在墨西哥的传中也好，角球也好，他们的落点全都是找对方防线的外侧。
1: 对，
0: 所以现在还别说，图赫尔上来这三中卫一下把这个防空的高度向横向扯宽了一些。
1: 皮克福德这一下移动也够快的，本来是想往前点去的，但是一看球的路线马上往后跑。
0: 嗯，又是一个角球。
1: 这段时间墨西哥形成了围攻之势啊，
0: 斯通斯的1.88米，丹伯恩的2.01米，这三个中卫里边就隔一的身高显得稍微的吃点亏。
1: 要听一下 VR 看是要看啊，
0: 没有问题，
1: 没问题。
0: 还是阿尔瓦拉多来主罚左侧的角球。
1: 现在，
0: 哦呦，这个落点还真的是很有危险，应该还是，
1: 但应该是被隔一给干扰到，
0: 干扰到了。对，阿尔瓦雷斯。
1: 最后的结果，
0: 凌空的大门，稍微有点着急。这是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就圣地亚哥西门尼斯呢，他和在俱乐部的时候一样，面对机会啊，自己有着非常强烈的进球的和射门的欲望，但是呢，好像他越着急，自己在最后的这个处理啊，他的合理性就会越低。
1: 是，但是这次的进攻呢，正是来源于马丁内斯上来以后，他这个身高能压着对方中后卫，形成一个外围真空地带。
0: 哎，现在墨西哥的后防线上正牌后卫是在减少的。
1: 对，
0: 所以英格兰队拿球之后大脚往前开，然后让前场这几个个人能力非常强的队员呢去跟你们拼。
1: 哎，
0: 一旦丢失了球权之后呢，再一点一点的向回撤，整个两条线都不能说三条线了，两条线保持得很紧凑，
1: 就看现在墨西哥球员有没有足够的耐心了。如果是这样来进行一个进攻的话呢，英格兰这些球员其实是不怕的。
0: 其实呢，从这场比赛的波形图上来看，墨西哥队还是占据着更多的优势，但是足球比赛就是这样，你可能所有的数据上占优，只要你在最关键的那个数据上处于劣势，胜利的就是对手。
1: 对，
0: 这个数据就是比分啊。加利亚多，
1: 而且哎呦，钻进来。
0: 英格兰队这边刚才丹伯恩那儿出现了一个漏洞，还好后续的球员把这个洞补上了。
1: 斯彭斯，就现在呢，墨西哥这边 怎么能把人数优势转化为比分优势很关键。在比赛的方式当中呢，不是只有四十五度角的传中，是不是换一种思路会更好啊？就边中结合变成一个跟中路远射的结合。
0: 关键现在墨西哥队这边呢，又是把这个莫拉换下来之后，等于变成了在中场的中路啊，只有利拉和罗莫两个人。
1: 对，
0: 其实中场他们自己的这个个人的成熟的体系也是发生了改变的。
1: 而且
0: 达到这种就是对决的生死对决的这个阶段，大家已经不在乎体系了。
1: 是。
0: 阿基雷现在也非常的着急啊。其实呢，在这届世界杯的赛场上，大家对于阿基雷他的调整成果是口碑是非常好的。哈里凯恩在比赛进入到第90分钟的时候被换下场，
1: 增加一个反击点，
0: 上摩根罗杰斯。
1: 罗杰斯是一个可以自己拿球然后突破防线的这种球员，
0: 是，而且在前场也是一个多面手，不再拘泥于边路，而是呢边中大范围的游弋，有点像是一个自由攻击手。
1: 他的脚下技术很好，很细腻，有一定的这种得分能力，
0: 但是他必须要带着一个什么意识上来呢，就是一旦当球队收回来之后，他在防守上要延续凯恩在场上的那种防守的状态。
1: 这个我相信图赫尔已经对他交代得非常清楚，尤其是在球队防守时候的这种立体感啊，他在外围的这种保护他要做得很到位。
0: 墨西哥的边路起球还是找马丁内斯，这种球如果你不是正送到马丁内斯的头顶啊，基本上皮克福德是可以控制的。
1: 对，现在来看呢，防守的时候罗杰斯是收回来，把贝林厄姆顶在最前沿，
0: 补时是11分钟的时间。
1: 看现在贝林厄姆顶在前锋的位置上，罗杰斯回到之前贝林厄姆的位置。
0: 等到你看一下这个射门的效率啊，英格兰队五脚射门4次射正，
1: 确实
0: 三个进球，当然其中有一个是点球啊。
1: 对，
0: 但是墨西哥队这边射门数吓人呢，他可能上一场比赛之后啊，图赫尔是遭遇到了不少的批评的，但是这场比赛之后这个风评相信会有一些转变。
1: 对，
0: 加利亚多再起球，
1: 如果这场比赛这么艰难的情况下英格兰还能够给咬下来，我相信对整个团队的这种信心啊，是有无形的帮助的。
0: 是的，刚才有两个墨西哥球迷呢，他们身上穿的也是那种复古的墨西哥的这个运动外套。阿基雷呢，最近这段时间世界杯期间参加发布会也都穿的那件外套，其实呢就是想带来一个精神上的鼓励，就是冲击86年世界杯本土创造的最好成绩。
1: 现在皮克福德出击的范围有点太大了，有的时候呢有点超过自己身体极限，这个可能对于英格兰的防线来说呢，需要想办法帮他解决一些问题。一旦出现失误没有打到球，对方将会面对一个空门的情况。
0: 但现在皮克福德是处于一个极度自信的状态，
1: 对，极度自信和这个激动兴奋的这么一个状态。刚才贝林厄姆这个意思呢，我争顶你还是要往后跑的啊。
0: 对，就是咱们并不是说完全放弃进攻的。
1: 对，
0: 所以这就是说摩根罗杰斯上来之后他怎么能够100%复刻哈里凯恩在场上的这种意识和行动轨迹。
1: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图赫尔啊之前迟不敢进行换人的一个主要原因。
0: 直接掉门了。
1: 有想法，体能消耗以后啊，脚法运用和力量的这种使用已经达到了一个极限了。
0: 而且要注意的是，在哈里凯恩那个点球打进之后，英格兰队到现在是没有射门的。刚才那一下吊门是进入到伤停补时的第4分钟，那是在那个点球之后英格兰的第一脚打门。加利亚多，加利亚多现在动作也变形了， 但是呢他就感觉有一点过于的执着在边路起高球啊。
1: 对，就现在呢变成了一个英格兰防高空球的一个防守演练啊。
0: 嗯，
1: 现在墨西哥球员还是要把心态放平衡，
0: 这还有七分钟的时间呢，
1: 不是说在进攻端没有机会。
0: 墨西哥队的球权，
1: 图赫尔也很激动啊。
0: 这个时候确实每一次判罚每一个球权的转换都太敏感了。贝达尔哥，英格兰队双线紧收，现在就是把最重要的这个区域保护得严严实实的。那现在墨西哥呢，虽然说他们上来了高中锋，但是这三个前锋之间好像扎得有点过于紧密了，没有太多的层次感，
1: 就现在已经失去了进攻的一个章法了。
0: 对，这是我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从来没有看到过的墨西哥在进攻端的凌乱和慌张。
1: 这下呢是皮克福德喊到了队友说身后没人可以把球放过去，所以看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明显一个收动作的一个姿态。
0: 嗯，
1: 所以这个就是守门员啊，他在场上有一个跟队友良好的沟通的结果。
0: 这是难得的英格兰队阵型拉开，看看墨西哥队的推进能不能够打透。
1: 对，
0: 加利亚多他的处理是需要商榷。费达尔哥，
1: 就到了这个时间点，英格兰的防守，哎呦，这一下
0: 倒钩是有想法的，但英格兰防的也很凶啊。
1: 对，
0: 这是一个奋不顾身的防守。
1: 是，现在呢在中路打不进去，可以尝试一下地面的进攻。
0: 对啊，这是墨西哥队的立身之本啊。他现在就是这个中前卫的缺失啊，你像古铁雷斯现在倒是在场上，费达尔哥在场上，但是像莫拉这样的球员他在中场能够有更多的创造力，他现在不在。
1: 对，那赖斯马上喊队友啊往前提一提，不能让对方这么轻易压到自己的这个防区。就踢到这个时候英格兰还能保持这种完整的三条线防守是不容易的。这会儿已经不是说谁的体能更好了，是谁的意志品质更好。
0: 没错，双方的子弹都打光之后的近身肉搏战。
1: 对，
0: 英格兰队现在的防守的体系性还是很强，一直把墨西哥的进攻呢顶在自己的圈外。
1: 对，而且呢是一直驱赶对方，只能在边路形成有效的进攻。
0: 加利亚多，哎呦，劳尔·西文尼斯真有想法呀，禁区内直接转身凌空垫射。就这个球的作为一个前锋来讲，都知道难度应该是非常大
1: 啊，非常大非常大，要转身还要控制脚和球的关系。
0: 但是这脚射门完了之后，哎，英格兰队又获得了一个至少几十秒的喘息机会，
1: 看能不能控制下来。哎，能控制下来很关键。
0: 罗杰斯，
1: 哎，
0: 还是英格兰的球权。
1: 对，非常聪明，看着呢没有传球路线，但是依然这么传，创造更多的喘息时机。
0: 巴斯克斯这个时候也是需要冷静啊，比赛越凌乱，其实这对于领先但是人数处于劣势的英格兰来说是越有利的。
1: 对，
0: 好像在镜头之外又出现了一些争执，这个黄牌是给了英格兰在场外热身的球员吗？
1: 想要找角球的可能性。
0: 阿塞克球场现在虽然还是有着一些观众在欢呼，但是刚才那一段时间有那么几秒钟，似乎让我们想起了曾经的马拉卡纳球场，当年巴西和乌拉圭在那儿决赛的时候。
1: 是，
0: 后来乌拉圭的球员形容说当时的马拉卡纳球场感觉就像是一根针落到地上都能够听得见一样。 巴斯克斯吃到一张黄牌。
1: 就到这个时间节点啊，很多观众可能都会忘记了自己在呼吸。
0: 是，

0: 哎呦，这一下脚踝掰的。
1: 嗯。
0: 圣地亚哥西门尼斯非常痛苦，自己移到了场外。
1: 哎。
0: 但是现在墨西哥队已经没有牌可以打了。角球开前点，头球的后蹭到了禁区里，皮克福德。最后这一下，墨西哥没有形成实质的球门前的威胁。
1: 差一点啊，还是没有人报到这个位置。这个时间两个队伍人数上是平等的，看看英格兰能不能控制好这个时间的节点。
0: 以劳尔·西门尼斯这个圣地亚哥·西门尼斯他刚才的这个状态看，剩下的这一分多钟啊，他好像够呛能回来。
1: 对，
0: 刚才亨德森在场边是吃到了一张黄牌，
1: 这是一个很有经验的球员，
0: 他也在干扰着比赛的节奏。
1: 对，这个时候其实人数没有优劣势的情况下，英格兰是可以把球控制下来的。
0: 嗯，
1: 这会儿贝林厄姆应该已经完全跑不动了，勉强拖着腿再走了都。
0: 啊，对于墨西哥的这些首发球员也何尝不是呢？
1: 是啊。
0: 右侧再起球，后点劳尔·西门尼斯摆渡下来、
1: 哎、
0: 这个点位的解围还是贝林厄姆吧。
1: 嗯。
0: 啊，这应该是罗杰斯的那个位置吧。
1: 对，
0: 贝林厄姆现在顶到最前面去了，
1: 最后一分钟的机会了，看墨西哥能不能抓住机会啊！就人多优势完了以后呢，虽然比赛思路变得更简单、更清晰了，但是效果反倒不好。
0: 好像把自己最擅长的做的事情给忘掉了。禁区里，老西门尼斯，
1: 差点乌龙啊！
0: 英格兰队最后时刻躲过了一劫，
1: 斯通斯。
0: 但是呢，他也确实是在劳尔·西门尼斯的这个逼迫之下、压迫之下，慌乱当中的处理球、
1: 嗯、
0: 这可能是本场比赛墨西哥队的最后一次机会了。阿尔瓦拉多主罚左侧的角球，这个时候门将兰赫尔也已经上来了。墨西哥队的孤注一掷，丹伯恩的这个高点，再打一个低平球还是被挡出来，墨西哥队连续的攻门，
1: 丹伯恩两次救险啊，
0: 他的出场绝对是图赫尔这场比赛的又一个神来之笔啊！
1: 裁判还在给时间、
0: 嗯、角球皮克福德单拳把球打出去。哦，这个时候主裁判是吹响了全场比赛结束的哨音，英格兰队经历了咱们在本届世界杯的赛场上至今为止应该说最为艰难的一场比赛，甚至比他们上一场面对刚果金还要艰难。但是在这场比赛之后，英格兰队是征服了阿斯台克这个魔鬼的主场。祝福墨西哥，也祝贺英格兰。我们的比赛评论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也感谢董方卓指导带来的精彩点评，再见。

0: 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诺德哥的上球打进。再来一脚，超进了！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3: 看点超球！
0: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阿根廷队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
0: 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
1: 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
1: 对方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
1: 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0: 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2: 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恩克维莱斯顶回来，跟上达芬，
1: 出界。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巴黎奥运会射击项目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决赛比赛的直播。这场比赛呢是在法国的沙托鲁射击中心来进行的。我们看到参与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都已经做好了第一种姿势跪姿的这个射击准备。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画面上左边大家看到的刘宇坤也是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也参加了今天的决赛。10.0啊，刘宇坤的第一枪开局不错。奥运会射击项目的小项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决赛呢，它的赛制是，这个射手们将采取三种射击的姿势，第一种是跪姿，第二种是卧姿，第三种是立姿。在跪姿和卧姿当中呢，选手们分别要进行三组，每组五发，总发数是15发的射击。在跪姿的射击当中，就是现在选手们进行的第一项射击的姿势，15发射击的时间限制呢，这个单组是要在200秒以内的。卧姿呢是也进行三组，每组5发，共15发的射击，限时150秒。立姿呢要进行2组，每组5发的射击，共10发，限时250秒。在前面40发打完了之后，在环数上排名在第7和第8的两位选手被淘汰，随后要进行立姿的5发淘汰赛的射击，单发淘汰。每打一枪，排名最后的选手会被末位淘汰，只剩下在第45枪之后决出冠亚军，这是目前一个基本的赛制。那昨天进行的是资格赛，资格赛呢也是进行3个姿势：跪姿、卧姿和立姿的射击，每个姿势射击2组，每组10发，总分为600分，取整数环数。前面排名的8名进入今天的决赛。中国队呢有2位选手参加了这个项目的资格赛。今天进入决赛的刘宇坤啊，是在1号射击位，今年27岁，他是以资格赛排名第一的身份晋级的。刘宇坤目前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另外一名中国运动员，在资格赛保持世界纪录的这个运动员杜林树啊，在昨天的资格赛呢排名第16，没有进入今天的决赛。
1: Stop。
0: 进入决赛的8位选手，在 A 号射击位的是来自塞尔维亚的科瓦切维奇， B 号射击位是来自印度的库沙勒， C 号射击位是来自波兰的巴特尼克。我们来看一下在前一组第一组5发射击之后的一个排名的情况。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是还在中游的位置上。那在今天的8个选手当中， D 号射击位的是法国本土的运动员克里斯，刘宇坤是在 E 号射击位， F 位的是挪威选手海格，在 G 号射击位的是来自捷克的选手普利夫拉茨基，这是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在资格赛他是排名第8，进军了今天的决赛。而最后一个射击位是乌克兰的运动员库里什，这是法国运动员克里斯。选手们现在进行的是2组5发的射击，一个姿势选手们呢是要保持射击的总发数，前面2个姿势是15发，立姿要打10发。

这是乌克兰的选手库里什，库里什是以资格赛第三的名次进入了今天的决赛，刚才一枪打出了10.6，在资格赛当中选手们的射击环数取整数，而在决赛当中呢，选手们的射击环数要取到小数点后一位，最高的分数是10.9环。海格和库沙勒，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的分数是排在第二的位置上，挪威选手海格目前暂列在第一，而库里什是排在第三。

0: Stop.
1: 我们看一下在第二组的五发射击现在十发之后的排名的情况，海哥排在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两人的分差是0.8环，而库里什是排在第三，库里什和刘宇坤的距离比较近啊，只差0.2环。接下来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巴特尼克的分数目前是和法国的克里斯一样，都是102.1环。库沙勒、科瓦切维奇以及布里夫拉茨基啊，是相继排在后面。那么现在呢，选手们要进行第一个姿势跪姿的基础射击的最后一轮五发的射击了。
0: Start。
1: 在裁判员发出开始的命令之后，选手们要在200秒的时限内来完成自己的一组五发的射击。这是塞尔维亚选手科瓦切维奇，科瓦切维奇呢目前是排在第七，这枪打出了9.8，没有进十环。科瓦切维奇也是对自己的这一枪有些不太满意，他稍事调整。布里夫拉茨基刚才打出了10.5环，巴特尼克是10.3，最高的分数啊，一枪最高的分数是10.9。刘宇坤目前呢依旧是紧追着海格，两个人现在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0.2环。布里夫拉茨基击发9.7，啊，这一枪也没有进十环。这就是目前领先的海格，海格这枪打出了9.8。

库里什和克里斯。库里什刚才那一枪打出了10.8环，10.4，

0: 10.2， 印度选手库沙勒，他是完成了自己这个姿态的基础射击，15发全部打完了。
1: Stop and load. 7 minutes transfer and fighting time.
0: 好，选手们在裁判员的指令之下，要将子弹退膛，然后进行换装，准备下一个姿态卧姿的射击。中间有7分钟的时间，第一个姿势。

惠子的射击15发结束之后呢，挪威选手海格是 155.3 排在第一，中国选手刘宇坤 154.0 落后 1.3 环排在第二，乌克兰选手库里什是 153.9 落后刘宇坤 0.1 环排在第三，克里斯排在第四，普利夫拉斯基排在第五，印度选手库沙勒排在第六，波兰选手巴特尼克排在第七，而塞尔维亚的选手科瓦切维奇是在前面15发打完了之后

越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您回来继续收看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决赛的比赛。刚才呢，选手们进行完了第一个姿态，也就是跪姿的射击。跪姿呢，在决赛当中是要打三组，每组五发，共十五发的射击的。那么第二种姿态是卧姿，选手们现在都已经开始了卧姿的击发。卧姿呢也是要打三组，每组五发，共十五发的射击，限时150秒。在经过了第一个姿态的射击之后，中国选手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目前是在所有的八名选手当中排在第二，排在他身前的是挪威选手海格。刘宇坤所在的是一号射击位。
1: Et le public, le public francophone, il va falloir vous préparer à soutenir vos athlètes. Est-ce que vous êtes là? Est-ce que vous êtes présent?
2: We're almost ready to get going again, ladies and gentlemen. Let's make some noise for our finalists.
0: 中队的教练员也在现场关注着刘宇坤的表现，选手们已经做好了试射，做好了准备。那么第二种姿态卧姿的射击马上要开始了。中国选手刘宇坤啊，大家现在在画面上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目前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是在今年早些时候，在2024年的5月11号，在国际射联射击世界杯的巴库站创造了决赛的世界纪录468.9环，他现在也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而这个项目的决赛奥运会的纪录呢，也是由中国选手保持的，是在上一届的东京奥运会上创造的。张长红是这个项目奥运会纪录的保持者。好，选手们开始第二个姿态卧姿的十五发射击了。现在画面上左边的是普利夫拉茨基，捷克选手，右侧的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10.9啊，10.9是这个比赛理论上的最高一枪当中最高的环数了，10.9。

0: 凯格刚才这枪打出了 10.6。 目前呢在总分方面，凯格领先刘宇坤还是有 1.2 环的优势。刘宇坤在完成了刚才这一枪射击之后啊，现在将这个位置啊又保持在第二的位置上，总分凯格领先 1.4。 刘宇坤在画面的左侧，现在总分 206.9， 刚才一枪打出了 10.7 环。科瓦切维奇来自塞尔维亚的选手，刘宇坤是把他和海哥之间的差距缩小了，现在是差 0.9 环。选手在前面的两种姿态，跪姿和卧姿，都是要进行三组击发，每组打五枪，现在是总共射击结束了20发子弹了。刘宇坤还是排在第二，目前他跟海哥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一环以内。这是在第二种姿态卧姿的第一组射击之后选手们排名的情况。在这个姿态呢，选手们还要进行两组每组五发的射击。
1: For the next competition series, load.
0: 好，裁判员要求选手们上膛。
1: Stop.

0: 有一分10.7。这个小项呢，选手们是要在50米外来进行步枪的瞄准。奥运会的50米步枪三姿的靶指啊，它的整个靶指的直径是154.4毫米，其中呢十环的直径只有12.4毫米。在50米外看这个十环的大小，相当于是一粒黄豆放在50米外。选手们要瞄准这个目标来进行发射，而且呢，因为最高分是10.9，所以选手们还是要尽量。要击中的话也得击中这一粒黄豆的正中间，这个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如果不经过特殊的训练的话，普通人上去根本在50米外看不见靶纸，你都别说看见十环了。但是这些选手都是顶尖的高手，海格目前依旧还是排在8位选手的第一，刘宇坤在不断的缩小和海格之间的分差，现在两个人的分差呢只有0.5环了。海哥刚才这一枪打出了10.7环。海哥在资格赛当中呢，是以资格赛第二的身份晋级的。他在资格赛就追击刘宇坤，追击的比较紧。刘宇坤是资格赛的第一。普利夫拉茨基和巴特尼克，10.6。9.7，巴特尼克这一枪没有打进十环。对这些顶尖的运动员来讲呢，如果单发的击射没有进十环的话，那可能就因为这一发而在成绩上呢会有极大的影响。这是乌克兰的选手库里什，刚才那枪打出了10.6，这一枪是10.4。现在刘宇坤跟海格之间的分差是0.4环，而普利夫拉斯基呢将环数追了上来，他和刘宇坤是平分了，现在都是259.2，海格是259.6。
1: Four. Gulli drops down into fourth place, and he has the Indian athlete Kusale.
0: 选手们第二种姿态卧姿，还剩下最后一组五发的射击。

0: 目前前面几名选手的距离非常近。第二名刘宇坤和第三名普利弗拉茨基呢是同分，第一名海格只领先0.4环，就算是排在第四的库里什，其实距离第二和第三的两位选手呢也都是只有0.5环的差距。这是法国的运动员克里斯。9.7，克里斯这一枪也没有打进10环。选手们目前有一个监视器啊，在他们的面前，这个监视器能够实时的反映出他们刚才的那一次射击最终的得分。选手们也会根据这个弹着点的情况，我们看刘宇坤正在观察他面前的监视器，他会观察，首先呢肯定是要看最终的得分情况，另外呢主要是看弹着点的分布，距离靶心的位置，以便在下一枪射击的时候稍微做一些调整。刘宇坤刚才是一枪打出了10.0，这一枪是10.6。这是库里什。库里什这一枪打的也不错呀。库里什继续保持着对刘宇坤的追击，但是两个人现在呢是有一定的分差了。普利弗拉茨基呢目前也落后刘宇坤0.4环了。这是海格，排名榜首的海格，画面左侧的这位，右边呢是印度选手库沙勒。选手们在沃兹的击发当中，每组的5发子弹必须在限时150秒之内完成。海格完成了自己的第二种姿态的15发射击。
1: Stop and load.
0: 好，在第二个姿态卧姿的射击，所有的选手都完成了3组15发的射击。目前的总分排名还是海格312.1环排在第一，刘宇坤是311.5，双方分差0.6环。而库里什呢，现在是挤掉了普利弗拉茨基，升到了第三的位置上，他现在落后刘宇坤是0.4环。在第二种姿态结束之后，运动员们将再次进行姿势的调整和换装，将要换成立姿的射击。在卧姿和立姿射击之间，运动员们有9分钟的换装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之后再回来，继续为您转播运动员们的立姿的射击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8: 私语文字出狱。

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双好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4: 好的，观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欣赏巴黎奥运会射击男子50米步枪三姿决赛的比赛直播。选手们来进行了前面的两个姿态跪姿和卧姿的各自15发射击之后呢，现在进入了第三种姿态立姿的射击。选手们的立姿射击要进行两组，每组5发，这样的话总共要打10枪，限时250秒内要完成单组的射击。选手们在立姿射击结束之后呢，也就是说每位选手进行了40发射击之后，排名在第7和第8的两位选手将被淘汰。随后选手们将进行淘汰赛的比赛，这个淘汰赛比赛也是采取立姿，5发射击，每一发都要淘汰排名末尾的选手。选手们现在开始进行立姿的射击了。在前面的两种姿态共30发射击结束之后，中国选手这个项目呢，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刘宇坤是排在第2的位置上，挪威选手海格领先刘宇坤0.6环排在第1，乌克兰选手库里什落后刘宇坤0.4环排在第3。选手们要进行立姿的射击。

中国射击队是总共有两位选手参加这个项目的资格赛。资格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队的另外一名选手杜林树在昨天的资格赛当中呢，最后排名第16，没有进入今天的决赛。资格赛排名前8的选手才能进入今天的决赛。中国选手刘宇坤不仅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样呢，在昨天的资格赛呢，他也是打出了资格赛排名第一的好成绩。选手们所穿的射击服是有助于选手们来稳定身体的姿态，能够创造好的射击成绩。选手们的试射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准备开始正式的射击。一支要进行两组，每组5发，共10发的射击。单组限时是250秒。在这10发的射击之后，就会淘汰排名最后的两名选手。目前前面30枪。海哥排第一，刘宇坤排在第2，库里什排在第3。库里什和普利夫拉斯基之间的分差也非常小，就0.1环。我们看选手们这个比赛进行的还是非常紧张。另外这个射击服啊，也是不透气。我们看刘宇坤已经是满脸都是汗水了。这是库沙勒和刘宇坤。现在选手们的利兹的第一组5发射击已经开始了。限时250秒，9.5。库沙勒这一枪没有打进10环，刘宇坤打了10.6，这一枪非常好。射击运动是非常考验运动员对于自己身体的绝对掌控的，另外呢，心理的稳定也是这项运动必不可少的素质。选手们为了尽量减少枪支的摇晃，会尽量控制自己的心率，让心率降到尽可能的最低。甚至我们经常会说，选手们的击发都是在心跳与心跳之间来完成的。库里什刚才一枪打出10.5，这个成绩也不错。

刘宇坤现在将和海格的分数差距缩小到了0.3。啊，刘宇坤这枪打完了之后已经反超了，排在了第一。普利夫拉斯基打出9.2。我们看运动员基本上都已经是开始大量的出汗了，这项运动确实也是考验体能的，虽然看起来运动员们是在不断的试图降低自己的心率，似乎身体也没有太多的物理移动，但实际上这种高度集中注意力的瞄准和计发都是极其耗费体能的。

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来自捷克。10.3。选手们的利兹第一组五发的射击结束了。在经过了这五枪射击之后，中国选手刘宇坤来到了排名第一的位置上，他是362.8环，他一下反超了挪威选手海格，而且将两个人的分差拉到了1.2环。库里什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三，他距离海格有0.3环的差距，而库沙勒，印度选手库沙勒，距离库里什只有0.1环。那么在利兹接下来的五发射击结束之后，总共40发射击之后，排名最后的两位选手将会被淘汰。目前看起来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和塞尔维亚的选手科瓦切维奇，两个人目前是排在最后的，还有五发射击的机会。刘宇坤呢，目前是领先第二名海格1.2环。

他距离科瓦切维奇是差0.6环，距离倒数第三的法国选手克里斯已经差出1环以上。库沙勒

刘宇坤，目前总分排名第一的。刚才那枪打出了9.6，没有进十环。10.5，不错，调整的不错。刘宇坤现在目前暂时落后于库里什0.1环，还有一发。巴特尼克和科瓦切维奇两个人目前是排在第7和第8。

0: 法国选手克里斯距离排名第七的巴特尼克是只有0.2环的优势，也是比较惊险的。库里什领先刘玉坤0.1环。
1: Stop.
0: 啊，这个时候塞尔维亚的科瓦契维奇已经确定是获得了第八名，科瓦契维奇是排在第八的位置上。

获得第七的是波兰选手巴特尼克，这两位选手呢是在蒂兹射击的十发之后退出了对冠军的争夺。好，接下来场上还剩下的六位射手呢将要进行利兹的淘汰赛的五发射击，是单发淘汰。刘宇坤目前0.1环之差排在第二，库里什排在第一，库沙勒排在第三，海格是落到了第四的位置上。排在第五的是捷克选手普利夫拉茨基，而排在第六的是法国选手克里斯。现在呢，这些剩下的六位射手将进行五发利兹的射击，每发限时50秒，在下一枪之后就会产生获得第六名的选手，也就是要末位淘汰了。现在呢，法国选手克里斯是排在第六的，克里斯距离他身前的普利夫拉茨基是差0.5环，这两个人是直接竞争，现在一枪淘汰。10.4和9.9啊，这样的话克里斯应该是追不上。克里斯的比赛也结束了，法国选手克里斯是获得了第六名。克里斯是在资格赛昨天是获得第四的身份进入了今天的决赛，决赛他是获得了第六。主场的观众也是向本土运动员报以掌声。克里斯呢今年23岁，很年轻，他在今天决赛的八位选手当中呢是和捷克的普利夫拉茨基都是23岁，是并列最年轻的。那么目前呢库里什0.1环的优势排在第一，刘宇坤排在第二，库沙勒排在第三，海格排在第四，普利夫拉茨基排在第五，场上还剩下这五名射手。下一发之后将产生第五名，目前呢是排在第五的是普利夫拉茨基，他距离身前的海格是有0.4环的差距。海格刚才的那一组利兹的射击没有打好，所以从第一一下落到了第四。海格激发了9.9，这一枪一般啊。看看普利夫拉茨基，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10.5，10.5，本来是克利夫拉茨基在分数上落后的，海格最后的这几枪发挥的有起伏，这样的话海格也退出了争夺。他从前面两个姿态一直排名第一，到现在呢是结束了今天的比赛，海格获得了第五名。海格获得了第五名，场上还剩下了四位射手。库里什现在是432.9环排在第一，刘宇坤是落后0.3环，432.6排在第二，库沙勒是431.5，落后刘宇坤1.1环排在第三，普利夫拉茨基是排在第四，海格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场上还剩下四位射手。下面的第43枪将决定第四名的人选，目前排在第四的是普利夫拉茨基，他落后第三名库沙勒有1.1环，这个差距还是比较大的。库沙勒激发9.9，普利夫拉茨基10.3，虽然这一枪呢他打得比库沙勒要好，但是他之前有分数差距，之前的分数差距还是比较大的，所以普利夫拉茨基目前世界排名第一的选手，捷克选手普利夫拉茨基也结束了今天的比赛，他是获得了第四名。剩下场上的三位射手都已经获得了奖牌了。好的，接下来的金牌的争夺将在刘宇坤、库沙勒和库里什之间来展开。
下面这一枪第44枪将决定铜牌的得主。刘宇坤目前呢是反超了库里什，库里什刚才的射击出现了一些状况，刘宇坤呢是领先0.8环，有一定优势了，0.8环。印度选手库查勒目前是排在第3，场上还就剩下3位射手了。下一枪呢将决定铜牌的人选，库查勒是目前排在第3的，他落后第2名库里什是0.6环。双方有0.6环的差距。库沙勒击发10.0环，9.9，双方的分差是0.1。这样的话，库沙勒应该是保住了自己的，库里什啊，保住了自己第2的位置。库沙勒应该是获得了铜牌，他是第3名。对，库里什是保住了自己第2的位置。好，印度选手库查勒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第3名，也就是铜牌。场上还剩下2位射手，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刘宇坤目前是排在第1，乌克兰选手库里什排在第2。下一枪是决赛的第45枪，将决出这个项目本届奥运会的金牌和银牌的选手。刘宇坤的目前是453.7环，库里什是451.9环，双方分差是1.8环，刘宇坤还是有比较明显的优势，他需要平稳的发挥自己的最后这一枪，第45枪。现在要调整自己的心态。刘宇坤呢是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保持者。

刘伟坤击发9.9，库里什9.4，两个人都没有打进十环，但是刘伟坤因为前面有超过一环的优势，这一枪呢他也打得比对方要好，要多出0.5环。这样的话，世界纪录保持者中国选手刘宇坤是拿到了这个项目的金牌。在巴黎奥运会上，中国射击队再添一金，男子50米步枪的三资决赛，目前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资格赛第一身份晋级决赛的中国选手刘宇坤平稳的发挥，虽然在前面的两个姿态射击当中一直落后于其他的选手，但是呢他稳定的发挥，保证在后面越到关键时刻他的发挥越稳定，在回到排名第一的位置之后，他将领先的优势不断的扩大，最终在最后一枪的击发当中也力压身后的乌克兰选手库里什。这样的话，库里什是获得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而中国选手刘宇坤为中国射击队在本届奥运会上再添一金。刘宇坤还是在决赛当中以比较明显的优势夺冠，这个项目决赛的世界纪录本来就是由他自己来保持的。刘宇坤在今天的决赛当中打出了463.6环的成绩，领先于亚军的乌克兰选手库里什，优势达到了2.3环。这在奥运会这个级别的顶级较量的舞台上，这个优势是非常明显的。我们祝贺刘宇坤，也祝贺中国射击队，祝贺中国奥运军团，他们再次在金牌榜上继续前进，又有新的突破。

0: 方向塞外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4: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在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

0: 场内响起优美旋律。这是意大利盲人歌唱家波切里带来的歌剧《图兰朵》中最著名的咏叹调《今夜无人入睡》。
1: 波切里我自己是很爱听他的歌，我也知道他在各种运动会上都有他的特别好的表现。他一个像酒一样越老越纯，但另外一方面他的嗓音也发生了改变，年轻的声音可能是更有张力、精属感、冲击力，那么唱法上展示的感情，那种博大的爱和对于全部技巧的融合以后的那种幻化于心的声音表现，这个更重要，已经20年了，

安德烈·伯切利，我觉得他的声音中，透着一种温情脉脉的稳健，可以直达到人的心灵。他不是特别的去在意完美的技巧，但是他声音是从心里发出来的，他用自己心里的演唱动人。他有他非常独到的地方，他温柔起来，他的中音是特别醇厚而抒情的，对，那种醇厚抒情的声音能够直接的打动别人。他不是那种古典的意大利唱法，他一开口先要位置啊，声音啊，通畅啊，他变成了一个在那不里的民族里面对海洋辽阔的那种呐喊式的唱法。实际上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了，我觉得这一点是应该说征服了全世界吧。但是在安德烈·伯切利上，你会觉得他跟古典主义唱法来说他更新一点。他在中低音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位置，你会发现他其实是比较流行的。那么他把美声唱法流行化以后呢，让更多的年轻人能接受他，喜欢他。安德烈·伯切利，他用他说话式的演唱，可能高音会挂很辉煌的位置，但是他中低音他都是用说话的方式，让你觉得易于接受，年轻人会觉得啊，既然这样。现在西方比较流行的是这种美通，对，美声加通俗在一起，所以更利于别人接受。这是一个年轻人的现代人的听觉习惯，逼着传统的唱法改变的一个艺术模式。这首曲子是一个经久不衰的一个曲子，力量是有，但是全世界的歌唱家都在唱。帕瓦罗蒂他是那种大号的而粗犷的男高音，他站在一个 high C 的位置，让全世界展示他的 power。 其实每一届运动会的开幕式，一个点火，一个是主题歌，这俩成了就全成了，如果这俩不成就全家。我写过激越昂扬进行曲式的歌，那么北京的冬奥会非常重要，是双奥之城。那么我的创意就是，当夏季遇到冬季，当民族遇到世界，找一个最民族的，找一个最世界的，来碰撞出这样一个火花。张克平主席，我也是我的老师，张主席说，我们想了一个题目叫“永远在一起”，中国和世界永远在一起。我们体育竞技的最高境界就是为了和平和友爱，但是实现起来也没那么容易。我在网上建棚。唱完了给我听满不满意，我在远程遥控。后来我就想，然后我们能不能从中国选一个特别民族的代表中国民族唱法的来唱，我就选了雷佳。那么我们在全世界呢选一个特别代表全世界的，能够在各种运动会上来让全世界认可的这个大歌唱家，国际型的，我们就跟安德烈·伯切利联系。他是签了一个国际的大公司的，所以他的来录音的这个合约非常繁琐，其实都有厚厚的一本书这么多。他听了这个歌呢，他也欣然接受，也很喜欢。他说那个是不是有难度，要唱这个中文哈？我说你就唱一句中文就行了，我和你永远在一起。他要带上他的狗 MV， 他那个狗漂亮，是一个灵缇，长长的脖子，长长的嘴，发型跟他都一样。他的发型是灰白的，他那个狗也是灰白的。我说你这不行，我 MV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对吧，向全世界展示啊。最后呢，终于在签

难万险中形成了他录音，他可以演唱。当天晚上他发了一个小样，我一听你这个中文唱的有点像我们河南口音，他唱的我和你永远在一起。哎，我说你怎么意大利人唱河南口音呢？他主要走鼻音，我就想就教他就普通话怎么说，对吧？他就鼻音很重，我就让他往前走。那后来还是做到了。然后加上雷佳细腻而特别温婉的民歌唱法，两人搭在一起，终于像我想的那样。

0: 但是我觉得我缺点东西，我就想到朗朗，朗朗那时候正在巴黎，我你中间跟我弹一段，我和你。哒哒哒，哒滴哒。就一句亮出来，其他你都按钢琴的方式弹。
1: 这个曲子当时，对，当时是因为舒阳老师跟我说，这是会有雷佳、波切利，我跟波切利的关系已经就是家里人的感觉了，因为我二十几年前就认识他。你别看他唱歌了，他巨喜欢弹钢琴，他唱什么他能弹什么，他会那种即兴那种弹法，就是他对钢琴的那种热爱，我是挺感动的。因为那时候不是也不太容易聚在一起，三个人在不同的时空录一个主题歌，那首歌很好听，而且跟怎么说呢，跟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有一点衔接感。
0: 我想通过这样一句在间奏来唤醒国人对于08年奥运会的记忆，那么这种温柔的记忆呢，也正好契合了冬奥会和奥运会之间的这样一个勾连。做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下一届的冬奥会在米兰。
2: 我觉得这其实地球上所有的人其实就是一个大家族，尤其是奥运会更是体现这种理念的时候。那么其实就是在开幕式上，如果能跟前面的这些有一定的呼应，让人又就想起啊上一届2022年的冬奥会，
3: 这个太有纪念意义了。当时有好几个备用的啊，这个算是备用。备用的完了以后，对吧，然后我就说能不能给我一个，基本上是导演画出来的啊，他的最初的这个设计是导演在那画出来的，这也是构建雪花其中的一朵啊。啊，这是后边有个电，一个万代的这种电池，啊，有开关。当时还对，我记得当时还讨论，在那样的温度下能够保持多长时间啊？就不能中间断了电呢？总导演在整个的设计中，其实他一直在坚持一朵雪花的这个理念，开幕式上保持一个主题性的贯穿。一朵雪花的这个概念其实是很有浪漫，很诗意的，尤其我们的主题歌是一个很浪漫的一首歌。雪花的第一版跟现在这一版除了节奏差不多啊，其他基本上都一样。张帅呢是第一个教的，他是一号作品，其实到最后我们已经彩排了很多次了，我们都已经录得差不多了。导演给我打电话说主题歌现在怎么样，我说差不多快录完了，又有什么新的变化没有，你们得接着往下走啊，你还得看看有没有，你接着让他给我再交两稿上来。那个时候张帅就已经要崩溃了，那个时候他就说哎呀我干不了了，我不干了。我说其实这东西一个作品的成功有时候也是你的耐力的体现。其实像这样的事儿不止张帅，我们同时有两个节目是在到最后的时候还是两版音乐在往前走。一开始那个立春啊，一开始和那个冰雪五环的那个雕刻五环其实是两版音乐，包括编导都后来都说哎呀别改了，没时间了，改不了了。

0: 奥林匹克颂伴奏的是中国钢琴家郎朗。
1: 我觉得他就是很自然，挺轻松，有点行云流水那种感觉。其实这次的整个开幕式都是比较简单的，国外的这个活动排的也没那么多啊，所以也就排了一两次。然后呢，也比较有意思，因为这是我第二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开幕式啊，这次是冬奥会，那上次是在我们北京的夏奥会，这个天气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因为但还好意大利也没冷成那样哈、啊，但是就是它毕竟还是就是冬天吧，对吧？所以就是跟上次那个非常非常热的那感觉，这次非常非常冷，进行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那这次呢是冬奥会的开幕，然后呢也是圣西罗这个足球场最后的大型的活动，因为他们就是听说要就是完全换成全新的了，所以更感觉有一种就是像那种使命感，就是在一个很有使命感的地方演奏。对，感觉这次米兰挺轻松的，开幕式这全都漏了。而不是特逗，我们还写了那个写了保密协议 ，Maria Carey 就上来就已经官宣了，然后结果第二天我们的也都全都播出来，就全都我就说我这是一个月前怎么全弄来的，他说就要让大家知道，然后就看吧，就来看，所以他这次是完全反常的，你知道吗？然后更好玩的是就是你进米兰吧，就是他那个海报一个接一个的，就我们演出的那几个人就是没完没了就晃，对，就感觉这次就是像是告诉大家谁谁谁演什么节目，就已经就全都公开的，这也是头一次，我是没遇到过这样的，就是奥运会就这么轻松，就感觉哎行，这把底牌全告诉你了，我们就这么干了，就是这种就是特别特别轻松，然后这也比较意大利吧。

这次是跟我最喜欢的女歌唱家巴托利合作，我和她是老搭档，我们是一直都有合作，而且也是因为就是跟她的合作，然后她来，就是这是她的主意，冬奥会先找了她。她从来很有意思啊，她从来没有唱过这种大型的体育盛会，她头一次嘛，在这么大的一个体育场，她也想找一个她的好朋友，而且就是这个，而且我总谈这些就是比较大的体育场嘛，然后她觉得。这说会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这次是在那个奥运的旗在往上升的一个，就是它比较庄重一点啊，就跟上次那个还是不太一样，对，所以我觉得也挺好的。这个上次是纯那种表演，现场有2000人跟我们一起表演，不止2000人，就是把那个鸟巢搭出一个人形鸟巢嘛。这个呢就是很简单，钢琴、歌唱，还有一个小合唱队，然后缓缓的看着这个，就是更仪式感的这种感觉，它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对我们来讲更容易一些，因为这个这就是古典音乐嘛，对他那个听着就感觉就是就跟唱歌剧也没有太大区别，就唱艺术歌曲吧，对，所以就是都是在我们的这个很熟悉的范围内，就是这次感觉就是书归正传的感觉啊，回归到这个古典音乐的本质，回归到就是所谓的艺术歌剧的时尚本身，也是就是意大利追求的一些形态。

0: 村村发展，处处振兴。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篇。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6: 思雨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对上的是上一届雅典奥运会的网球的单打铜牌得主智利的冈萨雷斯。为了让大家更好的来收看比赛呢，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网球的资深推广人许阳来担任我们的解说嘉宾。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0: 现在呢双方的球员呢已经来到了我们的中央球场。
2: Ready

0: Gonzalez 和代表西班牙的选手 Rafael Nadal。
1: 中央电视台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收看我们从奥林匹克公园网球中心向大家现场直播的2008年北京奥运会网球的男子单打的决赛。今天呢，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来自于西班牙的球手纳达尔。

0: 在底线的进攻，纳达尔是用自己的正拍打向了对角线。
1: 15 love.

这次尝试同样的线路，纳达尔的击球下网。在站位方面，我明显感觉到纳达尔现在在底线越来越靠近场地内，这个站位要比他原来提前了很多。这是一种攻击欲望的表现。

0: 好球在对角线的方向，纳达尔的反拍还是给冈萨雷斯足够的压力。看在压力之下，冈萨雷斯是率先采用变线，直线的抽球直接出了边线。
1: 刚才这个球呢，犯错的空间确实非常的小啊，30-15。

0: 卡壳。
1: 在移动当中，我们看纳达尔的正拍，有着非常强烈的旋转，过网的高度同样很高，这样很安全。但最终呢，这个球是在旋转的作用下落在了场地内，非常清晰的制胜分。
0: 可以发球直接出界，纳达尔呢相当轻松地保住了第一个发球局，比数呢是1-0。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太漂亮了，看到对方回出短球之后呢，迅速的来到网前。
1: 我们看纳达尔现在上网这个时机，还有他来到网前的这种自信，实际上也给在底线移动的冈萨雷斯在心理上过多的压力。最后这个穿越球是完全飞出了这个底线，
0: 0-15，丢掉了第一分。这个回发球啊，用单手的反拍切球，质量确实很差。
1: 中路的发球干扰到了纳达尔的接发，最后切出了一个浅球。
0: 这是比赛当中的第一个双误。
1: 纳达尔很好的接发技术，还是给这个冈萨雷斯的发球有一定的压力。第二发球需要更好的效果，但只可惜发出了双发失误。
0: 对角的调动啊，最后一板的正拍角度呢是越拉越开，现在场上的逼出了破发点。
1: 纳达尔在底线把大部分回球还是送到了冈萨雷斯的反拍，最终冈萨雷斯是反拍极度的发力，这个球直接打飞了。
0: 哎呀，这是一个反拍的一个切球啊，送得太长了，上来呢就遭遇到了破发，情况呢对于冈萨雷斯来讲有点出师不利。
1: 这局当中，纳达尔过度的把球压向冈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在反拍方面，冈萨雷斯已经是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但这样的防御还是不够。
0: 冈萨雷斯呢现在呢是0-2落后了纳达尔的发球局。
1: 我们可以注意观察一下纳达尔在一区发球的这个站位，那么更加靠近中线。
0: 球给挤到了啊，身体完全的平衡都被破坏掉了。
1: 对，这个球的本来呢，冈萨雷斯在正拍已经是突击拿到了优势，但纳达尔的防守非常出色，落点很深，同时有很强烈的旋转。我们看在二区发球呢，纳达尔会远离中线一点，这其中的原因主要是他左手的旋转，这样可以发出威力更大的击球。
0: 接发球直接出界，30-0。
1: 我想任何球员呢，在面对纳达尔的时候，尤其是开始这几局，那么在接发方面呢，一定会深受困扰，因为像纳达尔可以把球发得这样转的球员，在整个这个职业网坛当中还不多见。
0: 回发球呢，形成一个意外的一个短球，是打角度打得很开啊。
1: 萨雷斯自己，我们看在接发的时候，这个球是打在了拍框上，反而是形成了一个机会，是意外的收获。
0: 纳达尔还是30-15领先一分。好球，好球！这一分呢，完全是张萨雷斯自己呢给做到的优势哈、啊。他是用反拍的一个贴球，落点非常深的情况，突然的发力来一板抽击。
1: 此前呢，张萨雷斯也尝试过在反手这样完成突击，但都没有成功。这一次拿到反拍，先是贴球做长时间的防御。之后是突然反击上旋的抽球，帮助自己赢得机会。现在双方在纳达尔的发球局来到30-30，
0: 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

0: 好
1: 球。这里
0: 他纳达尔在一区的站位，由于更加靠近中线，所以他左手的发球呢可以旋到内角。如果他的落点是在内角，那么他强烈的旋转呢会让这个球呢去偏向二区，而在二区的发球，我们看纳达尔的站位更加靠外，这样如果发外角的话，这个角度在左手的作用下会更加夸张。
2: 非常耐心的等着这个球呢落在了地上，是界外，这样呢已经取得了3-0的在首盘的领先。纳达尔确实呢在今天的开场呢很强势啊，进入状态很快，对于老将冈萨雷斯来讲，上来就遭遇到了破发啊，可能心情呢确实需要一个调整。来看一下冈萨雷斯啊，刚才的第一个发球局不保，看一看这个
0: 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球速是187公里。好球，第二区又是发向内角，看纳达尔的两记接发好像专注度还没有回来。
2: 哇，这个位
0: 同样是在内角，还是187公里。
2: 这个发球局还没有到一分钟呢啊，已经是直下3球，40-0。
0: 这一次冈萨雷斯是一个简历的发球，我们看前面三个呢是佳丽的发球，而第四个一发是选择简历的发球，反而是让纳达尔自己的回发出界，
2: 直落4球的比分，成功的保发1-3。网球比赛的两位球手呢是轮流来进行各自的发球局，在每个发球局呢拿到4分就算是获胜。采用呢古天文的圆盘原理的计分法，15分呢是代表1分，30分代表2分。
0: 后退当中，冈萨雷斯的正拍，这个击球点比自己想象的跳得还要高，实际上冈萨雷斯已经是跃在了空中。

0: 小的发球直接得分，190公里的球速，这个我们可以通过现场的这个雷达测速仪可以看到。
1: 无敌了
0: 球，
2: 应该说是现在双方呢都没有出来回合啊，都是通过呢发球呢来强势的得分，也是直落三球，40-0了。

0: 第二发球。三手反拍的切球切出了界外，纳达尔也是直落四球的比分轻松的爆发。好，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比赛呢，第一盘冈萨雷斯呢是1-4落后这个发球局，他的同胞马苏呢在上一届雅典奥运会上呢是获得了男子单打的金牌和这个双打的金牌，双打搭档呢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 Fernando González
1: 内角的
0: ace， 嗯，踢点上的 ace， 落点非常的精确啊，还是用这样同样的方式。

0: 哎、哦、呀，这个正拍的吃鸡啊，确实有点。
1: 对，他看到纳达尔在直线的方向确实留下了空档，自己正拍过度的发力，没有打准。
0: 好球，这是砸在了发球中线上。
1: 一局当中的第二记 ace 都是来自一区内角。
0: 到目前为止呢，冈萨雷斯呢已经发出了三记 ace。三个斜线的突然改打一记直线，
1: 对，这一次防守呢也真是难为冈萨雷斯，连续的用反拍，我们看在斜线的位置都是反弹的击球，难度很大，但最终呢还是没有摆脱纳达尔在直线的进攻。
0: 30-30，冈萨雷斯的这个发球局现在又有麻烦了。还好呢，自己的这个发球武器啊，还是能够产生一定的效果。哦，上网的时机啊，虽然是来到了网前，不过纳达尔还是非常有力的回敬了穿越。
1: 对。我看随球来到网前，但是随上这一板呢是选择了在直线的方向，而之后的卡位呢显得有一些尴尬，其实在斜线和直线的方向都有漏洞。
0: 40-40，还好一区的发球呢又是非常有效果，刚才呢发了一个近身球。
1: 是脚下反弹的对角线放小球，
0: 可惜这个球出界了。
1: 对，非常难的技术动作，在移动当中来完成。这是因为纳达尔的这个回球的落点正好是砸在了这个冈萨雷斯移动当中这个脚线的延长线上。
0: 回发球出界，冈萨雷斯再次来到了局点。
1: 这一次是中路带切的发球，对于纳达尔的接发还是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现在冈萨雷斯在自己的发球局占先。
0: 第二发球。一个漂亮的正拍的穿越，
1: 而且同样的方式我们看只不过是左右镜镶了一下。
0: 嗯，
1: 这一次冈萨雷斯随上的方向还是在直线，而之后自己的站位呢又是在中间，留下了身后的空档，那么双方呢又再度回到平分。
0: 这个发球局呢保得非常辛苦，网球比赛呢打到了40-40，就是3-3平的时候呢就不会再出现掌声了。先得一分的叫做占先，
1: 必须要这个连续赢下两分，在3-3之后才能完成自己这个发球局。
0: 嗯，
1: 而如果对手呢是连续赢下了两分呢，就是叫破发成功。
0: 哦，这个球呢是压到了一点点的这个发球线，所以算是界内，那就是直接得分。
1: 好，我们看镜头给到这个线审，现在这些线审的工作非常的难办，压力巨大。
0: 嗯，
1: 除了现场的几千名观众，还有电视机前的大量观众来监督他们的工作。
0: 他是通过这个一套电脑的系统和几部摄像机来模拟这个网球的弹道的曲线。
1: 好球，闪身的正拍，冈萨雷斯用自己的正手，这是他在底线最为犀利的武器， 终于是帮助自己爆发成功，
0: 非常非常的艰苦啊。不过纳达尔仍然保有一个破发球局的优势，比数呢是4-2，在第二盘的领先。在网球每一盘的比赛当中呢，哪位选手先剩下先拿到6局啊，就会取得这一盘比赛的胜利。
1: 对，如果是在首盘呢战成6-6，将会进行抢七局。抢七局呢，谁先拿下7分，那么算作第一盘的胜利。
0: 角度相当的刁钻，
1: 两个人都没有发力，我们看在底线小心翼翼的选择击球的落点。冈萨雷斯在底线积极的在做防守，而纳达尔呢是挑选自己进攻的线路，最终是在反斜线的方向拿下这一分。
0: 15-0。
1: 的发球，冈萨雷斯只能是选择用正拍来切球作为接发，因为这种切球呢它需要的时间更短。
0: 好球，这个回发球质量不高啊，纳达尔呢可以选择的进攻角度非常多。
1: 看，一旦一名球员呢，他的击球落点变浅，这样给对方呢就会制造很多的机会，因为进攻的这个线路会变宽。
0: 40-0。
1: 这个发球的旋转啊，还是让冈萨雷斯的反拍接球产生了失误。
0: 嗯，
1: 很高的弹跳，又有强烈的自转。
0: 所以现在纳达尔在这个发球局里呢，又是成功的直落4球，把比数呢带到了5-2。这个比赛呢打到了7局之后呢，要换上新球。冈萨雷斯举手向对手示意。

0: 第二发球。
1: 看法雷斯的机会，转身以后正拍，但这个击球点距离自己的身体有一些过近。纳达尔的回球还是在旋转方面，让对手在观察的时候容易产生偏差。很多球看似机会，但实际上它的旋转还是不一样，有变化。
0: 这个速度呢，超过了200公里啊，在男子的这个职业球员当中呢，最快的球速是罗蒂克的248公里的发球速度。漂亮！
1: 这是反弹的击球，来自冈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很小的引拍，这样帮助自己快节奏的来完成这次击球。而纳达尔呢，并没有时间来回到直线的位置做防守。
0: 闪身的拉开的攻击，可惜挂网了。
1: 这个正拍的失误还是像我们刚才谈到的，因为纳达尔的击球呢有过多的旋转，所以你引拍的时候呢，它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变化。这一次是一区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
0: 40-30，冈萨雷斯的局点。刚才的这个半截击啊，就是回球的质量其实并不是特别好，而且对下一拍并没有做好准备。
1: 对，你看这种反弹的截击在做放小球，这样的难度呢会有一些大，最终放小球的这个高度很高。
0: 又高又远网，
1: 被纳达尔抓到。
0: 哎呀，又是个很好的机会啊！已经步伐到位的情况，打得太着急了，又是破发点。
1: 现在冈萨雷斯是更换了一把球拍，很多球员呢有这样的迷信，认为一把球拍呢如果连续的失误，那么一定是在球线的这个弹性上有问题。实际上经过测量呢，这种球线这个出现减磅或者增磅的这种可能性呢，几率还是很小的，
2: 还可以。
0: 所以主要是一种心理上的调整。
1: 没错。
0: 现在场上呢是冈萨雷斯面对着破发点，非常关键的一个比分，也是第一盘的纳达尔的盘末点了。
1: 非常敢打。
0: 这球好球啊，正好是压在边线和底线的这个夹角的地方，落点非常的精妙。
1: 对，这一局当中呢，冈萨雷斯自己闪身的正拍就丢掉了3个，我们看第4个还是发力的出手，这一次打中了。
0: 好球，这球落地之后呢，向场外弹跳。冈萨雷斯呢，还是说来到了自己的局点。167公里的球速出界，第二发球。可惜了啊，两个带有防御性质的一个反拍单手的切球。
1: 今天纳达尔在进攻的时候，我们看过多的球是被配送到了冈萨雷斯的反拍。
0: 谁都知道冈萨雷斯的正拍呢是非常强势的，所以要这个扬长避短啊。对，接球发动反拍的直线进攻，
1: 出界。就像我们看过多的这样的配送呢，也会让自己的击球呢失去正常的感觉，因为实际上有的时候你看到正拍有空当不去打，而是要选择反拍。刚才纳达尔是直线出界，这样经过几番的挣扎，冈萨雷斯终于是爆发成功。8-3，你看接下来是纳达尔的发球局，如果他可以保发成功，他将获得第一盘的胜利，这是发球胜盘局。

0: 看这一分，纳达尔是把球发向了中路，强烈的侧旋直接转到了这个冈萨雷斯的怀里，最后这个接发效果很差。
1: 15-0。一发没有发进，第二发球，雷斯的主动失误啊，
0: 对，非常可惜。其实从接发开始，他一直是占据着主动，世界第一正手向我们展示了他的威力，而纳达尔的防守更是风雨不透，最终是等到了冈萨雷斯自己的切球失误。现在比分来到30-0。这个单球反拍，这回是借力一顶，节奏很快，虽然球速很慢，最终还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纳达尔后退当中的击球失误。
1: 30-15，仍然是还有一分的优势。整个球场的这个前后的移位啊，应该说是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调动。
0: 对，而且我们看之后纳达尔是全球放在自己身前的这个小球，而没有放对角线，这样虽然在距离上缩短了，却超出了这个冈萨雷斯的想象，在跑动的时候呢形成了一个弧线。
1: 纳达尔的盘末点，他手里握有两个盘末点。这个正开是防守性质的一个切球，质量很差，这样6-3，纳达尔呢成功的拿下了第一盘比赛的胜利。我们先稍事休息，等一下回来继续介绍这场精彩的比赛。
2: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3: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2: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间距，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节目中来，我们继续呢是在奥林匹克公园的网球中心呢向大家现场直播第29届北京奥运会男子单打的这个网球的这个决赛金牌争夺战。今天的交手的双方呢是来自于智利的冈萨雷

0: 斯和来自于西班牙的纳达尔。这场比赛呢，首盘的交锋，纳达尔6-3先胜，这是五盘三胜制的一场较量。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是智利的老将冈萨雷斯，28岁，他在第二盘呢获得了率先发球的机会。
1: 看这是在斜线的方向，冈萨雷斯自己的正拍的失误。对方击球的节奏非常快，同时落点也很深，干扰到了自己的正拍击球。这一次大力的抽球终于收到回报。在2年前，冈萨雷斯一直有这样的称号，号称他的这个正拍也是世界第一，但现在的这样的称呼渐渐远离了他，因为大部分的球员呢都可以把正拍打到这样的球速。
0: 对于职业球手来讲呢，正拍应该是他们最先的要掌握好的一项基本功。纳达尔的底线调动啊，刚才这个球呢擦着网带，他还是不太确定这个球的落点，不知道这个球的旋转到底是向内还是向外，坚持到网球落地。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呢是15-30，现在又落后1分。从第一盘的场面上来看啊，冈萨雷斯就是处于一个比较被动的局面。
1: 没错，在反拍的这个方面和纳达尔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
0: 嗯，
1: 其实冈萨雷斯也可以选择这样的配送方式。
0: 好球，这一次呢上网的时机就把握得刚刚好。
1: 而且之后呢是赌对了这个直线的方向，我们看到这个直线的拦截是事先冈萨雷斯预设好的一条线路，有意放出直线让你来打穿越，之后呢自己是一个截杀。
0: 30-30关键比分。嗯，球场上呢有一个小昆虫，可能是因为我们球场有灯光啊，来给冈萨雷斯捣捣乱。这球有可能是在界内啊，准备挑战一下这个球的判罚，用鹰眼电子现审系统，这是一套电脑的和摄影机配合而形成的一个模拟系统。嗯，出界了，第二发球。手感非常细腻啊，这个半截击呢真的感觉太好了。
1: 这样的反弹放小球在之前呢冈萨雷斯已经是多次尝试，这一次终于是拿到，看在脚下的一个反弹放小球，难度很大的技术动作。
0: 雷斯的反拍呢再次遇到了压制，不过这球仍然是回到界内，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
1: 我们看纳达尔呢，因为他自己的这个反拍呢是用双手持拍，而且进入08赛季，他这个整个的反拍的实力要比他从前还要有所提高，那么从攻击方面还有防守方面都非常的出色。两个人实际上在底线最大的差距呢是反拍这一块，冈萨雷斯是单手的反拍，大多数的击球呢是用来做过渡和防御。
0: 刚才这个拉拍啊，非常有隐蔽性。
1: 对，纳达尔呢是在底线用反拍把球打向了中路，而冈萨雷斯之前的站位就在中路，充裕的时间让他完成了正拍的引拍和进攻。
0: 现在呢是冈萨雷斯呢再次拿到局点，看看能不能拿下这个第二盘第一个发球局。太可惜了哈。
1: 对，移动当中啊，冈萨雷斯来到反拍，终于失去了耐性。你看，直接发力抽球，在稳定性方面一直都有问题。反拍如果把球速打得这样快，冈萨雷斯实际上进攻当中啊会伴随很多的失误。那大部分呢，他的反拍是切球，而只是得到机会会去搏杀的进攻翼板。好球！这次终于打中了，突然的反拍加力。
0: 是因为前面那一拍啊，这个
1: 已经做了铺垫了。
0: 对，已经做了铺垫。其实是一个短球，可是呢，纳达尔的回球正好回到他的这个脚下。又是局点。好球，这球发在发球线上，终于呢成功的保发，在第二局呢目前呢是暂时1-0领先。
2: First game, second set.
0: 来看纳达尔在第二盘的第一个发球局。
1: 当中我们看冈萨雷斯还是这样反拍来尝试突击，但突击的效果到目前为止并不好，伴随着很高的失误率。
0: 15-0。

0: 球，
1: 这个球叫被现审叫出界了。
2: 是机动，
0: 非常漂亮的击球，我们看移动到反拍位置，在移动当中，但在弧度上差了一点点。很旺盛的这种攻击的欲望来自西班牙的球员纳达。
1: 冈萨雷斯今天呢，这绝对是一场硬仗啊，挑战呢目前的网坛的当红炸子鸡，真的是非常非常棒的一位，状态非常出色的一位球手。

0: 确实这一球呢是我觉得应该是出界的可能性更高，但是呢纳达尔准备挑战一下。
1: 不过纳达尔的正拍就是这样的特点，他的弧度很高，很像是出界球。我们看在最后，
0: 确实是啊，
1: 在他的这种强力旋转之下，这个球啊会落到界内，那他落点呢要比你想象的要短，而过往的高度呢也很高。很多球员呢在对阵纳达尔的时候呢都会放弃对一些这个制胜球的追赶，认为他出界了，但最终呢他会降到界内。

0: 这次又是在反拍，冈萨雷斯今天被压制的反拍啊，非常恼火。
1: 嗯，
0: 你看现在已经不再做这种切球的防御了，干脆都是上旋击球来搏杀。
1: 但是这样呢，他的这个失败的可能性就会更高，
0: 可能这个比赛呢就会进度更快。
1: 主审呢直接来改判，这个球是出界了，第二发球。网球呢在每一区呢都有两次的发球机会。正拍也是切球哈，这球落点非常的短。
0: 对，因为切球可以帮助冈萨雷斯呢增大自己的防守区域。你看正拍已经没有时间来做正拍的这种上旋抽球，只能是切球。
1: 切球呢一般的都是呢具有防守性质的。40-15，纳达尔两个局点。这是一个反拍的切球，放短了，力道稍轻了一点，可能太追求这个球过往即坠的效果了。
0: 对，这个球呢纳达尔是想直接拿分了，如果他仅仅想继续保持这个优势，这个球应该没有问题。
1: 浪费了一个局点，40-30。

0: 那等。
1: 刚才了一次非常好的机会，在正拍，明明已经到了位，而且有时间做引拍。
0: One demo。
1: 但是这个发力击球还是出了边线，这样双方在第二盘来到1-1平。
2: 艾达尔还是很有耐心啊，这时候我们看到的冈萨雷斯已经退到没有地方可去了。
1: 正拍的击球，冈萨雷斯已经完全出了场地，又是落点呢，要的冈萨雷斯的反拍。
2: 15-0。这是纳达尔的发球双误，两次的这个发球如果都不能够过网的话呢，就直接可给对手送分。
1: 选择这个中路，虽然落点呢是在中间，但是他这种左手强烈的旋转，最后这个球是转到了内角。
2: 30-15。哦，这是一个侧身呢，准备用正拍的直线来攻击，可惜被网带拦住了，又是出手太着急。
1: 纳达尔在一区的发球会尽量选择发向内角或者中路，这样他左手的旋转呢，会让他的落点球落地之后，他又是内角。
2: 刚才那个球回得太快哈，直接回到纳达尔脚下，明显准备不够，给了冈萨雷斯打出制胜分的机会。
1: 对，因为一区他大部分发球都是在内角，实际上冈萨雷斯在心理上已经有这样的准备。
2: 徐老师已经想到了，冈萨雷斯也想到了，
1: 但是他的回球我们做不到。

0: 那当然还是几点。
1: 这一次冈萨雷斯的反拍，我们看这个反弹的截线球，被主裁莱森感判罚，都是出界。
0: 嗯，冈萨雷斯并没有提出挑战。其实从我们这个角度，因为正好这一片场区啊，确实是出界比较明显。双方呢在第二盘的比赛呢，目前呢是3-3，都是各自保发。第二发球，纳达尔呢是准备直接的抢攻，可是这个球太长了。
1: 好球！这一次纳达尔是用自己的正拍啊来追打反斜线的方向，进到场地内，这个攻击的角度呢就会被延展。这个我们可以做一个设想，如果这个人呢是站在往前1米的左右，那对方场地每一个落点呢都是自己击打的方向。我们看这个球员在底线击球呢，都是尽量把球打深，尽量让它落在身区，这样对方进攻的这个区域和角度将会被压缩，被收窄。
0: 我们经常说把球打深，就是说尽量的来靠近底线，而相对来讲，如果是落点呢比较短的，那就叫做浅球。纳达尔接发球出现了失机。发球擦网重发，刚才的这个速度是121公里每小时，不过发的相当的这个有角度。
1: 哇，这一次发出了内角的内，
0: 追打中路啊，188公里每小时的球速，这样相当成功的保发之后呢，把比分带到了4-3的领先。
1: 对，因为现在已经是来到了第二盘的盘末阶段，两个人都各有一个发球局。
0: 纳达尔呢，他是有故意的放慢出手的节奏啊，有一个停顿的动作，可是这个球却给自己带来了失误。
1: 这种停顿呢，有的时候是为了观察对手，而有的时候呢是有意的做出的假动作。啊，冈萨雷斯，这个正拍到位已经很晚了。这个球拍将将触到球，其实我们说到这个球拍触到球跟你完成一次全力的抽击啊，它是不一样的。这个击球点距离身体这么远，而且又是在自己身体的后方，还在选择发力。
0: 15-15。嗯，非常的漂亮。这个球线选的是看界内啊，拉出了一个小斜线。
1: 这个是一个正拍的滑板。正是因为这样的滑板，这个球落地之后还有一定的侧旋，加大了纳达尔防守的距离。
0: 啊，其实很危险啊，刚才他赶到往前这么短的球，送的一个底线，没有什么太多的角度。
1: 因为这个球我们看到冈萨雷斯在往前有一个急刹车的动作，如果在这个球啊没有两跳的时候没有形成死球，那么冈萨雷斯触到了网将算冈萨雷斯丢分，即便是纳达尔已经失去了防守的位置。

0: 的爆发5-4。像塞雷斯发完球之后，他球衣整个都这个扭曲了哈，足见的这个力道有多大。轻轻的一个磕打，上去一个短球。
1: 纳达尔自己在防守时候，我们看这个站位过于靠后，已经是在底线外5-6米的位置。刚才雷斯来到网前放了一个小球，
0: 这球被人现审叫出界了，190公里的球速。
2: 被
1: 冈萨雷斯打中，而且第二次的击球非常的惊险，就落在了边线上。
0: 不过纳达尔呢，对刚才这一球的落点呢提出了质疑，这一球呢是在线内啊，所以纳达尔挑战失败。在每一盘开始的时候呢，两位选手各有3次挑战的机会，假如说挑战正确的话，那么这一次机会还能保留啊，但是两个人呢在这一盘全部都出现挑战失败的情况，每个人只有2次机会了。这就是同一落点了啊，第二发球。
1: 冈萨雷斯在自己的发球局连下3分，现在是40-0。
0: 外角的一个平击发球。冈萨雷斯呢似乎根本就不关注比分啊，他会有的，特别是很多女子球员在比赛呢来到这个中后阶段心理上会受到影响，而冈萨雷斯呢是表现得比平常更加的出色，直落4球，6-5领先。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现在呢，双方的比赛呢，马上继续进行。对于纳达尔来说呢，这是非保不可的一个发球局。
2: 这是在第二盘的盘末阶段，那么压力呢又来到了纳达尔这一边。现在在第二盘，他是5-6落后对手。

0: 达尔的回球呢很像是出界，但并没有听到任何现场的呼报，这个比赛呢只能是继续。最终我们看纳达尔自己的切球下网，那么冈萨雷斯呢是获得了这一分。
1: 接发球的失误，15-15。
0: 因为是第二发球的缘故，我们看很早，冈萨雷斯已经是做好了脚步上的调整，用正拍来接发追打。
1: 后退的过程当中呢，出现了低球脱拍，
0: 现在在纳达尔的发球局有了一些小小的麻烦，15-30，现在是落后一分。
1: 冈萨雷斯非常的专注啊，这是他的机会。好
0: 球，
1: 非常漂亮啊，拉出了一个小斜线啊，哇，这里的球迷很兴奋，
0: 看大范围的移动仍然是给了冈萨雷斯整拍出手的机会，连续的整拍压制终于收获这一分，同时也拿到了纳达尔的两个破发点，
1: 也是第二盘的盘末点，冈萨雷斯有两个盘末点，看纳达尔怎么来应对危机。啊，可惜这个球出界了。
0: 再往前，冈萨雷斯很好的机会，反拍的截击将将出了边线，
1: 太可惜了啊，这是绝好的机会，其实纳达尔已经完全的被压制在底线，刚才刚准备随球上网，下一拍呢就送到了他的身后，所以现在呢冈萨雷斯呢浪费了一个宝贵的盘末点，还有一次机会。
0: 并没有选择发力，而这样的过渡球被自己打下了网。
1: 嗯，这是一个非受迫失误，对于冈萨雷斯来讲，现在显得有一点不敢打了啊。刚才呢，他几次呢，我们觉得不应该那么冒险的时候，他显得相当的生猛。可是呢，在这一分上，还是说心理上有了一些变化，40-40。

0: 次失误又来到了冈萨雷斯的反胎，反胎对角线的尝试同样没有发力，但这样的过渡球再次的失误，将在错过两个盘点机会之后，看现在纳达尔是拿到了自己的发球局的局点。方向找到空当，
1: 这样双方的球手呢，在刚才这一分啊，特别是纳达尔呢，成功的化解了两个破发点，把自己的这个第二盘的比赛呢带进了又有一次机会，就是要打抢七。
2: Both players now receive one additional challenge。
0: 非常漂亮的一分。
2: Right, please.
0: 看，现在是抢七局，先是冈萨雷斯来发球，而之后呢是对面的球员来发两个，以后每个球员呢都是依次来发两次。
1: 冈萨雷斯又是一个闪身的侧身功出现了失误，这样遭遇到了迷你破发，率先呢让纳达尔得到了第一分。其实抢七呢，在比赛当中呢，是通过呢双方各赢六局的情况下呢，来决出最后胜负的一种方法，它的偶然性呢就会增加。
0: 对，所以每个人的发球局呢变成了只有两分。看现在是纳达尔的发球分，

0: 这一次冈萨雷斯在底线虽然抓对了方向，但正拍的过度发力，直接打在了网袋上。
1: 嗯，
0: 虽然很解气，但是丢了这一分。
1: 进入抢七之后呢，两次呢在正拍这个侧身正拍攻击的时候出现了失误啊，相当的可惜。

0: 好球，
1: 这个球在界内。
0: 让萨雷斯连续的完成了两次闪身正开的反斜线，非常大的角度。再来看第二次击球，增加惊险。
1: 打同一落点啊！之前呢，我们听到现场纳达尔那个球拍就是没有打到球的甜点，因为它是这种强烈的摩擦，所以这个球和这个球拍所接触的这个面更加的小，一定要更对接触点有更高的要求。哦，这是一次主动失误，非常的可惜。
0: 在自己的眼前就是有一条宽阔的通道，但冈萨雷斯就是没有打中，非常可惜。
1: 像纳达尔呢，还是保有多一个破发球分的优势，1-3，冈萨雷斯在抢七当中落后。展示了一下智利人精妙的脚法。这一球确实是出界比较明显，2-3。
2: 3-2，拿到。
1: 现在。

0: 纳达尔呢是要发随后的两分，比分是3-2。质量相当的高啊，所以给接下来这个高点的截击带来了很好的机会。双方打到6分之后呢，要交换球场，4-2，纳达尔领先。
1: 在场地的进场位置还发动了进攻，我们看让冈萨雷斯在底线的移动非常辛苦，
0: 嗯，而且逼着他用正拍的这个切球啊来进行防守，再次长出了底线，冈萨雷斯2-5。纳达尔只需要再拿1分就可以来到第二盘的盘末点。一个非常精妙的一个正拍的击球啊，这是一个侧身攻，那么出现了6-2，4个盘末点。
1: 纳达尔非常好的机会，现在冈萨雷斯还有一个自己的发球分。现在第一发球有没有入界？纳达尔快速的击球，节奏很快，落点也够深，
0: 嗯，
1: 直接逼迫冈萨雷斯自己的整拍回球失误，
0: 这样纳达尔呢通过抢七呢是7-6，再次呢获得了第二盘的胜利，在总分上呢已经来到了2-0的领先情况呢，对于这位西班牙小将非常的有利，那他很有机会呢在今天的奥运会的男单决赛当中创造新的历史。
2: 谢谢，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10: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11: 就解决了嘛，
3: 是秉持的公心。
12: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那不去哪儿啊？老家。
14: 没什么事儿。
15: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都得
16: 让吧。让吧。
17: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8: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

0: 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2: 纳达尔呢，他是来自于西班牙，之前呢还没有任何西班牙的选手呢在奥运会上获得过网球项目的金牌，而今天呢在这场比赛中呢，毫无疑问纳达尔呢是夺冠的热门，他将在这里呢有机会来创造新的历史。双方第三盘的比赛，由纳达尔率先发球。
3: 中路的发球还是保有强烈的旋转，冈萨雷斯的接发再度的失误。
2: 好球，太漂亮了。因为这个回球呢虽然是回到了纳达尔的正拍的位置啊，是打同一点，可是纳达尔早有准备，用一个正拍的直线打出了制胜分，30-0。
3: 好球，纳达尔完成了反拍的切球，但这个球我们看主裁是示意出界，之后纳达尔查看了落点。
2: 他准备来挑战，他不相信这个主审，来自于美国的 Jeff Garner。
3: 果然是一个压线的好球。
2: 主审今天真的挺没面子的。不过正像我们所说的啊，这个鹰眼电子信任系统对所有的网球的执法人员呢都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哇，太漂亮的回发球了，算准了来球的线路，只需要一个反拍啊，有点借力的感觉。

0: 这一刻纳达尔是把球发向了中路，我们看这样的旋转让冈萨雷斯在正拍突击的时候还是有问题。
1: 其实我觉得鹰眼呢最早的发明呢并不是为了来挑战这些线审或者是主审的这个裁决能力，而是说呢为比赛呢增加一点更多的看点，而且有一个最终的说法。我认为呢鹰眼线审虽然

0: 这个系统能够达到相当精确的程度，但仍然还是存在着误差。当比赛当中呢，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就是要双方都是需要一个说法的时候呢，就以这个鹰眼系统最终的判决呢来做一个标准。
1: Love 30.

0: 卡塔尔的反拍的切球没有能够过网。康塞雷斯的刚才非常被动的情况下，算是暂时呢化解了一个危机啊，15-30还是面对着麻烦。哇哦，这是一次正拍的主动失误，
1: 是进步的
0: 破发点又出现了。
1: Next
0: 193公里发向了内角的一个相当漂亮的发球，可惜擦网了，重发。
2: 这次发球呢是一个带切的发球，几乎就落在了发球线上，很大的角度，帮自己赢得了优势，同时呢也躲过一个破发点。那么现在是30-40。这一次冈萨雷斯站在场地内正拍的击球终于是变现成功。
0: 嗯，这样的连续呢救回了两个破发点，相当的不容易，场上的比数来到了40-40。
2: 这又是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纳达尔的接球过长，你看刚才用制胜分帮助自己拿回所有的破发点，这样的方式呢绝对可以提升自己的士气。
0: 嗯，
2: 好球，
0: 漂亮，
2: 后腿当中正拍快速的一个连接。就是我们看到纳达尔在08赛季所创造的这些可以说是奇迹，尤其是在温布顿的夺冠，那么这样的记录呢已经有28年的历史了。那么上一次完成这样的背靠背的夺冠，先拿法网再拿温布顿，已经是在28年以前，当时由这个比约伯格来完成。因为我们知道像法网和草地场呢，它这个场地的性质有着巨大的差异，对一个球员来说，你的技术特点如果他适应红土地，那么他就很难适应快速的草场，因为我们知道红土地呢它属于这种慢速的场地。而纳达尔呢恰恰是在08年完成了这样的壮举，并且都是在决赛当中击败费德勒。
0: 哦，这球被网带弹了之后出界，这个发球局又是连丢2分。

0: 冈萨雷斯自己的主动失误啊，基本上是在这一局处于非常被动的局面了。现在纳达尔手中有三个破发机会。第二发球也是纳达尔进攻的时候，好球，双手反拍非常短落点的一个穿越球，这样呢在第三盘里又是纳达尔率先取得了破发，3-1的领先。在这一盘，这已经双方第三盘的交手了，前两盘都输球。冈萨雷斯现在显得士气有点低落啊，他的这个基本上在场面上是属于一个被动挨打的一个阶段。像纳达尔，他就为了正拍的闪身啊，他的碎步调整，所以呢。清晰地沿着这个底线的线路，看看慢动作的重放，嗯，你看他碎步调整非常的到位，有足够的时间。
1: 15-30

0: 哎呀，真可惜，这是一次反拍的抽球挂网。
1: 在底线方面，我现在明显感觉到冈萨雷斯的 buff 不多，而且信心呢也渐渐的远离了他。
0: 所以现在呢，纳达尔又逼出了破发点，冈萨雷斯处于一个相当的被动局面之中。
1: 在底线的击球虽然势大力沉，但总感觉非常的惊险。好球！
0: 好球！冈萨雷斯又爆发了啊！这次再次展示出了他正拍出色的进攻能力。
1: 看到这一拍正拍在反斜线的位置非常的即兴，内角的发球直接得分。
0: 现在冈萨雷斯呢打出了一个小的高潮，是连得了三分，重新呢追到了自己的局点。唯一的担心呢就是说啊，这个爆发可能有一点晚了。
1: 没错，这已经来到了第三盘的盘末阶段。
0: 太漂亮了，三所反拍的制胜分，
1: 在有弧度和旋转的保证下，他这个落点稳稳地放在了直线的空当处。
0: 纳达尔虽然只有22岁啊，不过他在球场上心智真是太成熟了，就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墙一样，无论是对方什么样的球，基本上都是可以找到这个找不到太多的突破口。
1: 很解气，冰地的冰地板的高压球

0: 冈萨雷斯再次来到了自己的局点。
1: 其实纳达尔的成熟在比赛场地当中主要是来源于他对这种胜利的渴望。那我们可以看到几乎每一分纳达尔就像是去完成赛点一样去尽力去拼、嗯，
0: 是一个非常好的抢救啊，回出一个短球。纳达尔，你在他比赛中看不到呢他的这个心理的任何的变化，但是最终呢，当他在温布尔顿的决赛当中五盘大战战胜了费德勒之后，他的现场的反应啊，可以感受到他内心世界的对于胜利的渴望和这场比赛对于他的意义。
1: 而且只有在比赛结束之后，一个球员呢他长时间绷紧的这个神经呢才会最终松懈下来，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观察到一个球员他自己内心深处真正的感受到底是什么。这一次又是来自纳达尔正拍的进攻，
2: 这进了，
1: 过度的上旋击球让这个落点非常稳固，远离边线，但进攻的势头并不改。

0: 就进了。
1: 这次是在二区，纳达尔发出了双发失误，将双方在这一局当中来到了15-15。

0: 动当中，他的反拍的击球线路过长。
1: 对，还是说呢，在移动的过程中呢，他的节奏呢有点晚了。刚才冈萨雷斯的调动，充分的让纳达尔跑起来。现在纳达尔这个发球局呢，也是有一点麻烦了，15-30。

0: 关键的时刻，纳达尔发出了这个双误球，这样再次送给了冈萨雷斯一分啊，反倒是自己呢面对了破发点。
1: 对，在二区呢，这一个发球局当中就发出了两个双发失误。
0: 嗯，这是直接带出了破发点的这个双误，确实是非常的不应该。嗯，冈萨雷斯好像有点跑不动了，刚才这个接发球啊是非常被动的，竖起球拍的一挡，把这球挡到了网前。冈萨雷斯看到破发的机会啊，似乎也并不是说非常的渴望，还有一次机会。
1: 小的发球，而冈萨雷斯呢是选择正拍来接球，球还是切在了拍框上，没有打准。
0: 纳达尔连续化解了两个破发点，

0: 好球，这是杀身后的回马枪。
1: Lieutenant Smith Oliver.

0: 看在躲过两个破发点之后，现在是纳达尔自己的局点。
1: 面对防守这么稳固的队员啊，轻易的选择这个接球放短，真的有一点冒险。
0: 那冈萨雷斯的放小球呢，已经是用假动作做了掩护，这个落点呢也是自己要的，但仍然是没有挡住纳达尔前进的脚步。
1: 对，这纳达尔呢距离这整场比赛胜利呢只有一局之遥了，接下来冈萨雷斯这个发球局呢非保不可。纳达尔是在场上5-2领先。
0: 冈萨雷斯的反击
2: 15 love。
1: 冈萨雷斯呢非保不可的这一局，好球，
0: 在原地，我们看冈萨雷斯正开打出了这种滑板的击球，直接把这个球啊是扫射到反斜线的空当处。纳达尔在底线堵对了方向，直接在反拍发起进攻。这是一个出色的反击。这个局面感觉冈萨雷斯现在对于在底线的正拍击球啊有一些信心不足，刚才是到位之后自己的正拍下网，现在比分来到30-30。
1: 冈萨雷斯呢真正的是陷入危机了，本来这一个发球局呢有一个很好的开始，连得两分之后呢又被纳达尔追平，一发呢再次不进。球和纳达尔呢他的还是说比较喜欢待在底线，即便是来到网前之后也是喜欢退回去，可能觉得这样把握比较大。
0: 而且在底线方面，我们刚才看到纳达尔用自己的双手反拍来挑战冈萨雷斯的正拍，并不在下风。
1: 所以现在呢纳达尔呢又逼出了一个破发的机会，同时呢这也是比赛的冠军点了，
0: 金牌点。
1: 非常的惊险啊，这一分救的实在是太惊险了。
0: 纳达尔在底线大范围的移动，超强能力的防守，但是可惜最终这个挑高球还是出了边线，
1: 化解了一次被破发的机会，同时也挽救了比赛的金牌点。可是危机呢并没有真正的过去，40-40。
0: 正拍的击球，我们看并没有加。

0: 夺手力量，更多的是摩擦，要的就是这个落点。
1: 这种球呢，让冈萨雷斯呢只能是停在底线非常远的地方啊，不知道该作何判断，所以呢再次逼出了冠军点。看看纳达尔能不能把握住这一次机会。
0: 太小的发球帮助冈萨雷斯还是夺回了劣势。冈萨雷斯仍然在挑选着下一次用哪个球来发，
1: 而纳达尔呢已经换了一个球拍了。足见的这一分呢有多么的重要啊，对于双方的球手呢都是非常的重要。不过现在呢冈萨雷斯士气显得有点低落，可能体能上也是不太好。现在的比数是平分，好球，跑动当中的一个正拍的直线球压线。不过反正呢还有三次挑战机会啊，冈萨雷斯这个时候确实应该使用一下。
0: 对，
1: 逮到了线边，
0: 关键的一分移动当中，纳达尔的正拍出手。
1: 看来这新球拍呢确实还是不错的，也为他带来了第三个冠军点。
0: 好球、
1: 很漂亮的一个闪身的拉拍。
0: 对，这是一个简历的击球，我们看正是因为简历所以角度可以打得如此之大，飞行的线路很短。现在双方再度回到平分，
1: 冈萨雷斯已经救了三个冠军点了。好球，
0: 非常漂亮的正拍直线。我们看这个正拍的直线投影就是与整个边线平行。
1: 冈萨雷斯这一局应该是第一个局点啊，来得相当的不容易。不过刚才的制胜得分啊也是确实让对手没话讲。
0: 纳达尔干脆是在自己的反拍位尝试直线的强攻，这板球被打出了底线。冈萨雷斯终于是爆发成功，在期间呢他度过了三个冠军点，
1: 非常的了不起。那么接下来的纳达尔呢是迈向整场比赛胜利的发球局。本来想更早一点结束这场比赛啊，那个冈萨雷斯的顽强抵抗，现在纳达尔要靠自己的努力，看看是不是能够把握住。

0: 好球
1: 好球，
0: 对战术的调整和整合非常合理。
1: 看到冈萨雷斯在底线完全没有上来的意思，干脆就轻放一个往前。

0: 后退当中，纳达尔的正拍反斜线，落点要的非常准。这样纳达尔在自己的发球局是30-0，
1: 距离这场比赛的胜利呢还有2分之遥。
0: 快脚的发球向萨雷斯借力一顶。

0: 个奥赛因的回球。
1: 正好是冈萨雷斯正拍，准备比较充分的一个回击。30-15。可惜了，不过刚才之前的对攻真是精彩的一分。
0: 对，持续不断的来压迫反斜线的位置，我们看这个节奏是越打越快，最后冈萨雷斯在正拍，这个击球点太晚了。
1: 嗯，这样的纳达尔呢通过自己的努力呢再次呢带来了冠军点，而且呢一口气是两个，看看能不能把握住机会。直落三盘，在今天的比赛当中战胜了来自于智利的冈萨雷斯，成为了第一个获得奥运会男子单打网球冠军的西班牙人。他激动地把这个球呢打出了我们的莲花球场，非常的恭喜这位西班牙的小将。
0: 今天纳达尔在底线出色的表现，最终是击垮了智利人的挑战。这是一场漂亮的胜利，3-0的比分拿下了对手。现在场内的纳达尔异常的兴奋，在获得两项大满贯之后，他又拿到了一项生平当中最重要的胜利，就是奥运会的男单冠军的金牌。
1: 到目前为止，应该可以说是纳达尔是本赛季男子网坛最成功的球员了。他不仅拿下了两个大满贯的赛事胜利，同时呢，也已经拿下了奥运会的男子单打的冠军，非常的可喜可贺。

0: 好像塞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看见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2: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海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的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一起来和我们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铜牌的争夺战。本场比赛的对阵双方是日本跟斯洛文尼亚。今天斯洛文尼亚的首发布攻线是4号的科扎梅尔尼克跟10号的史塔莱卡尔，今天是史塔莱卡尔来到了先发。那么在二传位置上还是3号布拉尼西奇接应20号穆扬诺维奇，主攻线17号的沃尔纳特和19号的莫日奇，自由人是12号的奥克罗格利奇。这个球还有。转移到2号位啊，速度很快。哇，这个球呢，斯洛文尼亚队也很有耐心啊。其实一般呢，我们可能从刻板印象上感觉，一旦陷入到多回合的这种状况之下，可能是亚洲球队，特别是像日本这样小球还是比较细腻球队会占优。但这个回合呢，是斯洛文尼亚队得分。
2: 是的，现在每支队伍都特别重视这种来回球。
1: 好球啊，又组织了4号位的直线。今天日本队一上来啊，两翼都尝试突破。3米线后组织，后二打手出界，昨天和波兰的半决赛啊，穆扬诺维奇被限制的是比较成功的，
2: 对，
1: 没有让穆扬诺维奇

0: 就看到日本队在开局的阶段在扫位的成功率上还比较高的。
1: 嗯，好球，这轮过得很快啊。
0: 是的，反轮找扫位的穆亚诺维奇。
1: 嗯，这昨天咱们在转播的时候，就是他让他都最后到四号位去接一传，
0: 对
1: 吧？
0: 面对莱昂的发球轮。
1: 嗯，嗯，这边的四号位一个，二号位一个，现在对于斯洛文尼亚队的防守拦防压力会大一点。刚刚的数据也显示了，西田有志呢是刚刚这一分是他在世联赛当中的第1100分，今年的世联赛转播上有了更多里程碑式的数据呈现。这个快攻躺起了，有一个，双方开局打的还是很焦灼，4-4。十号是施塔莱卡尔。嗯，发球直接得分了。斯洛文尼亚机会，这个球进攻是出界了。一传到位，二号位进攻打手出界。今天很明显啊，面对日本队，斯洛文尼亚队打的就很放松，而且进攻的分配也很合理了。
0: 而且像穆亚诺维奇这种进网进攻的高度，面对日本队的拦网，我觉得他今天主要承担要承担更多的进攻的任务。
1: 嗯，球尝试捞没捞起来，就翟德军觉得今天穆扬诺维奇这个进攻点应该重点利用好。
0: 对，因为他完全是在日本队的手上去打的。
1: 嗯，
0: 就看自身的进攻状态怎么样。
1: 是，
0: 目前来看进攻状态非常不错。
1: 嗯，
0: 斯洛文尼亚快攻失误，
1: 但今天说实话，第一局上来斯洛文尼亚失误送分有点多了。
0: 对，稍微有点急躁。
1: 嗯，
0: 丹拉利的发球，川游西克就出界。
1: 第一局的最近一段时间失误开始增加。
0: 是的，
1: 连日的作战的体能消耗也都很大。要过，感觉现在斯洛文尼亚二传跟主攻这个好像传球有点不是很舒服啊。
0: 从昨天就暴露出一些

0: 在四号位的传球上的一些问题。
1: 嗯，就是感觉攻守总是有点
0: 来不及发力，
1: 对，憋着打啊，
0: 可能有点太过于追求速度。
1: 嗯。后三打了一个，可是他传后二后三二号位都没问题，就是四号位会有一点有点配的不舒服，
0: 玩脑他的后排得分。
1: 嗯，
0: 客战面扎克的发球，
1: 一传到位，开工得分。

0: 日本队的副攻手十七号西本圭吾。啊，又是一个拦网得分啊！先是进攻得分，有一个拦网得分。
1: 米亚诺维奇暴露性强攻被拦。还是太往下勒了。
0: 对，
1: 连续性发球破功。
0: 嗯，
1: 找好位。
0: 嗯，这球在空中多等了一下。
1: 是，他球只要不太狠往下勒，一般日本队是很难拦死他的。
0: 十比十，这个球的网口有点不敢动，又是一个拦网得分。今天就是以斯洛文尼亚这个网口的高度，也会给日本队有些压力。
1: 是的，
0: 组织了一个后排进攻，高桥蓝。
1: 日本队这边高桥蓝火力还是非常高的。
0: 嗯，这球感觉就是其实差了一点点。
1: 嗯，
0: 对于斯洛文尼亚队来讲啊，反正已经是罩住了。好球，
1: 乌日奇二位进攻得分。
0: 嗯，
1: 努尔奇的发球，
0: 嗯，他就直接得分。莫尔奇的稳定性在之前比赛里还是得到过验证的。
1: 是，
0: 到当穆扬诺维奇出现起伏的时候，莫尔奇能够稳住局面。这球是发到了前后排主攻的结合部。
1: 是，他也是目前斯洛文尼亚主攻位置上最稳定的一个。
0: 嗯，一传到位，短平快，拉力，双方第一局你一分我一分啊，都没有完全掌握主动，十三平。好球啊，二反网口调整好，副攻跟上。
1: 这时候普拉宁西奇一个上网的一个单手调整，又改变节奏，一个轻打。
0: 当这个一传稍微有点低的时候，他二传真能给你调整起来啊！
1: 是，
0: 还是手上的脚下技术都非常好，
1: 能互相弥补。
0: 嗯。石川佑希的发球 出现了一些起伏，
1: 是的，
0: 15-14，
1: 虽然开局的状态并不是很好，
0: 嗯，现在洛阳诺维奇转到了后排，穆扬诺维奇到后排呢，可能日本队会增加更多四号位的进攻了。
1: 该拉力的发球，
0: 嗯，
1: 那第一局上来双方的失误还是有些多，由于日本队可能才刚打完五局比赛，其实没有间隔多久。
0: 对，今天因为他是晚场又打了五局，实际上在体能恢复上肯定是斯洛文尼亚要更主动一点。斯洛文尼亚打的是下午场，而且只打了三局，这三局一共的消耗的时间也才不到一个半小时。
1: 是的，是金一晨的发球，
0: 嗯，好球，后排防起，反击后二，日本队再次防守起球，斯洛文尼亚队拦网得分，在今年世联赛分站赛第二周，看日本队应该是请求挑战了。在第二周的时候呢，双方有过交手，当时日本队是3-1战胜了斯洛文尼亚。挑战的是触网，哇，
1: 触网了，球还比较明显，
0: 这个球就是跟最后得分那个球没有关系啊，在这个回合里边被教练组记录下来。如果这个回合日本队自己得分的话，可能他们就不用再挑战。
1: 对，是的。精彩的防守啊！
0: 长攻，变线。好，现在这个球呢打下去之后，也点燃了球员和现场斯洛文尼亚队球迷的情绪。其实刚才日本队呢，二传这个防守已经防得不错了，申津英臣这个取位把得非常稳。
1: 斯洛文尼亚队拦网出网，还是选择换上贾菲多来替换发球。
0: 嗯，
1: 双方打成18-18，
0: 这第一局真是你一分我一分啊，很磨人的比赛。穆日奇的发球，
1: 好发球，轻拍过度，
0: 斯洛文尼亚机会球，
1: 找穆扬诺维奇，
0: 穆扬诺维奇二号位的短直线，
1: 可以明显看到穆扬诺维奇在面对日本队篮网上要比昨天打波兰要从容很多，
0: 特别明显。
1: 是的，
0: 如果大家看了昨天下午第一场转播，应该是记忆犹新。穆扬诺维奇呢，被波兰队防守上盯得特别死。 以至于就是很多时候球也不会再给他这一点，
1: 是不是很难得分？
2: あとは指先とかラインに当てていく方がいいと思います。
0: 在今年分站赛的时候，日本队是3-1获胜啊。在2024年日本队拿第二名的那一年半决赛，双方是相遇，当时斯洛文尼亚呢是0-3失利了，所以是日本队战胜了斯洛文尼亚进入到决赛。当然，斯洛文尼亚队今年呢，他的目标肯定还是能够在最好成绩上有所突破，因为他们已经是2021、2024和2025年三次拿到过世联赛的第四名，进入到半决赛之后就没有再获得过胜利。
1: 土耳其暂停后的发球失误，
0: 那斯洛文尼亚这个失误，就是看看，一般来讲就是暂停回来的这个发球多少都会有点节奏上的改变。
1: 是的，他稍微有点保守，先发了个飘球但没想失误。齐天有志的发球，
0: 好发球。这个球打得很巧，
1: 这个球比较不合适发力了，也是一个轻拍处理。这个球日本队不应该，就属于是对日本队来说比较简单的球了，还没有防起来。看主攻谢恩的发球，
0: 像刚才那样的球呢，当他没有就是往下扣的机会，就要主要防掉了，是吧？
1: 对，尤其对于日本队来说，这个球应该比较简单的。这也是上一个球带来的一些连锁反应。转过头一个。直接得分，
0: 地略赶紧又叫了暂停。
1: 这是在比赛中所说的，你在关键时刻上一个机会可能没抓住，你要为此付出代价。
0: 这一下你看刚才一直都是咬着，要么就是一分分差，要么就是平分，
1: 是，
0: 但这一下就拉开分差了。
1: 你可能把前面的球抓住，可能也没有后面这个发球直接得分的事。
0: 这个球多少也打断了一下斯洛文尼亚队的节奏。这边日本队调整，应该是2点换3点。换上宫浦健人。
1: 上游戏发球失误了，连续两次的发球都没有成功。在后排的时候换上11号福田将吧，来保

0: 转向后排一传，梅尔诺维奇的发球轮，
1: 这个发球他其实可以大胆发了，三分在手里。
0: 是的，这抛好球，大胆去发。
1: 哇，这个真是敢发呀！
0: 是的
1: ，ace 球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第一局局点。
0: 上场场的福建江嘛，
1: 突然发了一个前驱，
0: 篮网手自己把球带了回来，功夫见人。
1: 大准大宣，双方是在局末阶段频繁调人。
0: 这块大准大宣来抽一下发球，这些比分落后比较多。
1: 是不是刚才两个人手打了一下，还是怎么？还是摔了一下啊？沃尔诺特的这个手臂可能出现了一些不适。

0: 机会球了，还有红二，日本队防守起球，这球没传好，顺势掉心儿，反击四号位，这样的话呢是直接兑现了这个局点啊，25-21，斯洛文尼亚队在这场铜牌的争夺战当中是1-0领先日本队。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质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回来关注2026年国际排联世界男排联赛总决赛三四名的决赛。日本跟斯洛文尼亚队的第一局过后，目前斯洛文尼亚是1-0领先。其实第一局呢，在20分之前啊，双方都一直保持一个非常焦灼的态势啊，但是来到20分之后啊，日本队几个关键球没有能够拿下来，也出现了失误，包括斯洛文尼亚他的发球质量不断提升，帮助斯洛文尼亚队是先下一城。但这场比赛呢，如果就是仅看第一局这个双方比赛状态和双方的实力特点，这比赛可能都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平拉开四号位的进攻，日本队今天呢，首先是从双方休息时间上来讲，他们要短一点，打的五局，这种身心的消耗都是巨大的，所以可能会出现一种疲惫感。但我觉得这种比赛往后打一打可能会好一些。另外他们比较依赖这个一传的稳定性，尽量打出更多的战术功会好一点。小斜线防的不错，反击后三。所以你看，就第二局上来这两分，日本队队员在场上这种身体的反馈好像比第一局要快速了一点。
2: 是的，在第二局上也是用主攻大鲁达先替换了石川裕希，

0: 看到斯洛文尼亚在进攻点上要比日本队更加凶猛一些。
1: 嗯，今天斯洛文尼亚队的策略就是尽量把一传稳住之后，给攻手往火上往高了立。
0: 是的，你打日本队这种低拦网还是要发挥自己一下特长。
1: 嗯，传得不错啊。几乎是给了一个一对一，一对一点五。
0: 基本丢过发球。
1: 嗯，
0: 没想到，
1: 哎，这个球没接好啊！
0: 但凭借二传的弥补能力，
1: 这个球发的感觉质量一般啊。
0: 是。
1: 要挑战过往击球吗？
0: 他的球比较菜了，
1: 嗯，
0: 球上的可能有点上，球垫有点破网。
1: 嗯，对，挑战过往击球了，日本队。嗯，确实是从过往拉回来，嗯，挑战成功了。
2: Slovenia reach over beyond the net. The ball is to Japan.
0: 日本队得分，挑战成功。
1: 一传到位，
0: 那个
1: 一
0: 球
1: 二，日本队往后扛起，那给四号位。确实从这种身体状态上来讲，感觉大冢达宣要更好一点，
0: 对
1: 比于球的质量，包括身体的跑动啊，都更好一些。
3: 作为让我们再来试一次，还是从刚才的位置开始好吗？来
4: 来，
3: 准备好，把手平举，准备好，来，三二一
4: ，I agree with Ishikawa in front of the ball.
1: 哎呀，这是没抛好吧？这种球比较少见啊。直接以发带拦了，
0: 是，
1: 嗯，
0: 像一个离谱的失误，带动一个拦网被拦，
1: 嗯，
0: 以下的局势，就是斯洛文尼亚逆转了回去，一个精彩的单杀，
1: 对。嗯，打了一个身后球。相当于是一个背快，
0: 对后快，
1: 嗯，因为这个球呢没办法，他只能跑到这儿来组织。
0: 现在有这次发球，
1: 嗯，
0: 那就出界，

0: 还有九罚靴子罚球，一传到位，短平快，打到网带弹到界外。今天斯洛文尼亚队呢，助攻就是今天让史塔莱卡尔首发，他有几个快攻球，要么是打到界外，要么打弹网带，
1: 是因为有两个直接失误，
0: 发的不错。强攻，所以没有处理好。日本队抓反击，再给四号位，可是篮网出界了，
1: 荷兰大树出界，但手法比较乱。
0: 这个球没处理好。所以我估计这个比赛的发展趋势可能每一局有些相似，就是二十分之前可能都会比较焦灼，
1: 是的，
0: 但是比就比的二十分之后的这几分了，
1: 那最后谁能抓住一两个机会，
0: 这球是压到了这个界内，
1: 再来卡尔的发球，
0: 直接打了斯洛文尼亚队一个卧果。
1: 在篮网还没有形成的时候，快下手，把球打了下去。
0: 自接自扣到篮网出界，这点吃亏一点啊！你现在二传在前排，篮网高度不够。
1: 那诺维奇的发球。火车探头，斯洛文尼亚队分。
0: 没办法，现在这个申金英臣呢，他1.81米的身高，肯定是有些球他吃亏的。那这种比较上网的球，如果高个二传，可能就能够给拉回来，单手调回来。但是相对矮一点的二传呢，他那个节奏可能还不太好掌握。太球了，
1: 第三节骨得分，
0: 斯洛文尼亚队是连续追分啊，直到还有两分的分差。其实这个球判断上是对的，但是没有拦住，又是探头。这一局日本队应该至少送了两个探头了。
1: 玩冷刺发球，但现在对斯洛文尼亚来说，先需要一些连续性的发球，而不是发一个第二球就失误了。发球，
0: 你看做的也不错。这个球还有。斯洛文尼亚反击，投二。

0: 再给四号位，这有点太偏了。反击进网，进网攻啊，把球立高，直接打了一个极其刁钻的小斜线，直接钉地板了。斯洛文尼亚队暂停后的发球，逆传没问题，朱志林后排进攻，这就是暂停回来的第一攻啊，必须要把自己布置的战术也打破。
1: 你看到这个球，日本的队员接的非常到位。
0: 嗯。
1: 面对三人拦网的一个突破，
0: 打手出界。这球其实前排的这个助攻就没跟啊。
1: 是的。
0: 人家就拦后三，但是还是没拦住。
1: 已经被判到了是吧？往下来还有输。还有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库丹梅尔尼克，
0: 一传到位，后三连续后三的进攻，连拿两分。大概率还是会走班尼西奇跟富翁这一侧，并不进来。一传到位，四号位的扣球得分。
1: 除了日本队的接应也好，二传也好，面对穆尔奇的进攻，这基本上很难拦到。
0: 嗯。这也是盯住了副攻，但是没有拦死。日本队得分，14-13。发球。
1: 罗维奇，
0: 有效的拦网。这球没办法，这是有时候呢，撑得太高了，反应不过来。之前的比赛里，在其他比赛里也有这样的情况，
1: 自己找不到球在哪里。
0: 对呀，对。
1: 这是梅尔诺维奇在四号位的反轮。
0: 七天有志啊，发球轮现在还有一定的威胁。田纳海四号位高点进攻，这直线给打丢了。现在斯洛文尼亚队的自失增加之后呢，又把刚刚追上的比分又还了回去，13-16。
1: 还是四天有志的发球。
0: 嗯，
1: 我暂停之后发球肯定不会太发力的，现在就看斯洛文尼亚怎么把这一攻打好。已经在这一轮上卡了三分了。
0: 嗯。这是不是吹出界了？
1: 次发球接的分、嗯、
0: 这下可能还是比赛有些中断啊，不发力的时候就要发线路啊，
1: 他又跳球接外了、嗯、目前是日本队领先两分，大手达宣的发球，
0: 哎，球，发球直接得分。果然，第二局比赛跟第一局的趋势很像，双方就是一两分一两分的去互相磨。这个球呢也是，
1: 绝直线，
0: 绝直线啊，压了一个边线。在二号位，后攻没有打死，再抓机会，又一个后攻，
1: 九人连续的防守，
0: 多回合啊，反击四号位，这也是找不着球了，16-18，
1: 可以看到日本队九人。
0: 真是
1: 三个特别精彩的防守，
0: 对，真是厉害，是几个高质量的防守，
1: 一直在瓦解斯洛文尼亚的攻势。那换上先来发球。也是上一局决定斯洛文尼亚胜局的一轮发球轮。嗯。
0: 一传是没问题。后二。又是一个拦网得分。17-18啊，斯洛文尼亚队继续追分。嗯，现在斯洛文尼亚明显这个拦防的信心。取位判断比打波兰要好很多，就是这跟对手是谁有很大的关系。这球出现了一个发球失误，
1: 是斯洛文尼亚队的发球从上局开始就这样，可能第一个发好了，第二局可能发挥自己失误，
0: 嗯，
1: 这是他们需要解决的一些问题。
0: 没错，
1: 啊，回来将马来踢上发球，
0: 现在主攻换副攻发球好像是一种常态，
1: 是
0: 很可惜发球下网，斯洛文尼亚现在就是仅差一分了，18-19，
1: 是来到局末阶段，就看谁能把机会做得更好一些，抓住对方的一两次机会。麦亚诺维奇的发球，啊，不错，
0: 好球，高桥兰四号位的小斜线得分，帮助日本队先来到20分。
1: 可以看到大友达宣替换上游戏之后，日本队在一传上有了很明显的提升。
0: 嗯，第六还是比较果断的啊，看到石川状态不是特别理想就直接换了，
1: 是，嗯，第二局直接面上川上场，
0: 对，
1: 石川也是最近状态一直有些起伏，
0: 嗯，嗯，又是蓝回球，再保护。四号位高桥兰都打飞了，
1: 是，这也是日本队所擅长的一些东西，可以看到他们可以在100、200、300中有效的组织自己的进攻，
0: 嗯，20-20，
1: 所以这是很多队伍非常难打日本队的原因，
0: 嗯，
1: 他韧性非常足。博尔瑙特的发球，
0: 捞起来， 下一个四号位强攻了，这球掉的不错，过网了，反击四号位。哇，今天啊，斯洛文尼亚队这个，特别是二十分前后这个拦网，
1: 是
0: 给了日本队压力很大呀。
1: 拦网属性非常的硬。
0: 对，其实日本队今天这个防守保护还算是不错了，保护起几个比较难保护的球。
1: 对，而且防了很多球。
0: 嗯。
1: 还是乌尔朗特的发球。一些暂停之后的发球，
0: 嗯，
1: 卡住日本这比较弱的轮次，
0: 嗯，这球是破一传了，强攻，强攻过了啊，这球不容易。实际上呢，在前几分，日本队也像翟立军所说，他一传是到位的，
1: 是的，
0: 只不过他这个进攻一直被拦回，打不死。这个球啊，暂停回来这一攻强攻能过轮是不容易的，
1: 打一个卧果，
0: 嗯，
1: 手伸的有点慢，
0: 嗯，
1: 也比较懊恼啊。
0: 对，三十拦网没拦住，
1: 是，而且打到手里了已经。
0: 手分配的不错，还了一个
1: 慢动一切，
0: 应该是打到了面部。
1: 又打了一个卧果球。
0: 嗯。
1: 那梅尔尼克的发球，那发大不大片。
0: 嗯，一传没问题。现在日本队需要的就是在一传，接到三米线上、三米线内的情况下能够。把球转化为得分，
1: 是，这也是教练用大手大仙来替换十人游戏的原因，就想让他保障一下一传。
0: 嗯，主要进攻点肯定还是高桥蓝为主吧。
1: 是
0: 啊，当然现在大手大仙也能下球。哦，换上石川来发球了。
1: 替换山本朱一，
0: 一传也没有问题，可以组织打手出界，23-22。
1: 末日奇，
0: 真是焦灼啊！这两个队今天这两局球真是焦灼。
1: 是的。
0: 估计这两局球打完跟昨天3-0的时间差不多了。无功过去，日本队机会，反击也是强攻，日本队拦网得分。这局实际日本队拦网得分比较少的，
1: 是，
0: 这出现在了局末关键的时刻。
1: 一会儿过看看局末谁能抓住几个机会，谁能更占据主动一些。
0: 吉田有志现在转到了后排，前排进攻压力可能会大一点。好发球，又是强攻，这球是远网攻没有打到手，出界了。
1: 两诺维奇，
0: 嗯，关键分上开炮了。
1: 是的。要请求一次挑战，也是打乱一下节奏。
0: 啊，挑战的是触网。
1: 休息一下，停一下节奏。
0: 嗯，
1: 也是这局比赛最后的阶段。
0: 没问题。而且，
1: 这个战术性的挑战。
0: 对，而且现在日本队呢是局点啊，他领先一分，这种局点呢他是敢发的。
1: 是的。还有斯洛文尼亚的反轮，
0: 应该还是会发穆扬诺维奇这一点。
1: 球基本上也会给到穆扬诺维奇。
0: 哇，这个球是直接出界的。所以他敢发嘛，就是他其实这个球失误也不怕，但是他这种球是机会在这儿，一旦发上的话，那就得分概率很大。
1: 因为这一轮还是日本队的机会，这样这轮让斯洛文尼亚队过去之后也让缓了一口气。
0: 对，
1: 莫尔奇的发球失误。
0: 因为你24-24的发球压力就会大一点，24-23的压力就小一点。
1: 所以斯洛文尼亚在局末阶段自身的失误有些增多。
0: 这一局整体失误都偏多。双方是各自有出现了发球失误。
1: 接下来卡尔的发球。
0: 发球质量一般啊。
1: 穆扬诺维奇
0: 强攻
1: 失误了，
0: 球还是多少有些犹豫，
1: 是在关键分上连续两次的控球失误。就这球属于是斯洛文尼亚队用防守拼回来的机会。
0: 对，这是机会球啊，后攻又挽救了一个局点，打到26平。
1: 在穆扬诺维奇连续失误的时候，莫尔奇还是承担了这个队伍的进攻的重任。
0: 没错，穆扬诺维奇的后排发球质量不错，蓝回的保护也很好，投二替天有志，打手出界，再帮日本队拿到这个局点。这个回合的关键是在于那次保护啊，这面对三人拦网，这个球把手打开了。又是机会球，
1: 日本队防守有机会，
0: 开网反击，又是一次出色的保护，点到近网，强攻，哇！最后这个强攻直接打过去，高桥郎帮助日本队兑现了这个局点。双方呢，今天这比赛注定是一场拉锯战、持久战。
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骑上自行车，在旅途中感受五光十色。电费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沙漠中的蓝色，草原中的白色，山谷中的金色，绿色生活让世界又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斯洛文尼亚暂时2-1领先日本，接下来这第四局呢，对于日本来讲是没有退路的一局。这个球二传奋力把球救回来，斯洛文尼亚的机会球，组织快攻得分。 三米线上组织平拉开，高桥蓝，
1: 高桥蓝。
0: 到了第四局比赛，日本队高桥蓝这一点还是要继续发挥才行，因为今天其实主要也是靠高桥蓝这一点和西田有志啊，两边好发球。

0: 一传顶得不错，球给的还是有点不舒服，给的有点近网了。
1: 高桥兰连续性的发球，
0: 感觉刚才这个球稍微有点掉头吧，
1: 但是主攻也是有点太着急了
0: 啊，
1: 没有包住球，
0: 嗯，
1: 球打了出去，前面的球已经很远网，
0: 嗯。斯洛文尼亚队前排三点，
1: 是这边是日本队的洛伦，帕尼西奇的发球，
0: 又到了斯洛文尼亚队的这个反轮接一传了。好球，莫日奇的反轮二号位进攻得分，这球是个调整攻啊，不好打。面对三十篮网拍了一个长线，打了一个卧果，一传到位，
1: 可以看到日本队这次调整很快啊，没有受到前面的失利的影响，
0: 对，
1: 开局还是展现了冲击力。宫浦健人的发球，
0: 四号位抢了一个速度，打手出界，好一传，有下篮网，好球！宫浦健人这个状态一上来还是非常火热的。前区下网了，

0: 这一局日本队就是首发谷浦健人，翟德云觉得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是觉得西田状态不是很稳定，
1: 是状态稍微有点下降。
0: 嗯，
1: 而谷浦现在状态不错，

0: 这边后三是日本队拦网出界了。一传过网，穆扬诺维奇的后二扣球得分，感觉穆扬诺维奇的后二效率比前排还要高，前排有的时候有点打不下去。这球给的也好，空门了，又是一个双人拦网，科扎梅尔尼克。他知道呢，想从二传头顶上突破，所以这个副攻过来非常及时。
1: 因为前面已经打了好多个，用副攻牵扯来打高桥乐这一点。还是麦亚诺维奇的发球。还是老哥乔兰，苏伦亚队的机会，还是后二
0: 拦回，这球不敢放，有效拦网，日本抓机会，后三我给打飞了。这应该是不是吹着打手啊？先来看四号位打手出界，斯洛文尼亚队现在是8-9落后一分。
1: 可以看到斯洛文尼亚队想打死日本队都显得非常困难。
0: 对，现在就整个躺起球比较多。
1: 是，而且日本队有个特点就是他只要躺起来就能防。弗兰瑙特的发球，好防守，
0: 日本队这次二传，这个球啊，能传上内劲儿啊，能立住了，让宫部健人发力。
1: 是宫部健人的进攻直线得分，可以看到宫部的状态也是非常好啊。神经一沉的发球，
0: 发球直接得分了。
1: 发球上加了一些变化，由飘球转了一个大力球，加了一些旋转，由瓦尔瑙特换下，换上了谢恩。
0: 穆扬诺维奇的后二进攻得分，
1: 可以看到基本上斯洛文尼亚队的进攻都能被日本队给摸到，不让球直接落地。
0: 这球还是打手变线，
1: 所以就显得每一分都非常困难。这球失误，斯洛文尼亚追一分，
0: 他前驱，穆扬诺维奇啊，这一局穆扬诺维奇的这个后二效率是真的很高，
1: 是。通过防守抓了一个机会，

0: 破坏后三，
1: 打手出界。
0: 我看到现在日本队的功夫加油换上来之后状态非常好，
1: 嗯，
0: 进攻成功率也非常高，
1: 嗯，所以现在整个比赛呈现就是当发球去针对高桥兰的时候，其他攻手能打出来。
0: 是，高桥兰的发球
1: 频发球失误了，这样的话斯洛文尼亚队是扳平了比分，
0: 而且这轮是日本队的落轮，看这一轮的发球怎么去发。还有飘球
1: 保护没上好，让诺维奇的探头得分。
0: 是因为这轮大主打球在前排，发球权失误了，帮助日本队度过了这一轮。
1: 我们看就是今天这个比赛三四名决赛开始也增加了很多这个更多视角的慢动作呈现啊，就是这个制胜分的慢动作呈现，就在主裁后边这个下方的机位，也是多角度去还原赛场。
0: 对啊，诺维奇的调整功，
1: 反轮调整功，
0: 还找公婆，
1: 公婆家人被拦回，强攻，这是有效拦网，格拉诺维奇被拦回，这个人保护很好，但球没上好，
0: 还有
1: 再保护，这球其实有点低啊，但是格拉诺维奇加速发力扣球，
0: 球没有来及，这也是说日本队当大友达现在在前排的时候，他们调整锋线没人能下球，
1: 嗯。这球保护的好啊！
0: 是。
1: 有效拦网。面对双人拦网的一个转斜线啊，轻打。
0: 这个观察的非常明显。你看到目前篮防注意力都在功夫健人的这边，
1: 嗯，现在整个篮防质量斯洛文尼亚队提升很多，但是话音刚落这球给垫过去了，
0: 斯洛文尼亚也出现一个离谱的失误，调整球直接调到对面，随着比赛进行体能下降，一些失误也随之出现了。
1: 今天这场比赛双方还是有几次比较夸张的失误。
0: 是的，功夫健人的发球，功夫健人发球是非常有特点的发球，是一个小侧旋，
1: 嗯，防守好，就应该弹网带出界了，
0: 是塔莱卡尔的发球，每场每局比赛都这样，到中局之后每个队伍的失误都开始变多了，
1: 嗯，
0: 有些像一些飘球的失误，
1: 嗯，这球是不是压线了，压了底线，嗯，接内球，
0: 非常巧妙的一个后区， 两刀一起往发球，
1: 有效拦网，再给后三。斯洛文尼亚队这一局啊，我觉得是他这场比赛算是打得比较好的一局了。
0: 是，而且他们这一局的破坏性拦网很少，基本都有效撑起了。
1: 对，整个篮防的质量是这四局比赛里最好的一局。
0: 后边现在
1: 这对于日本队来讲就比较麻烦了，
0: 是
1: 这轮卡的分数比较多。
0: 赫尔球的直线界外，
1: 实际上现在日本队已经把一传接得不错了，
0: 是，
1: 但就是攻守打不好，
0: 现在没有攻了，
1: 三米线上的组织，宫浦健人，这球打到了，
0: 还是找宫浦，二传也知道需要调动一些进攻点来承担进攻的火力。换上石川游戏来发球，斯洛文尼亚19-16领先日本队。
1: 换上22号杨日克尔日奇，换下了科扎梅尔尼克，他可能刚才这个肩胛骨这个位置不是很舒服啊，
0: 对，有点小拉伤，石川一个轻球，后三进攻得分。
1: 在第四局比赛，斯洛文尼亚队是率先来到了20分。一传到位情况下，组织后三莫日奇。
0: 但是现在面对日本队来说，还是他们的进攻的难题，一传到位打不下去。谢恩的发球，
1: 假发前去也出现了失误。
0: 神经一沉的发球，一传到位了，复攻，
1: 跟上很快啊，快攻得分。
0: 这是刚换上场的杨日克尔日奇，
1: 发球质量不错，攻不见人，二号位突破得分，现在追到18-21，差3分，距离赢下这场比赛，克罗地亚也只差4分。
0: 高桥蓝的发球轮，这是日本队能否追分的关键。
1: 好发球，一传也顶住了。这球莫日奇又是抢快节奏下手。有调整功能够打出这么高质量不容易的。垫跳了，打到了斯洛文尼亚队拦网手。
0: 像这种球是斯洛文尼亚队应该去抓的一些机会，因为这一轮只有大鲁达现在前排打调整功的话，他们是没有什么强攻能力的。还会让福田将马来踢发球，
1: 发球质量很高，强攻没打到手，日本队呢在落后的局面之下敢于去拼发球，
0: 发非常好，
1: 嗯，连续的发球，
0: 两队一起强攻打手出界，
1: 这个分非常关键，因为现在日本队眼看着就要把比分破近了，这个反轮能快速过轮，
0: 还是凭借自己的个人能力，莫尔奇发球还是轻球，
1: 嗯，一传到位了，皮拉开四号位有效拦网，
0: 大友达轩进攻被撑起，现在进攻被撑起了，
1: 好，被快还没有打死，网口球，我想作为棋这关键分啊，这是把之前所有的质疑和波动都兑现到了这个局末的关键分上了。
0: 是，那诺维奇凭借自身的高度，
1: 日本队请求了挑战，
0: 没有。没有过网击球。
1: 嗯。
0: 斯洛文尼亚队拿到了本场比赛的赛点，
1: 在手握四个赛点的局面之下是可以去有大胆尝试的，
0: 已经换上了贾菲尤斗，加强一下前排的拦网，传到位了，
1: 机会球后三，日本队防守起球保攻，哇，这个是连续挽救了两个赛点啊，斯洛文尼亚队应该也没有暂停了，
0: 是没有了，
1: 刚刚换上场的贾斐尤斗，
0: 看不见人的发球还敢发吗，
1: 哇，随着看不见人的发球直接出界，全场比赛结束了，第四局25-22，斯洛文尼亚队获胜，从而呢是以3-1的比分战胜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世界男排联赛的第三名，同时呢第三名也是斯洛文尼亚队在该项赛事的最好成绩，我们要向他们表示祝贺。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呀！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传，
1: 漂亮，
0: 好机会，拖出来了这个球，西班牙队取得了1-0的领先。
2: 卡斯塔涅，
0: 好领先，
3: 投球
0: 漂�亮，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

0: 第三个进球。布瓦奇
1: 射门了，
0: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九十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2: 英格兰队成为第三支杀入四强的球队，拉塔罗马林内顺风主昂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2026钻石联赛伦敦站。接下来的时段呢，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男子400米栏的争夺。首先呢，我们来关注，这是最外道的德国选手埃米尔·阿杰库姆。第七道的这是挪威的名将瓦尔霍姆，奥运冠军级别的选手。第六道这是卡塔尔选手桑巴，桑巴在钻石联赛前两站呢也是来到了中国。第五道出发的这是来自尼日利亚的选手埃泽基尔·纳萨尼尔。第四道的美国选手巴西特是赛前退赛。在第三道的是美国选手卡莱布·迪恩。第二道的这是巴西选手马特乌斯·利马，他在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最好成绩47秒37。最内道出发的是英国的本土选手查尔莫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厦门站巴西选手多桑多斯创造的46秒72，而在伦敦站的赛会的记录是47秒12，属于挪威选手瓦尔霍姆，那是在2019年的7月份创造的。同时，这一站呢，对于瓦尔霍姆来说，不像是过去几站有多斯桑多斯给他那么大的压力。对手的实力或者说是硬实力呢，现在来看跟他有着比较明显的差距。就今天这一站呢，没有人在本赛季跑出过47秒以内的成绩，只有他打开过47秒大关。一起来等一下这一枪。
1: Set.
0: 好的，比赛开始了。瓦尔霍姆启动反应冲得非常的凶，而且在前三个栏架现在已经确立了一定的领先优势。同时呢，尼日利亚选手纳萨尼尔在这个阶段也是保有一定领先。瓦尔霍姆很快要超过外道的阿杰库姆，在第二个100米，瓦尔霍姆已经确立了自己的优势。桑巴在这个阶段呢，还是能够处在前三位。除了桑巴之外呢，纳萨尼尔现在也保持着他的优势。第三个100米跑完之后，看看瓦尔霍姆能不能确立自己的领先，同时呢，看看阿杰库姆还能不能再往回追一点。对于桑巴和纳萨尼尔来说，这个阶段呢，纳萨尼尔有。

鞋掉队了，瓦尔霍姆继续保持领先，最后的五十米加速，阿杰库姆追回了他的位置，今年世界最好成绩46秒62，整整比多斯桑多斯此前在厦门站创造的0.72的成绩快了0.1，修正之后的成绩46秒61，全新的赛会纪录。第二名是德国选手阿杰库姆，桑巴呢是48秒10，获得第三。阿杰库姆呢这一枪的成绩也创造了全新的德国全国纪录，47秒45。纳桑尼尔在前半程冲得太凶了，到了后面的这200米呢有些跟不上。同时对于桑巴和阿杰库姆来说，这个阶段啊，两个人也都没有办法继续去把位置向前去冲去提升了。对于瓦尔霍姆来说，这一枪真的是全程高能的一枪。这一站的状态呢也确实是出色。第一名瓦尔霍姆创造全新的赛会纪录，阿杰库姆创造全新的德国纪录。在伦敦体育场第一枪竞赛的比赛就已经为我们上演了非常精彩的好戏。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铁饼赛场。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这一投能够让他上到第二名，67米07。谢拉·杰克逊在今年的室外赛季当中呢，投出过67米25，现在排在第一的还是他的同胞塞恩，67米65的成绩。这就是瓦拉里塞恩。塞恩呢，在他婚前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奥尔曼啊，当时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的选手。同时在婚后呢，他把自己的姓氏改为夫姓之后啊，确实会让很多田径迷乍一听上去感觉有些陌生，但是一看他的脸，还是熟悉的运动员。68米39，他的特点呢就是动作非常的优雅，而且整个的旋转投掷动作是非常的舒展。却单项的世界最好成绩今年呢也是瓦拉里塞恩创造的73米10。男子选手范克林肯呢，他在本赛季也投出了70米以上的成绩，也是创造了个人的 PB。

那他是排在第二位，67.99米。法拉利塞恩、范克林肯还有杰克逊是进入到了最后一头。钻石联赛比较有意思的赛制就是田赛这边的最后一头和最后一跳都得是确保你进入到前三才有机会说最后完成逆转或者反超。先来看一下塞恩。

塞恩今天还没有突破过七十米大关，来看一看他的这一投。塞恩的特点也是，到了后面这几投也是比较容易出状态。看他的最后一投旋转出手，哇、哦，漂亮！这一投看看是不是有七十米？他的身体控制最后也让他留在投掷圈之内，身体控制能力很强。这头应该还不到七十米，68.12米。接下来来看一下荷兰选手范克林肯，本赛季曾经投出过70.99米，今天有没有机会去突破自我？旋转出手，他前面的这个动作没有完全衔接好，最后这一投在出手之前，看上去呢动作是有点紧，最后他自己也是踩掉了这一投的成绩。今天的最好一投呢定格在67.99米。今天出手之后，他看着自己的这个器械运行轨迹，就已经知道这头肯定是没有了，只剩下了美国选手谢拉杰克逊。看一看谢拉杰克逊的最后一头，有没有可能去反超自己的排名？现在最好一头的成绩还是67.07米。投掷项目到最后呢，也是要放松。旋转出手，动作衔接很快。看他这一饼，最后落地漂亮，反超。这一投真的有点不可思议。有七十米的话，现在可以确定反超了塞恩和范克林肯，71.72米。这是个人最好成绩啊，同时也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02年出生的谢拉杰克逊正处在他职业生涯的黄金上升期。此前呢，在今年的4月11号，在美国国内的投掷比赛当中呢，创造了他的赛季最好成绩67.25米。在伦敦站可以说是突破自我，同时呢，最后这一投也让他创造了全新的钻石联赛纪录，71.72米。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女子铁饼和男子撑杆跳高赛，都是在北京时间9点之前就已经开赛的两个项目。这是库弗兰蒂斯5.60米的高度，对他来说只能算是热身。这一站呢，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可以说是众星云集，像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世界纪录保持者杜普兰蒂斯，奥运会的亚军卡拉利斯，包括前世界纪录保持者法国的拉维莱涅、荷兰的名将弗龙、美国的名将尼尔森和肯德里克斯。萨姆·肯德里克斯，看他5.75米的高度。肯德里克斯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伤病呢，最近几个赛季的状态确实有起有伏，但是他的基本功是非常的扎实。5.75米的高度也是一次非常顺利的通过。

0: she was a rocket, baby.
1: 来关注澳大利亚的名将马绍尔。格迪斯马绍尔呢，在此前的室内世锦赛当中呢，也站上领奖台。他敢起，漂亮！这一跳呢，虽然说是动作衔接有一些问题，但是调整还是非常快的。相比于此前我们看到的杜普兰蒂斯还有肯德里克斯的那种非常快速的助跑，然后插杆起跳，动作衔接非常的紧凑，他的动作呢相对来说慢一些。肯德里克斯已经做好准备了，也是希望能够让现场的观众能够给他去鼓鼓掌。这一站的赛会记录呢，还真是不属于杜普兰蒂斯，属于拉维莱涅。来看一下他的这一跳插杆起，漂亮！这是肯德里克斯他的特点，就我能够更合理的去分配体能，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变成老将之后，他现在的每一跳的动作不像是杜普兰蒂斯那样，我把自己扔过去，我冲起来把自己扔过去，他是完全严丝合缝零公差一样的贴着横杆过。澳大利亚选手柯蒂斯·马绍尔，5米85也是他今天第一次尝试。

不靠保证速度保持节奏，他敢起跳也是非常顺利。这跳前面的冲刺速度保持了他的这种一贯以来的有加速上的优势。马绍这一跳过去之后也是比较兴奋，而且撑杆跳高的这些运动员他们私下里关系都非常好，下来之后肯德里克斯呢也是跟他表示祝贺。我们下面来看一下希腊选手卡拉利斯在男子撑杆跳高赛场的表现，5.85米的这一跳，第一次试跳5.85米，这一跳就他在冲刺的时候还是给人感觉他的脚步有点沉，动作不够轻盈。要知道他可是在巴黎奥运会上一度有机会去冲击杜普兰蒂斯的位置。看看杜普兰蒂斯保持插杆起跳，哇、哦啊、这一跳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也失误了，这个高度对于杜普兰蒂斯来说出现了单跳失败的情况，在前面几个赛季还真是不多见。冲刺速度不错，插杆上瘾，但是呢他的上瘾过程当中这条线路发生了偏移，来看一下挪威选手古托姆森5.85米的高度第二次尝试，他敢起跳漂亮，这一跳很干净，上一跳的失败呢对他来说多少信心上有一些损失，但是呢这一跳对他来说还是能力可以，能力是能够达到6米以上的。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伦敦站钻石联赛男子撑杆跳高的比赛，看卡拉利斯5.95米的高度冲得非常凶，插杆起漂亮，哎呦这一跳动作本来衔接的非常

不错，结果下落的过程当中呢，身体把横杆给蹭到了，这跳实在是有些可惜。来看杜布兰蒂斯，5.85米让他不开心了，所以直接选择免跳，跳5.95米。这是奥运冠军的一种任性方式，我们看他的这一跳漂亮，5.95米没问题。上一跳绝对是让杜普兰蒂斯感觉到不快，他的父亲在看台上看着他的表现，因为按说呢5.85米、5.95米这样的高度不应该成为他的拦路虎。哦，给人感觉杜普兰蒂斯他的这个大腿现在还是有一些伤势存在的，所以对他来说往后这几跳可能都会有一些影响。卡马绍尔的第二跳5.95米，开杆起跳，这跳没问题，落下来之后看了看横杆，继续来关注男子撑杆跳高的赛场。5.95米的高度，卡拉利斯第二次尝试插杆起跳，哦，这一跳真的是玩了一个心跳，他自己也觉得有一点惊险。5.95米的高度是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来看一下来自美国的老将萨姆肯德里克斯，5.95米的高度，他第一次尝试，保持节奏，插杆起跳。哇，这一跳真的是有惊无险，有惊无险的顺利通过了。他自己也表示难以置信，这一跳对他自己来说也是一个惊喜，横杆都已经跳成那个状态了，哇，好像自己已经获得这站比赛的冠军一样。5.95米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我们来看一下萨姆肯德里克斯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了，起跳，这一跳没有了。但是今天他足够兴奋，他今天创造了赛季最好成绩的5.95米，这也是可以庆祝的一次比赛。克里斯马绍尔6.04米的高度，第三次尝试插杆起，当横杆的高度来到6米，对于肯德里克斯，对于克里斯马绍尔，对于卡拉利斯，这都是非常难的高度。看一下卡拉利斯有没有可能在今天超越6米，击败杜普兰蒂斯，插杆起跳，最后差一点落到这个插杆的这个坑里面，自己也有一个保护动作。今天肯德里克斯他的这个心情真的是好，跳出5.95米赛季最好成绩之后，对每一个人都是表示祝贺。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四百米的争夺。女子四百米首先来关注的是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尼基莎普莱斯，在第七道出发的是波兰的选手娜塔莉亚布克维斯卡，也是波兰的四乘四百米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是来自多米尼加的选手保利诺，在此前几站的钻石联赛呢，他的女子四百米几乎是一个统治级的表现。第五道是牙买加的选手斯泰西威廉斯，这个赛季也打开了50秒大关。第四道的是挪威的选手

0: 克莱特耶格尔。第三道是英国的本土选手耶米玛丽约翰，本赛季呢跑出了49秒85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二道的这是来自古巴的选手罗克萨纳戈麦斯。对，内道出发的是英国选手夏洛特·亨里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就是画面当中的保利诺创造的48秒48，在今年的钻石联赛巴黎站6月28号跑出了48秒48的成绩。赛会记录呢是尼基莎普莱斯在第八道的牙买加选手跑出的48秒57。那是在2024年7月20号创造的，也看一看今天这一枪。出发之后能够看到保利诺前半程冲的比较凶，同时呢，尼基莎普莱斯现在保持他的优势，在最外道，因为他是在最外道，所以在今天起跑之后，他在前半程冲的非常的凶。耶格尔在前半程也保持的不错。威廉斯现在处在前三，保利诺呢现在相对来说处在一个中游的位置上，但是到了后程才是他发力的一个时间节点。第二名之间的竞争可以说非常激烈，保利诺逐渐赶超上来，保利诺不断加速，最后的100米保利诺确立自己的领先优势，抗乳酸堆积能力真是非常的突出，放掉最后10米，撞线成绩是48秒97。后程还得是看保利诺。这一枪可以说保利诺非常合理的体能分配，尤其是到后程他的这种加速能力，超越了尼基莎普莱斯，同时呢，在他外道的布科维斯卡也被他甩远。威廉斯包括耶格尔也都被他拉开了差距。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弯道进直道的时候，他内道的两个人斯泰西威廉斯还有耶格尔本来跟他还处在相持的阶段，进了直道之后保利诺直接把两个人甩开了，但这相对于耶格尔来说跑得也非常的出色，最终是第二名的成绩完赛，49秒15，也是全新的挪威纪录。第三名呢是斯泰西威廉斯，49秒52。布科维斯卡跑出了自己凭赛季最出色成绩的一个1枪50秒10。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精心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0: 男子800米的比赛，我们来看一下，在第八道，两位选手，波兰的帕特里

克希拉茨基和英国选手亚历克斯波利特尔。希拉茨基呢是今天的领跑员，在第七道的两位选手分别是澳大利亚的彼得博尔和来自挪威的选手格伦斯塔德。在第六道的，这是肯尼亚的名将伊曼纽尔瓦尼奥尼，也是奥运会世锦赛冠军级别的选手。来看看在他内道的第五道选手，来自英国的马克斯伯金。在第四道的是另一位英国选手本帕蒂森。在第三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布兰登米勒。第二道两位选手分别是来自爱尔兰的马克英格利什和来自美国的选手布莱斯霍佩尔。最内道出发的，这是爱尔兰选手基安麦克菲利普斯。这站比赛对于奥运会世锦赛冠军肯尼亚的名将瓦尼奥尼来说呢，没有了阿罗普的冲击，他的纸面实力肯定是最强的，1分43秒曾经在本赛季打开过。那么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还是加拿大选手马尔克·阿罗普在巴黎站跑出的1分41秒84，而伦敦站的赛会记录是属于瓦尼奥尼，1分42秒整。现在比赛已经开始了。最内套的绿色激光标志是今天的目标速度，要去冲击1分40秒。这个对于前半程要领跑的希拉茨基来说会有着一定的难度。瓦尼奥尼在比赛开始之后迅速的占据领先，他就是现在跟在希拉茨基的身后。800米的比赛可以说是非常激烈的，只跑两圈，所以到了第二圈呢，我们看看希拉茨基很快要退出赛道。除了瓦尼奥尼之外，他身后的米勒对他也是紧追不放，当然还有英国选手伯金。瓦尼奥尼可能领跑的有一点早，但是这个阶段呢还是要加速了。他如果在这个阶段放掉自己的领先位置的话，很有可能到了后半程就冲不上去了。瓦尼奥尼脚步现在有些沉重，伯金和美国选手米勒打算从外道超越吗？这是超越了瓦尼奥尼，瓦尼奥尼现在已经掉到第二位了。瓦尼奥尼逐渐被大集团所吞没，他最后的撞线来自美国选手米勒，最终是获得冠军。美国选手布兰登米勒是1分42秒19，创个人 PB 的一枪。来自爱尔兰的选手马克英格利什也是个人最好成绩1分42秒97，收获第二名。英国选手伯金1分43秒30，收获第三名。这一枪到了后半程，尤其是最后的200米，瓦尼奥尼的脚步就显得非常的沉重。米勒对他完成超越，同时英格利什伯金在这个阶段跟大集团一起吞没了瓦尼奥尼。英格利什从外道进行超越，

0: 霍金在这个阶段其实呢，他的这个体能能够去超越瓦尼奥尼，但是没有想到英格利什在外道有更宽阔的、更广阔的空间，没有去挤内道去超越。布兰德米勒可以说是伦敦站钻石联赛的一匹黑马。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3000米的比赛。来看一下选手，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一共是20位选手参加。埃塞俄比亚的选手希鲁特梅什沙，他的同胞梅迪娜艾萨。在他们身旁的这是澳大利亚的名将杰西卡赫尔。英国选手雷根基斯。来自爱尔兰的选手德拉西里。澳大利亚的名将林登霍尔，以及来自英国的选手汉娜·纳塔尔和菲茨杰拉德，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阿莱马约，英国选手劳拉·缪尔，埃塞俄比亚的两个选手哈维·阿贝拉和潘塔耶·贝拉耶，澳大利亚的两位选手劳伦·瑞安和乔治亚·格里菲斯，以及罗斯·戴维斯，还有肯尼亚的选手阿基多尔，西班牙选手马尔塔·加西亚，英国选手沃克，还有日本选手田中希实。
1: On your marks,
0: 好的，比赛发枪。女子3000米的比赛呢，由于不是奥运项目，所以呢，我们会看到很多以1500米和5000米作为主项的运动员来参加。个别时候，或者说极个别的时候呢，会有3000米障碍的运动员来检验自己的平跑能力，来参加一枪3000米的比赛。今天比赛开始之后，来自瑞典的领跑员维拉舍贝里迅速地跑到最前面。伦敦站钻石联赛3000米的比赛呢，赛会的记录是属于爱尔兰选手索尼亚·奥沙利文，那一枪的成绩是8分21秒64，但是30多年前的一枪成绩了。同时呢，今天伦敦站钻石联赛最内道这个绿色的激光信号，也是提示着运动员要去冲击赛会记录，要冲击8分21秒64的成绩。今天的像阿莱马约，包括林登豪尔这些名将呢，都不打算在前半程冲得太凶，要保持速度，同时呢，要对自己的这个名次和最后的体能分配进行合理化的处理。我们看到英国选手基斯现在的位置啊，可以说有些不保。看到纳塔尔也逐渐赶超上来， 纳塔尔现在是上到前三，在最后阶段可以说拼得非常凶，这下赫尔也敢。

现在逐渐开始掉队，很难继续跟上了。杰西卡·赫尔继续保持优势，全力加速，最后的一百米不到，最后的五十米，杰西卡·赫尔爆发出了非常强劲的冲刺能力。他最后他的撞线8分24秒69，这个成绩尽管距离赛后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但是杰西卡·赫尔在最后时刻，我们看到了他还剩200米左右的时候，突然从大集团当中冲出，8分24秒69，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第二名也是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罗斯戴维斯，创造个人 PB 的8分25秒38，萨拉西里是8分25秒63，也是创造个人最好成绩。这一枪呢，如果说选手们没有刷新全新的赛后记录，只能说在前半程跑得有些保守。杰西卡·赫尔在比赛的最后时刻还是展现了非常强的体能储备。最后这150米，或者说是接近200米的这个距离，拉爆了所有对手，而且最后没有跑出痛苦面具了。最后冲刺的时候，他的还是带着笑容，他的表情非常轻松，完成了这一枪的比赛。所以今年的钻石联赛后面几站，杰西卡·赫尔可能还会有更出色的表现。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作休息，稍后继续伦敦站钻石联赛的直播。来看看女子跳高赛场，李斯汀，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1米93的高度。这一站伦敦站钻石联赛呢，像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这两个世锦赛能够去争夺金牌的选手，都是来到伦敦站。波兰选手佐基克1米93的高度起跳，这跳向上的仰角呢足够。佐基克个人最好成绩也跳过2米以上。澳大利亚的选手埃莉诺·帕特森，漂亮。他其实和奥利斯拉格斯、马胡奇克都可以去争夺一下这站的最终的冠军，但是1米93这个高度，现在看马胡奇克和奥利斯拉格斯现在都没开始跳了。刚才躺在他身旁的是奥利斯拉格斯，这是马胡奇克，看看，漂亮，不愧是世界纪录保持者。他这个空中动作还有他在空中的这个预留空间是非常充足的。现在横杆的高度来到1米96，来看一下牙买加选手迪斯汀，比较遗憾，他的个人 PB 曾经达到过2米整，但是呢拉马拉迪斯汀在1米96的这个高度今天就失败了。来看一下奥利斯拉克斯，世锦赛冠军，看他这一跳漂亮，1米99。奥利斯拉克斯他的特点就是非常的阳光，总是面带笑容的去比赛，凭了自己的赛季最佳1米99。而他的一个特点就是比完赛每一跳下来之后都得在他的这个小笔记本上去记录下来，最后这几跳他的心得体会，最后这几步他的比赛感觉。澳大利亚选手帕特森这一跳有点可惜，起跳的角度不够，感觉是平着飞出去的。看看马胡奇克的这一跳，
脚跟应该

是碰到了横杆，看他这个表情，没问题，一米九九，一米九九的高度，第二次试跳通过了。毛奇克是世界纪录保持者，同时呢也是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女子跳高赛场，帕特森一米九九的高度第三次试跳失败，让今天她的有效成绩定格在一米九六。帕特森今天状态确实是相对来说比较低迷。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马乌奇克在两米零一的这个高度上的表现，这是他的第三次试跳了。迈开大步，保持节奏，加起来，漂亮！这一跳跳完之后，我们能够看到的是一瞬间，马乌奇克他的眼神非常的霸气。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也是属于马乌奇克的，此前跳出了两米零三，当然那还是在室内赛季，今年的一月份。我们来看看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他一般起跳之前助跑之前会大喊一声为自己加油，保持节奏起跳，漂亮，也是两米零一，也是三次通过。他把压力又给回到对手那一边，两米零一是他的赛季最好表现。走下来，奥利斯拉格斯赶紧再写两笔，把自己的笔记本打开，这是他的一个标志性动作了。他是在最后这几步冲刺阶段，如果感觉很好的话，他会记录下他当时的感觉，用以强化他的记忆和肌肉记忆。助跑起，这一跳给人感觉是有机会，但是空中动作没有能够控制好，

0: 奥利斯拉格斯2米03的高度第二次尝试，这跳可惜，起跳高度有，角度也够，而且刚才向上的势头呢相当好。马普奇克第三次尝试，最后呢还是因为体能下降，包括方方面面的因素，最后三次试跳全部失败了。对于奥利斯拉格斯来说，现在还有一次可以去尝试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三次都失败的话呢，他的名次也可以排在马普奇克之前。2米01的两人都是三次试跳通过，1米99此前奥利斯拉格斯是一次通过。还是很可惜，就跟他的上一次试跳比较像的是，都是有机会，身体高度也够，但是最后呢自己的这个过杆还是有些不干净的动作，把这个横杆给带到。那这样呢，来自澳大利亚的选手奥利斯拉格斯又收获了伦敦站的冠军，马普奇克名列第二，帕特森是收获第三。我们来关注男子110米栏的比赛。现在的世界纪录保持者来自美国的萨普，杰克比萨普也是来到了伦敦站。来看一下第一道的选手，这是来自英国的塞缪尔·本内特，他的能力呢和世界高水平的运动员还是有着比较大的差距，个人最好成绩才13秒41。第二道的，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阿兰多·本内特，赛季最好成绩13秒15。第三道，来自美国的选手特雷·坎宁安，本赛季打开了13秒大关。第四道，来自美国的选手杰克比·萨普，本赛季创造全新的世界纪录12秒75，也是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第五道，来自美国的名将科德尔·廷奇，本赛季最好成绩13秒06。第六道也是来自美国的选手贾马尔·布里特，他的本赛季最好成绩12秒86，也是个人最佳。第七道的是古巴选手梅嫩德斯，本赛季跑出13秒02的个人最好表现。第八道，这是来自牙买加的选手德马里奥普林斯，本赛季跑出了13秒01的个人最佳。赛会成绩是，赛会记录是12秒93，美国选手梅里特在2012年创造的，已经是十几年前了。也看一看这站比赛，年轻的杰克比萨普能否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同时，对于廷奇来说呢，今年他的状态也是比较出色的。能不能从去年的这个状态里延续到今年？好的，比赛开始，快速上第一个篮，坎尼安和萨普两人处在相持阶段，萨普逐渐占据领先的身位，同时梅嫩德斯赶超上来，处在第二位，萨普保持领先，最后撞线，12秒90，全新的赛会记录。梅嫩德斯是收获第二名，梅嫩德斯最后是超越了坎宁安， 修正之后的这一枪成绩12秒89，撞线成绩当时还是12秒90，不过当时已经可以确定创造全新的赛后记录。2005年出生的杰克比萨普，在今年每一站的比赛，或者说是此前每一枪的男子百一栏的比赛呢，都是非常稳定的，能够去打开13秒。而且最后他的撞线状态可以说非常的放松，非常的轻松。坎尼安这个时候还跟他相持，但是已经被他逐渐甩开。梅内德斯后程冲上来，创造全新赛后记录的杰克比萨普成绩是12秒89，第二名梅内德斯13秒01，也是他的个人 PB。 坎尼安是13秒12，收获第三名。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2: 欢迎使用讲解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0: 马上要开始的是男子100米的飞人大战。来介绍一下选手，在第一道的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祖，室内世锦赛的冠军。第二道的是南非选手莱奥特莱拉。在第三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第四道的是喀麦隆选手伊曼纽尔埃塞梅。埃塞梅这个赛季跑出了个人最好成绩的9秒94。第五道牙买加选手塞维尔，也是世锦赛冠军，本赛季最好成绩9秒82。第六道这是尼日利亚的选手卡因索拉阿贾伊，本赛季跑出了个人的 PB 9秒84。第七道是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本赛季呢也打开了10秒大关，9秒98。第八道英国的名将扎内尔修斯，本赛季的最好成绩是10秒01，还没有打开10秒。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创造者就是画面当中的这一位，牙买加的飞人塞维尔，9秒82，这是在牙买加的金斯顿，在今年的6月份创造的。而赛后记录呢是2010年美国选手泰森盖伊创造的9秒78。

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枪。这一枪可以说也是世锦赛至少是半决赛级别的水准的一枪比赛。扎尔内尔修斯这样世锦赛站上过领奖台，塞维尔呢世锦赛拿到过冠军。好的，比赛开始，塞维尔启动反应非常的快，在第三道的美国选手乔丹安东尼这时候逐渐的被超越，塞维尔被阿贾伊超越，阿贾伊最后保持住他的速度，嚯，他是看着自己的对手塞维尔完成的撞线，9秒84。阿贾伊这枪跑的是非常的霸气，9秒84也平了尼日利亚的国家纪录。这枪呢也是他凭了自己赛季最佳、个人最佳的一枪成绩，9秒84，现在处在一个非常稳定的平台期。第二名呢是世锦赛冠军牙买加的塞维尔，9秒87。再来看这枪出发之后，塞维尔启动反应确实不错，第三道的美国选手安东尼这个时候已经被超越了，半程之后被超越，阿贾伊在60米过后开始把速度加起来，而且呢他是状态非常的出色，到了最后10米把这枪几乎是放掉了，没有全力去冲，还看着自己身旁的塞维尔。塞维尔最后相持阶段没有再去拼，这枪跑得有点紧，身体的姿态显然是不如他在去年东京世锦赛时候的那种状态。第三名属于英国选手罗梅尔·格莱夫，9秒97。埃塞梅9秒97，收获第四，两个人是千分秒位决胜。这次跳远赛场，这是美国的选手克莱尔·布兰特，

尔·布兰特去年的东京世锦赛，我们也看到过他的表现，进入到了决赛，看他的这一跳，第一跳节奏不错，上板，先要确定一个有效成绩。6.71米。伦敦站这一站的比赛呢，美国选手塔拉·戴维斯·伍德豪尔倒是没有过来参赛。法国选手希拉里·科帕查第一次试跳先有效成绩，但是呢，他的这一跳给人感觉就是在起跳之后动作不够舒展，空中动作都没做完。上板的没问题，但还可以再向前去探出自己的鞋尖。来看一下女子跳远赛场，意大利选手亚皮奇诺节奏不错，上板最后有一个加速，看这条他的上板位置应该没问题。6.82米的这个成绩能够让他上到第一，哇，极限用板。来看女子跳远赛场，科帕查法国选手科帕查呢，在这几次试跳给人感觉就是他的腾空的状态不是最理想的一个状态。落地的时候呢，最后他的成绩测量6.72米呢，现在来到第二位，克莱尔·布兰特现在是掉到第三，此前的最好成绩6.71米。上板起跳，看一下他这一跳的成绩是否有效，没问题。上板还可以再往前去踩一点，这一跳上板明显是有点保守，但是呢，这一跳成绩一定不会差。有没有6.8米？至少6.72米以上。6.80米，6.80米的话，能够让他再抢回属于自己的第二的位置。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德国选手米哈姆博，他的第五次试跳了，前面的四跳都没成绩。哇，这一跳成绩真不错啊，上板应该没问题。他在伦敦站真的是惊险，上板没问题，而且最后这几步啊，完全是拼了的状态，7.05米，赛季最好成绩。好，我们接下来关注女子跳远的最终的决赛。决赛轮呢，只有三位选手参加：米哈姆博、亚皮奇诺和克莱尔·布兰特。米哈姆博在前面四跳全部没有成绩的情况下，第五跳创造7.05米的赛季最好表现。他能不能继续突破自我？冲起来，保持速度，上板，哎呀。

0: 这一跳还是节奏问题，对他来说这一站的比赛也是有点神奇。如果最终夺冠的话，那六跳只有一跳是有效成绩。这跳应该没问题，但是呢，这跳的距离太近了，四米多，四米二三。跳完之后，他自己也是尴尬的笑了。亚比奇诺调整一下自己的标志块，此前他的最好一跳成绩是6米82，是在第二跳创造出来的。刚才亚比奇诺的第六跳也是他的最后一跳了，会不会发生逆转？加速助跑起跳，这跳就算成绩有效的话也是没有可能。上板呢显得有些保守，今天他的最好成绩也定格在6米82。接下来呢，还剩美国选手克莱尔·布莱恩特。这时候呢，也是需要现场的观众去为他拍一拍节奏，打一打节拍，让他更兴奋一些。6米80已经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看看能不能继续去突破一下，保持节奏。加起来，上板起跳，成绩有效，但是没有办法去超越米哈姆博了。德国选手米哈姆博7米05的成绩收获伦敦站的冠军。6米94，这一跳对于克莱尔·布莱恩特来说呢，也是他的赛季最好成绩，突破了自己的赛季最好表现。米哈姆博今天第五次试跳，真的是把他从悬崖边上给拉了回来。好，下面我们来关注的是女子200米的飞人大战。从第八道我们来认识一下选手，在第八道的是巴哈马选手米勒维博。在第七道的这是美国选手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奥运冠军，美国4x100米接力队成员，这是个学霸。第六道的是圣卢西亚选手朱莉安·阿尔弗雷德，巴黎奥运会的女子百米新科冠军。第五道这是来自英国的选手艾米·亨特，在世锦赛上他也登上了领奖台。第四道同样也是来自英国的选手阿什·史密斯。他和艾米·亨特在伦敦体育场比赛可以说享有着比较高的人气。第三道是美国选手阿纳维亚·巴特尔。第二道的是美国选手卡布里亚·瑟吉斯。本赛季跑出了21秒93的个人最佳成绩。最内道的这是英国选手斯克塞斯埃杜安。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呢是属于朱利安阿尔弗雷德创造的21秒51，这是在上一站钻石联赛摩纳哥站创造的。 同时呢，他在去年的伦敦站钻石联赛当中呢，跑出了21秒71，这也是属于伦敦站的赛会记录。同时呢，奥运冠军加布里埃尔·托马斯也是不可小觑的选手。主场作战的艾米·亨特也可以去竞争一下前三。好的，比赛发枪。加比托马斯这个阶段呢，逐渐被超越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优势。艾米亨特被他内道的阿什士米斯给超越了。阿尔弗雷德保持住他的领先优势，加比埃尔托马斯能不能再去向前拼一拼？还是阿尔弗雷德以创造赛会纪录的21秒66收获冠军。21秒66也是刷新赛会纪录，也非常接近他今年在摩纳哥创造的21秒51的世界最好成绩。加比托马斯是21秒81收获亚军，米勒维伯22秒24收获第三名，艾米亨特最终是名列第五。这一枪出发之后，加比托马斯的位置就有些不保，逐渐的被阿尔弗雷德给超越了。但是在弯道进直道的阶段呢，加布里埃尔托马斯还是跟他有一个相持。最后的10米，给人的感觉就是阿尔弗雷德非常轻松的状态去完成撞线。这一枪对于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来说跑得有点紧，到最后全力的去努着往前拼。不管是他的朋友还是队友还是一些媒体，都会把加布里埃尔·托马斯有的时候叫做加比托马斯。祝贺阿尔弗雷德，祝愿阿尔弗雷德呢，从巴黎奥运会开始告诉人们，圣卢西亚的选手将会在短跑的赛场上长久的统治。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的是男子400米的比赛。第八道，这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弗农诺伍德。诺伍德在今年跑出了44秒58的成绩。第七道，这是来自博茨瓦纳的选手李埃皮。李埃皮也是博茨瓦纳4x400米的接力队的成员。第六道，来自美国的选手莱伊本杰明。第五道，这是英国的名将马修·哈德森·史密斯，本赛季跑出了44秒09。在第四道的是美国选手雅克里·帕特森。第三道的是来自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的选手杰瑞姆·理查兹。第二道的是来自美国的选手克莱布·麦克雷。第一道也是最内道的是英国选手本·杰弗里斯。在这一枪的比赛，男子400米，像是哈德森·史密斯和美国的这些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帕特森还有麦克雷，这都是400米和4x400米赛场的老对手了。不管是在男子比赛还是在混合接力的比赛，这都是老对手。 同样对于里埃皮来说，这几个美国选手包括来自英国的选手哈森史密斯都是非常熟悉和了解，跑接力的时候他们是对手，个人赛的时候同样也是如此。
1: 赛
0: 好的，比赛开始。来，本杰明在第一个100米冲得非常的快，来看看英国选手哈德森史密斯这个阶段能不能追上他。 VIP 现在显得有些掉队，哈德森史密斯冲进前三保持住，第七道的李埃皮现在逐渐被超越了。来，伊本杰明保持住他的优势。来，伊本杰明现在还是保持在第一位，帕特森和哈德森史密斯在他的身后。哈德森史密斯进入到直道之前要加速，最后的直线加速的位置，来，伊本杰明能不能守住自己的身位。哈德森史密斯在他身后的追赶，最后撞线成绩44秒05，还是赖伊本杰明守住了自己的优势。赖伊本杰明此前的个人最好成绩是44秒11，那是在本赛季创造的，这个赛季继续刷新个人的 PB 44秒05。哈德森史密斯44秒18收获第二，第三的是美国选手帕特森44秒25。这几个美国选手，赖伊本杰明包括弗农诺伍德、麦克雷、帕特森，都是在世锦赛上和奥运会上参加4x400米混接或者说是男子接力拿到过金牌和奥运金牌的选手。哈德森史密斯是很难再向前一步。比帕特森要快，但是想要去追赖伊本杰明的话还是有着非常高的难度。这相对于赖伊本杰明来说，从开始到结束一直保持着他的领先，第一个100米发令枪响之后迅速的就冲出去了。好，我们来关注女子800米的比赛。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八道的我们刚才看到的是来自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的选手马洛尼，也是今天的领跑员。第八道英国的名将基利·霍奇金森，第七道这是荷兰的选手费米克布鲁德斯博尔，他是原来400米栏的运动员转向到了800米的赛场。六道是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齐格杜古马，第四道来自英国的选手菲比吉尔，以及澳大利亚的选手萨拉比林斯，这是美国选手艾迪生威利，另一位来自英国的选手杰马里基，他也是有着前三的实力，甚至有可能去冲击冠军。最内道出发的这是英国选手伊莎贝尔伯菲，今天呢基利·霍奇金森目标就是冠军，看看今天有没有搅局者出现。好的，比赛开始了，今天的目标就是1分54秒整，要去突破赛会纪录，突破基利·霍奇金森自己所保持的1分54秒61的赛会纪录，那是在2024年巴黎奥运会之前的伦敦站他创造的成绩。而内战伦敦站的 比赛过后呢，他最终在巴黎是摘得了金牌。今年的世界最好成绩是瑞士选手维罗创造的1分53秒80，在巴黎站跑出来。而同时，对于女子800米的比赛来说呢，身高超过1米84的布鲁德斯博尔来说，这也是一个800米的新人，因为他在400米栏的比赛和4×400米的接力的比赛当中呢，几乎已经拿到了所有的荣誉。奥运会和世锦赛的冠军，现在要去突破自我，挑战一个全新的项目。霍奇金森直接是超越了领跑员。这个时候波尔要去跟一下，否则到了后程完全没机会了。本克布鲁德斯波尔呢也是在婚后冠以夫姓，所以在此前我们转播他比赛的时候会叫他费姆克波尔。霍奇金森继续保持自己的领先，弯道进直到最后的100米了。波尔还有没有可能继续缩小两人的差距？而对于霍奇金森来说，他的目标是要去刷新赛会记录的。霍奇金森还在加速，费姆克波尔在他的身后。霍奇金森看他最后撞炫成绩1分56秒21，尽管没有刷新记录，但是冠军已经足够让主场的观众去兴奋了。最终成绩1分56秒21，距离霍奇金森收获冠军。来自荷兰的选手布鲁德斯博尔1分56秒46收获第二名。来自埃塞俄比亚的选手杜古马1分56秒92赛季最好成绩收获第三。这一枪呢，霍奇金森的强势在于还剩下不到300米，200多米的时候直接是超越了马洛尼，超越了领跑员。当然对于博尔来说，一个全新的项目，这个800米他还有足够的进步空间。他也知道跟住霍奇金森的话一定会去提升他在这个单项上的成绩和表现，因为今年没有什么太特别的大赛，所以对于博尔来说呢，还有一年多的时间可以去准备北京世锦赛。好的，各位观众，那么伦敦站钻石联赛的转播到这里也就全部结束了。再次感谢您的收看和陪伴，只有崔潇为您解说评述的，再见。

0: 终于被打破。姆巴佩在今年世界杯上个人的第八个球到来了，自己切打门，
1: 漂亮！
0: 法国队打开了局面，法国队成为第一支杀入本届世界杯四强的球队。

0: 斯大念，
1: 投球，投球，漂亮！
2: 又是德凯特拉雷，41分钟，德凯特拉雷个人本届世界杯的第三个进球。库瓦奇
3: 射门了，
2: 这脚远射，布雷下手了，补射，敲进了。西班牙队在90分钟之内结束了战斗。又一次凭借着神奇替补梅里诺的绝杀，2-1淘汰了比利时队，挺进到了本届世界杯的四强当中。
4: 英格兰队成为第3支杀入四强的球队，
5: 拉塔罗马丁内顺风阿根廷队彻底锁定胜局。
4: 哇，球进了！太突然了，这个角度太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看到的是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女子单打的冠军争夺战，决赛是7局4胜制，由画面右方快慢率先发球，四眼杀接发，比赛开始。

0: 弯弯。
1: 这场球呢也是左右手的一个比赛，相对于来说前三板就会更加的突出了。因为每一个人都会发到对手的正手短球，但正手短球也是每一名运动员相对比较薄弱的环节，所以看谁能够接好发球，一个是减少无谓失误，另外一个是二四板的衔接更加流畅。
0: 朱婉
1: 上来给你发发到了场外的长球。从这几次的大比赛来看，发开局发长球的比例确实越来越多了。
2: 对，也是长球，感觉也是发球之前就把接下来的这三五板衔接已经想好了。
1: 是的，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孙颖莎更加的自如了，这两个球就是一个很好的体现。有的时候开局会手有点生，那一上来就进入主题了。
0: One four, please no flash.One four. 4-2.
2: 比赛开始，双方就进行了一些上旋球的争夺。

0: 顺口能力非常强。嗯，这是他的绝对的一个沙板，但是在之前呢也是比较有内容的，他有两个小小的低抛，其实也可以和观众朋友来交流一下发球，我们的抛球的高度也是很重要的，有低抛有高抛，低抛就是为了让对方来不及，
1: 对，
0: 踩不上点儿，所以他也在寻求一些变化。
1: 两人的攻防能力都还是非常强的，所以在一分当中有的时候会有这种两到三次的攻防的切换。
0: 是的，
1: 这一次孙颖莎的发球还有一个小变化，她有一个比的是顺旋转的手型，但是高抛起来变成了勾手的发球。
0: 嗯，这个是比较晃的。
1: 可能这边打了一个发球抢攻。从开局来看，款曼今天前三板上手的凶狠程度增加了。

0: 其实只要快慢在二四板当中能够顺利的渡过去，相持球也算是没有那么下风五五开的一个环节。
1: 5-7

0: 两人其实这两轮打了同样的战术啊，就是接发球主动搓床到对方的正手位，对方拉起来之后想去打相持。
1: 嗯，
0: 这球快慢拉了一个孙颖莎的追身。先发动可能防守之后呢，反手这一杆反击了，
1: 非常的精彩。这板球快慢是提速了，
0: 嗯。哦，这球快慢盯住了长手，可是落点给的比较好了。
1: 所以说快慢的今天的状态很好，反手会更强一些。
0: 嗯，对，
1: 嗯，
0: 7-8。哦，切了一板，哇，精彩精彩。追分其实快慢先开始要更加主动，来回落点变化啊，几个落点中间正手反手。孙颖莎回了一个重复落点之后，快慢的侧切，正手的调节能力很强啊，拉了一个加转，还很低空，8-8。
1: 到了，孙颖莎的难度，这板球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孙颖莎是跳过来正手短球，用反手拧。马上再跳到自己的反手打，
0: 对，
1: 还能够抽直线，
0: 也是在跑动上是身体的最原点。
1: 对，
0: 快，我们的一个发球抢攻拿出界了，这样第一局现在10-8，所以他拿到局点。
1: 第一局也会双方有一些起伏，一开始也是孙颖莎领先，
0: 嗯，
1: 然后接发球会有一些些被动，到现在刚才这个机会快慢自己没有抓住。
0: 对，对，一个擦网球，嗯，这直线拉的也是出其不意啊。通过慢动作看一下，大范围的调动、侧身、反拉、重复落点，所以他正手护直线，反手还原，掰出大脚，下一板还衔接侧身，哇，太精彩！怎么样，顾指导看完了第一局，现在的感受如何？
1: 嗯，我感觉到第一局双方打的都非常好，那最后的关键球看到了。孙颖莎在这么大跑动范围之内还能够掰大脚，会感觉到还是我们今天说的主题，她更加自如了。
0: 嗯，
1: 而且感觉到她最后的一个补板正手的这种流畅性特别的漂亮。
2: Second game, soon to serve, love all。

0: 中国。
1: 今天反正反手的发挥也是非常好的，刚才第一局的最后也是8-7的时候，一个顶直线非常漂亮。
2: 第一局其实比分是非常接近的啊，可能就是一个机会球一两分，就会导致第一局的这个局面的不同。
1: 对，其实就差两个球。
2: 算到了快门的长球，直接侧身了。

0: 孔短缺处的反拉，防守球算是非常准。嗯，因为款曼在第一局当中其实很多球也都是先给孙颖莎的中间，这一局明显感觉孙颖莎在中间位他的这种侧身是非常及时的。嗯，护住了。孔非常准，非常的明显。孙颖莎发完低抛以后，款曼他其实没有别的办法，他只能给长球。给完长球以后，有也要有防守能力，但是孙颖莎的质量确实太高了，不太好防。
1: 应变，是的，慢慢的应变也很及时。
0: 对，这分球变成转球还是非常清醒的。
2: Seven five.

0: 九日鬼之间的套路，发对方的小三角侧身爆冲。
1: 这个战术就是明确的发半出台的，没有说故意发想发短球出台了，就是明确的想反拉。
0: 哎，反正每一步都是预判在前，战术在前。
1: 感觉到这次比赛孙颖莎球与球之间思考的那个环节非常的淡定，
0: 很丝滑，
1: 对，很丝滑，但是想的是非常正确的战术意识，
0: 而且能够感觉到在场上的他的那种得分的手段是非常多的。同样的劈场，我可以侧身去反拉，我也能够反手去贴一下，贴一个大脚。
1: 是的，
0: 对，终局这个比分就拉开了。哦，好球！反正这一次比赛当中，上旋球整个速度提升了，而且它的这种线路变化，几条直线很精彩。
1: 对，上一场对张本美和，他的对手特点也是快，他能够赢下来的话，他的快慢的相持能力还是表现出来更强。
0: 这一局如果能够有这种更细致的技术统计去算一算，孙颖莎的正手直接得分应该是很高的。好，我们来看看双方的第三局。目前大比分呢，孙颖莎是2-0领先快慢。

0: 这板球也是拧后的一个衔接球。
1: 嗯，
0: 我刚才也提到了，他回反手跳的也很快，这个转正时候也依然快。
1: 感觉整个人的球很灵活、很灵动的。那现在对于卡曼来讲，打到上旋球的环节会稍微有一点被动。
0: 嗯。
1: 前三板也是尝试更多的变化，这个球是主动摆了一个短。

0: 繁盛还是非常顺的。
1: 今天卡曼的反手发挥很好。
0: 嗯。还是控管。
1: 哦。
0: 提速了。
1: 特别顺啊，这个是一个组合。
0: 嗯、对。反手起完之后就侧身。其实这场比赛我们能看到，现在我们中国女线上啊，整体的打法意识还是非常领先的，尤其是这种正手的主动的使用，并不是拘泥于很传统的我左来左打右来右打，站在中间对两边相持的打法。
1: 是的，这个球的项目的发展也必须要这样做。
0: 嗯。2-5。反拉非常准啊，
1: 对，
0: 他甚至人是有一点被挤住缩小动作的一个出手，
1: 那还能够用手指手腕把这个球给反摩擦回去。
2: Let's 5-4

0: 吊中跑慢的直线球，吊左压右，这个战术使用的频率很高。那相应的孙颖莎也有一定的底气，是她能防得住。
1: 对，她有的时候是这个主动的防守，已经在这儿等好了。现在是连追了三分。现在战术上打得更直接了啊，开长球打对抗，
0: 直接开正手长球了。这分球快慢也是衔接得很好，
1: 凯曼现在整个上旋球相持的速度提升了。
0: 对，
1: 在当中都有很多球是率先从对方的正手位先去打起，主动劈场给对方的正手打防守反击。6-6，七局四胜的比赛，第三局来到一个关键局了。擦边。
2: 6-7。
0: 这一局对于快慢来说也很关键、很重要。其实可以把

0: 挺放在这一句
1: 对。
0: 的，嗯。
1: 哦，变换了一个发
2: 三
1: 球，
2: 分，
1: 发
2: 三
1: 了一
2: 分。
1: 个错上。
0: 这分球有点别扭的点是在于还是低抛，嗯，今天两位运动员都尝试低抛，让对方上不去的这种情况也是这样想的，所以刚才这个球发的还是非常急的。
1: 身体的这种延展性特别好，其实是有点失位。我们再看一下，撑出去为斜线，
0: 嗯，把手都伸出来了，这种球就是应对大角度的球，还能够回到大角度。
1: 哇，又是，太强势了。其实这个球，包括这个技战术，还是更多在男性的比赛当中看到啊，发对方的这种小三角侧身去反拉。
0: 对。有的时候想得很好，不一定能反拉得到。现在孙颖莎的整体就是意识和技术是粘合在一起的，
1: 对，
0: 想到了也能拉得到。这个球非常的高，我们经常专业运动员说，在大馆的时候，其实防守也不怕，你只要把球拱过去，拱得高高的，那对方也很难受。
1: 刷屏之后的，这是一个关键球啊！
2: 8-9。
1: 快慢变化了一下发球的站位，往中间站了站。还是自己打发的抢攻。其实今天款曼反手位的上手，相对于他的正手的上手来讲，这种直接得分更多。
0: 对，今天他主要反手强势在于他下旋低板就是爆冲了。
1: 我们能听到这个很清脆的击球的声音。发球轮的得分率66.6%和对53.5%。

0: 哦，这个球滚的
1: 挺近，
0: 是的，这分球是你家有一点点犹豫，本来想反手抽的，但是也考虑到这个空间是还可以侧开，稍微顶住了一点。
2: 快慢在接发球上有了一些变化，主动加了一些旋转，降了节奏。两个球其实有点类似，都是这种有点降速，但是把旋转加强了，把弧线给高了。九平之后，快慢连得两分，11-9扳回一局，现在双方是打成2-1。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这次的美国大满贯呢，能够感觉到快慢韧性的提升，包括我们也说到前面的两位四分之一决赛半决赛都是赢下了决胜局。像上一局当中呢，他其实从中局之后一直比分上是小落后啊，但是一直牢牢的缠住了孙颖莎的局末9-9自己的两个变化，赢下了一局。
2: 是的，这个韧性也是运动员最可贵的地方。就记住，会有难点，但是也没有那么难练。对人的这种品质的这种成长还是非常重要的。
1: 这个发球成功。
2: 从出道到现在，其实他的一种灵巧主要也是特点，因为他是左手运动员，他打球也没有大冲大拉，看起来那么的，那么的大，那么的壮，但是呢，他整个的一个灵巧劲儿，他一直保持的还是不错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还是要加强绝对的一个能力，强强对抗能力，这也是他必须要有的一个课题，也是在稳步的进步。

就

0: 这份孙玉莎把款能给打退了。第一板和进攻质量，现在第一板下旋球哈、啊、拉的角度都这么大。
1: 是的，这场比赛也进入到了所谓的中间的一个环节。其实七局四胜的比赛，如果说按打满来说的话，四五六就是中间比较难熬的时候。那站在孙颖莎的角度，如果上一局我拿到了，可能我就大比分领先，我心态就会轻松一点。可是有的时候就是会有一些些小小的波动，但回到第四局还是要拿得住，还是要继续的去熬。
0: 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运动员赛前的准备，困难的准备，你是按打几局来布置整个比赛的这种技战术，尤其是你的心理上有没有准备好。今天孙雨莎在这个接发球还有一些回短当中还是出了一些小问题的。

0: 海曼连扑三板之后啊，最后变线了。过去的32分，双方是平分秋色。
1: Let 5-4

0: 赛的。
1: 第一半球是拉的半出台，把这个摩擦的这个厚度拿捏得非常好，下一板就一个爆冲。

0: 是吊左压右的战术，
1: 嗯，
0: 就主动的给到对方的正手，这个还是很需要勇气的，说明下一板的防守是有能力的，有自信的，才敢给人家正手。
1: 是的。上层球的对抗很精彩啊，双方没有特别明显的这个谁攻谁防，两个人都不降速顶在前面打这种强对抗，
0: 嗯，对着顶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强强对抗，在训练的时候要花非常多的时间练习强强对抗、
1: 嗯。

0: 前进到防守的时候，有意识的穿越去防啊，把这个防守的线路越顶越长。
1: 现在来看这一局碎影杀变化落点了，主要还是连续顶快慢的中间正手了。
0: 因为上一局确实快慢在反手位发动的还是非常强势的，
1: 对。其实这一局在中局的时候，快慢也可以去叫一些暂停啊，现在已经拉开四分了，感觉到这个时机也不太好叫了。

0: 跑动当中身体有些失位的情况下，嗯，腹直线
1: 这个动作让我想到了马龙，嗯，因为马龙的
0: 对
1: 也是全身而扑，
0: 哎，对，
1: 特别快，
0: 真有点像啊，
1: 是的，
0: 很经典。这样双方现在大比分是来到3-1。
2: Please no flash。
0: 那现在对于款曼来讲呢，大比分已经1-3落后了。哪些方面他可以继续坚持？包括他是在第三局当中是怎么赢下了比赛？
1: 嗯，现在在技战术当中，我个人认为款曼还是要把接发球处理得更细致一点，不仅仅是搓到，而且还要再加一点点质量，因为摄影杀给到他的压力太大了。那么相持他反手是上风的话，他也要先把正手看住，正手可以速度再快一点，嗯，缩小动作给到两条直线去，要把精力放在前面。
0: 嗯，

0: 哇，攻防转换太流畅了。嗯，真好看今天这场比赛。
1: 这半决孙颖莎也很顺，
0: 是
1: 防过去快慢还有相同的一个球。
0: 两个人的正手的直线球都是很精彩的，在女线当中也很高级。立得住啊！觉得凯曼已经加强了这一把反手上手质量了。要护正手的这个大脚，第一是要求跑动，第二还是要这种核心的能力非常的好，
1: 对，
0: 才能在身体有一些失位的情况下，你还能保证出手的质量。
1: 是的，身体素质一定是技术的保障。
0: 哇，还是两个人进台的这种快顶啊，尤其直线的线路是球台最短的线路，
1: 会更快。
0: 对，我顶在前面。
1: 我想观众朋友看。

0: 看到这场球也会很羡慕能够打出这样的速率、嗯、其实就是他前臂往前撑得更凶了更狠了、
1: 嗯、也说明现在双方的竞技状态都非常好、啊、场上没有什么卡顿比赛也会打得很流畅这个球卡曼是有一点放慢节奏等了一个点去出手的

0: 这局在上这种第一板出手上，款曼也是正反手都增加了两条直线。
1: 这板球出现半高的时候，款曼可能觉得位置不到，没有选择去进攻。

0: 69。
1: 然后呢，前三板也有一些变化，就是侧切、短球再加上一个快劈，会有一些非常规的节奏了。强势的两条线，
2: 孙沙现在也是直接把这个台内环节绕过了啊，开场球打上旋的响尺，6-7，快慢发球。今天如果说每个环节，可能孙沙的表现就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就是接发球，
1: 就是这个低抛侧上。
2: 对，正手短的这个位置，11-7，款没有扳回一局，双方现在是打成2-3。能够看得出来，在暂停回来之后，款慢的一些变化，我们也请顾指导帮我们讲解一下。
1: 在暂停回来之后，款慢的前三板更加的主动了。款慢想打的复杂一些，这几个球还是处理不错的，款慢。
2: 来看看双方的第六局啊，又到了一个关键局了。
1: 孙沙的抢攻半出台，再加上补板，一旦孙沙启用正手的时候，我觉得三板之内都是不太好防的。
2: 对，
1: 这分球有点侧。

0: 1 2
1: 所以这个可能也是在比赛的这种战术互相的试探当中，目前快慢有点被碎杀抓到的一个小点，就是正手攻打下旋拳之一。
2: 所以现在要求运动员每一个环节都得高质量，只要但凡稍微轻一点点的话，
1: 对，
2: 可能就被对方反攻了。

加了一些旋转。

0: 3, 4。
1: 这球其实快慢也是算了一个战术套路啊，
2: 嗯，
1: 想要去侧身反拉，但是孙沙，我们看这个球拉得非常长，在桌角，这意味着快慢它移动的范围得更大，
2: 对，所以越长越不好反拉。
0: 4-4，
2: 还是有意识的一个体现的，这个球有点转了。
1: 慢慢这几分都是稍微降了一点节奏，加了一些旋转。哦，球！啊，这球真的有点太猛了。卡曼中间有一板反手，超出身体范围的防守啊！这个球打回头了。
2: 这板球也是有一定天赋的、
1: 嗯、
2: 努力肯定是离不开的，日积月累的训练，那这个马上的这个应变还是有天赋的。
1: 换了一个小地方，就是改变了一下整个发球的节奏。第六局的前半段啊，双方是紧咬比分，也都意识到了这一局是很重要的一局。
2: 对，
1: 法兰今天在场上整个速度保持得很不错，基本上都不降速啊，让自己顶在前面两面去出手。孙沙在这一分当中试图防出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哇，这打防守反击也是从防守先做起，下一板孙沙正手就转攻了。
2: 一旦正手抡开了，孙颖莎的整个的力量非常的足。
1: 那、这一板，
2: 嗯，这就是抡开了。
1: 对，可能判断上失误了。
2: 隐蔽性有的时候一跺脚，可能就会有一些听不见球的摩擦的声音。太舒展了、
1: 嗯、
2: 像男子运动员拉起来
1: 的这个爆发力。嗯，今天

0: 在林中球转的接发球上，所以他是有一些失误的。卡纳又追上一分。
1: 就这个擦网需要有一个停顿再出手，那这也是身体素质的体现。如果盲目的冲上去，这个球的点是不对的，所以这分球孙颖莎做得非常好。
0: 对方还是意识非常的领先啊，在关键分上发球的变化，小低抛的侧上，正手的出手呢也是一个晃拉。咱这场比赛的赛点也是冠军点出现了。这次比赛是非常有咬劲的，
1: 很能缠，最后一分也是想着抠过来不放弃，还有机会。
0: 退到中台之后还是在加旋转，
1: 对，
0: 这一球也是节奏突然的放慢了，孙颖莎没有合上位。来看一下，
1: 可能点得很快，
0: 有点挂网，所以回来的球也没有那么的这个节奏规则。还是刚刚顾指导说的，就是比赛当中这种快速由快到慢其实是非常难的。10-10。这个球卡曼其实是有一些胆量的，加强了第一板点拉的质量，就是互相之间的一个这个算计的。所以他这边其实是想要发上旋自己来抢攻，那款曼这边也是算到了孙颖莎的上旋球，跳过来拧拉出手，连拿四分，现在是把比分反超了，款曼拿到局点。到12-10，款曼是在7-10落后的情况下连续挽救了三个赛点，逆转了第六局，将大比分追到了3-3。这一场女单的冠军争夺战也将被拖入到决胜局当中。款曼在四分之一决赛面对佐藤桐的时候也挽救过两个赛点。我们看两位选手在决胜局当中的胜率是80%，款曼44%。我们来看看双方决胜局的较量，一上来是款曼率先发球。两位选手的暂停也都已经可以用过了，比分是擦边。
1: 开局这个相持，孙颖莎也没有受到上一个影响，还是该出质量就出质量。

0: 常漂亮，郑嘉颖一个非常凶狠的发球抢攻，凯曼防的也很好，
1: 对，
0: 这个球郑嘉继续扑救，
1: 3-0。快慢发球往中间站了站，这球今天真的吃了好几个，感觉宋莎在接发球上有一点踩不住点，
0: 比想象呢可能更不转一些，基本上宋莎都是出界了，
1: 对，
0: 也能感觉到宋莎从这两局开始反手也是马上加力了，下缘球也开始抽出去了，可能他的发动点不仅仅是在于反拉了，反手也出击了。
1: 宋莎这边今天有一些这种下旋，包括低抛的下旋，还有小高抛的这种侧下，款慢也是有一些判断上的失误，包括上一局的局末也有啊，直接这种推下网。
0: 孙颖莎的低抛小小转球还是发得很好，
1: 双方在决胜局一人先到五之后啊，现在交换了方位，5-2。调节之下的一个捅长，还是打劈长反拉的战术，
0: 对，这个球也是孙颖莎在救了一个擦网，这两局的擦网频率还是挺多的，孙颖莎也一直都在调整自己的节奏。
1: 反手的一个快起直线，款慢相对来讲它的力量没有那么的大啊，但是它的一些线路是很灵巧的，
0: 如果把比赛拆解来看的话，其实运动员的难点就是在于两个模块之间的切换，自己发球的时候进入到自己发球这一个模块里，然后过了两个球马上要切换到接发球的模块里，
1: 底防今天在孙颖莎自己的这个左半台啊站得很定，
0: 这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两局孙颖莎的反手开始发动，
1: 是反手也能防也能抽，包括下旋球也有一板过的质量，还是对自己的上旋相持感相当自信啊，全部现在就搓长了来对能力，
0: 其实敢于一直劈长防守，还是刚才提到的，他的防守强大，内心也强大，才敢去劈。
1: 决胜局现在是3-9。

现在决胜局当中，四里沙拿到了赛点，就是本场比赛他的第四个赛点。直接拿了一分。

主胜局当中，斯里兰卡是11-4获胜，乔尔4-3击败了队友卡纳，获得了2026年 WTT 美国大满贯的女单的冠军。

0: 哎呀，塞外
1: 大门球进了，
2: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大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大门球进了，开场2分多钟的时间。

0: 马上将要展开的是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此前，英国队的三轮动作是排在第一的 164.7。哎，这个起跳高度就要充分很多啊！在此前，我们也是看到了不少奇奇怪怪的405。澳大利亚队这个动作呢，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1: 7.57分、7.58分、8分、8分、8分、16.30。
0: 在这一轮里面，起码我们目前这是能够看到的一个最高质量的向内翻腾两轴板，69.3，同步分来到了8分。陈佳跟陈一文在今天也是要在这一轮当中完成四组的向内动作。
2: 对，
0: 好。啊，确实漂亮很多，赏心悦目啊！对于陈佳跟陈一文来说，405躯体这个动作大概72-73分是一个常规的表现。今天呢确实完成的也是很漂亮，起跳的高度很充分，两周翻过来两位选手仍然是在跳板以上啊，大概有10到20公分的样子，这样有一个从容的空间做打开，73.8，很不错的分数。那这样呢，在这一轮跳下来，中国就已经和第二名英国队之间的分差呢已经拉大到大约12分左右。陈佳跟陈一文是176.4，英国队排在第二。哈普尔跟缪詹森在这一轮里面也是要做一个比较有挑战的动作，向内翻腾两周半。两个人同步性确实不错啊，完成了高度稍微差一些，所以整个动作呢看起来略微有一些局促，再加上由于运动员身体条件的关系啊，所以呢水花的效果处理的并不是很干净，总体这是一个比较正常完成的动作。单跳64.8，刚刚澳大利亚队应该是拿到了69加。运动员在跳板上，他的发力一定是可控的。麦哲逊基尼跟克洛伊来自澳大利亚。紧张的麦迪逊基尼啊，又开始有一点着急，这个着急体现在包括跨跳步更早的进入到翻腾动作，甚至连入水之后都开始着急，脚尖还没入水呢，他的滚翻动作就开始了，这个水花一开始还小一点，后来就溅起了更高的啊，这样的水花水下收太早了，72.54。下面是中国组合陈佳和陈一文在这一轮里面要做的是三周半的动作，信心十足，也非常笃定完成这个3.1的难度。可以说是接近完美的一跳，两位选手虽然搭档的时间不长，那由于他们的动作风格，单人的动作风格就有一些相似之处，所以配合呢还是比较

快的。其实9:05，这是到目前为止这场比赛我们看到的单跳最高分。七跳下来，中国选手的分数已经来到了255.45，排在第一位。哈普尔跟缪詹森的最后一跳，也是成套的最大难度。啊，这个失误还是有一点明显。两个运动员看起来还是对自己在完成这个动作的时候自信心不足啊，都拼命的抢。7:07.56，这样呢，由于在上一轮结束之后，他们的分数是落后于澳大利亚队的，最后一跳只能算是跳的一般，65.1。下面来看一下澳大利亚队，麦迪逊、基尼和克洛伊，在这一轮里面，他们大约跳59分就可以超过英国队，起码获得一枚银牌。哇，没有问题，太轻松了。虽然水花稍微差一些，但两个人都是能做5:14的能力，降级来跳5:52。整个动作看起来非常的充分和轻松，所有的翻转部分都是在3米以上完成的。这还是在麦迪逊基尼走板偏了很多扳板的情况下啊，由此可见，已经超过30岁的这位老将啊，他的能力还是相当在线的。将近300分的成绩，放在任何一场重量级的比赛当中，都有站上领奖台的实力。当然，这样的评价线或者是基准线呢，对于中国队来说会更提升了一些。陈佳跟陈一文最后一跳，没有任何悬念，世锦赛的冠军组合将在今天的比赛里面以比较大的优势站上冠军的领奖台。他们也将是全场唯一一队总得分超过300的队伍。在以往的世界大赛上，中国队的夺冠成绩往往是要来到320到330左右。331.05，两位选手顺利地完成了今天这场角逐。陈佳和陈一文啊，搭配成双人组合以来也是从无败绩，这样今天的这场女子双人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中国队获得了冠军，两位选手分别是陈佳、陈一文，最后得分331.05。澳大利亚队收获了这个项目的银牌，英国队获得铜牌。现在我们看到的是刚刚拉开序幕的女子三米跳板最后的决赛阶段。下面轮到陈一文，这跳反身翻腾2.5周，哇，很漂亮，很漂亮，这么干净的一个水花，这绝对是接近完美级别的动作，也就是8.5或以上的评价。这场比赛呢，也是陈一文在这个赛季参加的第二站的赛事，此前在世界杯加拿大站的比赛里面，他也是获得了单人和双人项目的2块金牌，尤其是单人比赛啊，当时是比出了375.9，拿到冠军的成绩，这是一个近奥运夺冠的成绩。他在巴黎奥运会上的夺冠分数应该是在376分。下面是陈佳，这一跳也是相同的动作。

两位中国运动员也是发挥越来越好。陈佳进入到这个阶段之后呢，个人的能力和状态啊进一步的提升，从上一轮的107和这一轮的305能够明显感觉到他的个人自我控制。这也是这位来自四川的运动员，尤其是在去年的全运会之后啊逐渐成熟的一点，他能够非常清晰而且是准确的去辨识自己的运动状态并且加以调整。305的走板稍微的偏前了一些，两个大脚趾的最前面一个关节啊略抠出去一点点，没有问题，这是一个好动作。这样每一位选手都已经完成了三跳，陈佳以224.40分现在暂时排在第一位，陈一文排在第二。下面是陈一文要做的向前翻腾三周半躯体，难度价值3.1。

气板很充分，哇，太美了，完全是啊艺术表演。那这个动作呢，如果是来到8.5分或以上的话，将有可能是将近80分的一个实得分。入水的垂直度啊，尤其是在水下的处理稍微的早了一些，再穿下去一些啊，这个分数是一定能过80的。现在来看一下裁判员的评价，79.05。下面轮到陈佳。陈佳也是这项赛事的卫冕冠军，他在去年同样也是水立方这块场地获得了女子三米跳板的金牌。水花还是蛮干净啊，这个起跳的高度稍微的欠缺了一些，节奏稍微有点着急，用板没有完全的用完，就着急的进入到翻腾环节，带臂没有完全的夹到耳朵这个位置，入水的角度也稍微带过了一点儿。水花还是蛮干净的，3.72。这样在这一轮之后呢，陈佳和陈逸文的位次有所交换，两个人的成绩还是相当的接近啊，不到一分的差距。澳大利亚的麦迪逊基尼这一条也是3.5周的动作，水花和垂直度处理的也还可以，唯一的或者说是比较明显的扣分点就是它的起板高度。麦迪逊基尼是一个个人能力超强的运动员，他的一组向前翻腾以及五组的向前翻腾加转体的动作是他的拿手组别，这个动作还是走板的时候没有完全的位于跳板中央，这使得他必须更早的进入到翻腾的环节，否则有可能会失去平衡。单跳74.40。在这一跳结束之后，陈逸文现在296.55排在第一位，陈佳和陈逸文之间的分差呢不到一分，排在第二。麦迪逊基尼现在逐渐的拉开了和队友之间的分差。陈逸文的最后一跳，太完美了。今天的陈逸文在决赛阶段充分地显示出了自己作为奥运冠军以及多枚世锦赛金牌得主比赛当中非常老道的地方。可能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啊，他的状态是逐渐加温的，还有一些起伏和波动，来到决赛之后每一轮都发挥得近乎完美，整场比赛他的一个有效分基本都在8.5分或以上，这样总分来到了373.05，这又是一个在任何一项跳水赛事当中都足以站上冠军领奖台的分数。

0: 我们家的水花更加的干净一些，陈一文的起跳更充分一些，看看裁判员的评价。78分的单跳十得分，这样成家是374.40，超过了队友陈一文，现在排在第一位。麦迪逊基尼最后一跳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动作。很不容易啊，向前翻腾两周半，转体两周，这是一个在以往的比赛里面只有男孩才会完成的难度。麦迪逊基尼从青少年时期发展了这个难度之后，最近几个赛季呢已经越来越稳定，所以在每一场比赛里面基本都是放在最后一跳来做，也是他的一个杀手锏。单个动作已经超过80分的表现，最后的总分339。这样呢，这场女子三米跳板的比赛就已经全部结束了。屏幕当中的就是在这场比赛里面表现最为优异的三位运动员。中国选手陈佳卫冕成功，最后的成绩374.40，获得了冠军。拿到银牌的是他的队友陈一文，成绩是373.05。
1: 各位选手呢，经过了一小段时间的调整过后，马上来到了男子十米跳台的决赛现场。这是所有比赛项目当中的最后一个单项。好，来看一下练俊杰的307C 难度系数3.4的动作。
0: 哎呀，这个失误太大了。实际上之前在预赛里的时候跳出了超过100分的成绩，这307没有任何技术上的难点啊，没有问题，但是就是因为太想跳好了，起跳非常的用力和充分，有一点顶住了，起跳的高度不错，但是翻腾力略有不够。
1: 这一跳的分数比较遗憾啊，49.30。
0: 跟他在今天上一场跳着307是整整少了50分。
1: 是啊，
0: 小队员还是要稳一稳。很棒，很棒，很棒！而这时候实际上非常考验运动员的抗压能力。白玉明的这一跳完全抓住了，这个307完成的很不错。
1: 也非常关键的一个时刻，也是顶住了压力，完成了自己的这一跳啊。这样第四轮的比赛已经完成，91.80的单跳得分，336.80的目前总分啊，现在暂列第二位，三个有效分单跳都达到了9分。
0: 后面三个人都要跳207躯体，向后翻腾三周半。在上一跳结束之后，维拉斯排名第一。

0: 也是跳出了最好水准。
1: 目前累计得分已经达到了431.55分。本轮比赛四位选手的难度系数都是一致的，然后面的三位选手的难度动作是完全一样的，都是 207B 3.6。 来关注两位中国选手的表现，首先上场的是练俊杰。
0: 没有问题，207躯体。

0: 具体的起跳已经有一点拧了。
1: 单挑得分是64.80啊，
0: 稍可惜一些。
1: 白明在这个赛季的加拿大站已经是拿到过男子10米台的金牌了，总决赛的第五跳。
0: 哇哦，太棒了！哇，白明再次顶住了压力，这肯定是一个近乎完美的动作啊！水花完全压平，起跳有高度。感觉白玉明每一个细胞的力量都用上了，打开果断，完全插下去的一个207躯体，
1: 太漂亮了。
0: 这个动作的满分是108，看看今天白玉明会不会有一个超百分的动作。104.4，
1: 441.20的分数，恭喜白玉明在本轮比赛过后是来到第一名的位置啊。白明在这个赛季当中的加拿大站是获得了职业生涯第一枚世界杯分站赛的金牌。再看一下本轮的成绩，441.20，跟维拉斯之间的分差啊10分左右。目前练俊杰是排在了第三位。
0: 各位选手还剩最后一跳，在最后一轮动作里面，难度的对比还是维拉斯要更高一些，比两位中国选手要高了0.4。
1: 高达4.1系数的109B，看一下维拉斯的表现，
0: 也还是很好。这毕竟是一个超高难度的动作，109躯体。今天一整套动作，维拉斯看起来他的能力的体现啊，还是非常好的。这个动作呢，说实话不是很吃分，因为它的难度特别大，但是想要做得很从容很充分并不容易。106.60，这应该也是维拉斯到目前为止109躯体能够跳出的最高的一次分数。
1: 中国选手练俊杰的 109C 难度系数3.7。
0: 其实也不错，入水的时候稍微有一点钻，还是留给了裁判员扣分的机会啊。大眼有点保守了，很轻松的一个动作。

有一点着急啊，这个起跳太着急了。还是能够感觉到运动员在这一时刻，哪怕他曾经站在世界最高领奖台，奥运的最高领奖台上，还是难免会受到一些干扰和动摇。这个2007去

0: 电竞节的最后一轮，看一下他的得分情况，111.00的单跳得分，506.80分。电竞节目前的总分是排在了第二位。
1: 白玉明在上一跳结束之后，大概是有10分左右的领先幅度。这一跳也是需要发挥出一个近满的这样的一个成绩。前排的攻守现在也是出现了悬念，白玉明呢此前的五轮动作水花都压得很好，最后这一下啊，哎呀，稍微的又一点点松啊，可惜了一点。
0: 但今天的比赛白玉明确实是面对着非常大的压力啊。
1: 再等一下分数的情况，
0: 101.75的分数，最终白玉明的分数定格在了542.95分啊！恭喜白玉明获得了本届跳水世界杯总决赛男子10米跳台的冠军，
1: 确实险胜，最后整套动作赢了差不多不到5分的样子啊，非常的不容易。

0: 罚下塞维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就、啊、
2: 这一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别来晃倒了防守群。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您好，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为您带来的米兰科尔蒂纳丹佩索冬奥会女子冰壶项目最终金牌战的比赛转播。
2: 瑞典队在循环赛里面一开始打出了一个6连胜，然后呢早早的就锁定了循环赛第一，所以打到了决赛依然是

0: 拥有着后手权，直鸿湖穿红色比赛服的，这是瑞士队。
1: 对于这支瑞士队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次更多的是想圆自己一个奥运梦。
0: 对，
1: 因为蒂林佐尼也在赛前的时候说到了，可能这是他的最后一个比赛，要在自己的运动生涯中画一个句号。
0: 这支瑞士队可以说是在荣誉上啊，除了奥运金牌什么都不缺了。
1: 是，
0: 这是在过去进入到应该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之后，就从2020年开始算吧，4连冠啊，加上2个世锦赛的亚军，连续6年进入到世锦赛最终的决赛。
1: 是。
0: 反过来呢，瑞典队则是世锦赛没拿过冠军，但是呢，在奥运会上是算起来从98年开始到现在最成功的女子冰壶奥运队伍。
1: 是，
0: 3枚金牌。
1: 两支队伍上来就都开始采用进攻。
0: 赛前队员采场训练的时候也掐了一下表，基本上这个冰面的情况还是比较合适的。
1: 是，
0: 进营的时间是14秒5，非常标准。
1: 早场的比赛室温的温度比较好，13度。昨天晚上的男子的比赛相对来讲就比较暖，
0: 昨天得有15度多。
1: 对，
0: 差这个2摄氏度啊，就感觉体感上其实有点凉。
1: 是
0: 啊，但是赛道上的情况就会显得更可控了。
1: 瑞典队做一个粘球。
0: 照例啊，在比赛最开始介绍基本规则。团体赛事是10局制，每一局呢，每队的4名选手交替投掷，那么每个人投掷2颗壶，16颗壶投掷结束后，看大本营当中的情况，哪队离圆心更近，哪队得分。有几个比对方最近的还要近，就拿几分。
1: 是的，10局的比赛，思考时间38分钟，5局局间休息5分钟，本场比赛1次暂停，如果打到加局，同样1次暂停。
0: 所以一般来说，冰壶比赛的时间不算短，但是呢，满打满算3个小时，
1: 是
0: 基本上都能决出最终的赛果了。哎呦，
1: 磕在位
0: 了。
1: 也还好。磕出站位之后，自己的球又形成了一个站位。瑞典队的二垒。
0: 瑞典队的二垒，昂内斯·科努亨豪尔。他与四垒哈塞尔伯格都是89年5月5号，同年同月同日生。
1: 力量有些小。
0: 瑞士队上一个球小了，瑞典队这个球也小了。
1: 瑞士队继续做一个旋转。
0: 瑞士队的二垒卡罗尔·霍瓦尔德，早期3垒打的比较多，还打过1年的1垒，之后呢是在2022-23赛季加入了蒂林佐尼的队伍。世锦赛啊，6枚金牌，2枚银牌。
1: 好战，
0: 好球。
1: 瑞典队开始清理前区站位。
0: 清掉一个红，

0: 然后一个黄转进来，另外一个黄是离开中区。
1: When that came off, I was like, so it probably would have moved more towards here.
2: This one here?
1: Yeah, because I pushed that like a little bit. Yeah.
3: Forget.
4: 啊，脚挡了一下。
0: 这球太没力了。
4: 其实这就是两个队一起协商，因为他也知道这个球不可能出去嘛，
0: 对，
4: 所以就是让瑞士队来去做一个。你觉得这个球放到哪个位置最明显？
0: 这是我们好几次都提到的，冰壶比赛大部分时候不太用裁判的，
4: 是的，
0: 两边都会比较得体的啊，协商出来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结果。瑞士队的队长蒂林佐尼，这是一位70后选手，79年出生，已经46岁了。
4: 击打，打好两个黄，三个黄的，对，打得有些厚。
0: 是，这球是带到了自己的红。蒂林佐尼是2018-2019赛季开始和他们现在四垒佩斯来做搭档的。像是这支瑞士队的大家都是有自己的本职工作，你像蒂林佐尼本身是一个银行的项目经理，然后2019年开始专职来打冰壶。
4: 是
0: 萨拉麦克马纳斯，
4: 瑞典队的詹科，好球，
0: 粘得好准，
4: 是。这样的话，瑞典队下一个球再去处理自己的黄时候，两个后面的黄和红都走。
0: 对。
4: 但瑞士队也先去做这个处理，因为他这个球也不具备得分。
5: Touch me。
0: 瑞士的男队在之前的比赛当中拿到了一枚铜牌，而瑞典的混双队伍呢则是拿到了金牌。
4: 击打，这样的话至少能飞三个。哎，好球，
0: 清掉两个黄，
4: 是的，
0: 还有一个红。双方的技战术都是围绕着先后手的顺序来展开的，后手的一方我们就可以理解成拿1.5分算正常，也就是说拿1分算亏，拿2分才算赚。
4: 对，击打红，也同样有三个。
0: 对，红红黄，是的。哎，底线能相关一下吗？
4: 能，没出去
0: 啊，没出去。左边的红也没出去，但是是不赢下面的黄的。
4: 是。现在把这个扇面破坏了。
0: 打到了四垒的时候，瑞士队可能需要小心一点了。现在瑞典队呢，还是有一个不错的演化。
4: 是的，
0: 瑞士队两个红都是贴着蓝圈的边，发挥不出太多的控分作用。
4: 对，但是瑞士队这个红要是如果单打掉的情况呢，那对于瑞典队来讲的话，再去打他那就是三个带。
0: 对，
4: 所以他还是尽量去打自己的黄找红，然后

0: 哦不，打黄。
1: 对。
0: 然后直接甩的稍远一点。
1: 佩茨。啊，好球啊！
0: 嗯，但是一个双飞呀、啊。
1: 嗯，摘掉了，但是两个红球有上下的一个角。
0: 对。
1: 阿丽娜佩茨世锦赛是拿到过六枚金牌，2012年的时候是替补，2015年自己带队，再然后都是和蒂林佐尼做搭档。
2: Ja, så jag tänker för Sabal
3: är mycket väl runt tycker jag, men
2: tycker du det?
3: Ja, exakt. Men jag ser inga andra på även om det skulle ligga på.
2: Det gör det. Ja.
1: 打一个红球内角，然后黄球留下。瑞典队的四垒队长哈塞尔伯格以击打见长。
0: 嗯。好球，
1: 好球，好球！虽然红球也没有飞出去啊，但是又是一个在赢边的红，发挥不了太多作用。
0: 这个球的话，也需要瑞士队去做一个双飞，对方才没有两分。
2: Ja.
3: Så den kommer in i Agnes som gör det. Precis, det var samma som...
1: 这个球是也应该稍微打薄一点，
0: 对，
1: 不然可能有一个下面的黄垫一下的相关啊。
0: 嗯，太正了。
1: 这个打定应该不是想要的吧？
0: 是的，因为他是奔双飞去打。
1: 对，这样的话呢，打定之后就很轻松的一个两分了。两支队伍加起来打过60多场球，这都不是简单的知根知底了。所以呢，对于双方来说都没啥秘密，可能这场比赛拼的真就是一个执行。
0: 两支队伍再熟悉不过
1: 是、啊、您说打个4-5场可能还存在一个信息差，是打了60多场有什么好藏的呢？
0: 打的就是今天的心态和执行力。
1: 嗯。
2: Bravo! Gio! Gio! Gio! Gio!
1: Gio!这球目标就是打掉红，黄留下。没有问题啊，很稳健。
0: 是的，两分。
1: 第一局比赛，瑞典队两分。比赛已经来到了下半场，实话实说，算不上是精彩的上半场比赛。
0: 是
1: 啊，因为双方都是太想要拿到奥运金牌了，所以打得比较保守，以及心态上的这种压力啊，使得一些出手的力量或多或少受到了一定的影响。
0: 对，这一局对瑞士队来讲的话，其实两分还是很关键的。
1: 嗯，打到现在也不过就是瑞典队第一局拿了一个两分啊。
0: 对，
1: 上半场比赛。瑞典队后手两分，然后瑞士队两个空局以及后手一分，再加上瑞典队第五局的后手一分，
0: 对，
1: 全部四分就是这么来的。嗯，从下半场比赛开始也会陆续展现场上队员们的成功率。维奇翁克，一垒。

0: 看看清掉几个。其实虽然把最中间的这个清的远一些，但是前面的站位同样是还留下。
1: 而且边区这两个黄还是压自己这个旁边的红。
0: 对，这个两个双站位啊，对于瑞典来讲还会再去做旋技。
1: 对，其实刚才这清理效果一般。
0: 对，尤其是后手这个清球的能力啊，是现在必须要做到。这样的情况呢，想去得两分

0: 迟迟清不开呢，有些难。
1: 您看之前男子决赛，
0: 英国的二垒，
1: 对，英国队当时输球，可能真就是说二垒这个连续清球清不开。
0: 对，
1: 包括二垒和三垒加一起四次出手，
0: 是
1: 就是打不出来一个双飞。
0: 对，
2: 嗯，
1: 大了。我这得停蓝圈。贴了个时区标，
0: 是。现在到瑞士三垒的第一球，也没办法再继续请。现在营内已经有三个带一个的，而且这个局面的话，即使他清的意义就没有了，只能现在是先抢旋。
1: 能旋好也可以啊，
0: 是。
3: Ich denke, der Fries hin ist blöd. Okay. Nein, ist okay, ist gut. Also der Fries ist gut.

0: 头九四打八三，成功率挺高。
1: 是，好像和印象里
0: 是，但是每一个球的效果。
1: 对呀、啊。数据多少带着一点偏高啊？
0: 嗯。同样力量大。
1: 是想要去粘这个吗？不是吧？
0: 想要投。
1: 多出来两个区啊。
0: 是。瑞典继续学。这力量也不小。
1: 嗯，线路不错，
0: 正粘了、嗯。那就再往上，
1: 再往上挪，挪吧。

0: Achtung!
1: Ist gut!
0: Achtung, Linie, Achtung!
1: Ist die Wand durch dort?
0: Okay.
1: Ja, fast die.
0: Karl, einer zu viel, he?
1: Ja.
0: Ist er hinten drauf?
1: Nein, ist gut. Okay. Die aber.
0: Beißen Dolly, ja. Beißen Dolly. Ist alles euer.
1: Ich würde nämlich nicht viel machen.
0: 14-7.
2: 什么情况? 三个球啊, 每一个都大.
3: 是.
1: Einfach nicht mehr machen. Er ist der, ist er.
2: 行. 自然停.
0: 是的.
3: 继续站。
2: 对，指导像是按说这种往圆心投的球， 就假如没有擦边接入的话， 一般正常的出手应该稍微少一些，对吗？ 因为他要考虑到中间还要通过刷边来修正。 所以像这种就自然停到圆心的， 也不是他们本意想要去直接投到圆心一刷不刷的。
3: 对，其实更多的
2: 投赢还是要靠擦冰来去完成，但是他这个球单纯的还是力量蹬得大，但扫冰者看到了这个球的速度，所以他就一刷不擦，等待这个球自然停。虽然说运气不错啊，是。哈塞尔伯格一如既往击打成功率非常高，投掷的成功率低于击打。
3: 这个球才看出来力量是通过擦过来的，这是差不多的。是的，粘得好，好球，
2: 从最下面这个黄开始连续五个球，最上面这个黄现在是效果最好的。是的。 这种能从底下十区挪到

0: 六区也不多见。
1: 对。现在瑞士队从另一侧再去做一个宣击。
0: 八次击打，两次投掷。
1: 今天成功率投不高，上一局的最后一投力量大。
0: 对。这回投的不错啊，这回投的好。
1: 啊，上局最后一球打的是双飞。
0: 之前的一个球，
1: 对
0: 对，投的不好。
1: 我们看一下这个球漏出来多少。
0: 对，
1: 如果说它漏出来了，那对于瑞典队直接就是一个击打，
0: 打掉了就两分起，可能三分啊。
1: 对。
0: 啊，不是，
1: 如果漏不出来，
0: 对，
1: 那瑞典队上面还有个黄，
0: 对，可以拿这个来找。
1: 对。
0: 哇，这打成的是几分牵制啊？先看一下。
1: 打完流的话，至少是三分牵。
0: 对，太吓人了。两个红咬住了一个小角度。
1: 这样还好。
0: 对，对于瑞士队来说是给机会了。
1: 对，
0: 刚才往下传的时候，这个传歪了。这要传正得是三四分去牵制对手。
1: 是，
0: 这瑞士队有机会追平了。
1: 再投一个呗。那他这个球现在的话，有三分吗？
0: 三分，没有吧？绿圈上和绿圈左的两个黄，还是要压住白圈的红的吧。
1: 但是现在底区的这个，
0: 底区的这个红，
1: 八区红，但不行，相关性太重。
0: 就求稳，投一个两分了哈。
1: 是。
0: 佩斯上半场比赛的投掷成功率50%，
1: 是
0: 刚才上一投投得很漂亮，这一投要拿分的。
1: 对，力量非常好。
0: 来了
1: 来了，
0: 两分。确实是这局选手的自我调整能力啊。通过两个精准的投掷，帮助球队呢这一局拿到两分，现在是3-3打平。
1: 是。
2: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顺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好，比赛继续，这是双方的第七局，金牌战也算是达到了白热化的阶段了。
1: 是的，
0: 瑞士队上一局的两分使得他们追平比分。
1: 对于球站位，
0: 好球，
1: 瑞典队直接旋击。瑞士队战。稍有些轻，但是位置也是不错。对，继续做反战。磕了出来。瑞士有点水，这个球效果刚刚瑞典的确不太好。
0: 打定
1: 了。现在的话，一点继续打水。
0: 还是打定，
1: 是的，两个队伍球都不太掉。
0: 对呀、之前上半场比赛又有点太掉线，
1: 是的，
0: 现在又不掉了。
1: 悬镜可能来讲的话掉了。

0: 大一点，但打的话这个力量其实可以再去做一个调整。同样不太掉线，
1: 继续打定，
0: 双方都在打定。瑞典队直接清，
1: 可能会是一个双飞甩，
0: 是直接往上飘，两个清得好干净，
1: 能出去没问题。第七局平分，
0: 对，
1: 第七局前半段打完，局面比较简单。
0: 对于瑞士来讲啊，他不想要零比零，
1: 那就从补站位做起吧。
0: 对，而且这个的补站位要把自己的红稍露出来一点，让对方去打的时候呢产生这个这侧的走。好球，
1: 保护得非常正，
0: 是的。瑞典队继续清，能找就找。打开可以，
1: 打开。三垒第二投了，
0: 是。再站一个，瑞士。有些近啊，
1: 这也太近了。
0: 失误啊，
1: 这球多走了一米多吧。
0: 是。打好了三飞。
1: 什么都不要。
0: 对。
1: 击打效果也不好，
0: 是的。掉线有些大，
1: 对。
0: 瑞士的打地，好球，
1: 好球。像这样的两个球，瑞典也得尝试打双飞吧？
0: 不太好打。 军一旦要是说打外角的话打不着，那对于瑞士来讲的话他是要往前去。

0: 去中线这个位置，来去做一个进或者是做一个传，所以利用先在边上这个红来做站位点，做个打甩。甩了，还是漏出来，
1: 对，还
0: 又转回来点儿，
1: 多出来了，这就一半了。
0: 是的，瑞士队打完尽量往绿圈多走多甩，这样的话对于瑞典的话，这一局是一分。
1: 两队循环赛的时候的比分是6-4，那一场比赛呢，瑞典队曾经有过一次偷一分，不过双方也都是只拿过一次2分，其他的都是一分球。整体的趋势和这场差别也不大。
0: 是。那这一局的结果就是一分。
1: 就是一分了。打定留下，黄湖拿一分。瑞典队上一个球局第六局是拿到了2分啊，如果下一局呢第8局也能拿2分，那就会有比较大的优势了。
0: 是的。
1: 比赛继续，第8局，这局对于双方来讲都很关键啊。像是这样10局制的比赛，好多时候真正的胜负可能就来自于第8局。后面的两局更多的是双方在比较明牌情况下，变数不大情况下，去来努力的去争取啊球队更多的利益。瑞士队上一局做出了极好的防守，而再往前呢，第6局则是瑞士队拿到了2分。对于瑞典队来说啊，这一局就一定要去把防守做好了。双方第一球各自站位，两队一垒的成功率对比都是非常出色的发挥。瑞士队这边的话呢，效率非常高，97%。还是露出来的，露出来一点点。正常的布局，边区投进一个。
0: 偏区进营，哎，这个球旋的线路非常好。
1: 双站位，
0: 位置不太好。
1: 对。
2: Det är samma is som du har.
3: Ja, jag vet inte, alltså det är så svårt också för

0: finde ich super.
1: Halbe! Nein, nein, ist zwei Drittel!
2: 两个蕾丝之间的成功率73%和75%。还是有些正。

0: 也是一个。
1: 哦，这五个球一个都用不上了吧？
0: 对，这四个是越踢越用不上。
1: 第八局关键局嘛，
0: 对，
1: 这局能赢两分就不一样了，如果只拿一分的话就又很被动。
0: 而瑞典队呢，那从二垒开始就持续的站，
1: 对，
0: 而且这三个垒次衔接的这种站位又非常的强。这个有些深。
1: 啊，这球是想要进来的吗？
0: 其实想进的话，他也是靠近三区。
1: 这进的太多了。
0: 对，
1: 打定。对呀，打定的话，这又是个两分局啊。
0: 从二垒开战，
1: 每一个球都很好。
0: 对，直到最后一个给对手那么一个机会。
1: 这球说实话也不难啊。
0: 是。
1: 纵向打定就可以，两个黄会走掉，然后呢搭着迎边的一个红，加上左上的红，两分。
0: 看看佩斯能不能抓住机会。就是他进，他也不可能进这么深的。
1: 对呀，
0: 他也只是说靠近三区。
1: 打带到，哎，
0: 哎，
1: 黄球能走多远？黄球能走多远？过了提线再擦。
0: 还是投了一
1: 分。投分了，投分了，投分了。这一局最后这两投啊，瑞典队偷分。这个是瑞典队最想要的结果。
0: 对，其实他这个球当他投到了这个位置的时候，他已经做好了给对手两分的一个准备。
1: 是，这就是第八局，一会儿再看第九局。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1: 保持清晰的视野，
2: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3: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保护视力，成就伟大梦想。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

0: 是至宝。
1: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

0: kan gå lite
1: ner på den här. Ja.
2: Linje.
3: Mycket väl så.
0: Kan gå igen.
3: Kolla lite längre.
4: 比赛继续啊，第九局开始了。这第八局双方最后一球打的呀，最后的一投，哈塞尔伯格自己投完了之后都顿了一下刷子，非常不满意。结果佩茨这边呢又给瑞典队送温暖，
5: 彼此都给机会，然后又送了回去。其实在这个决赛的情况下呀，我们看到这个世界顶尖的球队他也会有失误，因为压力的确是都很大。
4: 对，奥运金牌的诱惑呀。
5: 对，谁不想渴望，都想。但是对于瑞士队来讲的话，的确上一局的状态直接是受影响，而且现在又是落后两分，第九局。其实重要的就是他们现在把自己的这个状态来去做一下调整，迅速的调整，因为比赛就剩两局了嘛。
4: 对，
5: 只能真的需要他们快速的走出来。
4: 我确实一直瑞士给人的感觉就是稳，一直感觉就是稳，今天打了太多不稳的球了。
5: 是。全露了出来，
4: 哇，完全露出来。
5: 是，现在我们看啊，这个单数局顺时针的这一侧，从开局到现在的旋进都是掉线特别大。
4: 是。
5: 进来。
4: 可以的。没问题，
5: 没问题，漏了一小半儿，对方有打甩。
4: 好球！
5: 好球！
4: 好球！好球！好球！
5: 好像全场到现在目前唯一一个打甩的，
4: 100%成功的打甩。等这个打甩等了太久了，
5: 是，
4: 但是来的对于瑞典队来说是恰到好处。
5: 对，
4: 哇，瑞士队这下子压力又大起来了。
5: 继续转旋进。还是漏。
4: 打到甩
5: 甩
4: 甩到后区，留在赢边。
5: 对，瑞士继续学。

0: tällä
1: frågan. Är runda snart eller?
2: Smak snäll.
0: Warte.
2: Pass auf ti. Gå ni mocha. Dine fyr. Dine nacht.
0: Sehr.
2: Snurra mig en dag.
0: Wow.
2: Wow.
0: Fara fyr.
3: Nå länge.
0: Fara fyr.
2: Wow.
0: Dine
2: är sehr
0: gut. Wow. Städte. Sicher det.
3: Gern.
0: Girl，Girl，Girl，Girl，Girl，
4: 这个球应该是悬死，
5: 这个没有悬打
4: 了，是的，
5: 直接投了。
4: 的确也是瑞士队做到了，就不信我悬不进去。
5: 对，这时候可能都不用考虑对手了，就跟自己先较较劲吧。
4: 对，
5: 得把那个最强的那个状态激活起来。
4: 对，这个球的确悬得非常好，严丝合缝。但瑞典队这个球也看到了，如果说他再去做悬打，那现在自己营内的两个黄又是一个窝，那瑞士队下球肯定是占的。还是，哎，这个球没有击打了就。
5: 对，纵向一穿，往里一甩，
4: 三个甩，三个飞，自己甩，
5: 三飞甩。打甩过了，而且打的效果，
4: 而且的这个甩的话会给对手一个双飞，
5: 对，两个红离得好近啊，不满意。
4: 对，
5: 今天我们见到了每一个从二垒开始每一个垒次不高兴的表情。
4: 对，
5: 虽然很平，但是离得足够近。
4: 对，厚了，
5: 厚了，是一个打靠，
4: 打靠，但是这个球不影响什么。
5: 对。
4: 选打，然后自己的球能往后面甩一点。有些正，哦，
5: 这不还是给角度吗？
4: 对，没甩下去。其实你看这边场地的话，它既赢掉线都慢，它击打的话，它掉线同样也是慢。
5: 嗯嗯。
4: 其实把点可以稍微再往里收一收。
5: 收一点。
0: Så länge du har vickat så...

0: 起伏还是比较大。
1: 对，大赛无好局啊，决赛无好局。
0: 转位。瑞典投影。这个力量够小啊，三区补位。这个球的站位的确是有点不太应该，因为多一个站位就是给对手多一个线路去做一个掩护。这个站位相对来讲比较近。选定。
2: Hala rak, eller?
3: Ja, det är perfekt linje. Kan dra den lite. Kan dra den. Snyggt, Fia. Härligt.
1: Har tur.
0: Har tur. Härligt.
4: Alltså, hinner förstås. Ja.
0: Riklat! Ryssel, kämpar.
1: 过来了，
0: 过来了，好球，
5: 磕一下，
0: 对，非常好的往下送，
1: 磕得非常正，
0: 是的。那从现在开始就是瑞典轻，瑞士战。瑞典能清掉几个？哎呀，
1: 好球，
0: 好球啊！
1: 哦，关键球，关键球，
0: 是的，
1: 关键球，
0: 太漂亮了，这个清球，
1: 克洛芬豪尔，这就是一个二垒该做的事情啊！
0: 对。
1: 假如啊，最终瑞典队赢了，可能真就赢在这次清球上了。
0: 是。
1: 前面刚才所有的这些复杂的布局，在刚才清球之后已经不太构成威胁了。
0: 是。瑞典队继续补位，也是在尽量去找相关。
6: Det här var min första.
2: Den gula var min första då. Okej,
6: jag är inne på den.
2: Ja, jag är inne på den gula igen.
1: 克诺芬豪尔的第十局第二投，
0: 是的，
1: 还是来去清，
0: 选择清一个，把自己的球打掉。其实这个球打掉的目的更主要的就是因为他这个球相对来讲离大本营近，他低。如果说瑞士队

0: 去想利用这侧去做旋进的话，那在旋打上来讲的话呢，高站位更容易。
1: 是。瑞典队现在就是局面越简单越好，他们只需要拿一分。
0: 嗯，是的。
2: Achtung, Marcelina!
0: Du bist ein
2: Freund.
0: Du bist ein Freund. Ja, kannst immer. Linie gut, Linie
1: gut. Ja, muss nochmal, Selina,
0: fest. Go, go, go! Knife,
1: knife, knife! Fest,
0: fest, fest! 再往下点，再往下
1: 点。双。好。
0: 好球。
1: 继续轻。
0: 是的。
1: 麦克马纳斯的轻球。
0: 漂亮，
1: 好球，好球，好球啊！
0: 二三垒的轻球能力是真强，
1: 真强，
0: 一下把这个局面前局的障碍全部扫清，豁然开朗，
1: 这一片白茫茫了啊！
0: 对，
1: 科特和豪尔之前打出过七飞球，
0: 嗯，
1: 然后麦克马纳斯击打能力也很出众，
0: 嗯。
1: 这局比赛打得跟保龄球比赛似的。
0: 对，我们尝试对这种轻球打没之后说，哎呀，心都打碎了。
1: 刚才还纠结，现在没什么能纠结的了。
0: 对。其实现在的每一投都是尽量去产生一个相关。
1: 嗯。瑞典队就是投哪儿打哪儿。
0: 对。清掉，
1: 清掉。其实，假如不是最后一局，是比赛中的话，刚才这个球应该是要考虑打甩，然后往边去站一站的。
0: 嗯。
1: 现在的话，就是坚决不要任何复杂。
0: 对，包括二垒直接打掉自己的那个黄，
1: 嗯、
0: 那对于可能中间局数来讲话，那可能这个球分一个。
1: 对。
0: 那这样的话，你是三个在赢的。所以对于最后一局来讲的话呢，要的就是前面没有任何的这种障碍。
1: 嗯。男队最后决赛就是英国队和加拿大，英国队之前赢了加拿大队十几次，就是最近的这些交手，
0: 嗯、
1: 胜率超过接近90%。
0: 嗯，
1: 今天其实瑞士和瑞典是类似的情况，
0: 是，
1: 但是偏偏在最关键的比赛当中，之前交手占下风的队伍，更好的把握了机会。
0: 对。
1: 站
0: 位，同样也是好站。
1: 从98年女子冰壶进入到冬奥会的这个大项当中来，瑞士队最好的成绩是2002和2006年两次铜牌。
0: 嗯，
1: 再然后他们是多次打到了半决赛，不过呢已经是拿到了三次第四了啊，四届比赛三次第四，这次毫无疑问瑞士队至少会收获一枚银牌。
0: 是的，一个清掉，好球，
1: 清掉。对于瑞典队来说，他们是女子冰壶冬奥会历史上最成功的队伍。
0: 是。

0: 三枚金牌，一枚银牌，两枚铜牌。之前的两枚金牌是2006和2010年由当时瑞典的名将诺贝里所获得的。
1: 对。
0: 如果在下一个黄球投掷结束之后，瑞典队得分，那么哈塞尔伯格就也成为了瑞典另一个冰壶比赛女子的双冠王。
1: 是。瑞士的最后一球要粘得正。
0: 有，哎，带角度，
1: 是带角度，
0: 带角度，
1: 对，其实力量非常的好，
0: 嗯，
1: 就是没粘正。
0: 不管怎么讲，瑞士队已经是完成了自己全部的比赛任务了。
1: 对，是的。瑞典队叫了一个暂停，其实他的这个暂停更多的是想来在最后一球讨论的要细致一些，
0: 嗯，
1: 然后呢包括也给自己的时间这块来讲更充足，
0: 也是缓一下体能啊。
1: 对。
0: 哈塞尔伯格还是使用自己最擅长的击打来去完成奥运会的最后一击。这是2018年的金牌获得者，2022年的铜牌。
1: 其实我觉得到这个时刻，其实每个人都是蛮紧张的。
0: 我现在心率140以上了。好，来看米兰冬奥会女子冰壶，包括整个冰壶大象的可能是最后一投。哈塞尔伯格目标是打掉红，留下得分。
1: 从线路看是没问题的，
0: 一刷不需要刷。
1: 是的，
0: 打到留下，比赛结束，比赛结束。哈塞尔伯格连续三次冬奥会拿到了两枚金牌和一枚铜牌，他自己显得如此的不可思议。
1: 是的，
0: 在双方加起来接近第70次交手当中，在过去的4年里面，瑞典队基本不占优的情况下，他们赢下了最为关键的这场球。
1: 对，
0: 刘云指导，您会怎么去总结这一场比赛，乃至总结整个这一次的米兰冬奥会冰壶的赛场？
1: 其实我觉得整个这个比赛来讲哈，我们看到了高水平在巅峰对决的时候，他们也出现了这个心态呀，包括一些失误的一些产生。但比赛就是这样嘛，有输有赢。但是呢，不管怎么说，整体来讲，我觉得我们冰壶这项运动的技战术能力是一直让我们可见它是在往上升的。
0: 是，
1: 嗯，所以呢，也非常感谢两支队伍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精彩的一场比赛。
0: 嗯。另外呢，在冬奥会结束之后啊，冬残奥会也会马上开始，我们期待中国的轮椅冰壶继续为我们带来惊喜。在本次整个冬奥会期间，是由柳荫指导为您带来比赛的精彩评述，由孙鹏耀和王坤元为您带来比赛的解说。非常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关注和支持，观众朋友们，我们下一个赛场再见。
1: 再见。

0: 马亚塞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阿根廷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特佩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比赛开始了，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2025-26赛季中国男子篮球职业联赛季后赛半决赛，浙江浙商证券在主场迎战深圳马可波罗。上来先是黄沙的第一攻，上来就冲进篮筐了，顶着林木豪的防守，
2: 朱云龙的打进很有活力。而且这场比赛咱们看，因为上场比赛对于这个联赛的 MVP 贺西宁，这边是浙江队，这边是包夹，
1: 对啊，
2: 只要贺西宁打挡拆各方面，就是布置了很多人的防守资源来应对贺西宁的个人能力，而效果也不错。贺西宁限制到只得6分，
1: 对，
2: 看看今天贺西宁如何去应变。
1: 开场从破局的角度来讲，作为深圳的第一高度，李梦豪在篮下，他的防守包括篮板球特别关键，所以第一回合先是朱俊龙去冲击李梦豪，第二回合又是吴宁彻在篮下去给压力，第二次遭到犯规了，所以

0: 如果尽早的去冲击李梦豪成功，那对于广厦的进攻将是一片开阔地带。
1: 是，里面冲击篮筐，而朱云龙没给犯规。空间很小，这种扣篮都很难自投自抢。
0: 嗯，
1: 很不错。
0: 克里斯托弗呢是深圳在赛季的末段的一笔重要引援，
1: 是
0: 到队时间比较晚啊，但是你看上一场比赛也是
1: 30分球啊，
0: 31分13个篮板，
1: 这球没传好，林明胜快攻3打1，
0: 给到边境的队友快速出球，找到贺启明。
1: 今天主场作战的浙江证券啊，他要打的要减少失误，其实深圳队打得非常快，深圳队球风非常喜欢快速进攻。
0: 嗯，中路挡拆，
1: 西班牙挡拆，朱云龙继续冲击内线。
0: 朱云龙开场3次持球突破，啊，这也是比较少见的，球都没有到布朗手里，都是朱云龙来持球攻框啊。
1: 是，这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效果好，而且朱云龙明显在孙铭徽受伤之后啊，增加了这个更多的持球占比。
0: 嗯。
1: 这边后场直接失误，
0: 嗯，汤普森
1: 上篮，风险超了，
0: 再给篮下，胡廷球守到了最后一关。
1: 嗯，其实浙江浙商证券这边的开场这个阵容啊，他很能防，其实
0: 是
1: 后卫线有李敏胜去年总决赛这个
0: 神兵天将，
1: 对，全场追陈英俊，效果非常好。
0: 嗯，桑普森，你看他打山西，包括上一场比赛，这个球员啊，他的这个积极性是浙江浙商证券需要的。哦，这是还有一些争执，是技术犯规了。
1: 技术犯规了
0: 啊！布朗啊，这个不应该上手，是不是？因为他刚才用头顶着卢鹏宇啊，卢鹏宇是不是给了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顶了一下？因为肯定是很多有一些小的细节啊。
1: 对，其实这个事情就是，这裁判要掌握，因为布朗是进攻方。
0: 嗯，
1: 进攻方的话，他，然后卢鹏宇在那个位置给他按劲的话，裁判要掌握这个尺度。
0: 嗯，还是交给朱俊龙，给到布朗。布朗现在是连续打了几次无球，底角的3分，哇，真是厉害！
1: 布朗
0: 真厉害，
1: 这场比赛砍下46分，
0: 这是一个双刃剑啊！如果把布朗比较早的激怒，让他提前进入到得分模式，可能深圳队会有比较大的压力。当然，激怒小巴里布朗，可能也是卢鹏宇希望做到的，让他去心态急，更多的急躁情绪。看着，这都是情绪的释放。
1: 拿球说话，把球放进是最好的回应。
0: 卢鹏宇下了。
1: 胡锡宁今天这场能不能证明自己？确实，浙江浙商证券在面对贺锡宁这一点下足了功夫，给了很强的投篮干扰。追到布朗。
0: 夹击布朗，胡金秋出球，这球被干扰到了。
1: 张子枫上来还是继续给到布朗，很强的身体对抗。
0: 这都属于防守型球员啊。
1: 胡金秋，这胡金秋砸脸上了。
0: 快速传导，贺锡宁
1: 单打3分球。这个系列赛还没进过3分。
0: 贺锡宁现在他这个整个节奏有点快，
1: 你再看看布朗拿起球头。
0: 贺锡宁整个处理球比之前快得多。
1: 是。
0: 刘子峰。布朗亲自来防贺锡宁。
1: 嗯。
0: 有左手。大延误，快速球，底角也有了，但是没给。
1: 其实，
0: 哇，进了！

0: 你不好说，
1: 你不好说这个幸运球啊。刚才这个球确实，实话实说，不是李慕豪的常规射程。
0: 对，射程有点远，可能再往里运一下比较好。
1: 对，那打进就是好球。林敏胜出师冷箭，
0: 这场球今天裁判的尺度还是很宽泛，没有过多的去找犯规。
1: 克里斯托弗
0: 也没给，
1: 这球也没给。
0: 朱俊龙防的不错。其实打到季后赛这个级别的比赛，你会发现有一个足尺寸能防的锋线的攻击，锋线的领防者又足尺寸又能抢篮板，什么活都能干，这种球员还是挺稀缺的。
1: 对，
0: 这个是强队的标配。
1: 啊，今天史密斯啊，只能是在场下观赛了。那上一场的浙江浙商证券的比赛策略，克里斯托弗31分，他也不怕啊，你核心主将何西宁打不出来，也成功了一把。今天的防小巴里布朗是车轮战，顶开防守，布朗这次投篮偏出了，还是快推，
0: 是
1: 越推越快，顶开防守出手，造成了犯规，
0: 这是给了什么犯规？辅导。
1: 卢思峰这个球呢，后场推进到前场，最后造成犯规，只用了5秒钟。李敏胜这个球呢，防守稍微有一点点的滞后，就是让卢子峰冲起来。
0: 孙梅上了，
1: 就上了。这个是上的比较早啊，打了才4分出头的时间。
0: 因为李敏胜
1: 犯规了，犯规是不是比较多？
0: 一犯，目前技术统计是一犯，我看看还是有一些滞后。一犯，对。
1: 将近半截球啊，感觉广厦在一些处理球上有一点乱，就是有些传接球啊，就是这种总是被扫边，总是被干扰到一些，就是有些形成失误，有些没有失误啊，都在这个失误边缘。你看，
0: 对，失误了，
1: 你看
0: 有些随意，
1: 对，这一定要避免啊！这犯规，
0: 出界，
2: 球出界，
1: 孙铭徽的一次成功的逼抢，
2: 消除的时刻需要加油声。
1: 就是在一次失误之后，很快又用积极的防守弥补了失误。孙铭徽上场比赛的23分半钟的时间，12分，1个篮板，8次助攻，3分线外，8投4中。低位内线拉开了，有没有夹击？那周鹏是打到了5号位啊，这是深圳队的一个小阵容，内线会有些吃亏。所以现在广厦是主攻内线。
0: 浙江浙商现在这个球队影响去年总冠军，而且他外援是微微的调整，没有很强的变。卡尔顿是留队，卡尔顿这一点其实打到局部的一些错位五号位，他还是有作用的。
1: 是。
0: 还是要到卡尔顿低位。
1: 卡尔顿尺寸比阿里兹要大一点。
0: 朱俊龙今天有些传球是队友是意想不到，
1: 回旋球
2: OK
0: 犯规了。回旋球还是接孙铭徽的传球比较舒服，
1: 对，
0: 孙铭徽的球会领他走，你像这个球一个挡拆一个下顺直接领回旋球啊，杀到内线。
1: 现在阿里兹的身高呢是2米06啊，李慕豪一下，李慕豪的这个2米19的高度一下，整个广厦队在内线的这个呼吸都变得顺畅了一些，所以你看连续的2到3次进攻，球都是希望能够攻到篮下，去造犯规也好，或者说去寻找到更多的机会也好。胡金秋上一场20分8个篮板3次助攻，效率很高，十五

0: 中八，三分线外投了一个就进了，罚球全中，没有失误，球队赢了九分，胡金秋正负值是加十。胡金秋在和山西的系列赛里啊，当时跟迪亚洛那次碰撞还让人看得非常揪心，这个膝盖侧向的一个冲撞，一度是提前离场，但很快又自己走了回来。
1: 是大邱的这个身体的柔韧性还是非常的好，会让他避免一些这种冲撞上的伤病。朱家方队去年和今年都是季后赛的首轮遭遇到了一些最大的麻烦，去年是跟这个青岛，也是战至最后一场才赢，今年也是跟山西。
0: 广厦现在是把塔克换上来了，现在整个阵容高度的也降了降，但是他这套阵容是主要以外线进攻为主。
1: 上来就赢，上场比赛只得两分，打的时间也少，因为布朗上场比赛确实状态太出色了。何西宁常规赛 MVP 啊，但是这是季后赛，要想继续进阶还需要拿出更强的表现。
0: 对，
1: 因为会上来两次失误，对，何西宁转换的投进
0: 来
1: 了
0: 第一个三分，半决赛系列赛第一个三分球。我觉得对于贺西宁来讲啊，与浙江浙商证券的这个系列赛绝对是个试金石。
1: 对，
0: 因为这个防守级别不一样，你看上一轮系列赛他打浙江滁州金足，这个级别是不一样。卡尔顿
1: OK， 这一点和内线虽然说跳得不高，但是他有横截面积啊，面积大，
0: 是
1: 他能挤开这个位置。
0: 郑永刚指导这个小阵容的尝试还是比较冒险，因为周鹏呢，他和阿迪兹应该现在是谁打五号位啊？从落位来看，防守是周鹏守到篮下。所以篮板球现在对于深圳来讲是需要全员冲抢。
1: 塔克冲击也被盖，
0: 卡尔顿又一个
1: 棒，但是篮下是应该第一下有犯规，应该是后卫。
0: 这个八级的运动能力是在常规赛已经是得以体现，
1: 是，
0: 但他呢是一个进攻手段相对比较单一的内线，篮板球和防守的覆盖面积比较好。现在主要就是上八级呢，郑指导应该是考虑到现在篮板球的问题，但是你看八级盖完之后篮板球另外谁抢篮板，这个是要去注意的。
2: 我们是罚球时防守队员提前进线为例，重罚一球。
1: 广厦，广厦这个两套阵容啊，都确实厉害。
0: 孙铭徽贴的很，
1: 对，比较均衡，
0: 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1: 赵家人也上来了，也是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投手。
0: 这个托福
1: 难了，
0: 自己带。
1: 卡尔顿和孙铭徽跟着跑，孙铭徽没看卡尔顿。他有点不太相信卡尔顿会跑这么快，好像要回金秋的肯定给了
0: 塔克又吃身体 这个绝对要吃身体了。
2: OK，
1: 找上上
0: 现在就是像您所说，但是两套阵容呢广厦特别的均衡，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而且在个别位置上是有单点生吃的能力。
1: 季后赛咱们讲

0: 常规赛千篇一律，一天一个对手，季后赛就是系列赛，看对位，
1: 对，
0: 看对位优势。那一个球队能有那么一两个队位优势，就会影响整个系列赛走向。
1: 有一个点解决不好，可能这一场或者一个系列赛就打。
0: 就是的。而且你看季后赛，我们看主教练的一些调度，
2: 教练也不只是

0: 塔克今天替补上来连着打了几个了，
1: 对，
0: 看看深深有没有防守应对策略。如果让荣子峰经常去一对一低位防塔克，那就比较被动。你看这塔克虽然这个球被吹犯规了，但他整个防守呢非常有压迫感，他这个犯规是在他的计划之中，
1: 而且这个犯规也没送罚球，双方目前犯规地界都满了。
0: 这个从中路到底角，
1: 哎，这是个机会，
0: 阿里兹，
1: 贺
0: 西宁的篮板球，
1: 好，一胜也没补进，贺西宁这球不应该啊，孙明辉感觉孙明辉他复出之后，
0: 三分球来了，
1: 更多是在传球串联组织，没有很强进攻欲望。
0: 但是他整个现在传球对球队的带动性，
1: 对，这个是他的作用，又一个失误。王浩然这边赵元浩再继续转移到头球，就这球比上球位的还舒服。
0: 对，那今天卡尔顿上来拿了几个进攻篮板，
1: 这今天好球，这个还不错，
0: 回不来了。没问题，为球队加油。今天在广厦的主场也来了很多深圳马可波罗客队的球迷，
1: 面对这比赛强度有脚手受伤，
0: 那王浩然上来，今天王浩然的替补上场，之前这头被打开了，
1: 然后塔克的错位出界
0: 积极，阿里兹点起防守，又被切了，
1: 对，林炳胜不活，
0: 哇，吹的是林炳胜犯规还是谁呀？
1: 出界球，努力防守。这个林炳胜在这么多人的情况下，还玩一个背后，还是挺冒险的。对，
0: 人群当中，推进过程当中要玩一个背后，
1: 想要一个片叶不沾身。
0: 1.6秒。
1: 其实这也能反映出来。浙江浙江政权这些球员拿过总冠军之后，面对这种级别的比赛，心态还是比较放松的。
0: 对，界外球，来吹了一个出界。年轻人的时间，继续加油，浙江政权。1.6秒，塔克调整一下，
1: 这球是有犯规，对，
0: 犯规了，
1: 这球有犯规，绝对有犯规。不能影响护栏球员的平衡，不能有身体接触。
0: 从刚才的这个观感上来讲，应该是在时间结束之前的犯规。
1: 啊，这一下
0: 来看看啊，
1: 快！你确实犯规了。
0: 这是要罚球了，
1: 就是三罚和两罚
0: 的区别。对，
1: 犯规
0: 肯定是要罚球，给了0.3秒的剩余时间。罚三次，还是一个三分球投篮的犯规。
1: 这第一节浙江这边罚丢三个了，
0: 12罚9中。第一节深圳只有2次罚球，3罚2中，分差是10分。首节比赛结束了，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第一节过后，目前是领先深圳马可波罗10分。
1: 阵容的实力和均衡方面，卫冕冠军还是更出色的一方。
0: 对，
1: 本身这边必须要把这些球都投进，好球。
0: 对，就是您的，你看你刚说完他就投进来，因为今天如果落后的一方想要把这系列赛扳平啊，这些难得的空位机会必须要把握住。
1: 哎，牛角，林炳胜，给到塔克做篮下，做小个儿，继续，是9分了。
0: 王博指导现在就是排列组合，第一节呢让卡尔顿一个人打过好的，今天让卡尔顿和胡金秋来打到内线。
1: 好球，龙子峰，
0: 好球，连拿了5分。
1: 对。非常漂亮的一个背后过人接一个上下步，

0: 吴永峰不容易啊，受过大伤回来之后还有比较好的状态。
1: 换贺新宁去防塔克了啊。贺新宁是重型后卫，看塔克怎么打。
0: 弱侧里脚，哇，李宗豪扑过来也没有干扰到，
1: 客家人两个三分。
0: 迎着防守出手，
1: 这个发点球失误，现在深圳这边已经五个失误了。
0: 现在贺西林啊，因为他的常规赛经常是一对一，他一对一打国内球员，目前他这个点还是有优势。但到了季后赛啊，这针对性的防守上来之后，还是需要队友跟他有更多的呼应。他想靠自己这个单点一对一单打解决问题，好像变得很困难。
1: 其实就是咱们讲一个球员的进阶的过程，这就开始容易受到李宗豪的高度影响。比如说两三年前的爱德华兹。爱德华兹在新郎也是季后赛，全是打不错，一对一方面都很好。到季后赛，加急各种方面成绩一上来，他当时的自闭球能力还很差，这个时候效果就是急剧下滑。与贺新宁也是，都是分位嘛，都会面临到这种情况。
0: 你先是要经历过这种阵仗，然后适应，再去升级，
1: 对，
0: 然后从容应对。现在阿里兹有个问题，三犯了，内线人员吃紧啊。如果阿里兹过早的背上犯规的麻烦，后边轮换会有影响。
1: 文学要中距离，
0: 太轻松了。
1: 这球按理说二打一，大邱应该往篮下跑，但是他更相信自己的中距离，也没问题啊。
0: 场地另外一边是，怎么了？啊？李慕豪。因为镜头没有捕捉到啊，
1: 是无对抗吗？
0: 刚才他是扑出来防赵佳仁的一个三分，哦，
1: 绊了一下，
0: 绊了一下，
1: 再拍一下，绊了一下，首先没有直接扭脚，但是看他舞的是跟腱部。
0: 鼓励你们定
1: 下，希
0: 望收力远离每一位。因为大个子，这个节奏被打乱或者灯空闪到之后，没有大家想象当中的那么简单。
1: 对，
0: 哎，他这个体重、幅度、身体的柔韧性，要综合考量。看似好像是没有像崴脚九十度这种崴脚，但是他这个有时候。脚尖的一撑不稳，会有一些损伤。希望李慕豪不要有大碍啊！
1: 是，
0: 今天整个内线就本身人员吃紧。
1: 空中传投，投进。
0: 第二节比赛，深圳的三分球开了，两个三分。那没有史密斯，什么阿利兹啊、克里斯托弗啊。也都要有更好的表现。
1: 不让布朗接球，这个进攻怎么运转？下线双掩护，哈尔顿这球没有意识到有掩护，布朗强拔三分，高弧度，这次进攻组织的不是那么好。
0: 好球！
1: 哎，这球没投过了，篮下。
0: 这个传的太妙，队友也没想到。周鹏一防二，这球防得漂亮，这周鹏这球险些防成了一个走步为例。
1: 而且有错位啊，哈登也是错位一直在要，这边也是错位，布朗是小打大，直接吐，
0: 太不帅。去年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1: 今年你会感觉常规赛在

0: 蓄力，季后赛是刚刚发力，面向前两方消耗。
1: 哎，出机会就得投，投还有
0: 啊，这个是
1: 26-34阿利兹。阿利兹今天这个真的是不辱使命啊！
0: 嗯，
1: 三分线外两三投两中，
0: 阿利兹元勋。
1: 嗯，这几个三分球让深圳队迅速的缩小分差，防的也不错。
0: 嗯，卡尔顿内线要，但球给不进去。现在
1: 是啊，周鹏防守非常有经验，
0: 对，
1: 切断了卡尔顿的接球连线，硬凿有高度。
0: 防下来了，
1: 阿利兹力量给的还是比较足的，
0: 转换自己来，
1: 哇，这个节奏调整的不错，现在分差来到了6分。
2: 浙商正确，浙商正确。
1: 好，看看暂停回来，王波指导如何来重新调配。西班牙的一个掩护给到正面，乌朗三分球快速执行，这是一个简单的基础的战术发起。行之有效，
0: 其实一切的根源都是个人能力。
1: 嗯
0: 啊，原来是接着突，
1: 哇，这球李峰宇冲进，什么东西掉了？
0: 好像是现场摄像机的麦克风，好像
1: 这个太激烈了
0: 啊！来给布朗啊，李峰宇今天防守很积极，
1: 嗯，就是跟布朗去较劲，
0: 是
1: 需要有这个魄力，
0: 没放进。维修篮板球，
1: 维修腰是真好，
0: 嗯，
1: 身体柔韧性，
0: 柔韧性，他在负角度还能够收下，靠着自己这个腰的这个角度啊，能收下这篮板。
1: 舞蹈里的下腰啊，
0: 是。
1: 拿下强攻，
0: 强攻篮板球点出来，单刀了，布朗扣一个。
1: 布朗好像很少扣。
0: 你看，就是你看他的身体状态，他对于比赛这个兴奋程度，就是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感觉是一个新的联赛的一个开始。
1: 是，身体很有弹性，
0: 嗯，
1: 很兴奋，没有疲态。延误做得不错，有夹击，就近的接球点也很困难。何启宁直面孙明辉。难啊，太难了，还可以打进，
0: 厉害啊这个球
1: 啊，啊，整个进攻的动作开发能力很强。那贺庆明，我觉得这个赛季他的强就强在，有时候他第一下被防住之后，还有第二下的变化。汤普森低位要，但到阿里兹，阿里兹现在三犯啊，说要交代清楚。好球，这汤普森打得非常清楚，知道他三犯，不敢随意下手。何启宁超远三分，
0: 再
1: 进，这第二个个人的本场比赛三分球。何启宁在一点点往回调啊，
0: 对，
1: 上一场只有6分的何启宁，这一场比赛已经是超过了上场比赛的数据，拿到10分了。布朗长驱直入，又是一个轻松的上篮，
0: 不敢动了。
1: 那刚刚追到6分的时候，布朗砰的一个三分球直行。在拉锯战的时候，又能够快速的换颜色，
0: 这都是硬分啊！
1: 是啊，龙子峰撤。
0: 哎，今天龙子峰看看，没放进。
1: 就是孙明辉刚才这一撤，还是打断了龙子峰的节奏。
0: 对，孙明辉其实他的防守是充满了技巧，一个背手篮，传
1: 的漂亮，
0: 漂亮。而且布朗这球没投进啊，进的话就本场最佳进球，又是给大邱。
1: 好球！
0: 我天，孙明辉对于进攻的梳理啊！什么叫做局面掌控者？
1: 也多了，这是多年以来积累的默契
0: 啊。
1: 这个广厦三少，这种球吴金秋往前一启动，孙明辉就知道要干嘛了。所以一个后卫，也跟泽林旭知道也是一个位置的球员，就是有时候后卫啊，他随着年龄的增长，比赛阅历的丰富，驾驭比赛能力越来越强。
0: 是。打进王浩然，拨出底线啊，转换球权。
2: 掌声给兄弟们鼓励。

0: 还是找正面胡金秋高低位，这一下直接身体应该是顶到了桑普森的面部。
1: 是。
2: 三分谁防守身退34号队员可以犯规。好的，女生先生们，把掌声送给大邱，休息一下，同时欢迎26号吴潇登场。欢迎本来球队球权，
0: 吴潇。八级的延误。
1: 嗯。
0: 孙铭徽突破，又造成了贺西宁的一次犯规。这是贺西宁本场比赛个人的第一次犯规。新人队借机打反击，
1: 这是一个正犯规要注意。
0: 这个球是一个快拆假掩护，快速顺下，这球没搂住啊，扣飞了。
2: 防守，
0: 你错位。换回来，阿里兹今天真是兴奋啊，个人的第三个三分球，看看阿里兹会不会成为深圳队追上比分的关键先生。孙铭徽远距离三分球投短了，
1: 铭徽冲击还是分球，
0: 这球八级
1: 啊，个人在篮下的
0: 打击，这个弹速非常快。
1: 吴潇这个球，我感觉还有些差。
0: 那球是吹了一个干扰球，应该吹干扰球啊。
1: 我看孙铭徽几个六柱，对，干扰球了。
0: 八级快拆，
1: 加
0: 击底角也有机会，45度过渡到弱侧，阿里斯继续投三分。八级这个篮板球能力啊！这球没有犯规，
1: 没有犯规，啊，吴潇的手部交代的很清楚。
0: 桑普森这个球没有接稳，再调整。面对八级，现在这个防守面积很大，
1: 不敢冲击，
0: 是联防，现在要破联防了。
1: 布朗抢劫，单拔三分。第二节最后一分钟，王浩然，
0: 好球，这球推的漂亮，这球打的非常清晰啊。嗯，今天打到目前为止，看上去深圳队还是有韧性，韧劲很足。虽然说浙江浙商证券打的是挑不出什么问题，
1: 嗯，
0: 但是深圳队一直这口气啊没有松懈。
1: 对。
0: 先看看王浩然这次的加罚。
1: 没法阵，往上有抢，二环也有机会，布朗直接投，然后这个抢
0: 高下，就当时战术就是这么设定的吧？
1: 就是明确二环一嘛，48秒钟的时间，我才暂停的布置。
0: 对，真是运筹帷幄。
1: 反正就这个事情，好球，
0: 八级，分工接力，
1: 王浩然传的不错。这个事情就是有布置，有能力
0: 就能
1: 布置到好，没能力投不进也没用。
0: 是，巴西今天也表现非常出色，
1: 最近变联防，哎，巴西联防出来了，
0: 他为了照顾胡金秋这一下啊，而且夹击加持周人给远端，三个人去封盖，我觉得赵家人起跳之后都看不到篮筐在哪儿了。半场比赛结束，浙江浙商。

0: 胜券是以52-42，暂时领先深圳芒果菠萝10分。系列赛第二场，在缺少了史密斯的情况之下，深圳队还是做出了调整，而浙江浙商证券是继续稳扎稳打，保持比分的主动。
1: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食堂，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为了落脚休憩，有的家让鸟儿不再莽撞，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2: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眼睛，能更好地探索未来。保持犀利的双眼，确保每一次任务的圆满完成。
1: 用优秀的视力，不差分毫地命中梦想。
2: 保持清晰的视野，
3: 勇敢地去乘风破浪。
4: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的未来。是你成就伟大梦想。
5: 下半场比赛开始了，林炳胜、布朗、朱俊龙、胡金秋跟桑姆森是下半场浙商证券的先发。延误布朗，哎，现在这个策略就是延误布朗，但布朗出球非常快，已经提前预判了防守。
6: 胡金秋来下篮板球，但大邱今天两次来下禁赛之射的勾手都没放进。
5: 贺西宁、龙子峰、巴吉、阿里兹跟王浩然，这是深圳的先发。三分球来了，
6: 行，今天十分了啊！
5: 这是于树龙啊，给龙子峰加油啊！这也都是后辈出身。

0: 想一穿二，这球是砸到脚上了。
1: 下半场防布朗还真有一些变化，
0: 前烟雾吗？
1: 对，让布朗出球。这球感觉是不是有点踩线啊？可以再。卢子峰呢是跟贺启林两个人都在照顾布朗，哎，又是强烟卧夹击，夹击让出球，看就是这一下能不能投进，投不进就是防守成功。
0: 是，看看这一招已经防下两回合了啊，下回合广厦这边怎么破解？贺启林要用子峰，
1: 巴吉，
0: 巴吉是没有射程。
1: 桑普森去防贺启林防得这么严密，就不能给了。
0: 桑普森是一个机动性很好的内线，能够换防外线。
1: 进攻时间还有八秒。现在就是朱俊龙专防贺西宁，防得接不到球，侧翼的切入，这球漂亮。这球给得非常好。
0: 今天骑兵荣子峰啊，下半场回来一投一传。
1: 荣子峰有了三分球的威胁之后，他的突破分球也更有威胁
0: 啊！怎么破？
1: 超远三分，布朗是真神了。
0: 他的方法就是直接顶头。
1: 你不是要强烟雾吗？
0: 别叫挡拆上来，就一打一。
1: 那我就不挡拆了
0: 啊！
1: 我用最简单的方式去破解你的防守。要注意进攻时间了。这边后续的防守没跟上，给了后场球。李慕豪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今天这个比赛李慕豪没有办法再打了？
0: 好像是有拉伤。
1: 李慕豪如果打不了的话，比赛内线人员就会更加紧缺。克里斯托弗上，换的是巴吉，换了一个内线，那谁上内线呢？小阵容了，把周鹏打到五，果然有效，
0: 上篮示意三分进了。
1: 对，小阵容就是放弃了篮下的争夺了。
0: 这个深圳你必须要拼进攻，现在
1: 邓少你看回来从十分变五分了
0: 啊，拼进攻，投得更准。
1: 对，
0: 然后防守是有策略，
1: 对，绕前不让胡金秋随便接，给到侧翼的三分关键。
0: 李伟成这个球很关键，现在就是考验其他人的三分球。朱俊龙两个都没进，他这球进了，
1: 八分，推到篮下。周鹏面对胡金秋，
0: 等于说这球出来了，
1: 这个够难啊，
0: 这个太难了。布朗转换，直接。
1: 对桑普森的争抢篮板球犯规。顶来了，
0: 好球啊！这球，
1: 好球，
0: 直接一步过掉了李炳胜。
1: 你看，今天下半场啊，深圳队的整个比赛的走势还跟咱们中场做了一些猜测，大概有一些一致啊，或者有些吻合。对于布朗的限制，下半场做出了改变。另外呢，其他点也都有强势的发挥。
0: 对，其实对这个点是要抓的，就是现在没投进啊。现在深圳小阵容可以多往内线去找一找。浙江这边。
1: 桑普森现在怎么？桑普森经常就换过来了啊，用高度去照贺西宁，也是你用布朗的方法，我也用到贺西宁身上。
0: 布朗掉球了，后没进。

0: 这推进非常快，布朗造犯规。
1: 其实我们讲，你说深圳为什么会加布朗，因为他强，一个人限制不了。那广厦为什么要加贺新宁，也因为他强，对吧？就是夹击是最高级别的尊重。你球员在场上能够吸引到对方的夹击，那说明你的实力是相当可以。
0: 就是我宁愿放弃一个防守人，我要把两个防守兵力投入在一个人身上，
1: 投入给更多的防守资源。
0: 阿里兹四犯了，今天上半场这么准，阿里兹下半场比较早的领到第四犯，他已经没有容错空间了，再有一犯就直接犯满毕业了。所以这下半场对于深圳来讲，这些情况都是不利因素。林炳胜的一个三分，布朗的一个三分，他在下半场都是切断了深圳马可波罗追分的节奏。60-52，还是8分的分差。现在是巴吉搭档克里斯托弗上了，直面胡金秋，给到篮下。现在深圳这个阵容啊，没准会收到不错的效果。
1: 对，
0: 五号位让巴吉搭档周鹏，周鹏回到了他的本位。
1: 那秦明辉也是一个战术犯规。

0: 这个赛季实际上周鹏的出场时间已经是比较少了，但是现在球队需要他。就17岁开始代表广东宏远征战联赛开始，打到今年啊，已经是36岁的高龄了。
1: 嗯，
0: 好球啊，塞得漂亮！巴吉这个时候回来已经为时已晚。
1: 对，真漂亮！其实巴吉回来的时间已经很极限了，凯尔顿再晚一点，有可能就会被盖。
0: 嗯，卓鹏就要他这个三分球，没有投进，这分的节奏被打断了。
1: 嗯，很吃命中率。好球、啊！
0: 又一个！
1: 哎呦，这是没上进。
0: 周鹏是卯着劲儿盖了一个反击，王浩然冲得很快。
1: 其实这球孙铭徽这球送的真漂亮，
0: 直接洞穿了防守。
1: 感觉回球的状态啊，他的身体状态可能没有那么好，就是发不上力哈、啊。
0: 又是一个牛角，巴奇这边就是照顾布朗，他会主动出来，再挡一侧，不走另外一侧了，布朗。出得漂亮，
1: 布朗现在就不走，有人掩护的那一侧，
0: 有点滑，要擦一擦。对，他就我就不用你的掩护嘛，对吧？掩护反而是一个假的，把内线拉空了。
1: 哎，你看，
0: 走左手，你看
1: 他想突他就能突过去。你说防守球员不知道把他送到掩护那边，也知道。
0: 就是布朗他这个对于左手的运用嘛，就让人已经忘了他到底是左手还是右手。他这个切换的节奏感非常快。但是我们说这个职业球员左右手的攻击力应该就是是应该均衡一点，但他总有强侧手吧。
1: 嗯，
0: 那刚才他向右一拉直接左手走了，这一下防守球员克里斯托弗都没反应过来。
1: 对，
0: 布朗已经又22分了，10分的分差，看深圳能不能顶得住克里斯托弗的三分。关键球，
1: 关键，
0: 这都是关键进球。
1: 下半场深圳目前为止3个3分，第三节，
0: 夹击上的非常快，从身后直接把球掏掉，其实没有形成夹击，
1: 5分了。
0: 通过积极的防守和抢三分，把比赛呢简单化。
1: 我上还不能太大意，塔克上来。

0: 卢鹏宇继续用脚步干扰塔克，推到游击区内，
1: 骑马射箭，
0: 哈尔顿又一个进攻篮板，这球没有拿稳，给了前场。
1: 这个内线较量是很极限的，哈尔顿有吨位，但是巴西有身高。
0: 我仍然感觉巴吉现在实际上，当然每个人都很重要，我觉得巴吉是特别重要。巴吉他在篮下有篮板球和他整个防守的干扰，让广厦内线的进攻没有那么顺畅。现在防守开始上强度了，克里斯托弗防孙明辉，
1: 有
0: 小运球，哎呦，危险危险危险啊！压了一下，
1: 哎呀。
0: 因为克里斯托弗刚才就是他很积极，他想把这个球防下来，但这个应该落地之后是压了一下孙明辉，就他倒不是说压到孙明辉的脚上，是孙明辉自己可能没有落稳，然后他又压了一下。
1: 再判一下，再判一下，再判一下，
0: 是吧？
1: 你再好好好看这个慢镜头，绊了一下，但是他其实是想拉住孙明辉的一个保护动作。孙明辉
0: 捂
1: 的是另一个脚，
0: 对，捂的是左脚
1: 啊。他这个脚之前是在那个过年的时候，CBA 杯
0: 赛啊
1: 比赛中受伤，应该是这个脚，一直脚伤。
0: 啊，这一下又是让人看得很揪心啊！那自己先感觉一下啊。啊，直接是背到场下了。克里斯托弗第一时间上来也表达关切，我们希望孙明辉千万不要有问题啊。这刚刚复出，状态呢越来越好的时候，
1: 就被他的是孙明辉的这个个人条件
0: 啊，哎，真是，就是这个，你能够在对阵山西那个系列赛，以及这一轮系列赛的前一场。包括今天的发挥，孙明辉如果说广厦这个赛季想要去卫冕成功，孙明辉不可或缺，
1: 不可或缺，必须得有他。看看谁上，哎呀，这个朱云龙上来替他罚这个球。那我觉得，看刚才那个慢动作，如果不是被拉住那个脚受伤的话，另一只脚感觉问题应该不太大，没有一个很明显的外部受伤的一个现象，回去处理一下。
2: 运气防守需要你的力量，防守。
0: 现在因为正是深圳队追分的关键啊，
1: 是
0: 孙明辉突然下去了。卡尔顿错位防，封堵三分球。
1: 篮板球这边朱俊龙，这个是
0: 赵
1: 家
0: 人。
1: 赵家人，
0: 现在胡金秋下场啊，吴潇在场上。
1: 啊，这球传的不错，控位，
0: 好球，
1: 回到十分。
0: 哇，这个三分球来的及时雨，四中三了，赵家人，分差再次回到十分。
1: 换防，吴潇大防小，这球啊，这就想传卢鹏宇。
0: 卢鹏宇是给贺西宁要去做掩护。
1: 对，卢鹏宇琢磨着他在那个位置做一个扶栏掩护。这球传的有些莫名其妙，那会儿传过去也不是一个机会。啊，替补席孙明辉回回来。
0: 没有，
1: 没有。
0: 又是上线的失误，这种失误非常的危险，因为你一旦丢球，后边没有人防守了。卢鹏宇全场领防，现在广厦要控制好自己的失误数。卢鹏宇是非常有粘性的防守，空间拉开冲起来，
1: 好球，
0: 巴吉，
1: 这个帽。
0: 我吹的是
1: 给了犯
0: 规，
1: 那肯应该不是八级的犯规。看一下，应该是那个

0: 王浩然的犯规，对，王浩然打到了塔克的头。
1: 防守准备击打到犯规，罚球两次。
2: 这是塔克下半场第一次得分。两个人照顾贺西宁，克里斯托弗直接要三分，还是没有续上。现在篮板球也对于双方来讲特别重要，一边是有争取二次进攻的机会，另外是要打出防守反击。九分的分差，第三节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现在整个深圳的防守吧都是站在三分线以外了，快
3: 防了，
2: 防八级，防塔克。
3: 塔克小姐也是干死
2: 夹击，三个人合围，塔克再传到卡尔顿手里，追时间了，
3: 秒了，
2: 这是算违例。你看啊，真的没有孙明辉，没有布朗，浙江浙商的证券这个出球就有一些问题了。
3: 对，没有后卫嘛，塔克实际上是一个得分后卫，属于串联还是差一些，
2: 所以面对上线夹击处理球有点问题。八级面前没有防守人，赵家人用高度照贺西宁，两个人再防，造犯规，
3: 犯规了，浙江人上手了，投篮的时候影响到了贺西宁的平衡。反正国际裁判一来吧，对于手部动作抓得很严，尤其是人家投篮的时候，你千万不能说有什么切呀、推呀这种动作，一定会被吹。这也是我们联赛当中一些球员的一些不好的习惯。你搭这一下，
2: 对，搭这一下你没起到什么效果。哦，回来了吧，就孙明辉回来了。镜头没看到啊，因为贺西宁罚球，现场都是欢呼声，大概率是不是贺西宁回来了？布朗先上场啊。
3: 那替补席没有孙明辉？
2: 没有，那可能还是就是现场这种欢呼声是一种对于贺西宁的干扰吧。14分，4个篮板，3次助攻。
1: 浙商证券，
2: 双方还至少都有一次进攻的机会。塔克，那现在浙江浙商证券用的是一个双小外，布朗和塔克同时在场，内线搭上胡金秋，
3: 也算是一个小阵容。胡金秋打五号位，你现在没办法，你孙明辉受伤，有的时候需要有更多的持球人在场上。
1: 好了，请感谢观众支持，罚球时间组队罚球，请保持冷静，谢谢，请看网球的支持各位。
2: 不知道这个发生了什么，因为现在这个
3: 有安保人员
2: 对
3: 场地的另一侧走，是看台上的人员，我们关注比赛吧。
2: 无论如何就是这个场上球员要冷静，观众也要冷静，
3: 因为现在这个分差呀还很微妙，七分分差实际上没有那么大，也不能说这比赛可能就没有悬念了。深圳一直在努力追分，
2: 对，场上双方的球员你都看到啊，对抗激烈。

0: 但是非常友好。掩护是非常快的拆开，
1: 三罚三
0: 分球，
1: 篮板。
0: 哦，就地反抢，卢峰宇高难度出手，巴吉是真能抢啊！
1: 这球
0: 连续的快速的起跳能力真强啊！
1: 单位球没有拿下来，胡金秋应该是负有主要责任的、啊、这个球他应该收下了。
0: 这一节过后，分差已经是追到个位数了。继续回到比赛来，现场双方第四节的较量，
1: 算是给了深圳机会啊。
0: 是
1: 第三节广厦这边，而且比赛的专注度来说，广厦这边在下降。看看第四节能把这个紧张感来提升一些。
0: 双方都有人员的伤缺，这场比赛因伤缺的就有李慕豪跟孙明辉，还有今天并没有进入到大名单的深圳的小外援史密斯。郭麒麟、吴鹏宇的中距离也中
1: 了，三分了啊！
0: 68-71，只有三分的差距。
1: 这千万比赛啊，千变万化，千万别觉得自己稳了。
0: 布朗回来了，可能对于整个处理球要好一点。
1: 就看看布朗能不能第四节主宰比赛。
0: 这球传得好啊！
1: 吴金秋篮下，
0: 这球传得好，直接能够洞穿防守。
1: 嗯，
0: 因为现在孙明辉不在，布朗还要去负责起串联的作用，自己攻或者要带动队友。两个人夹接，贺西宁直接提前的一个提速，打着追身打了胡金秋一个。
1: 对，二加一打成。贺西宁这场比赛其实没有那么多犹豫，他也习惯了广厦这边对于他的这种包夹的方式。
0: 对，所以
1: 你看拿球他就是攻击中锋，因为中锋肯定是要慢一些、
0: 对，
1: 就是攻击这一侧。
0: 而且您说的这个果断坚决特别重要，因为他稍有迟疑稍有停顿，夹击就夹死了，
1: 对，
0: 出不了球了。他只有在胡金秋这个身体还没拧过来的这个缝隙当中去寻找机会。
1: 两分了，
0: 深圳队这个比赛啊真是打得硬气。现在也看布朗了，
1: 是
0: 吴骁的上提，
1: 吴骁怎么追球，
0: 胡金秋
1: 三分篮板一收下来被切掉，
0: 吹着脚踢球。
2: 首先嘉宾为诸位同学交出的时刻，每位朋友们最佳第六人祝
0: 啊，孙明辉回来了，孙明辉回来了，这对于浙江浙商证券来讲是一个好消息，大大解放了布朗的压力。但是还没有完全说安排上场啊，起码是回到了替补席。
1: 也得跟主教练去交流一下。林秋来下篮板球，因为现最后一节就是其实拼国内球员实力的时候，因为双方都是一个外援，你现在对方大外援上不来，大邱再来下就有绝对的优势。
0: 我觉得我觉得郑刚指导用不了几分钟得让巴吉上来。如果说前三节比赛球队上双小外的时候胡金秋是最为关键的一环，那么到了第四节就只有这个单小外的时候胡金秋的作用刚要进一步凸显。没有上巴吉，上的是阿利兹，但确实是把克里斯托弗给换下。阿利兹现在身背四犯，
2: 两罚命中，
0: 这个阵容这么来安排呢，深圳应该还是就是防守反击外线投射，
1: 是
0: 没有太多游戏区内的想法。阿里斯掩护之后对上布朗，时间不多了，这球没有犯规，布朗还能打进。胡金秋跟布朗的连续表现，分差再次建立到8分。

0: 德鹏的掩护，内线你看没有人到内线，
1: 嗯，这传的不错，
0: 好球啊，德鹏，德鹏先是挡下之后的外弹，然后伺机空切，六分分差。还是左挡拆吗？
1: 周鹏要过来夹击、啊，要过来夹击，不挡
0: 提前加了，提前加了，因为布朗现在不用挡拆。这个就是主动的防守。
1: 这个防守，我看 NBA 季后赛湖人打雷霆就是这么加亚历山大的、嗯，过半场、啊、不挡拆就加。
0: 嗯，啊，嗯，但这个夹击呢，你因为你是主动的一个夹击，就要迫使。他的传球线路得在你的这个干扰之下，走哪一侧，是吧？
1: 我需要沟通的很清楚，后卫防哪一侧，然后中锋从
0: 哪一侧
1: 上来，
0: 嗯，
1: 对，然后下线三个人怎么样协防轮转？
0: 嗯，这断线一定要交代清楚，不然你这个突然抛开自己的防守人上来夹击，后边就是少防多了，一旦出球就不好防。卢子峰去缠布朗、
1: 还是夹击，
0: 还是夹击，
1: 直接上
0: 过来了，
1: 一过三，
0: 出的不错，
1: 一打
0: 蛇形突破，
1: 一打五，
0: 差一点又打成了二加一，
1: 一个人打一个队。
0: 布朗的人球结合是真是厉害，
1: 你看，那一打五啊，
0: 你看
1: 这一，一个，两个，都过了，三个，贺新廷也过了。布朗协防也过了，最后王浩然犯规。
0: 嗯，这个球最大的问题就是阿里兹上来想要夹击的时候啊，你有犹豫，你到底给他哪一侧？布朗呢？他是一个提前的假动作，他有一个佯装向右走的动作，然后啪拉回到左手，阿里兹重心都给到布朗的右手去了，所以这一下过了两个人。所以夹击你要么就果断，要么就是。跟队友沟通好，不然这一下你在你犹豫的时候，进攻球员已经做出了选择。又一个啊，差一点又进攻篮板，现在差七分，卢子峰的推进，找贺新宁衔接掩护，漂移出手。
1: 看布朗怎么打这个战术，怎么发起？你看深深翻篮下空了，对。这上太大了，
0: 叫暂停吗？
1: 啊，这个上太大了。这个周鹏上去之后，下线王浩然也上去了。王浩然应该负责守篮下，你场上最高的球员，
0: 就变成一打一了。好球啊，差了一点点。
1: 犯规。
0: 我仍然觉得八级得上。这是个人的，完全个人的一个判断啊。这个肯定是郑指导有自己的考虑。但现在阿利兹也好，克里斯托夫也好，他持球攻不了。他因为他上这个阵容，小阵容他是要去夹击嘛。他为了整个阵容的移动能力，他要去夹击。但现在几次半场扩大的这个夹击防守没有奏效，然后篮下经常又漏了。所以这个防守啊，要不就再明确一些，要不就是要把人员再做一些重新的调整。
1: 就是因为深圳他们的球风一个赛季都是打快，
0: 对，
1: 打快然后要三分。这个球队其实在进攻好的时候，还是因为他现在用小阵容需要要这个防守的机动性，
0: 嗯，
1: 所以可能郑永刚指导他有他的想法。
0: 是。
1: 哎，行，
0: 不错，哎，不错，
1: 这球还是出界了。他要移动，他现在不要护框，
0: 对，
1: 然后进攻端要三分要快，
0: 嗯，这个是可以理解。他要转换嘛，或许他也要三分嘛。怎么吹？
1: 这边拉人了。
2: 咱们是一组队进攻，针对七号号队员，拉人犯规，王牌number nine，个人第四次犯规。
0: 周鹏四次了，

0: 浙商证券这边的罚球丢了七个了，罚的多丢的也多。
1: 次数差了16，
0: 命中率差不多。
1: 嗯，看看这一下，就是要这一下。这个阵容呢，就是让阿里兹也好，周鹏也好，王浩然、贺西宁、荣子峰这5个人都能投三分，
2: 不过半场就加。
1: 嗯。
0: 运龙，哎，谁能够赵家人直接投大球篮板球？你现在没有大个吗？运球在篮下，为所欲为。
1: 就是刚才孙指导，你解读的这个阵容，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但是你没篮板，没篮板，全靠命中率。
0: 场上发生了什么？真是完蛋！
1: 你没有篮板球的保证。
0: 他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他一个赛季
1: 他就用人习惯嘛，
0: 都是这么打。
1: 对，
0: 他有数据积累，有赢球习惯。
1: 嗯。
0: 并且深圳这个赛季其实打出了很多非常好玩的比赛，
1: 是，
0: 然后他就坚持自己的风格，
1: 嗯，
0: 那关键时刻有些时候主教练他就是相信他习惯用的这些方式和方法，
1: 对对，
0: 又逼下来一个，
1: 他这个阵容机动性是确实强，所以他上线的夹击啊，包括后边这个电防肯定更快一点，这都是没有任何问题。
3: 全场观众这边掌声欢迎我的好兄弟
1: 孙明辉上了。孙明辉上呢，就能给布朗分担压力，
0: 减少失误，有更多的一个支配球的点，时刻上来掌握节奏。
1: 对，还剩半节不到的时间，但是差8分。那广厦的防守会很有针对性，因为他就是不给你三分球啊，封得非常好。夹击，
0: 夹击孙明辉了，就是夹击持球人吴潇，给他回旋球，防不了。
1: 就球打到这个位置，肯定防不了，因为没有5号位了。那就是他其实防守堵的就是第一层。
0: 新进攻吧，新进攻。
1: 嗯，王波指导现在对于整个。进攻啊，对于防守的破解是比较成功的了，分差再次拉大到了10分。阿里兹，
0: 啊，谁换啊？嗯、啊，你的这个八级上了，看看效果。
1: 不是这个不是我的牌，这个是我刚才做了一个假想，做了一个预判。你看八级上篮效果会不会好一点？
0: 还行，
1: 因为八级他的篮下首先他会有一个牵制，
0: 对，
1: 然后防守端呢，起码就是他最后这个最后一道防守，胡金秋已经连续在篮下打进之后，你是不是得有一个正统的这个能防能跳的人保护一下篮筐，是吧？因为你三分球刚才那个阵容也没有表现特别好。
0: 孙辉是一个本场第一次三分出手，
1: 等一下没搂住啊。
3: 喊出那个牛字，浙商。
0: 这球周
3: 鹏
0: 传的好。
3: 正确，浙商正确。
0: 老通过下线掩护兜出来，
1: 三分球，
0: 三分，
1: 好球啊！
0: 一记分差来到了11分。
1: 布朗这一个三分球，帮助球队再次把分差扩大至2位数。郑武刚指导也是在积极的调试啊，试了2个外援之后，再把第3个八级换上来，看看在最后时刻这个效果。

0: 怎么样？何庆林直面胡金秋，小大大，王浩然，三分球关键。
1: 嗯，
0: 这个球是为球队再续一口气。分差回到各。

0: 是这种穿透防线的直塞球、弧线球都是没有持平成功。
1: 还给王浩然做机会，强侧是贺西宁二打二，换直接弧线球，
0: 弧线防出来了，依旧换防，
1: 空间拉开了，左手顶开防守，中距离跳投，
0: 篮板。需要保留下来给到布朗开攻，
1: 布朗不急了，布朗压下来打一个阵地，
0: 对，
1: 延误吴潇，吴潇这个位置不好处理，
0: 喂，自己勾一个，自己再抢，
1: 哦，篮板球
0: 啊，
1: 吴潇你看他虽然没有拿住球权啊，但是这个间接是帮助球队获得了球权，朱俊龙的三分球，
0: 朱俊龙这场比赛一个三分都没有啊，
1: 快速推进，哦，快攻反击，荣子峰造成了孙明辉的犯规，二加一的机会，
0: 这球啊打的是真极限，
1: 太极限了，
0: 每次到十分十二分深圳总能追回来到五分，
1: 这就是比赛的韧性啊，
0: 荣子峰今天打得不错，
1: 是的、
0: 啊，分差距往下调人，上赵佳仁，下吴潇，那就是一大四小，留胡金秋一个大个，
1: 嗯，
0: 可以四个外线，
1: 五分啊，
0: 因为上哎防守回合下
1: 下八级上克里斯托弗，
0: 防守回合下八级，看看效果。
1: 罚球现在双方是罚进就差了十一分，
0: 嗯，
1: 还是篮下这个优势广厦明显啊，
0: 何新宁顶得不错，篮板球、嗯、王浩然保下来，
1: 对，
0: 有机会，王浩然转换
1: 快速推进追身打出到篮下，这球
0: 被盖了，
1: 是不是哨响了，
0: 没有没有
1: 啊，没有哨响，比赛继续，
0: 前顶后盖盖了
1: 啊，这个球防得漂亮，布朗继续压节奏，最后的六十秒决战只差五分，球权在浙江浙商证券的手里，压缩防守攻、
0: 哎、
1: 打进、啊、这一球
0: 孙辉本场第一分啊，就是关键分啊，
1: 只进关键球，
0: 这节奏这经验，
1: 只有55.4秒了、嗯、看看刚才这个暂停的战术布置，一个盒子的站位，王浩然都出来，孙明辉防找贺西宁，
0: 换防了
1: 啊，又换回到对位，
0: 加击加击贺西宁，对，加射
1: 这个球防守到位，
0: 哎呀，关键时刻深圳今年他们的一内一外两个国内球员核心都有失误，但是这是他们成长经历所必须的，
1: 是，
0: 对，孙明辉给到贺新秋，
1: 这球虽然是24秒违例，但是时间消耗掉，
0: 是
1: 没有一个直接让对手打出转换的失误是可以接受的。这个球周鹏啊，重心给出去是真回不来了，
0: 回不来，对于膝盖要求太高，
1: 嗯、
0: 这是将近40岁的人。
1: 这场比赛的双方其实一直打得非常焦灼。还是延续了系列赛第一场的这种拉锯战，对于双方球员都是有很强的考验。
0: 其实你看这个比赛，到五分的时候还剩一分半，深圳是真有机会。
1: 是的，
0: 就是怎么处理好
1: 关键球、
0: 关键球、关键回合，这个肯杰分到底该怎么打？它是一种篮球理念上的更高的一个认知，并不是说什么球都能冲的哪能够解决问题、
1: 嗯嗯、

0: 最后的十四秒，一起来吧，好，手。谢荣尧，这是吹的推人犯规了，
1: 应该周鹏是犯满了，老将周鹏。那我们不知道这是周鹏的是否是他的最后一个赛季啊，或者说还后边还会继续征战，对他来讲能够明显的感觉到深圳是需要他今天在小阵容里扮演很重要的角色，他也尽可能的去完成了一些篮板球啊错位的换防，包括一些鼎湖的策应。周鹏确实也是作为老将非常的不容易啊，郑永刚指导跟王博指导已经是在中线握手致意啊，比分就定格在了92-85，全场比赛结束了。最终呢是浙江浙商证券在系列赛第二场再胜深圳曼谷波罗一场，那在自己的两个主场是全部获胜，带着2-0的比分，之后将会前往深圳来打系列赛第三场。现在他们已经守过赛点，而接下来深圳曼谷波罗需要背水一战了。目前球队阵容里是伤病会有一些影响，我们期待着双方能够在接下来的系列赛里人员更加的齐整，来打精彩的第三场系列赛。

0: 帕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大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
1: 再传进来，
2: 看点球，
3: 这下顶得漂亮，
0: 你能

0: 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1: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生死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我们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他未来晃倒了防守球员，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2: 比赛结束，比赛结束。

0: 双方0-0的比分保持到了90分钟的比赛结束，双方将进入加时赛。阿根廷队现在在场上少一个人。后点尼克威廉斯顶回来，跟上达达
1: 球进了。
0: 未来托雷斯加时赛下半时刚刚开始42秒钟。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您现在看到的是越野滑雪的比赛，女子个人自由式技术的间隔出发，这是10公里的赛事，选手之间是按照固定的30秒的间隔来完成发枪。啊，挪威选手韦恩来了，韦恩在本届冬奥会上在双追逐里头拿到了一块铜牌，这也是挪威女队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块越野滑雪的奖牌。他今天也承担着重任了，挪威队的几个队员是卯足了劲儿，要在越野滑雪的今天这场10公里间隔出发的比赛当中去挑战瑞典队在女子方面的强势和垄断。比赛呢，总长度是10公里，这个10公里是分成3条赛道，3.75+3.75+2.5公里这3段来组合完成。这1.8公里的计时点呢，正好在一个长上坡的中间，所以这个上坡实际上会很大程度上决定选手们在赛道的第一段表现如何。现在法国选手佩里应该是在这个点创造了新的更好的成绩。这是瑞典的艾巴安德森，本届冬奥会上呢，在双追逐当中他拿到了一块银牌。瑞典的女子天团开始逐渐出场了。啊，韦恩在1.8公里这个点位并不是最快的，不过没关系，这比赛是10公里的一个较长距离的角逐。像韦恩这样的经验丰富的选手呢，他有自己的比赛节奏和战术安排。好了，这是瑞典的选手卡尔松，本届冬奥会双追逐的冠军。所以瑞典的女子天团逐渐出场了，这几个个顶个的都是极强的竞争力。快速出发，开始自己的比赛。好，狄金斯来了，这是美国的名将，今年34岁，平昌冬奥会团体短距离的金牌得主，同时呢，在上届北京冬奥会上拿到了1银1铜，分别是在30公里集体出发拿到了银牌，以及女子短距离拿到一块铜牌。

这也是美国队在越野滑雪这个项目上的代表人物。这是瑞典的埃巴安德森，先看第一个计时点。第一个计时点呢，这个位置可能随着这些高水平运动员逐渐抵达，此前的最好成绩的排名都会发生巨大的变化。艾巴安德森在1.8公里的计时点创造了新的最快速度。卡尔松马上就来了，卡尔松已经是一金在手，所以更有底气。看看1.8公里这个计时点，可能马上就会刷新自己同胞安德松的刚刚创造的在这个点位的最好成绩。卡尔松呢，正好是利用这个上坡超过了比他早一位出发的奥地利运动员布鲁德曼。卡尔松确实在1.8公里这个点位创造了目前为止的一个最好成绩。迪金斯来了，迪金斯看看第一个计时点的成绩怎么样。40多号出发的选手呢是高手云集，我们刚才说过这个出发顺序的分组原则，他会把实力相近的选手呢分在相近的数字，当然具体的出发位次还是通过抽签来决定的。那么40多号、50多号呢，确实是高手云集，这很有可能都是有机会去冲击奖牌的选手。迪金斯在这个点位目前是暂时处在第二位，超过了安德松，仅次于卡尔松。这是芬兰的著名的老将尼斯卡宁，4届冬奥会的参赛选手要出发了。在冬奥会上他有3银1铜、4枚奖牌。在8.6公里，拉脱维亚的选手埃杜卡创造了现在在这个点位最好的一个成绩。挪威的福斯纳埃斯00后的相对年轻的选手，他是否能够去挑战瑞典队在1.8公里这个计时点的一个最好的成绩？来自卡尔松的4分整，或者比赛也有意思，这个很难啊，就在这样的一个计时点完全跑出了一个整数成绩，4分整，小数点后一位都是零啊，这个少见。福斯纳埃斯在这个点位还是稍微慢了一点，慢了5秒钟。实际上在过去2届冬奥会上呢，这个10公里的间隔出发女子都是挪威队拿了冠军，但可惜的是挪威队呢确实在本届冬奥会之前出现了女子方面青黄不接的情况，

随着约翰·于格的退役，那么挪威队呢在女子方面出现了明显的人员断档。实际上在此前挪威的女子的越野滑雪的传奇比约根退役之后，挪威女队呢就隐隐地出现了一些人才的问题。那么约翰·于格在上届表现仍然非常出色，但约翰·于格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呢，先是退役，然后2024年又复出，结果到去年2025年，离米兰冬奥会开幕前不到一年，约翰·于格的退役，这让挪威女队呢确实面临了人员很大的短缺啊，临时的要做调整。啊，这也确实暴露出来挪威女队啊在人才储备上在这几年被瑞典队超越了这个不争的事实。在已经进行的本届冬奥会两项女子越野滑雪比赛当中，总共六块奖牌，瑞典拿了五块，挪威拿了一块，只是一块铜牌，所以这个还是很现实的，非常清晰的能说明问题。卡尔松，卡尔松好像是啊，他是超过了美国的选手斯维布尔。卡尔松应该是今天这项赛事的夺冠热门，他在此前的双追逐拿到了一块金牌。双追逐呢，在本届冬奥会上是20公里，就是10公里的传统式技术加10公里的自由式技术。今天呢，这个人健个出发是10公里的里程。来到终点，可以看看拉脱维亚的埃杜卡。艾杜卡在目前完赛的选手当中暂时排在第一位。在4.9公里，看看美国老将迪金斯，哎呦，跟卡尔松差了10秒多了，可能过这计时点得到20秒开外了，这个差距挺大的。在4.9公里的计时点呢，卡尔松已经是领先了迪金斯有23秒钟啊！卡尔松真是在前5公里比得非常的凶悍。啊，现在到8.6公里的计时点，挪威选手韦恩来了。在这个计时点，韦恩肯定是创造了目前为止的最好成绩。韦恩来了，应该。这个比赛呢，因为是最后比拼比赛用时，所以每一个选手在撞线之前都得拼命滑。你在这个时候是不知道自己的位次的，都得比到力竭。韦恩目前是暂时处在领先的位置，他可以坐到冠军待定席上。8.6公里这个位置，看看瑞典选手安德松。他超过了韦恩，后面应该卡尔松就来了。这卡尔松今天比的真是太凶悍了，这个8.6公里这个计时点啊，应该基本就能看出端倪了，因为他现在的领先优势非常大。卡尔松要比此前的安德松还领先着38秒钟呢，那他得比韦恩目前在这个点位8.6公里得快了将近1分钟啊。今天估计又是瑞典女队了，要这么比下去又是瑞典队了。确实女队呢这越野滑雪瑞典队的强势已经是有很明显的苗头了，除了本届冬奥会已经结束的两项女子的越野滑雪赛事瑞典队全部夺冠之外，更有参考价值的就是去年在挪威进行的北欧滑雪世界杯啊，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啊，北欧滑雪世界锦标赛这个越野滑雪项目当中呢，瑞典女队是包揽了6个

六个小项的全部的冠军。这六个小项和冬奥会的设项是完全一样的，而且别忘了啊，去年的北欧滑雪世锦赛是在挪威进行的，等于瑞典是在对手的家门口拿了六块女子的越野滑雪的金牌。当然了，男子方面挪威队和瑞典女队几乎是对等的强势，挪威男队呢是拿了六块金牌，所有项目全部包揽金牌，而且这六个项目的金牌全部有他们名将克莱伯的参与。克莱伯在本届冬奥会上已经收获两金了，个人的总共七块冬奥会的金牌，使得他成为冬奥会历史上最伟大的运动员，差距正在越来越小。美国选手迪金斯这比赛比得有点挣扎，他能不能争一块奖牌，在8.6公里这个点位上他能不能争一块奖牌，有机会，至少在这个点位上，在8.6公里这个计时点上挤掉了挪威的维恩，但是后边还有其他选手。迪金斯可能今天最好的机会就是争一块奖牌了。目前看起来，瑞典的卡尔松从目前的比赛情况来看，他是遥遥领先，虽然比赛还没有完全结束。卡尔松完成自己的比赛的撞线之后，可能就会给大家定下一个高山仰止、很难挑战的目标。看看卡尔松已经进入到最后的冲刺阶段了，在8.6公里那个计时点，他应该比韦恩要快了1分钟左右。我感觉他比韦恩的领先优势，可能撞线的时候也得1分左右。这样的卡尔松是啊，前面是安德松完成了比赛，卡尔松来了。卡尔松真得比韦恩这个完赛成绩快了1分钟啊！目前他是领先排在第二的安德松，他的瑞典同胞是46.6秒。这个成绩其他选手比起来可就太难了。虽然比赛还没有结束，但是卡尔松大概率会拿到他本届冬奥会的第二金了。他此前已经在女子双追逐拿到了一金。这个成绩让其他选手会比较绝望的。你看8.6公里这个计时点，斯林德比卡尔松得慢出了40多秒钟啊。斯林德能不能挤掉迪金斯，为挪威队拿到一块奖牌，现在看起来也有难度了。现在韦恩已经调出了奖牌序列。这瑞典队啊，这瑞典女队搞不好今天这一项又是包揽冠亚军，真是太凶悍了。卡尔松今天这一枪比的是非常的强势，在每一个计时点他都是处在领先的位置，而且是领先的优势越来越大，到最后遥遥领先。美国选手迪金斯来了，他在全力向一块奖牌发起冲击。他在全力冲刺，迪金斯在全力滑起来，他自己也知道目前的比赛情况，他要全力冲一块奖牌。他超过了韦恩，目前迪金斯还有可能去争一块铜牌，要看其他选手的表现。他已经拼尽全力了。斯林德来了，斯林德要拼命的蹬起来，在终点线前。挪威队有没有一块奖牌？斯林德处在第四位，很遗憾，目前在完赛的选手当中他都没有挤进前三啊。卡尔松这个冠军待定席

0: 可以做很长的时间，我感觉其他选手很难挑战他了。今天他这优势太明显了，卡尔松的成绩简直是太惊人了。目前他领先第二位的瑞典同胞安德森啊，这也是目前排在第二的选手，40多秒钟，这个优势简直是太恐怖了。卡尔松也是目前完赛选手当中唯一一个打开23分大关的选手，你看他领先安德松46秒，这个优势太吓人了。这是挪威的另一个选手希普森拉尔森，挪威今天的目标就是一块奖牌啊，现在看起来难度非常大。没机会了，这块奖牌没机会了，全力冲刺争取进前五，最后拿到第6名，辛普森拉尔森。迪金斯呢是目前守着第3位，也就是奖牌位置，美国选手迪金斯。两个比较实力的挪威选手斯林德和韦恩都是排在了迪金斯之后，在第四、第五位，所以挪威队今天恐怕奖牌也没有。而瑞典队呢，仍然是牢牢地占据着前2位，卡尔松的第1的位置，他这个冠军待定席，我觉得可以把待定去掉，现在基本上形势明朗了。安德松呢，在目前完赛的选手当中排在第2位。挪威最后的希望，福斯纳埃斯也没机会了。因为这个比赛间隔出发呢，是111个选手来参赛，所以前面你看像卡尔松这样的顶尖高手已经完成比赛，基本上把冠军门槛定下来之后呢，还有选手没出发呢，现在。我们可以关注一下几个中国的选手，4名中国选手的情况。那么在4.9公里这个计时点呢，在这个计时点位排名最高的中队运动员呢是池春雪，他在63位，后边呢是伊拉木江在74位，何凯乐和王玉迪还没有来到4.9公里这个计时点。58号是德国选手芬克。现在呢，悬念就在于有没有选手可以去挑战美国运动员迪金斯。迪金斯现在是守着奖牌的位置，他是一块铜牌的位置，目前他暂列第3。前面的卡尔松和安德松可能都太难挑战了。
1: another game for Denisa Bakalova. She's 13th at kilometer 4.9. She moved up to 9th at 7.4.
0: 这个越野滑雪呢，这一次我们冬奥会期间也是反复在为大家做介绍。它实际上是雪上项目在冬奥会的一个基础大项，可以类比成是夏奥会的田径。那么也是冬奥会历史最悠久的项目，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有。

芬兰的尼斯卡宁，一会儿看看他有没有机会挑战一块奖牌。现在看来没机会了，现在他已经掉到十几位了。尼斯卡宁这一枪比的可不好，这是曾经的冬奥会奖牌选手。我们回到越野滑雪这个话题上，那么越野滑雪呢，在1924年第一届冬奥会就是冬奥会的比赛项目，所以是历史最悠久的冬奥会赛事。而且在雪上的所有大项当中，它的金牌总数仅次于13块金牌的自由式滑雪，还有12块。在冬奥会上也是仅次于速度滑冰和自由式滑雪，金牌总数位列第3，在单届冬奥会上现在是12块。那么在历史上的挪威是越野滑雪这个大项冬奥会最成功的国家，他们拿到了52块金牌，123块奖牌，是断崖式的领先，排在第2位的瑞典是32金。不过现在看起来，在本届冬奥会上的形势，瑞典女队和挪威男队是分庭抗礼了。挪威女队啊，确实在约海于格退役之后，尤其是她在北京冬奥会之后复出又退役，退役复出又退役，在米兰冬奥会之前确定无法比拼，这让挪威女队的实力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挪威女队确实出现人才断档，和瑞典队打起来就没有什么把握，现在几乎没有能够和瑞典队抗衡的这种顶尖的运动员了，这个很麻烦。今天这一枪瑞典队的卡尔松比的真是太凶了，而且26岁的选手啊，正在一个最好的年龄。卡尔松22分49秒2这个成绩是遥遥领先，断崖式的领先优势。艾巴安德松处在第2位，差他46.6秒，迪金斯在第3位。所以在越野滑雪女子上啊，瑞典队是表现得非常强势。今天挪威是失意的，他们的几个选手最好的是斯林德，处在第4位，和领奖台无缘了。

0: 马亚塞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再传进来，
1: 靠点球，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阿根廷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这边的红白赛就是申请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大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
1: 再给萨卡打门，
0: 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要进去得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
1: 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0: 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观众朋友们，欢迎大家和我们一起来关注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第一个比赛日的比赛。今天的比赛项目是女子3000米的比拼。我们的杨斌瑜出场了，年轻的杨斌瑜，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冬奥会。他的头像也保持着他生活当中的乐观，即使在遭遇伤病，在遭遇逆境的时候，他也同样保持着非常努力的微笑。他对阵的是法国的选手布劳恩，布劳恩只有19岁，很年轻的选手，所参加的4站3000米的比赛当中，大多数也都在 B 组。看杨斌瑜今天在同组的选手当中能不能够战胜自己。好，比赛已经开始了。杨斌瑜今年在盐湖城划出了4分05秒286，在卡尔加里是4分点372秒。那么接下来呢，在哈马尔和因策尔都是4分10秒以内的成绩，是不错的。而且就在一年之前，杨斌瑜是哈尔滨亚冬会这个项目的冠军获得者。我们还依稀记得当时他登上领奖台那个可爱的头饰。普劳恩呢，他的后程是有一定优势的，在整个的4站世界杯当中，有3站他的3000米成绩比杨斌瑜还要好一点。看一看杨斌瑜

镜头再次对准内场，现在具备一定竞争力的选手逐渐的开始到内场来看一看场上的情况，同时也开始适应场地的温度。今天呢是-8.8度，湿度是36%。这个冰场的制冰师也是加拿大卡尔加里那个大家所熟悉的速滑馆的制冰师。所以呢，这个冰场在冰面湿度在30%到40%之间，应该能够更好的去除雾和霜，让冰场冰面呢保持一定的所谓干爽，而绝对干爽是做不到的。现在布莱恩在跟滑杨明宇，因为今天呢，这前面的1800米那是滑的非常的有冲劲儿。今天两位暂列第6和第7，看杨明宇后程如何。现在的杨明宇是在外道，布莱恩呢比他呢会稍稍的省一点体力，距离差距并不是很大。通过这个内道，布莱恩超越过来。总成绩上，杨明宇还暂时领先一点，所以这个时候还是要按照自己的节奏，能够给自己带来一些自信。现在杨明宇转到内道，进入到决胜圈当中。对杨明宇可能略有利一点的就是他最后是个内道，但是呢，现在成绩上双方仅差0.01秒，伯仲之间。所以在速度滑冰的赛场上，不光说是要取得好成绩，更重要的是能不能战胜自己。这个时候呢，杨明宇是进入到外道当中，布劳恩是内道，这样对布劳恩就变得有利一些。两个人都是4分08秒以内滑完，布劳恩是4分07秒17的冲线成绩，杨明宇是4分07秒62，结束了比赛。来看一看第8组，这是加拿大老将35岁的马尔泰斯，在盐湖城获得该项目亚军，卡尔加里获得该项目季军。这是意大利的速度滑冰女王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全场观众的掌声。她在第一站获得第4名，第二站第6名，但第4站和第5站处于调整期，成绩并不尽如人意。看一看在自己的本土作战会有什么样的成绩出现。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两位选手出发。马尔泰斯除了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盐湖城的亚军，卡尔加里的季军，除此之外呢，在第4站挪威哈马尔获得了第4名，而在因特尔也是获得了季军，他有争夺前3名的水平。两位选手的第一个计时点都没有那么突出，果然是老将要把力蓄到最后。马尔泰斯这已经是第4次亮相冬奥会的赛场，他是北京冰丝带团体追逐的冠军获得者之一。看一看洛洛布里吉达已经在第2个计时点拿到了第1位，而马尔泰斯也有第3位这样的一个排名。那更正一下，刚才呢，洛洛布里吉达是

从第一个计时点开始就已经领先了，领先莫洛佐娃，他是19秒47，当时马尔泰斯则是要把力续一续。现在马尔泰斯在这个计时点又超越了洛洛布里吉达，两位也是老对手了。这种交错领先的情况有可能在这一对老对手当中，在比赛过程当中不停的上演。而在他们身旁的练习道，乔伊·贝恩已经开始自己的热身滑跑了。意大利的教练员在大声地提醒着洛洛布里吉达，这个时候经验更可贵一些。马尔泰斯从内道超上来，但这并不重要，保持自己的滑跑节奏，从一而终，滑的主动更重要。第四次冬奥会的亮相，他在北京获得了女子集体出发的铜牌，以及女子3000米的亚军。当时她的成绩是3分58秒06，而那个时候，冰丝带是被所有包括她在内的很多欧洲的选手称为是世界上最快的速滑馆的。今天在她的主场能拿出什么样的成绩呢？所到之处是欢声雷动，这才是速度滑冰的魅力所在。又一次反超。但是双方之间的差距是微乎其微，女子3000米渐入佳境。进入到决胜圈当中，洛洛布里吉达在外道，马尔泰斯在内道。现在洛洛布里吉达领先的比较多了，现在他是采用大开大合的滑跑方式，两人姿势完全不同，两种技术流的代表在这样的冰场上展开对决。我们身旁的很多意大利同行都已经站起来观看比赛了。洛洛布里吉达如何？3分54秒28，新的奥运会纪录诞生。主场作战有这么神奇吗？就是这么神奇。这个赛季他从来没有滑出过这样的成绩。35岁的洛洛布里吉达迎接全场的欢呼。第九组对决是来自荷兰的怪滑手格勒内沃德，27岁，正是当打之年。他的对手是在本赛季，特别是第5站世界杯分站赛，德国因策尔拿下过3000米冠军的挪威选手，25岁的维克隆德。两个人都是最好的年纪，我们拭目以待。格勒内沃德在内道出发，维克隆德在外道出发。之所以管格勒内沃德叫怪滑手，是因为格勒内沃德非常追求耐力赛的成绩。在去年的2月14号到16号荷兰国内世锦赛选拔赛期间，他除了参加1500米、3000米集体出发的比赛之外，还到300公里以外参加乌勒支速滑马拉松比赛。速滑马拉松要跑65圈，各位。也就是说，在44小时22分钟以内，他参加了4项比赛，一共在400米一圈的冰场上滑了104又4/3圈。他渴望这种速度耐力战，对身体的考验，加大了他对荣誉的追逐。而现在，他的对手维克隆德则是在这个赛季一直和乔伊·贝恩竞争不相上下的挪威选手。维克隆德在盐湖城获得

0: 季军，在卡尔加里获得亚军，都是比贝恩要差了那么一点点。而在因特尔，他是以3分54秒743的成绩获得了冠军。雷克隆德目前状态非常不错，而格兰内沃德目前还没有展现出来今天的超强竞争力。不着急，我们慢慢看。威克隆德独有的滑跑姿势会让我们感受到他对每一步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都非常非常的谨慎，有点锱铢必较的感觉。目前他的状态还优于同时段的洛洛布里吉达。维克隆德在北京冰丝带女子的5000米和3000米都是第五名的成绩。那个时候他还非常年轻，4年过去了，他也成长了。而格罗内沃德呢，在北京的时候呢，参加的只是女子的团体追逐，当时他获得了一枚铜牌。镜头再次对准洛洛布里吉达。格罗内沃德目前的竞争状态要劣于维克隆德。维克隆德呢，现在是孤军作战，没有参照物，没有参照对象，就是和感觉当中的洛洛布里吉达在赛跑。现在他已经在同距离里慢了下来，决胜圈看后面他还有没有突进的起色。毫无之间，但400米一圈并非没有调整的空间和可能性。最后的冲刺如何？不是很理想了。奥运会记录依旧属于意大利选手弗朗切斯卡·洛洛布里吉达，获得3000米速度滑冰最终冠军。当你看见他的亲友把孩子急速向他抱来的时候，这应该是今天比赛最让人动容的夺冠庆祝场景。这个时候你最想分享的一定是你最亲爱的人。
1: 观众朋友们，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项目男子5000米的比赛。在今天男子5000米的比赛当中，我们也共同期待啊，看看主场作战的东道主选手还会不会给大家带来惊喜。当然中国选手刘汉斌也将会出战。接下来是男子5000米第三组的比赛，在这一组当中有东道主的选手出场亮相。在外道出发的是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内道出发的是本土作战的意大利选手里卡多洛雷洛。
2: Go to the start。
1: 现场也确实来了很多挪威的冰迷，也看看这一组对决本土作战的东道主选手洛雷洛能够有怎样的表现。两个选手都是比较年轻的选手，洛雷洛今年是23岁啊，2002年12月份出生的选手，这是他首次参加冬奥会的比赛。从整个赛季的表现情况来看啊，他赛季最佳的表现是在本赛季卡尔加里站的世界杯啊，当时在 B 组他是排在第二，完赛时间是6分07秒861。主场作战的选手肯定会感受到更多的支持，当然主场作战也是一把双刃剑，对于他们来说动力和压力

力并存。目前来看，两位选手旗鼓相当。我们也跟随无人机镜头的视角，能够

感受在转弯过程当中选手充满速度的前进感。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现在是内道，他也是本届冬奥会挪威体育代表团的旗手。当然对于他来说，可能最擅长的单项是1500米，因为毕竟在世锦赛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是在2025年哈马尔世锦赛拿到过1500米的金牌，而且外加挪威在速度滑冰的比赛当中确实有着很强的实力啊，像上一届冬奥会北京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孔斯海于格也是随队啊拿到了团体追逐的金牌。滑过18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的成绩都要优于之前已经完赛的选手。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两位选手一个排在第一，一个排在第二。但是目前的情况来看，孔斯海于格和多雷洛两位选手的时间差距非常小，这一枪谁能够笑到最后啊，犹未可知。经过38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孔斯海于格仍然保持领先，大概领先了0.5秒。可能现在对于洛雷洛来说就得咬住了，他需要跟上孔斯海于格的节奏。在这个弯道处，我们看到洛雷洛开始加速了，接下来洛雷洛是内道。在刚才这个计时点，我们看到洛雷洛已经是形成了对于孔斯海于格的反超，目前他暂时排在第一位。这个后程能够看到洛雷洛对于自己的滑行是有要求的，在上一圈他就已经开始加速了。最后一圈洛雷洛先从保持领先，领先2.77秒，而且上一圈啊他的单圈用时也滑进了30秒。现在我们看到孔斯海于格也开始提速了，尽可能去压榨自己身体当中的每一丝能量。最后一个弯道出弯，直道的冲刺，意大利选手洛雷洛率先完赛，6分09秒22。这对于他来说确实是一个很可观的成绩啊。目前在已经完赛的选手当中，洛雷洛暂时排在第一，挪威选手孔斯海于格暂时排在第二。接下来第四组有中国选手的亮相，中国选手刘汉斌在这一组当中是外道来出发，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佐佐木翔梦，外道出发的是2006年出生的中国小将刘汉斌，这也是刘汉斌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两位选手今年都是19岁啊，都非常的年轻。比赛开始，对于小将刘汉斌来说，其实在本届冬奥会参加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的角逐，也是帮助中国代表团在多届奥运会之后啊，再一次拿到了这个单项的奥运会的参赛资格。因为中国队已经连续4届冬奥会都没能拿到长距离男子的参赛资格了。那上一次有中国选手啊参加奥运会男子5000米的比赛，还要追。

度到2006年的都灵冬奥会，当时中国选手高雪峰是第25个完赛。所以在长距离的比拼当中，其实中国年轻的选手们还有很多的成长空间，我们也共同期待着他们的成长和努力。也来看看这一枪刘汉斌的表现。经过10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中国选手刘汉斌暂时落后2.45秒。上一个单圈计时的成绩啊是30秒出头。今年也是佐佐木香梦啊首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还剩下9圈，目前两位选手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来滑行。其实前1800米啊，两位选手的速度保持的都很均匀。因为毕竟5000米的比赛啊，需要选手对于比赛进行拆分，前段怎么滑，中段怎么滑，后段怎么滑，都需要根据选手的比赛特点、身体条件、滑行的习惯啊，来进行对于比赛的拆解。而且运动员在滑行过程当中啊，也会收到来自团队的一些提示，那比如说这一时间段的配速怎么样。从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情况来看，佐佐木香梦在5000米这个单项上，其实在 A 组的比赛当中没有很好的成绩，也是以 B 组参赛为主要目标。像是在今年盐湖城站啊，他是在 B 组的比赛当中排名第4。而中国选手刘汉斌啊，在本赛季一共就参加了2场5000米的比赛，2场呢都是这个赛季世界杯的前2站，在盐湖城和卡尔加里。其中在卡尔加里 B 组的比赛当中，刘汉斌是排名第4啊，完赛时间是6分08秒363。然后在本赛季第1站的世界杯盐湖城站的 B 组的比赛当中，他是排在第7。那当时的完赛时间是6分11秒109。对于首次参加长距离奥运会争夺的年轻选手刘汉斌来说，可能今天的比赛啊，对于他来说更多的是要找一些大赛的感觉，给自己积累更多的比赛经验。毕竟奥运会的比赛，这是所有选手梦想的殿堂，4年的备战都是为了此刻。而在过去连续的4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其实中国男队都没能拿到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的奥运资格，所以此番在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的比赛当中，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再一次有中国选手亮相，而且又是这么年轻的选手，我想这也会给我们未来啊，在关注冬奥会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的比赛当中啊，留有更多的遐想。看看这些年轻的选手们在未来的比赛当中会不会再给我们带来更多的惊喜。

接下来换道，刘汉斌滑内道，刚才他也是在弯道之前啊实现了加速。最后一圈，目前横向对比的话，刘汉斌是快过佐佐木翔梦。现在对于刘汉斌来说，是需要和自己来做横向的对比，他需要滑的比昨天的自己更快。最后的直线冲刺，看看刘汉斌的成绩啊，最终定格在什么秒数上？6分24秒26，这样中国选手刘汉斌完成了自己男子5000米的比赛。因为对于刘汉斌来说，无论今天这一场男子5000米的角逐结果如何，他都将会刷新中国体育代表团在冬奥历史上在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的最好成绩。在此之前，中国队在男子5000米奥运会上的最好成绩是1992年阿尔贝维尔冬奥会上，刘衍飞排在第24的排名。接下来就是万众瞩目的第9组的对决，外道出发的是目前男子5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挪威名将桑德尔·艾特雷姆，而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捷克的天才少年19岁的伊莱克。这都是两位选手职业生涯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角逐。比赛开始，哇，刚才起跑感觉艾特雷姆脚下有点没太蹬住，但好在起跑对于5000米长距离的比赛当中影响不大。两位选手前200米都不快，这两个人呢都是后程能力非常突出。接下来两个人换道，伊莱克滑外道。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起跑之后艾特雷姆脚下有点踉跄，有点没太蹬住，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这名选手在这场比赛当中的表现。艾特雷姆是02年出生的选手，今年23岁，他是在距离冬奥会最近的一场世界杯的比赛当中创造了全新的男子5000米的世界纪录，5分58秒52，这是一个惊人的成绩，因为他是历史上首位能够滑进6分大关的选手。要知道在本赛季，也就是德国因采尔这一站世界杯之前，艾特雷姆都没有拿到世界杯分站赛的冠军，但就是在那一站，也就是备战冬奥会最近的一站国际级别的比赛当中，他创造了全新的世界纪录，所以大家就没法不期待他在冬奥会比赛当中的表现了。15天前，可能大家对于他更多的讨论是他能不能站上领奖台，但是15天之后在冬奥会的赛场上，现在大家讨论的是他的极限到底在哪儿，他有没有机会获得金牌。两位选手现在都是已经超过了蓝线，也就是他们的成绩都要快过洛雷洛。经过22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艾特雷姆领先0.92秒，暂时排在第一，伊莱克领先0.27秒，暂时排在第三。伊莱克本赛季的表现非常之稳定，他也是快速的从青年组的比赛过渡到了成年组竞争更为激烈的赛场，而且过渡的时间非常短，大家也看到了这名选手。

0: 我的天赋，也看到了他现在的实力啊，年仅19岁的天才少年。本赛季在世界杯分站赛的比赛当中啊，男子5000米这个单项上，伊莱克是在哈马尔站收获了金牌，在盐湖城和因采尔站都是收获了银牌。其实，在因采尔，也就是本赛季第五站、最后一站世界杯的比赛当中，伊莱克的表现非常出色，完赛时间是6分01秒984，但没有办法，他当时碰到了状态更加出色的艾特雷姆，一个创造全新世界纪录的选手。所以两个人的对决啊，其实早在本赛季的多站世界杯分站赛当中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奥运会两位选手第一次参加冬奥会的赛场上，这两位选手被分到了同一个组，也让男子5000米的竞争变得更加的直观了。经过34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艾特雷姆领先2.33秒，伊莱克领先1.30秒，两位选手也是排在前两位。目前来看，两个人的节奏保持的都很稳定啊。上一圈单圈速度，两个人都滑进了29秒1。当然，艾特雷姆这边要更快一些。之前也为您介绍过，两个人的后程能力啊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毕竟像伊莱克，他的主项除了5000之外，他还是10000米的高手。所以后程他是能够顶住的，而艾特雷姆现在没有任何的掉速，上一圈单圈28.90秒。要知道，在他创造世界纪录的那场比赛当中，他的后程尤其是最后8圈，每一圈的圈速确实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对于自己的滑行的节奏有着非常好的保持。进入最后一圈，目前艾特雷姆领先4.63秒，排在第一，也领先同组滑行的伊莱克。艾特雷姆将自己的状态确实调动得非常出色。很多人都在担心，在因采尔内战世界杯，他是不是状态出现得太早了？但是目前来看，他的状态刚刚好，6分03秒95，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瑞典选手尼尔斯·范德波尔在2002年北京冬奥会上创造的，当时的奥运纪录是6分08秒84。而在本届冬奥会的比赛当中，挪威的艾特雷姆创造了全新的男子5000米的奥运纪录，6分03秒95。这一组的对决确实不负期待。而且最后终点线之前的冲刺，能够明显看到艾特雷姆还有时间庆祝，还有精力，还有体能去庆祝。全新的奥运纪录诞生了，6分03秒95，通过创造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本届2026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速度滑冰男子5000米的冠军。捷克选手伊莱克收获了银牌，意大利本土作战的选手年轻的洛雷洛收获了铜牌，中国选手刘汉斌最终排在第17位。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它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命运，它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欢迎来关注我们为您带来的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女子速度滑冰1000米的决赛。接下来第五组，中国选手田瑞宁在外道来出发，和他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奥地利的选手科尔佐克，今年30岁的选手，来参加自己第四届冬奥会的角逐。来自于新疆的田瑞宁，今年29岁。对于他来说，自己的单项上还是500这个项目要更强。但是本赛季田瑞宁也是刷新了自己在1000米这个项目上的个人最好成绩。第五组比赛开始，田瑞宁出发不错，整个的滑行节奏能够看出来啊，是比较紧凑的，这个启动很快啊。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田瑞宁能够排在第二，暂时落后0.18秒，比赛还剩2圈。目前田瑞宁的实时速度接近53公里，咬紧牙关啊，将这个速度保持下去，保持的越长越好。最后一圈，田瑞宁目前是落后0.87秒，暂时排在第三，科尔索克暂时排在第二。教练员也是在提醒田瑞宁，在滑行过程当中要注意自己的重心。田瑞宁进外道，看看最终的完赛时间，1分17秒87，中国选手田瑞宁暂时排在第九。我们先来关注第九组，中国名将韩梅在内道来出发。这是韩梅的第三届冬奥会，很有意思，之前韩梅参加过1500、3000、5000，前两届冬奥会她都没有打过1000的赛事，所以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今天是她奥运会的首秀。和韩梅同组的在外道出发的是莫罗佐娃。起跑出现了一点小意外，

0: 通过慢镜头再来看一看。
1: Go to the start. Right.
0: 比赛开始，刚才在起跑过程当中，莫德索娃身体是提前移动了，也希望这个小插曲不会影响两位选手在这一项比赛当中的表现。韩梅目前的实时速度能够超过49公里每小时，目前韩梅经过200米处的计时点暂时排在第八，落后0.50秒。因为之前登场的选手他们都是在最后半圈掉速会掉得比较明显，所以对于接下来登场的选手来说，他们需要格外注重自己的后程。目前韩梅的速度保持得不错，实时速度也超过了51公里每小时，进入到最后一圈，韩梅目前落后1.03秒，暂时排在第九，但他是要比同组的莫罗索娃稍微快一些。接下来韩梅滑内道，最后的直道冲刺，韩梅目前稍稍领先，最终的完赛时间韩梅定格在了1分15秒98，暂时排在第三位。刚才这一枪韩梅的表现还是比较出色的。接下来第十组中选手殷琦将在外道来出发，和殷琦同组的在内道出发的是来自于波兰的博谢克，这是博谢克参加的第三届冬奥会的比赛，在北京冬奥会当时女子1000米她是排在第17。33岁的殷琦来自于哈尔滨，这是她参加的第二届冬奥会，上一届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比赛殷琦是排在第15。出发之前再调整一下自己的呼吸。比赛开始，上一枪韩梅的表现已经很不错了，暂时排在第三，看看这一枪殷琦能够滑出怎样的成绩。在本赛季对于殷琦来说，他也是收获了个人生涯的最快的一个1000米的成绩，在卡尔加里他是滑出了1分13秒81，刷新了个人的最佳。目前殷琦暂时落后1.04秒。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计时点，目前殷琦暂时落后1.14秒。看看这最后一圈能不能将自己的单圈速度再提升一些，让自己有一个更好的完赛成绩。现在实时的滑行速度方面，殷琦要比波兰选手博谢克稍微快一些，快了接近2公里，最后的冲线，这样殷琦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5秒87，暂时排在第三位。这样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韩梅现在暂时排在第四。第十三组在内道出发的是美国选手布里塔尼鲍，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铜牌获得者，37岁的老将，也是女子1000米世界纪录的保持者。这是她第四次参加冬奥会，也是她的最后一届。外道出发的是荷兰名将费姆克科克，本赛季费姆克科克的状态极其出色，

0: 能够看到荷兰观众对于费姆和科克的表现充满着期待。现场也变得非常安静。比赛开始，这一枪确实是万众瞩目啊。费姆赫科克本赛季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拿到了1金2银2铜，这其中在卡尔加里是收获了金牌，完赛时间是1分12秒366。两个人滑得非常快，经过第一个计时点，目前费尔科克是领先0.49秒，暂时排在第一，鲍目前是暂时排在第二。相信两个人这一组的对决也不负期待。两个人换道，能够看到现在实时的速度，两个人都保持在52公里以上，进入到最后一圈。科克现在领先1.24秒，暂时排在第一。美国选手鲍落后，但鲍的及时成绩仍然能够排在第二，都是要快过刚才已经完赛的另外一位美国选手杰克逊。接下来就看看科克的速度还能不能保持。目前来看，他的状态不错。最后的冲线，完赛时间定格在了1分12秒59，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哇，这一枪，科克和鲍这两位选手的对决确实不负期待，也让我们对女子1000米的这一场奥运会的决赛充满了更多的期待。在此之前，奥运纪录是1分13秒19，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在北京冬奥会夺冠所创造的成绩，但是现在这个纪录归属于费姆克科克。接下来第15组最后一组登场的两位选手，在内道出发的是日本选手高木美帆，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金牌获得者。在外道出发的是荷兰的名将尤塔莱尔丹，北京冬奥会女子1000米的银牌获得者。
1: Go to the start。
0: 比赛开始，女子1000米决赛的最后一场，看看两位选手的表现。莱尔丹本赛季的状态可以说是非常出色，在1000米的比赛当中，他是收获了3枚金牌。他在银湖城是赢了科克和拉马什，在海伦芬和因塞尔都是赢了高木美帆和科克，所以看看这一枪，莱尔丹的表现。目前莱尔丹暂时排在第三，高木美帆暂时排在第二。现在现场的声浪确实非常的大，大家都非常的期待两位选手在这一枪当中的滑行。即将进入到最后一圈，经过600米处的起始点，莱尔丹现在领先0.19秒，暂时排在第一。奥运纪录会再次被改写吗？莱尔丹确实是把悬念保持到了最后。莱尔丹和科克两个人不仅是队友，同时还是对手，两个人的缠斗从500延续到了1000。莱尔丹现在的速度能够保持在48公里以上，最后的冲线，奥运纪录再一次被改写了，1分12秒31，莱尔丹刷新了刚刚被创造的奥运纪录。尤塔莱尔丹的表现不负众望，他是这个赛季在1000米这个单项上表现最出色的选手。能够看到，在打破了科克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之后，自己也划出了全新的奥运纪录，莱尔丹非常激动。我们也恭喜莱尔丹刚才这一项的表现极为出色。

1分12秒31，创造了全新的奥运纪录。今天已经是本届科尔蒂纳米兰冬奥会速度滑冰的第三个比赛日了，连续的三个比赛日，奥运纪录全都被选手们改写了。从2006年都灵冬奥会开始，连续5届赛事，荷兰队都登上了女子1000米的领奖台，而他们现在将这项纪录扩大到了连续的6届。但上一次有荷兰选手能够在女子1000米收获奥运金牌，还要追溯到2018年的平昌冬奥会，当时约里恩特·莫尔斯收获了金牌。而如今在2026年米兰科尔蒂纳冬奥会，莱尔丹以破奥运纪录的成绩收获了冠军。相信今天的表现会给荷兰队释放掉一定的压力，因为毕竟今天两位荷兰选手分获金银牌，而且两位荷兰选手的表现都极其出色和优异。费姆克科克最后在场边关注着自己的队友，同时也是对手，他见证了莱尔丹打破了自己刚刚创造的奥运纪录。对于莱尔丹和科克来说，他们的缠斗还远远没有结束，还有女子500米的争夺。其实在此之前接受采访的时候，科克也表示过，虽然本赛季自己在很多单项上的表现都很出色，但是500米的金牌才是他最渴望的。好的，观众朋友们，那这一时间段速度滑冰的比赛我们就为您介绍到这儿，感谢您的关注，我们下次的比赛再见。

0: 奥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传进来，
1: 靠点球
0: 球，
2: 这下顶得漂亮，
1: 你能相信吗？
3: 比赛结束，
1: 又一次上演了非常惊心动魄的逆转取胜，又一次挺进到了决赛。
0: 这边的红白赛也就是三层决赛，往往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
1: 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
0: 18分钟的时间，
1: 再给萨卡打门，
0: 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到禁区内有机会，巴尔格拉
1: 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
0: 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各位观众，欢迎您收看我们为您转播的2026年全国举重锦标赛男子85公斤级的 A 组比赛。本次男子举重锦标赛呢，是在四川省宜宾市国际举重国际会展中心来进行的。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开把重量是153。没问题。陈顺南呢，在第15届全运会，他也是征战的81公斤级，抓举155，挺举196，总成绩351公斤，排在第7位。他在这场比赛当中呢，是最年轻的选手，05年出生的运动员。

0: 梁青呢，2003年出生的运动员啊，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啊，成为了最大的黑马。因为之前国内比赛呢，他可能进入前三名的次数都比较少，在全运会赛场实现大爆发啊。抓挺呢，一共是6次试举，5次成功，抓举162，挺举204，都创造了个人的最好成绩，而且是大幅提升。看这次比赛呢，赛前称重83.45公斤。体重还在涨的这个过程当中，看他的成绩能不能进一步提升。开把还是定在155，这跟他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的开把重量是一样的。没问题，
1: 杠铃重量155公斤，8号广西班定康
0: 完成的还是非常的顺利。
2: 这个我觉得在比赛当中，我觉得更考验的就是我们的心理的承受能力，这个心理的抗压能力
0: 是否
2: 能在比赛台上能把我们训练当中的水平能够完全展现出来。
0: 其实，在上一个全运周期呢，我们所设置的全运会级别是全覆盖。
2: 对对对。
0: 其实对于新的这个级别调整是提前有应对和准备。
2: 对对对。
0: 各个级别我们都有不错的这个后备力量储备。
2: 就是不管什么，不管是现在目前他已经定了这个规则了，那我们唯有的就是去积极的去。

0: 面对。
1: 对，在过去几个周期呢，其实重量级呢，国际上有很多的强劲的对手，也需要我们这些年轻运动员不断的去快速成长。
0: 对，
1: 特别是男子组这边啊，广西队陈顺男，不错，
0: 对，
1: 抓举的状态很好。
2: 成功，杠铃重量增加到158公斤。3号成功举院严先月第3次试举，4号举院。
3: 160太多人了，等的太多了。
1: 153和157完成的都非常的顺利。这个握距很宽啊，基本要握到这个杠铃的两端。
0: 对，握距宽，一边握距宽的话，代表就会好进肩一些。
1: 嗯，
0: 但是它的支撑面的话，它的支撑能力就要更强一点。
1: 嗯。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啊，之前两把150、155完成的很顺利，最后一把加到158。
4: 带十啊，要憋住。

0: 撑的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1: 嗯，今天抓举的三次试举全部成功，这也是在全运会表现不是特别理想的情况下，冬训期间把自己的这个稳定性练上来了。老杆子的这次比赛呢，其实也是对于各运动队的队员啊，冬训成果的一次很好的检验。
2: 调离重量增加到160公斤，五号湖北体育院严明玲第一次试举，十号准备。那个小妹呀，我是好的，真不能
1: 没什么劲。99年出生的湖北体职院运动员严明明，抓举比赛开靶重量是160公斤。
3: 固定坐好啊！把控制住，法力猛。

0: 好，李大银上场。李大银之前在男子81公斤级，当时他是保持着那个级别的抓举世界纪录，在2021年，塔什干当时举了一个175啊，他的抓举实力还是非常的雄厚。来，开把要160，全运会比赛他比89，完赛成绩是170。这个重量李大银完成的还是非常轻松的。
1: 四川和重阳第一次试举，2号准备。
2: 从现在场上的来看的话，其实基本上今天就看谁能把这个成功率稳定的更好。
0: 嗯，对于李大银来说呢，其实在东京奥运周期备战过程当中，他的上升势头非常的迅猛。
2: 嗯，
0: 但比较遗憾的就是东京奥运会之前呢是遭遇了伤病的影响，
2: 对，
0: 之后呢就一直是伤伤停停，这也是举重运动员必须要面对的，就是不断的跟伤病去做斗争。四川队的罗重阳抓举开把重量160，全运会81公斤级，当时完赛成绩是161。
2: 哎呦，这发力不是向上发力，而是往前摆着去发力了。
0: 嗯，
2: 所以他的杠铃容易往后。
0: 在第15届全运会。

0: 21公斤级的比赛当中呢，抓举成绩最好的是湖北队向飞扬，当时抓了169的个人最好成绩。大家从81升到85之后，这场比赛也希望能够展现抓举实力的进步。来看一下雷江青，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全运会的冠军。抓举第二把要加到160。
1: 170就先抬屁股了，一抬屁股的话，这个样子的话很难就带到发力点了。
0: 嗯。
1: 你一抬屁股，我们腿的力量就很难用得上。

0: 好，来看一下罗重阳。同样是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了。
1: 好，争气了啊，争气！清楚，好，分。好，找手机，手机。
0: 这把顺利完成。
2: 杠铃重量160公斤，八号。
0: 罗重阳的2025年亚洲举重锦标赛拿到了81公斤级的冠军，第15届全运会是拿到第3名。
2: 9号上海王东岳第3次世锦，4号入围。

0: 好，来关注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抓举最后一把要160，起来的话将会刷新自己抓举最好成绩。两盏白灯，一盏红灯，
1: 还是有点小层间的感觉。
0: 对，这把裁判是给了成功。160公斤，自己也是很兴奋。在正式比赛当中啊，能够举起自己的正式比赛最好成绩，其实有的重量呢，运动员其实在训练当中已经能够很轻松的举起来，但正式比赛举起来还是不一样啊。
1: 因为比赛的话，它还面临各种因素，
0: 对，
1: 像我们降体重的因素啦，啊，像我们这个赛前这个，因为比赛肯定会紧张，
0: 嗯，
1: 然后它有这个心理压力的一些因素，
0: 嗯。看一下雷江青。抓举的第三次试举，今天这个临场的状态感觉调动的不太好。
1: 对，在上体最后阶段腰背松了，所以他在支撑的过程当中，他就不能很好的去支撑，他就会总会觉得你差一点高度。其实这个时候，可能对于我们运动员来说，对于我来说，可能有时候在一个很大的重量。啊，其实应该能举起来这个重量，但是由于我心里的害怕，导致了我把这些动作做得不完整，所以导致一个这个啊试举失败。
0: 对，好，向飞扬上场了，抓举开把要163，在全运会赛场当时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完赛成绩169。哇

我一直感觉他的这个抓举的带领的速度是非常非常快啊，抓举动作干净利落，这一直是向飞扬的标志，而且稳定性很高，比赛当中呢经常是三次抓举都能成功。

0: 在举重比赛当中呢，每位运动员，他的动作可能没有绝对的标准，最适合自己是最好的。
1: 对。
0: 这需要运动员不断的通过日常的训练，去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方式方法。湖北队的严明明，抓举的第二把164公斤。
1: 起立的时候就太紧张了，手臂用的太多了。
0: 嗯。
2: 杠铃重量164公斤，5号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第三次试举，6号。
0: 严明明呢，他也是从89公斤级啊降下来的运动员，2025年全国举重冠军赛89公斤级的第四名。在2024年全国举重锦标赛，他甚至当时比过96公斤级。他跟李大银啊两个人这场比赛是从更高的级别降下来的，其他大多数运动员都是从之前的81公斤级升到了全新的级别85。
3: 继续为您播报。
0: 好，现在来看164这个重量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进行试举。加了4公斤之后，这两把都没带起来。
1: 对，是的。
2: 165公斤，6号吉林刘旭第一次试举，11号准备。
1: 因为在紧张的气氛过程当中，自己就会少想很多，只想着我要把这把举起来。
0: 嗯。
1: 一反而休息太久了的话，在后场自己就会去想，就会感觉会想东想西。
0: 是。好，来看一下抓举最后一个登场的是吉林队刘旭。刘旭过往比赛当中，他抓举的开把重量就设定很高，但是比赛当中的成功率一直偏低。嗯，看看今天这场比赛怎么样，要检验一下自己的这个冬训成果啊。赛前对自己的调动挺积极的，这个两侧手臂都使劲的抓了一抓。
4: 牙
0: 柱，
4: 一定注意牙柱管理。
1: 哎呦，这太可惜了！这起灵还是非常轻松的，就在这个支撑的过程当中，他没有主动去支撑。
0: 是。
1: 腰背一定要顶住啊！要有这个向上的这股劲啊。
0: 嗯，现在在国际赛场好像就是伊朗队啊，有时候还是采用这种高开把。就感觉刘旭呢，经常比赛当中他抓举最后一个上，但是呢就是三次就成功一把，实际上可能教练也不是给他一个很高的开把重量，还是要提高自己的这个比赛的成功率和稳定性。
1: 顶住，顶住。
0: 嗯。
2: 成功。杠铃重量。
0: 三盏白灯。
1: 现在的开把应该都会开得比较稳一点，像以前可能也有过，就是说在三次试举当中我就搏一次成功。
0: 嗯。
1: 就是，啊，拼一拼，搏一搏，看能不能单车变摩托。

0: 在大赛当中还是会出现这种情况啊，特别是全运会的赛场，有时候可能挺举撑一把就能上领奖台，甚至是拿冠军。
1: 对，
0: 大家还是会去
1: 拼一下记录，
0: 拼一下。
1: 嗯，
0: 看一下四川队的罗重阳啊，主场作战的运动员，抓举最后一把，165公斤。
2: 加油！加油！加油！

0: 张举现在进入到最后的五把试举，刘旭还有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还有两把试举机会，重庆队李大银还有两把试举机会。在巴黎奥运会的比赛当中呢，男子举重当时这个一共是五个奥运级别，61、73、89、102和102公斤以上级。像前一个奥运周期的81就没有。当时的奥运冠军是保加利亚名将卡洛斯纳萨尔，抓举180，挺举是224啊，总成绩404。纳萨尔在新周期呢，他将会征战95公斤级。向飞扬的抓举还是一如既往的稳定。
1: 六号吉林刘旭，倒立重量增加到16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第三次试举，12号准备。

0: 现在向飞扬这把一百六十八起来之后呢，抓举是排在第一位。好，来看一下李大银的第二把，原定是一百七，现在是下调到一百六十九，想压向飞扬一公斤。
1: 好，抓脚，轻松了。
0: 在之前男子八十一公斤级，当时李大银是保持世界纪录175公斤，这是他在2021年举出来的成绩。

0: 这全部在手上完全带不起来了。
1: 重量重量129公斤，六号吉林刘旭 P 34试举，十号表决。
2: 李丹莹作为一位大赛经验非常丰富的运动员，他对于自身状态的感知还是很到位。就看他接下来还有一把机会怎么去调整啊？看一下吉林队的刘旭，最后一把是加到169。今天可能赛前目标也想拼一下170公斤以上的重量，但是因为开把的失败，看看最后一把能不能起来。
3: 起立啊！背一定收紧，压住。压住。有了，走。
0: 哎呦，起立还是很轻的，就是这个支撑啊，不要松，这个腰背已经不能松，一定要主动。
2: 是。感觉刘旭他的起灵是带领很轻，就是支撑这一下总会出现一些不稳定的情况，
0: 所以我们这个抓举啊一定要有这个支撑意识。
2: 很轻松带到位置，但是支撑不住啊。刘旭这场比赛仍然是抓举只成功一把，但是他能力强啊，有时候这个只成功一把成绩也是很不错，能排在前列。来看一下李大银的最后一把，杠铃重量是169公斤。
4: 起来，放开了，放开了。

0: 去，他的发力的高度是不够的，所以抓举我觉得更多的也要想要背用背上背的同时，这个腿也要用上劲啊。
1: 嗯。好，现在抓举只剩下向飞扬的最后一把。那么向飞扬呢，凭借之前举起的第二把168已经锁定了抓举的金牌，抓举第二是刘旭的165，抓举第三则是湖北体制院严明明的160。来看一下向飞扬最后一把171，如果起来的话已经刷新自己的最好成绩。

0: 停住，哎，
1: 撤。
0: 对，他的动作，他的发力的感觉特别好。
2: 对，他发力非常迅猛，速度很快啊，太高了。
0: 他敢发力。
2: 对。这样的话，这把起来之后呢，向飞扬也创造了男子85公斤级全新的抓举全国纪录，同时锁定了抓举金牌，提升个人的抓举历史最好成绩，171啊，这放在第15届全运会大一个级别89公斤级啊，都能够是抓举第二好的成绩。看来长重量的同时，抓举又提升了成绩，非常不错的表现。好，我们稍事休息过后，继续来关注这个级别挺举比赛的较量，稍后见。
3: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孕育。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接下来的挺举比赛正式打响，挺举率先登场的是湖北队严明明，挺举开靶重量是185公斤。开靶完成的还是非常的轻松。抓举今天开靶160成功之后啊，之后两次164的尝试都没带起来。在挺举比赛当中，之前抓举三次失利的上海队王宗岳和四川队的王彪都退出，这个王宗岳是退出了挺举的

0: 林俊月和陈顺男，还有向飞扬三名运动员呢，都是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开把完成的不错啊，190公斤很顺利。我们看到很多运动员，在抓举过后，里面都会穿一个内衬，或者是短袖或者长袖，这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
1: 防滑。
0: 嗯，
1: 因为有时候我们出汗出的比较多，它这里会有汗渍，汗渍就它就会让你会滑，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穿这个短袖在这个里面的话，它就会有一个防滑，因为我们的。 挺举接杠嘛，它会接到这个胸腔这里。
0: 嗯，
1: 它穿了这个短袖之后，那个汗渍它就会被衣服吸附嘛。
0: 嗯，
1: 它就起到一个防滑的作用。
0: 是。湖北队的严明明继续上来进行挺举的第二次试举，杠铃重量190，加了5公斤。 确实感觉到很重啊，而且在上体过程当中，它高度不高。嗯。现在来看的话，190公斤啊，这个重量如果不变的话呢，要连续试举。如果加1公斤的话，有可能能有休息调整的时间。 看教练怎么样去考虑。连续试举的话，就比较消耗运动员的体能。嗯。然后给他加一把，让他去调整一下的话，让另一个运动员宣举的话，这样子就会在他另一次试举当中，让他有一个喘息的机会。
1: 是。连续试举，自己的压力也会挺大的啊。
0: 对。 连续试举分2种情况，是举不起来连续试举，还有就是最后一个登场，然后去冲记录这种连续试举，
1: 对，
0: 这个两个心情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的。
0: 画面给到向飞扬，看来这个冬训练的也是不错。其实，在第15届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向飞扬比较遗憾，挺举的试举过程当中。 加重的策略还是出现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当时挺举第一把193起来之后，第二把加了3公斤，加196，加196加的当时就让我们感觉有点太保守啊，导致最后自己这个技战术方面是有些被动的。最后一把只能是强加11公斤。
1: 严明明还是选择要连续试举。哦，快一点！嗯，这把在翻脸的过程当中，可能压到这个气管了，所以他会有短暂的头晕的一种现象。
0: 快速就出现了这个脑缺氧啊，感觉。在第一下翻站起来之后，这个腿是不是因为充血也会比较？
1: 如果他在翻站的过程当中，他没有借上反弹，而是死站的话，这个时候需要我们很大的一个腿力。当如果是我们降了体重的话，这个腿发软的话，这个时候就比较很难起来了。
0: 嗯。 好，来看一下。

二雷江青，今天抓举只成功开把155啊，作为第十五届全运会81公斤级的冠军得主，看他今天挺举能不能把能量给释放出来。今天抓挺的开把重量跟全运会的时候开把是完全一样。

0: 你放松点，出手，出手快点。
1: 反正非常的轻松，
2: 别动！哎呀，棒棒您这个也被调整一下，然后在上送的过程当中也太着急了，所以还是有点往前冲。
1: 嗯，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不太理想。
2: 对，其实这个锻炼应该是能起来的。
1: 对，
2: 这个时候我们要更要稳定一下自己。
3: 多
4: 少？六分。
1: 广东队的劳鹤林，04年出生的运动员，挺起的开把重量是195。

0: 我。
1: 失败。
2: 在这个翻脸的过程当中，他就有点渣了，但是他的上背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3: 嗯，
2: 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还是有点急，在分腿还是没有分太好，这个高度还是差一点。但我们这个右手的进肩啊，还差了一些。
3: 嗯。好，来看一下四川队的罗成阳，挺举的开把重量是195，全运会完赛成绩196。
2: 顶住，顶住，顶住！这个上挺的支撑是相当宽啊。
3: 嗯。啊，有惊无险吧。他刚才这次支撑时间比较长，右手的手肘感觉不太舒服啊。好，来看一下湖北队的向飞扬，挺举开把是195，全运会完赛的成绩是196。
0: 啊，狠！
3: 很轻松完成了195公斤，今天看来他的挺举也是要争取冲200公斤以上的重量。从整体的情况来看呢，这次比赛来到新的级别85公斤级。

0: 要比之前全运会81公斤级挺举大家普遍开靶设定的都要更高一些。你想展现体重增加之后啊，在挺举上的进步。李湘青，全运会他可是举过204啊。挺举今天第二把继续来举195。
1: 哎呀，方林的接力全部在前面去了，这个踝关节都已经垫起来了。
2: 重量195公斤，二号贵州李湘青第三次试举，四号准备。
0: 今天临场的比赛状态确实不够理想。

0: 雷江青呢，最后一把是加了一公斤，教练员不想让他连续试举，加一公斤来到196的话，有足够的休息调整时间。好，来看一下广西队的陈顺南，原定开把重量是200，现在降到196。抓举三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也刷新了自己历史最好成绩。前举开把要196。
1: 紧住，不要松。
2: 紧住，哎。
0: 好的。
2: 这个动作
0: 白灯，
2: 这个动作看起来是比较连贯的。
0: 嗯。他在全运会81公斤级比赛当中挺举的完赛成绩就是196。挺举还是很有实力的。
3: 205。
4: 加上去，放到那。
0: 但是他的抓举呢，跟向飞扬之间是差了有11公斤，所以现在总成绩呢排在第三位。好，来看一下成都体院的严先月。到目前为止啊，之前的4把全部成功。
5: 走着跟着
0: 哦，
5: 大腿放松点，松起来。走，慢点，站住。
2: 对，
6: 成功。
0: 没问题，三盏白灯。到目前5次试举全部成功，挺举196也平了在全运会自己创造的挺举成绩，
2: 成功率还是比较不错。
0: 嗯，
7: 过那个膝的时候有点卡了一下，很明显啊。
2: 上肢还是非常不错的。
0: 是。好，广东队的劳鹤林挺举开把195失败，第二把加一公斤加到196，给他赢得了非常多的调整时间。把上挺的非常有力，非常坚决。
6: 王彪第三次试举，7号准备，10号重庆李大银第三次试举弃权。
0: 哦，看到李大银的第三把不再上了。

这次放林也放的比较重，架子可能也。 做的不是那么标准，在上挺的过程当中，它是往后送的，不是往上送的。

欧朝阳呢是征战了两届全运会比赛的老将了。十五运会是拿到81公斤级的第三名。湖北队的向飞扬第二把要冲击200公斤。

0: 上艇这一下真是稳准狠，对，真是觉得不错。他从范尼虽然说有往前冲，但是他经过他对于这个杠铃的把控，一个积极的调整。 这个他不急不慢，就很稳的，还把这个上艇举上去了。我觉得真的是真不错。
1: 到目前为止也是5把试举全部成功。
0: 对，成功率也很高。

0: 好，节奏啊！肩不要松。哦，漂亮！成功。哦，陈春南抓举、挺举，到目前为止5次试举全部成功。抓举160，挺举201，两项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
1: 挺举的能力还是比抓举的能力要强。
0: 对。他这个身材看上去，挺高挺细长的，但是挺举比抓举实力还要高啊。得期待看看第三把加到什么样的重量。好，严弦月最后一把也加了5公斤，要挑战201。这场比赛大家都是冲着200公斤以上的这个目标而来。
2: 要收紧啊，抓紧点啊，
3: 拉紧点。
0: 哎，
4: 失败，杠铃重量。
0: 这重量感觉还是有点
1: 重，对，有点
0: 重。
1: 嗯，接顶也没接到前面去了。
0: 今天6次试举5次成功，还是很不错的一场比赛。
1: 这个气还是要缓过来。
5: 给你们黄金的阿放了一把，他赶得阿不连了。
1: 你看。在发力过程当中，腰背直接就松掉了。
0: 嗯。

0: 好，来看一下雷江青。前两把195失败之后，最后一把加到202，看这把能不能拼出来。带雷江青的是黄忠教练。
1: 左宗，别急，
2: 别急，
0: 有了，哦吼吼，202成功了。在全运会当时他举了204啊，当时81公斤的体重是举了202。这场比赛之前他称重是83.45公斤。这场比赛抓挺只成功一把啊，不知道是不是带着这个全运会冠军的头衔来参加这次全国锦标赛，还是有一些压力在身上。广东队的老贺林，听取最后一把202，
1: 大个啊！打他！
2: 别急，
1: 我要。
0: 很漂亮，
3: 教练重量202公斤。
0: 04年出生的老贺林挺举也达到了200公斤以上的水平，202，挺举暂时排在第二，总成绩排在第五。现在挺举暂时排在第一的是雷江青的202公斤。挺举进入到最后三把试举。罗重阳呢，现在他的挺举暂列第九，总成绩暂列第六。如果最后一把202成功的话，总成绩能够上升到第二位。
2: 顶住！
0: 哎呦，很不容易。202，顺利完成。不错。这场比赛到目前为止，在进入到85公斤级这个新的级别之后啊。看到现在有效成绩已经有5个200公斤以上，这名运动员在冬训当中还是很努力的在提升自己。向飞扬最后一把只加了2公斤，加到202，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人能够撼动他总成绩第一的位置。那么挺举他似乎也没有要去冲冠军的意思，还是想争取把自己挺举最好成绩再提升一点。
1: 这很难，
3: 失败，杠铃重量增加到203公斤，
0: 202没有能够把铃带起来，
3: 第三次试举，
0: 还是有些遗憾。
2: 这个放铃的高度还差了一点点。
0: 但是现在他已经领先排名第二的罗重阳，9公斤。罗重阳已经结束比赛，只剩一把的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没有要去超越他的意思，所以现在总成绩的冠军已经稳了。接下来
2: 去拼挺举的冠军。
0: 是，陈顺南最后一把，也是全场最后一把，203公斤，要冲一下挺举的冠军。总成绩已经是，这把起来的话，总成绩也是在第三，总成绩来到第二，能够上一位。

0: 急，别急。
1: 漂亮，
0: 哎、真不错。哇、哦，哎呀，这个腿力感觉还是很大的，
1: 对，
0: 很轻，
1: 像那个千斤顶一样啊，能把运动员非常顺利、非常舒服的顶起来。哇、哦，陈胜男今天挺举是展现了自己巨大的进步，抓挺六次试举全部成功啊，全场比赛唯一一位做到六次试举全部成功的运动员。陈胜男呢是获得挺举第一总成绩的第二名，那向飞扬还是凭借自己非常出色的抓挺综合实力，抓举171，挺举200，也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总成绩371公斤，获得了抓举第一、挺举第六总成绩的第一名。371公斤这个成绩，应该说也是相当的不错。好的，各位观众，那么这场比赛的转播工作就进行到这里，感谢您的收看，感谢侯智慧的精彩点评，观众朋友们，再见，
0: 拜拜。

0: 帕亚萨瓦尔打门球进了，
1: 这个点球进得非常的干脆。
0: 好球，
1: 机会打门球进了。
0: 西班牙队2-0击败法国队，时隔16年再次杀进了世界杯的决赛。

0: 这球传不错，
1: 好落点，
2: 漂亮！
1: 阿诺尼戈登向球打进。再来一脚，
2: 超进了！
1: 恩索·费尔南德斯成为了在关键时刻站出来拯救阿根廷的那个人。再传进来，
2: 靠点球！

0: 赛跑马踢的都会比较开放，期待一场精彩的对攻大战。打门球进了，开场两分多钟的时间头球攻门球进了，18分钟的时间再给萨卡打门，英格兰队3-0领先。萨卡上场比赛伤停补时阶段梅开二度，机会打门球进了，要进去没有机会，巴尔格拉打门，法国队再扳一球，姆巴佩打门球进了，20分钟之内法国队连进3球，姆巴佩梅开二度点球，萨卡帽子戏法，小贝莱晃倒了防守群，左脚连续调整打门，这下彻底终结比赛悬念了。这场比赛注定会成为世界杯历史上最经典的铜牌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欢迎观众朋友们和我们一起来关注国际篮联17岁以下女篮世界杯决赛的争夺。这是身穿白色球衣的美国队对阵身穿红色球衣的西班牙队。美国队呢，在半决赛当中是击败了加拿大队，而西班牙队则是击败了澳大利亚队。那值得一提的是，在这次的比赛当中，中国女篮创造了10年以来的最好成绩，第6名，符合小姑娘们在新年组队的时候许下的愿望。开局呢，第一球，这是西班牙队反击打中，但是呢，理论上防守反击快速的攻防，这是美国队的强项。看一看后面，美国队呢马上还以颜色，他们在半决赛当中大胜加拿大队。但值得一提的是，中国队和加拿大队鏖战到最后一秒才出现了被加拿大反绝杀的情况。可能有很多的观众通过其他渠道看了那场比赛，在这之前是中国队的锋线的主力孙涵韵，来自清华附中，那有一次准绝杀，而且孙涵韵在后续的淘汰赛当中一直都是带伤出战，是表现得非常出色的。即使到了北京时间昨天的晚上，打5-6名的比赛，中国队呢是拼光了最后一颗子弹，确实是再也没有体能了，是负于了去年他们曾经战胜过的新西兰队，但是也确实成绩是非常不错。各位要知道的是，就是上一次中国女篮17岁以下这个国家队能够打到世界4强。这个级别，那个时候队里是有韩旭、有刘雨桐、有张茹的，有绝对的高度、绝对的力量、绝对的冲击力。那个时候是确实是有我们讲叫天赋保障，但这一次确实是把体教融合、把小姑娘们的团队协作、把拼搏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虽然说对加拿大的8进4功亏一篑，但是我们是，这之前排名在世界第10位。加拿大是排名世界前4的球队，所以那场比赛其实我们打的是非常不错的。当然包括在那之后的24小时以内，我们又是绝杀了斯洛文尼亚，来自江苏的李元山表现非常突出，拿到了30加的得分。这边美国队和西班牙队呢打快速的攻防，看谁能够坚持住这个节奏。西班牙队想要在外线尝试投射，这他们对澳大利亚队也是这么做的。好球啊，直接冲击内线，这应该是15号阿隆索。阿隆索本身呢，他有外线投射的能力，对澳大利亚的时候呢开局就有3分命中，他一起球美国队往上一扑上当了。